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上的8:01，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现在时间早上的8:05，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在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我会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在礼拜一哦，哎，今天是几号？8号嘛，我就是过到不知道今天几号哦。今天是8号嘛，嗯，看一下。我是出门的时候想说，哦，很早出门，然后从7:30坐在这边跟大家。从早上7:30，大家先聊一下上周五财经讯息嘛啊，然后到8点到9点哦，比较宽裕的时间哦，也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又忘了今天几号。不过周一嘛，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很多，一整周的天气啊，然后还有就大家比较关心，大家一个小时过后股市会怎么样嘛啊，但。现在再怎么关心也没用嘛，就还没开始。那还有很多国内外大小事哦，稍后也会整理告诉你啦。大家上周过得怎么样呢？上周礼拜六、礼拜天，我礼拜六到底做什么？哦，我礼拜六来上班，又忘了哦。你看，真的是日子过得都忘了。礼拜六来上班，然后跟朋友去吃饭，然后礼拜天嘛，哦，那个礼拜天雨很大哎。大家知道，因为我住在台那个板桥嘛，哦，板桥还淹水呢。那当然，那个水并不是很久，我觉得有点像是一次性雨太多，然后下水道也是有在。这个就是排水，但是太快太急，就没办法排得那么快，所以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商圈啊，它那个水淹的，就是你脚踩下去，就是大概你的脚掌就会湿，大概在脚踝，哦，其实这样就蛮深的嘛，在那个道路车道上就是这样。那在那个人行道呢，就是店家的那个骑楼，其实也有欸，就基本上有一点涉水而过啦。哦，我相信礼拜天的这个中午过后的那一场雨哦，北台湾真的是蛮猛烈的哦，真的是辛苦了。那我上周六刚刚讲上班嘛，然后晚上跟朋友去吃饭啊，因为就是有朋友呢之后可能要去日本这个比较长期的发展了，所以就吃个饭。那大家就是算什么告别饭吗？道别饭。但是我觉得很蛮有趣的一点哦，就是因为他去的国家是日本，那也不远，但台湾人也蛮常去的，或者是我们要去他回来也很方便，所以我真的觉得虽然是一场就是哦你要去日本了然后拜拜的那种这个聚会，可是那种离别的感觉并没有很浓厚，有点像是说哦你只是要去念个什么硕士就要回来啊，当然他不是这个计划，他可能是有更长远的一个想法，但是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哦。但吃完之后回到家就觉得哦一直怀念那个饭，就觉得因为我们去吃泰式料理，我觉得很好吃，我一直想着我好想要再吃那个冬粉哦，然后想要吃那个糖，然后椒麻鸡也是，然后打泡猪也是，每一个都好想再吃，想想就突然莫名怀念了起来。原来我怀念的是菜不是人，也没有啦，因为朋友之间嘛，总是你说哦想要去日本玩的时候怎么样啊，也可以见个面，或者是人家也不是不回来台湾啊，就是家人也都还在台湾哦，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例如说你生活周遭假设有亲朋好友说哦我要去国外念书，我要去国外工作，其实也不是例如说你往前推20-30年前觉得好像真的去很遥远的地方哦，很难碰到，现在都方便多了啦。嗯，平常什么 line 啊 message 啊，并且又是一个没什么太多时差，差一个小时的地方，感受确实没那么强烈哦。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啊，其实真的各有想法哦。就说有些人当然是说诶跳离舒适圈去另一个国家，那要面对更多的挑战。那除此之外呢，有些人觉得我比较喜欢安定，或者是我也在做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跳槽啊转换等等，生活的变化还真不小哦。只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就算你不变，环境也会逼着你改变。你说我现在坐在这边坐得好好的，然后突然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嗯，我可能就要换工作了，或者是我临时家里有些需求，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这份工作，我必须转换，甚至回到家里面，这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情况哦。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变化总是会来哦。那如果你的生活周遭呢有一群好朋友，或者是跟你关系非常好的很亲密的家人，我觉得都是让你在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困难上面呢可以有很多帮助，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些改变让你感到痛苦，或者是让你觉得辛苦，但

至少你有些亲朋好友可以听你倾诉这些心事嘛，有时候不见得是要帮你解决问题啦，问题不见得解决得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好给的，但至少聊聊天啊，啊抱怨一下哦，我觉得那就是生活当中彼此陪伴的那个意义哦，所以真的要珍惜周边的这个家人跟朋友，尽管彼此爱吐槽啊，或总喜欢说一些人家俗称年轻人讲那个垃圾话、哦、但是都是很珍贵的存在。

这首歌曲《Mamamoo for Flowers》，继续回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的8:14咯。这个周末也做一件事情啊，帮朋友抢票，就刚想到《Mamamoo》的歌曲哦，想到，毕竟人家回归嘛，哎，很好听哦。顺便帮朋友抢《Mamamoo》的票。这个抢票啊，真的是一种全民运动诶，就是有些人就是家人朋友全部都找来，分配好，你抢这个红区，你抢这个绿区，你抢什么区这样子，大家都要分配好。那分配归分配哦，实际上在抢的时候，你第一波没抢到，接着就变成说我只要有票就好哦，就是疯狂的刷哦。我觉得抢票真的是一种现代人必学的技能，所以我礼拜天的时候帮朋友抢，我们几个朋友就是刚刚跟礼拜六是同一群朋友，我每次抢我都很想要做出一点贡献，但我真的很努力在抢，我每一次都是被转圈圈转出来，很生气耶。我电脑也试过，手机也试过，然后我认真去看那个人家讲说教学，然后不要按错什么之类的。所幸呢，所幸我朋友是有抢到啦，

对，当然是很开心哦。但我想说，我真的很想要做出一些贡献，但每次都是志在参加，没有抢到。但我觉得这也是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啊，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起去挑战哦，有有趣的，有难过的，然后生活周边有更多的人陪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那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稍后呢，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喽，别走开。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我们节目啊，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8:00到9:00，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刚上一段呢、啊，不是播那个妈妈母的《Four Flowers》吗？然后讲到说礼拜天嘛，跟朋友一起抢票。我那时候听那个《Four Flowers》的那个 MV 嘛，然后每次看到宋乐就是的画面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他快要唱中文歌的感觉，因为他在就是这么大概近几年吧，就很常来台湾，然后中文也学得非常好，跟很多歌手有合作嘛，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跟9N88的，那当然近期呢也有跟告人的歌曲哦，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在空中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他的中文学到就是除了听，就是他可以听得懂之外，蛮厉害的，然后说，然后那个腔调或者是他的那个咬字也越来越准，我发现真的是。真是学语言真的不容易耶，像我们都想要学个英文那么难，我就觉得外国人学中文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哦。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宋乐跟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和大家分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们之前在今天的七点半八点吧，就是财富自由行的时候，才跟大家聊到这个，这个最近的财经大小事嘛，很多人讲说这个一月初啊 ，Computex 啊，哎，这个黄爸爸、啊、到处去吃饭啊，在台湾吃啊，跑去韩国也吃哦。大家知道吗？他来台湾的时候啊，因为来这个 Computex 啊，然后还有很多跟这些大厂们哦，这些大佬们哦，吃饭哦，竟然呢带忘了这个电脑展的饭店接单，什么意思啊？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带动人潮跟钱潮哦。人家讲说，这个 AI 浪潮哦，真的是来了，包含这个黄爸爸去哪个地方呢，哪边人就特别多，他来台湾呢也有非常多、哦、包含这个国内外的业者、哦、都来了这个 Computex、哦、但不是因为他，不仅是因为他，不能讲不是因为他，是不仅是因为他，因为这个本来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会就有很多国内外业者会来参展，会来看哦，所以遇到在这个 Computex 的期间呢，大台北地区的饭店住房率飙升哦，餐饮业绩也往上，所以周边的这个连锁饭店哦，都已经表示说，其实确实因为六月初的这个 Computex 哦，整个像南港展览馆周边哦，这个人潮盛况是非常惊人的。那临近南港展览馆的像是汉来饭店等哦，都说他们的这个住房率哦都是提升的，平日提升约三成，总计是突破九成的水准哦，来客成长超越了15%，周边的餐厅也是哦，这些老板啊厂商来总要吃饭哦，总要聚会啊，总要闲聊，周边的很多餐厅包厢型的哦，大型的餐厅甚至是酒吧类型的人也比以往来的多、哦、过往那边就会有一些公司了，现在又更多、欸、这是关于六月初的消息，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像这个因为社会地理位置的优势哦，连君悦饭店也受到了一波这个业绩的成长，韩社集团也指出、哦、确实也因为台北国际电脑展带动了这个商务住宿的需求升温哦，然后这个也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周边都是这样从那个南港展览馆外扩过来嘛，哦，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啦，你有一个国际型的大活动，有厂商来哦，我们不仅是说这个产业啊一条龙哦，这个都集结了，周边的住房跟这个刚刚提到的餐饮业者哦，当然如果能赚是最好的。另外呢，黄爸爸去哪啊？跑去韩国了，去看了很多这个韩国各种科技厂的老板啊，大家吃饭哦。那网友就说啊，他们当然会拍说他去哪啊，去哪一间啊，吃什么饭啊，可能是什么烤肉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看到那种韩国科技大厂的大老板这边帮黄爸爸烤肉，当然不是，不只是帮啦，因为大家也知道烤肉这种东西就大家互相嘛，所以就是一直拍到帮这些翻肉啊捡肉之类的画面。那另外一个消息也是上周就说，诶，这个黄仁勋哦，参与了这个刘 Quiz 的这个节目哦，来进行了一个访谈哦，算是一个蛮重量级的来宾。那中间有一些片段哦，就是大家就做了一些剪辑，甚至大家有一些预告、哦、其中就有提到说这个黄仁勋啊对韩国的一些文化也非常的熟悉哦，像这个刚刚我们讲到妈妈木嘛，这个华莎的歌曲他也很熟哦，大家知道前阵子今年去年这个 Goodbye 嘛，让大家很熟，然后 So Cute 哦，黄爸爸也很熟、哦、所以大家觉得说诶，真没想到黄仁勋关注韩国文化的地方哦，还真特别，甚至也特别点名到了，大家说诶，点名到了会不会这个票更难买啊，点名到了会不会这个收听率又飙升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毕竟人家是个大咖嘛。那当然因为这些产业消息也是当然有点娱乐性啦，除此之外大家还是要把目光焦点放回产业本身的表现上面哦。当然他这样到处各国爬爬照啊，回到产业面后续表现如何也是我们要持续关心的地方咯。

现在时间8:34，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哇哦，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哦。稍后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哦。再度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关心这一整周的天气概况哦。听说会一直下雨，好烦呐！啊，到台北是很烦哦。那我遇上我朋友，有些中部或南部会讲说，没有下雨啊，很热啊。我说哦，台北根本就像泡在水里面哦。这个每个地区的天气概况不太一样啊，稍后为大家做整理，也为大家选的下一首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哦。哦，今天北台湾27到32度，其实也不凉哦，但是会下雨又打雷，降雨几率80%。哦，可以预料今天大家要面对下雨的情况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是凉凉的，但是你一看那个天空啊，就是灰的，然后那个云好像很低哦。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所以感觉会不会就像礼拜天一样嘞？就是突然那种午后就开始狂下那种超大雨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哦。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显示哦，怎么会有这个超大雨哦？就是啊，滞留锋面哦跟西南气流报道哦，所以啊这一整周大家都要小心哦，剧烈降雨，从8号到14号都是这样哦，有些地方呢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雷击强阵风甚至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所以这一周呢大概就是会一直下雨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分阶段来看哦。今天哦，今天是8号礼拜一嘛，锋面接近中，所以西南风增强，要注意的是午后大雷雨，在中南部的朋友，有阵雨或雷雨，那是有可能出现那种很比较大的雨哦。那台北的朋友，大台北地区，台北宜兰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是会有午后雷雨，听起来真的就是都有雨啊主要是落在午后啦，所以早上就是中午前可能还好，但中午过后要注意小心，可能这个说下雨就下雨，变成下的肯定这个不小哦。那往后走哦，礼拜二、礼拜三、9号、10号呢，是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哦，雨最大就落在这两天咯，落在礼拜二跟礼拜三，到时候各地就是阵雨跟雷雨，中南部山区局部豪雨等级哦，这个要小心。那西南部、东北部呢，花东山区是大雨或豪雨，所以就是周二、周三雨会更大更明显哦。那这个带伞这一周一定是都要带的，只是说二三的话你在衣服上的搭配，很多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个脚湿湿的嘛哦，你上班路上、上学路上上那个脚，然后裤管都湿了，所以可能要这个衣服稍微搭配一下，因为既然就是会下大雨，就可以预料这个会被喷的到处都是哦。那礼拜四是11号哦，这个锋面是南移到巴士海峡，会下雨，但是是趋缓的，所以各地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中南部要小心的是局部大雨。那往后走呢，是礼拜五开始，礼拜五是12号，一路到这个周末，也就是14号五六日是锋面又来了，锋面跟西南风增强，所以雨势又变大，各地呢就是会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如果要稍微区隔一下，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应该是礼拜二跟礼拜三雨会很大，那这个礼拜四稍微缓一点点，但不代表不会下雨，但是礼拜五开始又来了，这个雨就是下个不停啦，这一整周都是这样的，所以要小心注意是，如果你是这个一楼店家或住户的，像我们刚刚讲你雨下的太大，水来不及排掉那个小积水，或者是会担心会不会有淹水的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嘛，这个要稍作留意。那另外呢，你有靠近山区的朋友，大台北地区也是，山区也不少，就是要注意，因为水真的很多，所以要注意啊，土石松滑、地滑崩塌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比较危险，往山区的朋友也是要注意，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如果是职业驾驶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提到你在户外工作，其实因为下大雨，这个危险度啊，视线都会受到影响，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把车速开太快，有时候一下雨你就看到大家车速普遍变慢，因为视线真的是你知道不不微看不清楚，然后也容易塞车啦，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外出行程

跟平稳物价，那你可以知道国际油价其实还在往上走哦，有点辛苦哦，所以这个很难讲啦，这个国际间啊，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倒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家只能来面对哦。跟大家快速做一下整理，是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天气还有油价的一个概况。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所以有海啸威胁哦，这个算是蛮大的地震。那当然菲律宾离台湾不远啦，哦，并且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板块运动是非常旺盛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日本有地震，菲律宾有地震，然后台湾其实地震也非常之频繁哦，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注意这个相关安全。这个地震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只能去应变哦，这个要稍作留意注意。那另外呢，刚刚讲到这个国际油价哦，为什么往上飙哦？是因为伊朗停火之后啊，又再度袭击了以色列哦，这也是最新消息，所以看起来这个战火是不会短时间停止的。那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国际消息哦，还有这个韩国地方选举哦，因为出现了这个选票短缺哦，他们也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就说按照以前往年会大概这个区域有多少人会来投票，就印差不多这么多或多一点点，结果这一次看起来是来投票的人相当踊跃哦，就发现后面的人领不到票，真是极其傻眼哦。那这当然人家选民会生气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诶，你不要想说这个台湾是基本上你有多少的这个可以投票的人就会印多少张票，你没有来投那这个票就销毁掉，反正就用不到，但是不可能在台湾是不可能有短缺的哦，以现在的台湾的选举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国的选民会生气跟愤怒哦。那拖了这么久哦，他们的这个总统啊李在明哦，就是发表了声明哦，就说啊他对这件事情是感到很遗憾的，要求国会哦要来查明真相，并且防范类似的事件重演，相关的这个好像官员已经下台了，但是哦，他并没有说要重新选举哦。那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些政治角力啦，还有大家知道周末也看到一些消息嘛，韩国在地好像也有一些抗争哦，会觉得这件事情相对的不公平。那这也是跟我们邻近国家哦，也蛮有关系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稍后九点大家关心的财经资讯哦，大家说啊，对，要开始。这个溜滑梯哦，要溜下去哦，要溜到哪个地方呢？今早大家也是相对关注这个股市的表现。那投顾呢，法人也相关就有说明啦，就所以觉得目前的状态还没有到过热、哦。那到底会怎么来发展，也是等等九点要见真章。稍后九点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会在空中为大家做整理跟分享啊，这是关于财经相关的资讯。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喽！在早上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台北，在飞跃陪伴你。最后呢，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这个世界》，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歌曲，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明天早上八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

关心一下最近要关心的各种大小事哦。我们除了今天早上跟大家关心财经的资讯嘛，哦，另外呢，今天早上在菲律宾也有地震哦，8.2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不过我相信今天的很多人哦，都在等着台股开盘的情况哦，应该很多人都预测到了哦，今天台股开盘不会太好哦，甚至呢，有很多人预测今天台股哦会血流成河哦。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目前台股是跌了2617点，跌幅超过 5% 哦，目前是来到42453点，本来还期待呢看这个月有没有机会突破5万点，现在看起来5万点大概呢还要再等一等了，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大跌？待会呢我们在财经周报会请专家呢好好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好，来，这个今天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晨星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那一棒，这个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季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4: 那今天看到这种台股开盘呢，觉得如何啊？是觉得这个可以捡便宜了吗？还是觉得这个手上的资产要缩水了？
5: 老实说，这个消息应该星期六大家要开始很担心吧。星期五美股收完盘，星期六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就发现局势很不太对。
4: 很多人这个周末，应该说上个周末的周休日过得非常忐忑就是了。
5: 没错，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盘势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就业数据变好，大家的思考的很负面，
4: 是不是？对不对？明明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大家反而这个担心这个会不会升息，待会我们会在别的单元来讲。不过呢先撇开今天的惊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月份的基金的迹象。因为过去这两个月哦，全球的股市包括台股在内了哈。
5: 对，
4: 我形容是好像搭了这个子弹列车般哈，这个冲劲十足啊，这个涨得真的让大家这个措手不及哦。所以基金的绩效表现应该不错，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一棒呢来揭晓一下五月份的基金绩效表现到底如何呢？
5: 对，就像季夫说，其实五月份呢的天气就像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好。
4: 对，
5: 下午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早上天气挺好的。
4: 是，
5: 对。那其实整个五月份的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有 6.7。
4: 真的不错诶，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月平均，我们讲的是平均齁。
5: 对，平均。
4: 超过 6% 的齁。
5: 就平均超过 6% 代表说你其实基本上那个涨的要不少，对不对？
4: 对，
5: 然后跌的要少一些，
4: 是。
5: 对，所以而且整体大数字不能太差，所以你看整体平均的话，美元报酬是 6.7。那表现最好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今天是星期一，而且一大早大家还沉浸在那个星期五跟今天早上刚刚提出报的台股
4: 惊吓当中，
5: 惊吓当中。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往上个礼拜想一下，然后再上个礼拜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五月份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表现都非常好，
4: 而且韩国股市好像表现比台湾又更猛，对不对？
5: 更猛，
4: 但我们非常不甘心，有没有啦？对，所以你预告了说五月份的韩国的基金表现是不错的吗？
5: 是的，所以也就五月份表现的第一名其实是韩国股票。
4: 哦，真的哈？
5: 对，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8.4。
4: 你再说一次多少？
5: 28.4，
4: 一个月就涨了 28.48。
5: 是一个月28.4。
4: 很多基金一年都没办法涨那么多，它一个月就涨了快近三 层就对了啊。
5: 对，而且它的其实在过去三个月它主升段就是五月份，因为它三个月只有36，然后六个月是119。
4: 对，其实不只是最近啊，韩国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好像就不一样了哈。
5: 没错，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群，人家也有几座嘛。
4: 哎，对，对对，其实最大那一座就是三星嘛，对不对哈？
5: 对，人家有几座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到，就五月份其实韩股应该涨势非常强势。
4: 嗯，是。
5: 对
4: 是，
5: 然后表现的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这个传媒跟通信。
4: 然后这个类别的基金在最近。几个月我们在报绩效的时候表现好像都还可以齁。
5: 对，那其实这个组别大家如果回想到就是差不多在疫情中间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4: 嗯，
5: 就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居家办公嘛，一些传媒通信就开始又受到蛮大的一些大家的青睐。
4: 嗯，
5: 所以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0.9。
4: 嗯，
5: 对，然后再来第三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的一个月报酬是 20.3。
4: 好，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新兴市场是不包括中国。如果包括中国在那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5: 是，所以其实这不包括中国。那但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组别其实它就是五月份表现特好，它五月份是 20.35 对吗？
4: 嗯，
5: 可是它过去三个月只有 18.3。
4: 哦，所以是五月份特别突出就对了。
5: 对，五月份特别突出，甚至把它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前两个月的那个表现不好的局势都有拉了回来。
4: 嗯，
5: 然后第四名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股，
4: 是
5: 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15.4。
4: 嗯，
5: 所以这也非常厉害。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大型股票 14.29。
4: 诶，所以我们台湾的股票表现也不错，虽然输韩国一点，但是还是在五月份的表现前十大的类型基金里面。
5: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来是亚太区是 13.7。
4: 嗯，
5: 然后再来是亚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12.24。然后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11.31。
4: 诶，我记得上次以往来报榜的时候，中小型的股票基金优于大型基金，那五月份倒过来，大型基金优于中小基金了。
5: 对，但五月份等一下，如果我们看那个个别基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五月份的个别基金跟四月份非常的不一样。
4: 哦，
5: 应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在看台股，会发现五月份台股的涨势涨的族群其实跟三四月份不太相同。
4: 是，
5: 对，就有些族群的一些变化。所以，但是这些也都会反映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基金就是一大堆的投资标的的集合体嘛。
4: 嗯，
5: 对，所以当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基金的表现的。
4: 是，
5: 对。那刚刚提到第八名是台湾中小型，那第九名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就 10.36。
4: 嗯，
5: 对，然后再来是亚太区的不包括日本股票是 10.19。
4: 是，
5: 所以你看前十名里面是不是基本上都集中在亚洲
4: 哈，尤其是台韩嘛哈，台韩大概就占了三名，然后而且还有包括你讲科技业股，那科技业股里面当然目前的焦点也都是在台湾跟韩国嘛哈，所以基本上就是韩国跟中国的基金在五月份算是大赢家就对了哈。好，那当然啦，刚刚有讲了，虽然平均呢有 6% 点多的报酬哦，但是呢表现好的呢有冲到将近三成，那表现比较不好的是都负报酬吗？还是说它涨得比别人少而已呢？
5: 其实表现比较不好的组别，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美元报酬基本上是负数，没错。
4: 哦，是负报酬。
5: 是负报酬。但是老实说，把这些剔除掉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组别平均，你看我们刚刚念，大概前十名，大概组别大概都有两位数的报酬，
4: 对
5: 吧？
4: 嗯，
5: 对
4: 对对。
5: 不过其实大概整个如果我们看更大的表的话，整个合备销售的基金大概前十二名左右大概都是两位数，然后再来呢就开始从就是个位数的绩效表现。那你说表现不好的，老实讲差不多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十组，可能再多一点点，但是其他表现譬如说负的表现最差的二十名好了，大概也就是零点多，负的零点多或是零附近。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五月份呢，就是前面的表现有一些组别是比较突出，然后再来就大家就比较均数了，就很靠近平均值，然后表现不好的也有一些。那表现最差的其实这个印尼股票好像上个月出现在我们的表单里面，
4: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表现都很差了，对不对？
5: 对，没错。其实如果继父看我们的表格，应该不是两个月，它过去一整年应该表现的都不太好。
4: 坦白说，我前两个月，前两个礼拜才去这个印尼的巴厘岛度假， 没有感觉到什么经济不好的感觉，就是然后
5: 跟那本来就是度假的地方、
4: 啊、对对啊，对对对，他不是到这个他们的首都去看哈，所以印尼的股票的确在这两个月，相对来讲表现不是很好哈、哦，有没有特别原因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印尼
5: 的。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产业，因为你想看，其实台韩我们现在走的热的产业，资金的流向产业，这个应该就是印尼的股市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这些。
4: 我觉得对，你刚讲到一个重点。现在全球的资金呢，大概都是往科技类股靠拢，尤其是 AI 跟半导体。那比如说像印尼，可能就没有类似相关的产业，比较能够吸引资金进去啊。而且资金就那么一套，所以如果要布局亚洲，很多资金的确就往台湾啊或者韩国去跑了嘛，对不对？
5: 没错，其实这个资金的流窜，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嘛，就是这个标的，就好像其实过去这几年，不要我们如果把视野看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过去这几年大家也很少讨论欧洲，除了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想到了一些，比如说哦国防啊，对不对？能源啊、制造啊这些，要不然的话，其实你看大家的焦点还是聚焦在美国的科技。
4: 对，欧洲好也好在什么军工类股，
5: 对，没错，
4: 没错，
5: 对，所以其实这个大范围上来看，那你又把范围如果缩小到这个资金上，如果往亚洲这个市场来看的话，那而且加上其实老实讲，因为印尼的单一标的在台湾合备销售也不多，
4: 对，
5: 所以它可能如果进来的几档，但那几档刚好表现都不好，其实也很容易
4: 就会拖累整体的表现了，
5: 没错，
4: 好，那表现最不好的是印尼，那表现第二不好的呢？
5: 巴西，
4: 这好像两个是难兄难弟哦。我记得巴西在我们的榜中。去年有一段时间表现不好，可是最近好像也开始走下坡了齁。
5: 对，没错，它其实一个月是负的 8.93,三个月是负 9, 就是说其实基本上五月份是它主跌段。对，它过去六个月有正的 8%。
4: 那所以过去半年的绩效算是还表现还可以。
5: 还可以，就是有稍微撑住一下这样子。
4: 对对对，所以巴西可能也跟印尼一样，就资金也可能不会留在像他们这种以天然资源为主的地方嘛齁。而且又不是产石油，若产石油也许还有一点钱会进去就是了。
5: 资金是很现实的。
4: 当然啦，这个我常常说嘛，这个资金没有国界也没有颜色齁，这个也没有国家忠诚度，它只对哪里有钱赚的地方就去哪里就对了齁。
5: 没错没错，就是哪里有钱哪里去这样。
4: 对对对齁，好，来，这个是表现第二差的，第三差的。
5: 第三差的话是产业股票的水资源。
4: 哦，这个在台湾销售的应该也不多。
5: 非常少，因为就是大概个位数的组别而已。对，那它一个月大概是负的4.37,然后再是拉丁美洲，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嘛，这个难兄难弟就出来了，对，拉丁美洲是负的4.33,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能源的，
4: 这个比较意外一点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石油涨很多，尤其从二月底美伊战争开打，不过上个月五月份出现一些油价的回档，所以也拖累的相关的基金的绩效，
5: 没错，不过它其实也是跌在五月份，它五月份是负的3.65,但整个它三个月的话是正的4%。
4: 是不是，对嘛，
5: 半年都还有 29.76, 一年还有 52%。
4: 所以五月份算是比较大的回档，
5: 没错没错。再是产业股票的农产品是负的 2.21,
4: 是，
5: 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负的 1.85, 然后再是房地产的亚洲的间接，也就是 REITs 是负的 1.47,
4: 是，
5: 然后是香港股票负的 1.07, 跟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是负的 1.01,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后面是数字就越来越小。
4: 没错，
5: 所以大概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这表现最差的十组嘛，那如果我们再加十组的话，它大概也是从负的零点多一直到靠近正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表现不好的组别其实数字都不大。
4: 对，没错，
5: 对，那表现好的组别就是前十来一个组别的话，就是有一些不错的数字，但中间就是趋于平缓，所以这是五月份的平均大概就维持在6-7% 左右上下的一个蛮大的因素的。
4: 是，所以表现好跟表现不好的基金在五月份的确差蛮多的，好的将近三成，那差的呢，也跌了快一成就对了。好，这一上一下之间，可能很多投资人比较兴奋，应该说比较庆幸的是说，在我们今天爆榜的比较差的基金的组别当中，现在大概比较少人去布局，除了能源可能有一些吧，不过能源是过去赚很多了，在五月份稍微回答应该还可以接受就是了。如果以刚刚这个以往报的榜单来看的话，五月份算是亚洲尤其是东北亚齁，
5: 对，
4: 的股票基金算是表现相对优异的，对不对？
5: 没错没错。
4: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那债券的部分呢？
5: 债券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元币报酬的话，债券大概是 元币报酬的话，债券是 0.46、
4: 嗯、
5: 然后美元报酬的话是 0.77，
4: 是，
5: 所以就是说大多数的货币其实对美元应该在5月份都微幅升值
4: 嘛、嗯、
5: 所以我们可以用元币来看的话，就比较看得到这个债券型本身的一个状况、
4: 嗯、
5: 好，那大家都知道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
4: 对
5: 就往前冲了嘛，对不对、
4: 嗯、
5: 所以这次前十名里面大概就有四五组都是可转债。
4: 好，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请怡芳来告诉我们更明确的债券基金在5月份的绩效表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有比开盘呢稍微拉上来那么一点点，目前呢跌了2308点，来到42762点。好，不知道今天收盘会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敢乱预测了。好，总之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不会很好了。好，礼拜一碰到这个 Monday Blue 了，又看到股市大跌，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好，好，这个先暂时忘掉它吧。好，反正看到绿油油一片，心情也不会特别好，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他来帮我们揭晓五月份的基金绩效的榜单。刚刚这个一棒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基金表现还不错，那债券型的基金的话呢，这个可转债的基金在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好，来，那除了可转债的基金表现不错之外，五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还有哪些呢？一棒，
2: 刚刚提到就是整体的债券型基金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0.46 嘛，那前五名里面大概有四名都是可转换债券，那中间夹杂了一个那个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
1: 那我们跳过。
2: 对，好，那我们第六名开始呢，就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 pure 的、比较纯粹的债券型基金了。
1: 嗯，
2: 像第六名的话是欧元的政府债券，
1: 是
2: 正的 1.33， 然后欧元债券灵活策略是正的 1.21， 然后全球债券灵活策略有做英镑对冲的是正的 1.15，然后欧洲债券正的 1.08， 跟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欧元对冲是正的 1.01。
1: 全球新兴市场的表现还不错目前看起来
2: 还行，对，还行。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五月份的状况来讲，其实应该讲说，我们刚刚提到债券基金虽然只有正的 0.46，但其实基本上它表现不好的组别，除了少数的几档之外，大概也都有交出正的报酬率，只是很小，就零点多，所以只能讲说五月份大概债券市场是很持平的。
1: 是，
2: 对，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前五名，跟扣掉了可转债跟南非兰特，再来的你看那个欧元的政府债券，也就只有1%多的原币报酬，
1: 没错，
2: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很持平，就是说大家的表现就很一般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股票跟债券类型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大，跟表现比较差的之外，我们再看一下个别基金的表现。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哦。既然这个第一名是类型的话是韩国基金，那我想个别基金上面韩国基金应该不会这个差太多了哈，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其实在整个组别，刚刚我们在回顾组别的时候提到，就是韩国基金嘛，还有一些科技基金，对不对？那当然夹杂了台湾的大型啊、中小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表现的前两名，最好这两名，就是第一名是利安资本的那个韩国基金
1: 哦，
2: 新台币的报酬 33.95。
1: 不跟大家提醒一下，利安这档基金，因为它是新加坡公司，所以它的计价币别主要的还是新加坡币
2: ，
1: 对对，
2: 它的新加坡币是它的原币报酬是 35.67，然后转成台币就是 33.95。
1: 还好啦，没有差很多。
2: 对，没错。然后霸凌的韩国基金它是美元计价的，然后它的原币美元是 29.9， 然后转换成台币就是 28.45。
1: 所以前两名都是韩国基金个别基金的部分，而且报酬率呢，第一名的高达三成以上，第二名也将近三成。刚刚讲到霸凌韩国基金其实这档基金算是老牌基金，我记得刚跑这个基金的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霸凌这家公司所以他至少在台湾已经30多年，以前真的乏人问津了，比较少人去注意他。好，不过我相信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韩国基金如果这个比较敏感一点点的，可能真的有人下手去买了，那如果有买到了，恭喜你了。好，那接下来第三名呢？
2: 第三名是摩根太平洋科技，所以它是科技类股
1: 哦。对，
2: 那它整个它的它也是美元报酬，美元计价的，那美元报酬 26.96， 然后转换成台币是 25.5， 然后再来是路博迈的 NB 的次世代，那这个基金呢是南非兰特计价
1: 哦，那这个要小心
2: 对它，对它原币是 21.5， 然后转成台币是 23.87。
1: 我跟一般都在节目中 不断的强调哈，不管是南非币计价的这个基金啊，不管是股票型基金或债券基金，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就对了哈。
2: 其实这个这档基金它有很多的货币嘛，
1: 对对对，
2: 其实你不一定要选到这个货币，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货币有时候太跳了，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1: 以方讲到重点哈，很多境外基金它现在其实，其实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基金都有这个所谓多种计价币别了哈。那我还是觉得大家选主要的货币计价比较安全稳当一点点。
2: 我们两个是谨慎派
1: 的。对对对对。但是你喜欢冲冲冲想要冒一点险的话，那我们也不能阻止你，
2: 是。
1: 我们只能强调说南非币的波动实在太大，因为过去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哈。这个腰斩再腰斩的不是没有就是了哈。好，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哪些基金？
2: 接下来的话就是像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是一个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基金嘛。
1: 哦，除开日本啊。
2: 对。那它原先是美元计价转成台币是21.84、然后再是安联的网络资安趋势，那也是科技类股，然后台币报酬是 21.66， 然后再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新台币报酬是 20.55、然后再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 20.16。
1: 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两成以上的报酬哈，
2: 没错，
1: 比刚刚讲的这个整体的股票基金 6% 要高出很多，所以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比如说刚刚我们报的前两名是韩国基金，但台湾卖的韩国基金虽然不多，可是也没有全部的韩国基金都上榜哈，
2: 没错，对，
1: 来。
2: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路不卖那个 NB 次世代，这个就我刚刚提的，其实它有美元计价的，它的转换成台币报酬是 20.11。
1: 哦，所以这个是美元币计价的部分，
2: 没错。
1: 哦 ，OK， 那这就是我们讲主要货币计价的了哈。
2: 对，没错。好，那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科技，这个也是老牌基金了。
1: 对
2: 对，然后它的它是，但是这个组别呢，这次的它表现好的这个组别是澳币计价，然后但它转成台币之后有 19.2。对，然后像景在是景顺的新兴市场不含中国，然后美元计价但转成台币是 18.96、然后再是摩根的南韩基金，它也是美元计价，那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18.68、
1: 所以你看这档南韩基金跟刚我们讲前两名的南韩基金，这绩效大概就已经差了8-9个百分点了哈，不止哦，10多个百分点了，对不对？
2: 对，10个百分点，
1: 对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同类型的基金你还是要比较一下绩效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前20名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几个趋势哈，表现比较好就是一个韩国基金，一个就是科技基金，对不对？
2: 对，
1: 大概就是这两个主要类别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表现比较好的有哪些呢？以吧。
2: 好，那刚刚在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提到，其实我们报榜的时候等一下听众就会发现，就五月份的表现好的基金跟四月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好多主动式的 ETF。
1: 对。
2: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提到就很多空格，不是因为我们数字缺了，是因为它成立时间没这么长。
1: 对。
2: 对。但是这个月呢，所以我前面一段有提到五月份跟四月份台股走的即使是都在2324类，但是其实它的产业很不一样，对，就它区块不太一样。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在五月份表现最好第一名是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它是一个科技股，
1: 而且是亚洲，不是只有集中在台湾哦。那我想这一档基金应该是布局台韩很多啦，所以才有可能会冲到那么前面，对不对？
2: 是的。
1: 那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2: 它的台币报酬是 36.47。
1: 哎呦，假西郎啊，一个月就涨了36%。
2: 对
1: 对，好，那既然它是亚洲科技基金，我想时间拉长一点它报酬率应该也还是不错。
2: 不错的，其实它三个月有 51.8%， 然后六个月有 111%， 一年有 201%。
1: 哦，是是是，好，这个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基金在五月份拔得头筹，是五月份的状元。好，那第二名呢？
2: 第二名是富华的全球大趋势，它是一个，它虽然归类在全球的大型成长股里面，也就是它其实基本上全布局在全球，而且是比较偏大型的标的，那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32.58，
1: 是，
2: 那这档标的其实三个月也很漂亮， 67%， 六个月 114、然后一年又 167。
1: 是，
2: 其实季夫你知道吗，你如果看我们这前二十名，你把它都拉到一年，你会发现他们都三位数，
1: 都是一倍数成长，
2: 倍数成长，基本上都是倍数成长的。
1: 你刚刚报的是前两个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发行的个别基金， 都是区域型的基金哦，不像像你刚刚讲的，过去几个月我们报的时候，可能集中在台股的投资的基金会表现比较好哈，
2: 是，
1: 所以风水轮流转了哈。好，那么刚报的是第二名，对不对？那第三名呢？
2: 第三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科技，这也是科技基金。
1: 嗯哼，
2: 但是呢，这一档标的发行它是美元，那转成台币之后31.65%，
1: 哇，
2: 也很厉害哦。
1: 是，
2: 然后再是富华的华人世纪，然后这是一个大中华基金，
1: 嗯，
2: 然后台币报酬30.03%，然后再来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科技网29.65%。
1: 你们确定这表没有跑错？你刚念的这个前，
2: 对啊，你有没有看我越念越快吗？我想要把它念完啊。
1: 你念的前五名里面，有四档都是这个富华投信的发行的基金，其实这个也印证了我们在节目中
2: 我们讲了很多次哦，
1: 对团队的表现好的话，
2: 没错没错，
1: 就要好大家一起好，要烂可能就大家一起烂啊。所以这个月富啊，应该说上个月五月份里面富华基金表现算是不错，富华投信旗下的基金，哇，这个前五档就占了四档，那第六名呢？
2: 第六名也是富华。你看富华的美国新兴，你看他这个是投资美国大型成长股，
1: 这个就比较特别，我们刚报档都没有看到美国相关基金，反而是这档投资在美国的基金，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哈，再次强调哦，所以确定没有那个表牌做哈。
2: 我觉得最好那个不晓得富华的那个听到这个，如果今天有收听季夫的节目，看下午会不会打电话，开心的跟我道个谢这样子。
1: 是是是是，好好来那个接下来呢，第七名，
2: 第七名的话是兆丰的中国内需 A 股，然后它的这个基金本身是美元计价，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26.82，然后再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的优质龙头，然后这个台币报酬是 26.76，然后再来是富华的亚太平衡。
1: 好，我们真的没有收富华的广告费哈，你排出来绩效是这样子。可是我刚刚发现你报的前十档里面有两档真的很特别，刚刚讲了一个是富华美国的新兴基金，还有一个兆丰中国内需。大家知道中国基金，我们刚刚也报了哈，这个是大中华的香港中国，其实股市很差，可是它的中国基金居然表现可以比较好。哇，我很好奇这个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人怎么选的股票哈，所以这种主动式的基金的绩效，基金经理人就是关键了嘛齁。
2: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主动是经理人的，而且大家会发现，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五月份的那个族群的轮替不太相同，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出现了像什么成长型的标的。
1: 对，
2: 那些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看到过去像三四月可能都是台湾的大型中小型看到的标的，然后这个月很明显就科技类型，那其实你不会放在科技类的，其实表示它不是，可能不只是我们 focus 的，不会只是它单一的某一个面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前都会讲做晶片啊，做半导体的，对不对？然后做什么制造的，我觉得很多都会整个是，所以其实五月份我们看到是在科技相关的产业，它其实是有一点是在涨之前没有幅度没有这么大的族群在五月份有些族群的轮动，所以这个也是引导了，这也像刚刚提到的，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你展现出来的基金的表现就很不相同了。
1: 是，好，那刚报的是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公司发行的个别基金的榜单哦。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这个现在市场很夯的 ETF 了。好，来，五月份最好的 ETF 表现比较好，我们先扣掉这个就是杠杆型的正两倍的跟这个反一倍的这个 ETF 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名的表现最好的 ETF 是哪一档呢？
2: 对，前面几名都没有你刚刚想的正二都在后面会出现
1: 哦。这次比较特别
2: 对，正二在后面会出现，但这次其实在 ETF 呢表现最好的是群益的台湾半导体 ETF
1: 哦，
2: 新台币的报酬是 37.55。
1: 这档 ETF 其实的确也蛮多人去这个投资的了哈。
2: 是，没错，而且其实它半年跟一年的报酬率都是三位数哦，
1: 是
2: 表现很亮眼。
1: 是，
2: 然后第二名是富华的台湾科技优息，然后新台币报酬36.7。
1: 我必须要说，五月份基本上，富华的基金，不管是主动式基金或 ETF。霸榜
2: 对，
1: 真的哈，都在我们榜上有名，而且是好多名哦。好，那第三名呢？
2: 第三名是第一金的太空卫星，这个也是好像蛮常，最近蛮常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
1: 我们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姐夫曾经邀请过叫经纪人来聊这档这个非常特别的，因为现在坦白说台湾的 ETF 的同质性蛮高的，可是像这个太空卫星 ETF 比较少数哈，嗯，那表现在五月份表现算是不错，不过我想可能也跟科技类股有关啦，对不对？
2: 是，没错，嗯，对，那它的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36.67，
1: 是，
2: 然后在第四名是国泰的趋势 ETF， 它是台韩科技。
1: 哎呦，台湾也有，韩国也有，所以它绩效好是应该的。
2: 对，那新台币报酬 32.92，
1: 是，嗯，
2: 但是其实它的数字让我很亮眼的是，你看它一年 269.26 个，
1: 听到没有？200，啊，一年就赚了两倍啊！是说有人可以在那个时候买到，然后报一年，
2: 哦，报很久哦，
1: 啊，对，
2: 真的要报很长哦，
1: 报一年以上的哈，那你就真的可以赚到两倍的报酬了哈。好，那接下来呢？
2: 再来是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1: 哎，所以你刚刚报的这前六档，嗯，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 ETF，
2: 是
1: 拔得头筹，对不对？好，所以在五月份基本上就是压到于半导体，你大概就赢了一半哈，就跑赢大家就对了哈。
2: 没错。
1: 好，今天这个一棒报的是五月份。

0: 院的基金的绩效哈，大部分来讲，应该大家都很满意。不过，六月份就不晓得了啦哈，因为今天台股开盘跌成那个样子哈，接下来会跌呢，还是有可能会止血呢？因为刚好六月份要做账了哈，那我们就看看下个月来请这个怡芳报的不只是六月了，是整个上半年的绩效，我们也很关心。前半年到底是谁拿到了状元的名次呢？下个月就等怡芳来揭晓喽。
1: 是的，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怡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的基金委最通这单元过后呢，我们的财经周报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泽，彦泽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我想今天台股开盘，虽然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种开盘，这个心里应该还是蛮不开心的、哦。好，来，这个请彦泽帮我们来聊一下，到底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让今天台股这么的绿？尤其是上个礼拜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在创新高，突然间礼拜五来个大反转，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2: 好的哦，那确实今天这个台股这个表现呢、可能会让人投资人可能有一点心情不是很好，
1: 不是有一点，是很不好，
2: 很不好。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来厘清一下
1: 是
2: 股市为什么跌这么重哦。主要是上个礼拜哦，美股其实主要一开始是还是在于博通这个博通的一个财报的部分啊，它其实它的一个获利状况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哦，财报的状况都不错。不过在财测的部分是没有上修今年2027年这个 AI 晶片这个销售展望哦，就是这个财测其实也还不错，只是没有达到市场原先预估的，就是这么乐观的一个预期。毕竟股价真的已经上涨到一个很高的部分了，所以这个容错率很低啦，就是投资人要求非常的高。
1: 所以投资人是不是越来越贪心了？
2: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股价已经垫得很高了，所以你真的获利的前景要非常的强劲，才可以满足现在这个股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在上周四的部分就有引发一波的科技股的一个卖压。那当然最后重中之重呢，还是在礼拜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哦，是达到 17.2 万人哦，是比原先市场预估大概 8.5 万人是接近几乎是就是两倍之多。那三四月份的个就业数据其实都有上修，那也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现阶段的个经济状况其实还是算是在不错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就业数据呢，当然就引发了投资人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升息或降息的一个预期哦。现阶段可能会不但可能没有这样降息的一个机会，甚至预估在年底之前可能有升息的这样一个风险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反就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卖压。那卖压当然还是特别就是集中在科技类股的一个部分哦。那也导致上周五的一个美股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走势。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是因为在美股 S&P 500指数过去已经连九周上涨，连九个礼拜上涨哦，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也反映的是连续上涨之后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是哎。我们刚刚上一节的来宾还在聊说，明明这个就业市场的数字是好消息啊，因为表示就业市场也不错，为什么大家恐慌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不是有点点不太合逻辑呢？
2: 应该是说一方面就是反映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政策动向，刚提到可能预期可能在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其实是有点点上升。我看最新的一个预估数据，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预估的几率可能到超过四成左右。那一方面其实也确实也反映这一波真的涨势已经累积蛮多的一个涨幅了，确实也是需要一些可以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借口啦。所以其实也不排除市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科技股的一个刚好一个没有达到财测这样最高财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抒发过去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卖压。
1: 所以你意思是说，涨多之后大家刚好看到这个消息，就借这个消息做一些获利回吐的动作，就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好，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变化吧？
2: 基本面是没有特别变化，其实获利的一个部分都还是在不错的状况。那刚刚提到就业数据、经济数据，譬如说像上个礼拜也有美国也有公布这个月初的这个公布这个 ISM 的一个数据嘛，
1: 嗯，
2: 不论是制造业数据或者是非制造业数据，其实都还是在一个持续上扬的状态，尤其是五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上升到54哦，这个是来到2022年五月以来新高，几乎是4年的一个新高水准哦。整体的景气状况其实都还算是蛮热络的。
1: 哎，不过我很好奇，你刚刚有提到特别说，五月份的就业市场数字爆表的好哈，可是我们也在最近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裁员的消息，有人认为说 AI 的兴起也让很多的公司开始裁员，尤其是一些获利都还不错的科技公司都在进行裁员，这个是不是也有点点这个矛盾之处呢？
2: 对对，其实讯息面真的是有点点错综啊。其实上个礼拜、其他的一个相关一个职缺的数据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好、啊，所以其实大致上还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反正经济情势是 OK 的，但是确实也有我们可以是需要关注特定的一个产业的部分，特别是受到 AI 的相关的一个帮助的话，可能对于劳动力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没有这么高，这是确实特别需要再去稍微做一些留意哦。
1: 那有没有分析说上个礼拜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一下好的那么多，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因素？例如说有没有季节性的因素，或者是有哪些产业突然间这个需

0: 需求人才变多了呢，需人恐急啊。
1: 这个部分可能我叫他再去
0: 还要再研究，对不 对他们公布没有那么细项的东西就对了齁。是好，所以这个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数字明明是好消息，但是带给大家是惊吓而不是惊喜齁。好，那除了这个就业数字之外，上个礼拜还有没有哪些影响到整个盘面的走势的一些消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

0: 分啊。其实最近几个礼拜一直都有美意双方，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川普一直说快要做最后决定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状况。确实，双方谈判的状况其实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一个完成啊。第一个当然还是牵涉到霍姆兹海峡这个是不是完全可以恢复通航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伊朗的一个核计划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啊。那还有对于美国是不是可以对伊朗解除他们的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制裁的部分，其实这些谈判的一个双方的谈判你来我往，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这么迅速的一个达成协议啦。那在周日的部分，其实好像伊朗的一个部分还有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又加剧了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势的一个不稳定性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观察，就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情势发展哦。
1: 是中东情势，说实在我们也只能每天看消息去追它的进度啊。你说要做任何的预测大概也很难哦。你看这个川普说快要达成协议，快要达成协议，
0: 这个讲话已经讲很多次。
1: 这句话我应该我们已经听了快一个月了吧哈。好吧，那这个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啊。不过油价在上礼拜的话似乎就是因为这样子又比较高涨，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增加大家对于这个通膨的预期了？
0: 是的，其实上礼拜是油价的一个呈现一个
1: 反弹。
0: 那对，不过其实因为也在先前的一周其实就跌势就比较明显了。譬如说像在先前一周布兰特油价已经跌回到百元之下，那西德州油价甚至跌回到每桶的90美元之下，先前其实都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一个乐观预期啊。那上个礼拜是因为这个预期又有点降温了，所以油价有呈现一个反弹了。不过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偏高，但是没有高到非常严重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所以油价有回档回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失控就对了哈。
0: 是
1: 好，那除了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债券市场最近的波动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大呢？
0: 是的，其实像上礼拜就是油价的一个反弹。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于对联准会的，因为这个就业数据好，对联准会的升息预期有升温嘛，所以其实在美元汇价的一个部分，以及美国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部分，都有呈现一个反弹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对全球的一个债市，特别是美国债市，相对而言就是呈现一个比较压抑的一个状况。各国的一个各地区的一个债市普遍都是呈现收黑的一个格局的。
1: 是好。那因为现在大家担心通膨，然后担心升息，那就得看各国央行的态度，尤其美国的联准会的央行到底态度是如何哈。您刚刚有讲说有可能在12月份大家预期会升息哈，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看法？6月份联准会要开会嘛，对不对？
0: 是下个礼拜6月的时
1: 间。下个礼拜就要开会了吧。好，所以这也是这个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第一次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嘛，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这次的会议会举行一个记者会还有经济展望的部分，那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新任的一个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跟市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状况。我们其实也蛮重要的是对于这个新任的主席跟市场的一个是不是可以比较顺畅的一个沟通的部分，也是会是市场观测的一个重点。
1: 等于是他第一次的期中考就
0: 对
1: 了，大家也非常注目。好，不过讲到央行的会，我想最近大家对另外一个央行的态度也非常的关心，那就是日本央行。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日元很妙哈，这个大概就在159点多在这边徘徊哈，好像快要碰到160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来，这个讲一下日元最近的走势跟日本央行日央现在的态度大概是怎么样，市场的预测如何？
0: 好的那就如同刚刚继父说这样159到160好像有
1: 很妙哈。
0: 其实这真的也是过去一两年的一个时间市场认知到去日本央行大概可以容忍日元贬值的一个关卡，大概就是160所以其实每当日元贬值到接近160这个价位，市场开始就会有点怕怕的，因为很怕说日本央行可能就要进场干预其实真的也有蛮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跌到这个水准的话，市场会稍微收敛一下这个空军的一个部位啊。那接下来就是在于6月16号，也是下个礼拜就是在联准会开会之前，日本央行应该会先举行利率会议那目前市场预估日本央行应该是这一次的会议应该是有升息一码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一方面是日本的一个经济正常化，那通膨的一个温和的一个状况，通膨有所回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日本央行应该是要有持续的一个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样一个动作，再加上对就是汇价的一个部分，也是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会议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一点了，就是它的一个政策态度可能没有办法

0: 偏向鸽派哦，这避免日元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一个贬值，这对日本的一个经济，虽然说我们过去以认为日元贬值对日本的一个企业出口导向企业是好的，不过如果太过弱势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尤其是输入性通膨的一个压力，其实是非常负面的哦，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日本央行还是应该有机会可以需要做一个升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所以日本央行现在升息的几率算是蛮高的，
0: 下一次会议就是6月16号的一个会议升息的一个会议几率应该是蛮高，那接下来可能就要再等到年底才比较有升息的一个机会。
1: 那一旦日本央行宣布升息的话，那会让日元有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吗？
0: 我觉得应该动能也没有这么的一个强劲，就是最大的作用应该是阻止它继续这么的一个弱
1: 势。它只是阻贬，但是没办法推升就对了哈啊，所以这个日元这个可能还是维持在差不多这个区间啊。对于想要去日本玩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还算是好消息啊哈。这个趁日元贬值的时候多换一些吧，哈。好，那上个礼拜哈，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算是蛮精彩的了，哈。尤其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变化，让现在今天开盘的亚洲市场表现都是一片倒的情况。我帮大家看了一下，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啊，一直到这个香港大陆股市目前都是下跌哦，尤其是韩国股市跌得比我们更凶哈。我们刚才报了五月份的绩效，韩国的基金绩效表现是最好了，没想到这个六月份，哎，今天呢这个它的跌幅比台湾还要这个多了快这个一半以上哈，这个
0: 那也要说明一下，因为韩国今年真的很强，
1: 是
0: 它今年如果截到上个礼拜四的话，上涨了106% 的 KOSPI 指数，所以其实可能确实也是需要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走势。
1: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就是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它跌太多了哈，因为台湾跟韩国目前看起来算是连体婴了哈，韩国不好，台湾要好大概也很难，因为我们都是靠主要是科技类股在撑盘嘛。好，那这礼拜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投资市场上的事情吗？彦哲，
0: 好的。那其实这个礼拜可能就需要去观察，在因为我们现阶段市场对于联准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升息预期有点升温哦，所以这个礼拜有蛮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美国的一个五月份的 CPI 跟 PPI 的这个通膨数据哦，那可能会就是会牵动到后续持续对后续联准会升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企业财报的部分，还有甲骨文会公布财报，那它也是重要的一个这个云端供应商哦，可能也会市场借此来关注后续对于后续这个AI 产业后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评估。那另外就是在蛮重要一点，就是在礼拜五6月12号这个美国这个重量级的 SpaceX 的 IPO 哦，所以在礼拜五正式的挂牌上市哦。
1: 这个
0: 市场先生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个股票这么大规模的 IPO 是不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资金排挤的效果？
1: 就是它会吸金太多哈，抽走了一些股市的资金哈。
0: 对，
1: 哎，所以会不会上个礼拜有人先把股票卖掉，准备要去买这个 SpaceX 的股票？
0: 那也不可能集中在这一天呐、啊，
1: 也是啦，
0: 所以有点说这一个借口啦。
1: 是是是，好，那总之这些事情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哲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彦哲。好，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其实坦白说了，今天台股呢，只要能够跌少一点点就阿弥陀佛了。目前呢跌了4.69%，跌了2100点，来到42961点、哦、最重要的是今天呢如果能够跌少一点点，或许、哦、台股呢、接下来呢休息几天之后还有机会反弹，尤其6月份要做账嘛、哦、很多的股票呢可能还是会在6月底之前呢冲一波，让账面上比较好看一点点啊。希望这个今天大家能够平安度过了、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周的开始咯。好，今天呢我早上外面的天气还不错齁，可是呢好像这几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啪来噼里啪啦的齁，倾盆大雨了齁，所以要出门的话还是带个雨具齁比较保险一点点咯。好，今天我们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豪方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文金总编呢再度带来了这个六月号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当然不免俗的照惯例呢都带了三本好房网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第三段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来索取这一本这个我们杨金亮总编这个精心策划精心编辑的图文并茂的一个这个杂志让大家有机会呢带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好，那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封面这个算是我们的封面女郎呢是蔡家珍这个是台语歌手他看过的百间房子，30岁呢就买下了 key 给组哇，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哦。待会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这个小旅行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去看看你有什么最强的景点，因为现在淡江大桥好夯哦。我跟那一天看到我们正声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提到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到淡江水去了真的每个人都像去朝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杨总编跟大家来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周边去玩一玩哦。还有当然最房市这个我们最的这个特别企划呢带大家去这个看看海景控这个所谓的海景咖啡厅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总编特别精挑细选的海景咖啡厅，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总编早安。
2: 新民大家早，各位听众早。
1: 是是是，总编这个每个月准时出版这种杂志会不会真的有压力啊？因为真的要准时出版，而且内容又不能太烂太差。
2: 对，所以我们是抱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因为每次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让我自己都很期待。
1: 对啊，没错啊，
2: 所以每一次都是那种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看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压力啊。当然那个压力你说。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一期都做出好的内容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做一个工作，如果说你能热在工作，而且又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看到的人也会觉得说开心满意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意义跟他的一个初衷了齁。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你的这个企划的这个内容齁从头来话题新鲜事好了齁，来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新鲜事。
2: 来，我们有几个新鲜的点齁跟大家这个分享齁。
1: 对，
2: 第一个这个在那个 NOKE 中泰乐生活。
1: 嗯
2: 对。 no, 因为它应该是四个字的，它是 Nose of Keelung River 哈。
1: 对呀、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念它这样。
2: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字来念。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NOK 中泰乐生活了，当然我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百货，它应该算是一个我们讲。生活商场吧，应该是这样子。
1: 是啊、哦，
2: 高级的一个。
1: 我真的是觉得它的那个定位好像蛮模糊的这样子，
2: 对，
1: 有一点模糊。对我来讲啊
2: ，OK， 它比较注重的是这种高消费族群的、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讲的倒也不是中泰乐生活哈、
1: 嗯，
2: 是有一家新的店哈，它到这个中泰乐生活里面去开的
1: 开
2: 的门市哈，是叫幸福切片哈，
1: 哎 ，slice 幸福切片，
2: 对，
1: 哎，
2: 然后这个门市哈、嗯，它这个幸福切片它。等于都是卖一些，这个女人会比较懂，我们男生就不一定了。
1: 对，
2: 那我们今天还是分享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食材哈、
1: 嗯，
2: 都是很高级的异国的食材，
1: 高档 的食材。
2: 对，35个异国品牌，
1: 嗯，
2: 要卖什么？橄榄油
1: ，
2: 葡萄酒啊，
1: 嗯
2: 啊 ，cheese 啊，火腿
1: 哇、
2: 这个油醋啊，酱料啦、或者是一些干货
1: 哈。哦，是是是是，
2: 这些东西。

0: 哦，比方他随便讲一个，比方说干货哈，他干货真的蛮有看头的哈、
1: 嗯，
0: 很多这种法国的牛肝哦、牛肝菌啊，
1: 是
0: 或者什么鸡油菌啊，
1: 是
0: 或者一些松露啊，这些高级的食材，
1: 嗯，
0: 怎么都买得到
1: 啊、嗯
0: 哦。对，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中东口味的一些那个鹰嘴豆泥哈，
1: 然后鹰嘴豆泥，
0: 对，或者一些顶级
1: 都是蛮特别的哈，
0: 一些顶级的果酱，
1: 嗯嗯，
0: 这边都买得到哈。
1: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家在脸书讲说满满的干货，
0: 是
1: 哦就。我有时候怎么终于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0: 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你，当然我们像我们男生，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懂得这些食材的话，
1: 对
0: 对，那你可以，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你不亲自。不亲自下厨，他店里面也有这种全天候的轻食的菜单
1: 哦、
0: 啊，对，有些商业午餐呢、啊，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哈、嗯。
1: 好，这个是话题新鲜事，带大家到大直哈，
0: 是
1: 啊，这个 Slice 幸福街片的门市
0: 是。
1: 好，再来，
0: 好，
1: 就来到高雄了。
0: 好，来到高雄哈、
1: 嗯，
0: 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新民大哥问你说，哎，你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顶楼的游乐园哈？
1: 好像嘛，因为我们小时候，
0: 好，
1: 跟你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差距很大。
0: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在那个金日百货，后来发生火灾、
1: 哦，
0: 金日百货的顶楼，
1: 西门町了，
0: 来西门町，
1: 西门町了，金日百货，
0: 金日百货顶楼，哎，那就可以坐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叫反正那种电动车啊，或者是那种有点像是
1: 很多游乐园啊，
0: 反正很多游乐设施。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力百货
1: 哦，
0: 对。
1: 真的历史悠久。
0: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这种空中乐园哦，这个在台湾的烂商应该算是大力百货，
1: 嗯，
0: 它是最早的，
1: 最早的
0: 空中乐园应该算是它真的是最早的。
1: 哦，是是是是，
0: 对，那在十几楼以上嘛，对不对？那中间因为后来空中乐园慢慢的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销声匿迹
1: 啊，没落了。
0: 那现在呢，它十三楼的这个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空中乐园又开放了，
1: 又复活了，
0: 又复活了哈、哦！对啊，它里面有很多这种玩具啦，比方说海盗船，那、
1: 啊、
0: 当年就有了哈，
1: 记忆中的啦，
0: 对，空中
1: 把它大复活了。
0: 对，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空中小火车
1: 啊，
0: 这以前金日百货也有。
1: 嗯、
0: 当然，它现在因为重新开张哈，所以它现在有加入一些餐酒馆的一些联名、一些合作哈，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内容
1: 是。
0: 对，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回忆，结果现在还能够在
1: 高雄
0: 大力百货、去重温这个回忆
1: 啊，
0: 是蛮好的，
1: 好不错哦，好，嗯，好，来再来，哎，再回到新北市喽，
0: 好，过来这个哦，这个是在三重哈、哦，
1: 在三重
0: 的重新路上面哈、哦，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佑民医院嘛，
1: 在
0: 重新路跟文化南路的交叉口，
1: 好、哦、哈、哦，
0: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物、
1: 哦、
0: 叫佑民医院。不过我记得2023年他就歇业了，
1: 歇业好像是三个汤嘛，
0: 三个汤，
1: 三个汤
0: 就刚好就在那个三重站的旁边呢。
1: 哦，这地点很棒，
0: 好的不得了，
1: 好的不得了，
0: 好的不得了。
1: 嗯，
0: 但后来他佑民医院后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 net。
1: 哦、，net 把它整个承租下来，
0: 对，整个承租下来，变成全台最大旗舰店
1: 哈。最大服饰的旗舰店
0: 哈。对
1: 哈，
0: 对，这一个，哎、欸，我还是回来讲一下这栋建筑物。
1: 对，
0: 它的是这个三重地产王是蔡成家族了哈。
1: 哦，
0: 蔡成家族拥有的哈，这个在三重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应该都知道。
0: 好，我们现在讲 net， 对，那现在变 net 之后，从地下楼到八楼，总面积有8000多平，光。女性的就有4个楼层，
1: 哇！哎、欸，你有没有去逛过 net？
0: 有，
1: 他生意好的不得了。
0: 你们彰化那个 net 我都去了，
1: 哦，真的，哎、欸，真的，他每一间店，我看他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0: 没错，
1: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股价应该是很高的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平价。
0: 对
1: 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low 这样子，
0: 没错，对，我们自己也是 net 的这个爱用者，
1: 对，没错，像我的帽子就 net， 100多块就可以买到了，
0: 对，而且看起来是有质感，
1: 对啊，我觉得说他们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是啊、这个我们讲的啊小门五后悔这样子，
0: 对，他的。Net 这个未来有机会来讲 Net 的一些这种他们行销方式，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对，没错，
1: 好，来
0: 再来一个哈，这个是日式老宅，
1: 又到花莲了，
0: 到花莲哈、欸，这个是以前的台泥董事长招待所哈，
1: 哦，
0: 他是在花莲市的中美路106号
1: 哈，
0: 他是日式老宅化身成冻饭屋
1: 哈，哦，是是，
0: 这个叫做米伦冻饭屋
1: 哈，
0: 这个是，那现在2024年是由云品集团哈，他从。

0: 新的
1: 哦，云顶集团哈，
0: 对，就是去做老宅的复兴的计划，就看上这个房子哈，已经开始做了。这个米伦洞饭屋哈，里面的这个，它的现做现点吃到饱哈，在台花莲是还蛮受欢迎的，而且它最
1: 现做现点吃到饱，
0: 对，哇，而且它是用哪里？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那个渔获为基底去做的，所以有跟在地去做结合，
1: 真的，
0: 这家现在的生意非常好，尤其云品算是
1: 对知名品，
0: 知名品牌，而且他们
1: 高知名度。
0: 我看到一些消费者的回应齁，在网络上看口碑是还不错，就是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主要是服务非常好。
1: 对，因为饮品就是以服务著称啦。
0: 没错，他的服务生都可以把每一个食材讲得非常细齁。
1: 真的，
0: 这个是还蛮值得推
1: 荐的。真的是在现在齁，我们知道很多餐饮业齁，他们找不到员工。
0: 是
1: 齁，那如果能够把员工留下来，又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齁，对于他们品牌的加持，这有确实有帮助。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松原别馆好像也不是离很远嘛。
0: 对，他没有离很远齁，都是在美伦西这一带，
1: 都在这一带嘛，
0: 这一带其实，
1: 所以这一带有蛮丰富的那种所谓的旅游景点跟好吃的餐厅哦，
0: 而且很有文化，而且它也是这种所谓地景。我们上次有讲过地景上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江津仔嘛，
0: 对江津仔，
1: 哎对，
0: 然后还有美伦大断层，
1: 对，哦，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地方哦，美伦西这一带哈，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精神食粮哦。好，来，那我们要来聊到。要来到淡水了哈，流浪到淡水哈，哇，这个是接近最夯的淡江大桥哈，它已经开通了。我们之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都称它叫做选举浮桥
0: 啊，对，选举的时候浮上来
1: ，选举完了就只剩下去了哈，
0: 没错，
1: 所以浮浮沉沉二三十年，哎，终于盖出来了，真的不容易，哎，
0: 可惜对，因为这样浮沉那么多年，就建筑师自己都没有看到，
1: 对，建筑师自己都已经先走了哈，这个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第唯一哈，也是最后的遗作这样子哦，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0: 遗世之作，
1: 对，
0: 我看到新民大哥之前也去了嘛，
1: 对，我也去。那边去做了一场演讲哦，
0: 是，
1: 那我会把这个扎哈哈地他的作品呢去做了一些研究，他的作品真的都是让人惊呼叹为天人的，
0: 这叫真的叫天才，
1: 对，真的是天才哦，而且呢，她是女建筑师，
0: 对，
1: 扎哈哈地获得了那个普利兹克奖，
0: 是，
1: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哦，那她的作品真的是在各国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地标型的建筑，
0: 是，
1: 那在台湾留下这一栋淡江大桥，
0: 对，
1: 觉得说大家还没去的话，应该找时间去看一看，它每个时间点都会有很漂亮的，让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没错，那我们这次就提了七种提案，
1: 七种
0: 就是你要去看淡江大桥的话，你除了看桥之外，你还有七种可以玩的方法哈，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景点哈。
1: 哎，所以的这个是由我们总编哦，清亮总编呢自己去。把它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规划，有七种提案哦，所以不只是一个景点，
0: 我本来
1: 以为只是一个景点，说七种提案哦，所以呢，这个是最强的景点哦，这最强的玩法，待会我们就请总编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我们就要来送杂志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直播、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大家可以锁定 YT 上面的这个直播节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带来每个月精心策划啊，这个好房网杂志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他也照过去的惯例呢，带来了三本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听众朋友来开放索取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有时间啊，当然就是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话，你才打电话，没有的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邮寄的动作哦。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那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萧旅行呢，我们杨总编带大家到现在最夯最热的这个景点淡江大桥这个周边呢，它有这个七种提案啊，让大家玩最强的这个景点。好，我们那请总编来带领大家，帮大家的导游。
2: 好啊，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为了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开通哈、啊、通车，然后他办了一个活动哈、啊，是2026年淡江航海区哈、
1: 啊，哦，航海区，
2: 对，大概从7月12号就会启动哈、啊，
1: 然后、哦、所以还没开始，
2: 还没启动哈、啊，嗯，那这现在都是一些热身的东西、
1: 啊，都在热身了、啊
2: 哦、那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啊，
1: 第一个就是、这个、事先跟大家分享、
2: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阳号哈，
1: 千阳号
2: 在淡水的，在淡水这边哈、啊，
1: 嗯，
2: 这个是一个算新北市政府观光局跟那个一个 IP 哈，就是航海王、
1: 嗯、哦，航海王，
2: 航海王就是海贼王了、
1: 啊。对的，
2: 在香港在大陆叫海贼王，但我们台湾叫航海王。
1: 好好好，
2: 所以里面的那个主角鲁夫哈，是大家都喜欢的。嗯、
1: 对，小朋友的也都很喜欢。
2: 那这是一、嗯、这个千阳号是一艘船，但是它是陆上的船哈、
1: 嗯，
2: 它算是一个气膜跟钢构的一个船，就是你可以
1: 算是海贼船里面的一艘船就对了。
2: 对，
1: 是是，
2: 然后里面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主角就是鲁夫嘛。
1: 啊，对，
2: 那里面有高达12公尺的这个船，
1: 嗯、
2: 然后鲁夫呢有6米5高哈，非常高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爬到上面去拍照或怎么样。
1: 嗯，
2: 但是一次它也不算大，上去大概一次10个人、
1: 嗯、
2: 然后一段时间让你拍照。
1: 哦，是
2: 啊。真的还算蛮受欢迎的，
1: 哎、欸，一定会很受欢迎。
2: 对，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海贼王迷啊，
1: 没错，航海王迷。对，
2: 好，
1: 这个好。
2: 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我们要讲那个叫做双城巴士
1: 啊、哦，双城巴士，
2: 就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
1: 对，台北市里面有那个 City Tour 就有那个双城巴士。
2: 那新北市政府也因为这样也推了一个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城巴士。
1: 哦，是这个，哎，所以说这个是。看山看海这样子、啊，
2: 看山看海
1: 啊。那台北市是看市区市景这样子。
2: 他应该从一趟988嘛、
1: 哦、啊，
2: 然后从哪里？从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到万里，哦、然后到野柳、嗯，到金山，然后到富贵角，然后最后绕到淡江大桥这边来。
1: 哦，那看夕阳、啊，
2: 看夕阳，然后看夕阳的时候让你吃一个饭
1: 啊、哦。
2: 然后他还、就是，
1: 哎、欸，那988很划得
2: 来。对啊，就还除了
1: 很超值哎、欸，
2: 他有含下有下午茶跟晚餐都有。
1: 嗯、
2: 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1: 对，所以是青春山海线。
2: 对，
1: 景观双城巴士哦，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2: 对，它是移动观景台。
1: 哎、嗯，对，哎、欸，这真的很棒哦，我觉得。哎、欸，因为喜欢拍照、喜欢那个这个做摄影的，一定从这个角度去拍，又不同的那个感受。
2: 对，
1: 嗯，
2: 对。当然，它的因为当然还有捷运嘛，对不对？
1: 對，
2: 捷运的话，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推出这个所谓的这样我们叫。跳上轻轨列车的这种悠游的这悠闲的慢游的活动的一日票，对、
1: 嗯、对，
2: 每张50块嘛，对，有分直的跟横的，不一样，你可以去收集哈、
1: 嗯。对，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轻轨很慢，
2: 对，
1: 哦，这个好像没办法发挥很大的运输作用。
2: 嗯、
1: 后来我觉得说，哎，轻轨你如果慢慢欣赏哦，
2: 是
1: 它在市区里面走动哦，慢慢走，慢慢走，你觉得那个也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景观呢。
2: 没错，结果我就。嗯， 刚刚节目下面跟新民大哥聊，淡水很多退休族嘛，对不对？
1: 对，
2: 你坐这个轻轨不是刚好吗？
1: 对，
2: 慢慢走，
1: 对 对, 对, 对，真的就是让你好好欣赏那个沿途的风景。
2: 是，
1: 那你到哪一个点，你想下来就下来，
2: 对，
1: 这样
2: 没错。
1: 这个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个生活，
2: 没错，对，好，我们接下来是讲的台湾第一座这个第一间考古博物馆里面的咖啡馆
1: 哦，第一间考古博物馆
2: 里面的咖啡馆
1: 哦，当然真的，
2: 对，当然这个考古博物馆是什么？是三行啊，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到巴黎来了，
2: 对，到巴黎，
1: 所以
2: 巴黎这一面，
1: 淡江大桥的另外一面，
2: 另外一面，
1: 对对，是让淡江大桥是连接淡水跟巴黎的
2: 哦，
1: 让巴黎这跟淡水之间的距离大大的缩近了这样子，
2: 等的话，然后所以这个叫十三咖啡哈，它是放它是在这个十三行博物馆里面
1: 啊，对
2: 对，当然这个十三行博物馆大家知道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算是一个铁就是台湾很早的原住民嘛，但他们那时候已经是铁器时代了哈，
1: 对
2: 对，所以这十三行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博物馆哈，那当然是讲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十三行遗址里面的十三咖啡嘛，
1: 是，
2: 对，它算是也这个一个绿建一个叫绿装修认证的一个咖啡馆，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天然涂料去做的哈，对，当然它最主要是要重现那个考古的现场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方陶土，比方说它的这个饮料哈，就很有特色哈，这种叫做人面陶罐素炒饭哈，就放在它的器皿里面哈，
1: 是啊，
2: 然后你要当然里面有人所谓人面。

0: 面陶罐司康哈，那甜点哈，这个都是跟这个考古
1: 要跟考古
0: 题材去结合的哈。这个我就在台湾也算是第一个了。
1: 真的是蛮特别的哈，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啦。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尝到的哈。
0: 对，这个带小孩去蛮好的。
1: 对，又寓教于乐。
0: 是没错。好，下一个也在巴黎这一边哈，也在巴黎从化区这一带哈，在巴黎的咸山街哈这里哈，有一个它外表就长得跟吐司一样
1: 哈。啊，是哦，哇，这建筑物哦，外表就真的是像吐司，
0: 就是一个吐司啊，而且它叫日生生，不是日生生，是日生生哈。日生生哦，生吐司专卖店哈。
1: 哎，这几年来生吐司很夯哎。
0: 这一家的生吐司很好吃哦，吃过哦。
1: 我知道很多家生吐司都要排队。
0: 对，那这家也是，这一家的生吐司它是这样，吃起来呢，跟它那种麻吉，有点像麻吉那种感觉，就很软很软。它的，因为它是用到日本百年品牌的那种面粉嘛。
1: 哦，真的哦。
0: 对，而且那个水也不一样，然后搅拌机也不一样，
1: 是，
0: 然后那些技法也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那这间就是日生生生吐司，它的总部也在这里，那它的这个门市也在这里哈，它这个每次也是要排队的哈。
1: 哎，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哎，下次去巴黎
0: 就要去
1: 这光顾一下，
0: 去尝尝看。
1: 对，尝尝看。
0: 当然，它的生吐司生吃就很好吃，再加上橄榄油，那更是另外一种口味。
1: 绝品，哇，真的是！我看他们那个店门口好多花哦，那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打卡景点呢。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去咸山路哈，是在从化区里面。
0: 对，
1: 好，再来。
0: 那下个景点，我们就从淡水往台北走哈，到关渡那边哈。
1: 到关渡，
0: 对，关渡这边主要是因为现在关渡那边在这个关渡宫那边齁，现在有一个那个我们算十亿嘛，就是十亿多媒体公司，他们就负责筹划的一个里面有那个有个市集那边
1: 啊，大除了、那個、展览，
0: 对，有个市集里面很多好吃的。那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叫一个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展齁、哦、这也是十亿他负责的齁。
1: 是哦，哇，看起来很壮观
0: 欸。我觉得他算是做的很用心的恐龙展，那不是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恐龙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他的恐龙是活的，不是活的啦，就是看起来跟活的一样，
1: 活生生的感觉。
0: 对，比方说那种梁龙啊、腕龙、鳄龙，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女儿就对，她可以对那个恐龙书里面的每一个恐龙，她都可以背得起来。
1: 对，
0: 所以这让你回忆起那个时候哈，是蛮好的，就带着小朋友去享受，只有他们会感到兴奋、感到亢奋的那个时光，那是很值得珍惜的哈。
1: 是
0: 对，那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展览做的还蛮好的哈，真的哈、对。
1: 哦，他是在北投之行路上面。
0: 之行路，对。
1: 嗯，
0: 那这边可以顺道去走走那个关渡自然公园。
1: 哦，是，所以这个也算是啊，这个淡江大桥衍生出来的一个景点这样子哈。好，再来。
0: 好，再来，我们回到淡水哈。淡水，
1: 淡水了。
0: 对，淡水有两个点，我们顺便讲一下哈。一个是叫之间茶食器哈。
1: 之间茶食器。
0: 对，这是在淡水最热闹的中正路的边边的，在中正路快要跟文化路交接的那个地方，算是快要到护卫渔港的了哈。
1: 对，
0: 护卫渔港那边哈，第一个叫做茶食器
1: 哈。
0: 这是一间专门卖这个蔬食创意料理的老店。
1: 哦，蔬食。
0: 对，这个里面的装潢是很不得了的哈。它的装潢是在日本拿过奖的哈。
1: 哦，因为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特别。
0: 很蛮的，当然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最主要是我们记者推荐的是这个拿手招牌叫马杰博士的种子
1: 哈。
0: 对，主要是因为马杰当年到淡水的时候，其实从家乡带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种子来哈。
1: 对，
0: 那你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东西。
1: 其实马杰跟那个淡水几乎是同连结在一起。
0: 没错，对。
1: OK， 好，这个是之间茶食器。好，
0: 那茶食器再往前走一点叫安克黑哈，
1: 这个安克黑
0: 它是一间秘境咖啡。
1: 秘境咖啡。
0: 门超小的，你可能走过去就过去了。但是
1: 新生里哈，中正也是在中正路上面。
0: 是，对哈，这个是在渔人码头这哈婚宴会馆的二楼
1: 哈。
0: 哦，那个你我刚刚讲说，你那个门面很小很小嘛。
1: 对，
0: 你如果找得到，你就走进去哈。
1: 对，
0: 它又分成面对观音山的右手边，还有另外一边是左手边哈。那两边看起来的东西景观是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个各有特色，
1: 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0: 你可以这礼拜 拜去右边的，嗯、下礼拜去左边的、
1: 哦、对，而且我觉得说在淡水哦，你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待一整天，
0: 真的对，
1: 因为那个成分细照什么都不感觉都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对，嗯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

0: 好的点哈，
1: 对对对，安克黑，
0: 安克黑啊，去看看这种淡水河这种河洲来来往往的这个脉动哈，
1: 好，
0: 蛮好的那个。
1: 再来，
0: 好，这个是蛮有兴趣哈。这道我们讲到这个叫木下靖癌的旧居哈，木下靖癌是谁？他是一个日本的画家，常住在淡水28年的日本画家。
1: 哦，真的哦，
0: 对。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日本画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谁？都会讲到石川清一郎啊，对，或者是岩月桃甫这些人哈，这些人很有名，但是木下靖癌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是因为说其他你要石川清一郎这种是在台湾有在教学生的，所以台湾很多的画家是他们的学生
1: 啊，是他在教出来的，
0: 所以他们算是也就相对也有名，对不对？那但是木下靖癌他算是一个在淡水的隐士。对，他在淡水画了28年的画哈，然后他的旧居呢，现在也已经开放出来了。
1: 对，
0: 他的旧居算是在老淡水这边算是唯一有，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1: 日式
0: 屋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它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哈，对，所以现在他的房子也变成一个叫做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建筑了，
1: 对，它是纪念公园了。
0: 纪念公园，对，有个纪念公园。
1: 对，木下靖癌纪念公园。
0: 对，它是也被选入全球27国的260座独特故居展馆里面之一，被选进去了。
1: 确实，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总编真的很细心哦，都把这些有特殊的哈、有历史意涵的啊这些景点呢，都把它抓出来哈。好，所以大家如果说到淡水啊，去看。三江大桥不妨也安排一下哈，到这个算是淡水三民街2巷2号哈，大家可以按图索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哦。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啊，这个日式的建筑，然后感觉上就是非常清幽的一个山边小居这样子哦。好，这个是我们小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带大家小旅行呢，到这个淡江大桥有这个7种提案啊、让大家看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好好的这个享受啊、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这一期的这个6间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哇，这个也是从淡江大桥一直延伸过来的啊、那这里面有包括我们彰化的一个新的景点，我自己都还是第一次知道哦、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要请总编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6个这个满版的这个海景咖啡厅。另外呢，这个这一期的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蔡家珍哈、这个国语的台语的这个歌手哈、他怎么样去看100间的房子，然后买下在30岁买下个人的 key gate 哈、到底买在哪里哈、我们待会都会告诉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段哈、一开始我们就要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3本好房网杂志哦。那大家可能从第一段、第二段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哇，这一本杂志这个精彩的内容还真多哈、所以呢，待会儿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可是我们只有名额3个，我们打了3个名额截止之后，我们就不再接了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听众朋友期待的我们的索取杂志，好，那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来索取这一本我们杨清亮杨总编精心策划的好方网六月号的这个杂志，可以带回去看哦。好，我们打23712920 23712920，你看这个我们有三个名额，那名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23712920，赶快赶快卡丘爱进齁，卡丘蛇蛇的丘丘门齁。好，那我们来跟我们总编还是来特别企划来带大家到六间呢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尤其现在在这个夏天齁，我能够看着海景再来喝一杯凉凉的咖啡，哇，这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
2: 没错，
1: 好，那我们请总编来帮大家带大家去喝咖啡咯。
2: 是，来，我们先讲，要不要先从你们老家的
1: 啊？对对对，彰化，
2: 哎，彰化，
1: 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竟然有这种漂亮的这个建筑，他们叫做白海豚建筑。
2: 白海豚，对，白海豚，它这个白色海湾啊，以前叫做白海豚，就是你们彰化人叫它白色海豚屋了。

0: 对，白色海豚屋，
1: 他是算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哈，算象集团的叫板垣茂哈、哦、建筑师，他是规划出来的哈。
0: 哦，也是也蛮有名的。
1: 对，他其实是他应该算是一个公共建筑。
0: 对，公共建筑，
1: 他是不是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那他这里面这个有太多太多可以去提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我们这次的专题是放在这个
0: 咖啡馆
1: 哈，
0: 咖啡、
1: 就是、对，我们现在在里面有我们在这个生态教育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咖啡馆哈、对，我们就它叫白色海湾啊、对，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是特别去推荐的哈、
0: 对，
1: 那这里面它的咖啡有很多种哈，比方这种一般的美式一定有美式啊，然后特调了，
0: 对，
1: 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它的桂花酿美式，这个桂花酿美式咖啡哈、还有一个西西里柠檬。这是我们的记者推荐的。另外呢，
0: 是这都蛮特别的，
1: 蛮特别的哈。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他跟彰化当地的这种小农合作的一些伴手礼哈。这个是很多人拿奖的，
0: 都拿奖。
1: 对，很多人是拿奖的。比方说一个柯雅叫拿到世界冠军的叫柯雅果酱哈。
0: 这个也都是很特别。
1: 还有这种用深港的蒜头去做的这种老顺红蒜头、还有各种的 XO 酱，
0: 这真的都是很特别，我自己都彰化人都不知道
1: 对、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彰化人除了叫它叫白色海豚屋之外，当然也取个名字叫县西服务区了
0: 县西蒜塞好
1: 对，或者深港休息站这个不是正式的名称，
0: 不是要正式的名字，但是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这个休憩一下这样子，
1: 没错，因为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叫庆安水道旁边，
0: 对，它有一个庆安水道，那边还可以滑那个pub。对，那个小船这样子，
1: 没错，对，然后刚好这个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青年水道准备要进入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齁、
0: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它白色的建筑，如果说加上蓝天的话，那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1: 是，
0: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真的流连忘返，
1: 所以我们中部的记者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很棒，
0: 对，真的很棒齁，我刚好昨天在电视上面有看到未来电视台他们有播这样子
1: 齁，
0: 那里面除了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介绍了这个地方的点，除了建筑之外，
1: 对，
0: 你可以看把它景观拉大一点，你看到周边很多都那个风车
1: 啊，对，
0: 那个风车都是算，他说是现在是算是全台湾风车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建筑跟风车这样的一个对照起来，哇，那个景观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这样子，
1: 没错，对，这个推荐大家的第一个点哈，
0: 好，这个在彰化县西蒜山哈，
1: 好，我们回到前面来哈，
0: 好，咱们来了，好，
1: 来我们的第一个点叫做这个在都兰哈，
0: 好，
1: 都兰这边其实也不能说它算是都兰，我们过了都兰的市中心之后再往南边再走，它叫做主桥休憩区哈，
0: 这边是一个休憩区，
1: 对，这边有一个叫做这个念起来叫库洛洛阿垮浪潜水海洋园区，
0: 浪潜水海洋园区，
1: 那这个算是一个有一个叫吴品成的，他的别名叫夏天哦，这个人呢在全世界他投资了很多的这种海洋度假中心啊，或者是珊瑚后裔中心哈，那在台湾呢他就弄了这一个哈，他就跟这个东莞处呢去弄了这一个海洋的一个园区哈，那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美式餐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
0: 是。
1: 那这个园区里面，它也有一个品牌的 IP 哈，它 IP 是他们自己弄的哈，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只黑猫
0: 哈。这一只真的很漂亮，
1: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一只黑猫，
0: 这只黑猫到处可以看到，
1: 而且里面的这些最主要，它里面的这个美食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呢，他们都是身兼数职，他们不只是服务员，而且他们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航海的这种浮潜教练，或者是这种
0: 对，都有那个证照的
1: 哈。对，
0: 然后还负责解说，
1: 对，然后你看连教练，他既然他能教你这个去这个玩风浪板，去玩这个浮潜，然后他也可以跟你讲这个出，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菜哈。
0: 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功的，
1: 对，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洋体验基地了。这个其实他也在推广海洋的一些教育，
0: 对，是在东河乡哈，然后都兰村哈这个地方
1: 的南边哈，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来到金山这里哈，
0: 金山哇，小日波，新北市金山，
1: 这叫 Little Ripple 哈，
0: 小日波，哇，这个看的。

0: 出来，这个景观呢是无底的。这样
1: 早年呢，早年这个建筑物早年它就在了、哦啊、好几年前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在、哦、它以前是一个叫做金生海月的日式料理或者是这种所谓创意料理店、哦、后来关了嘛，对
0: 对。
1: 那刚好现在的这个老板呢，他跟他妈妈其实注意这个点，其实也注意了蛮久了、哦、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点就承接下来
0: 住下了、
1: 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他们就

0: 说一定要去拍
1: 照
0: 的地方，
1: 一定要拍
0: 照，对，对而且他还买了很多的这种老件的家具哈、嗯，到里面买哈、嗯，这个叫 Little Ripple 哈、
1: 嗯，嗯 ，Little Ripple 小日波，
0: 对，对嗯、这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哈，
1: 金山万里海星路，
0: 对，哦、但是其实它不算是一个宠物友善店，
1: 嗯，
0: 而且它也不算是一个12岁以下小孩友善店，就是12岁小以下的小孩跟那个宠物它是不接受的、嗯、
1: ，OK，、哦、还是有它的一些
0: 坚持的、啊，
1: 对，坚持、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书已经送完了，不用再打了哈。我们三本已经送出去。好，感谢大家。来，让我们继续来到的这个是
0: Rose House Cafe 哈、
1: 嗯，
0: 这个是台中山景店哈，这是就是古典玫瑰园
1: 乌漆哈，
0: 对，就是古典玫瑰园呢、啊
1: 嗯，
0: 他们的第一家以咖啡为主的这个店
1: 哦，古典的玫瑰园，
0: 对对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对，它是开在山景 Outlet 里面哈，
1: 嗯嗯，
0: 这个点就是其实在成品里面，山景 Outlet 里面的成品的里面哈、
1: 嗯，哦，
0: 那这个点我去过，当时它还没开哈，但是这个店、嗯、这个点看出去就是台中港。
1: 嗯、
0: 的某一个港区哈、嗯，这也是非常漂亮，这里
1: 很漂亮，很漂亮。
0: 对，这个点是很棒的。
1: 这种落地窗哦，一看过去真的是心情舒爽哈、哦。
0: 当然，嗯、这个、当然，它现在是以咖啡、茶咖啡甜点为主嘛，
1: 嗯、
0: 对，有很多的推荐品。
1: 对
0: 但是古典玫瑰园最拿手，当然是还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英国茶哈、哦。
1: 嗯嗯，对对，
0: 它有10数款的英国茶哈、哦。
1: 对，我也觉得它的英国茶真的很有特色，
0: 很棒，很棒。
1: 对，对
0: 然后一些甜点都值得大家去体验。好，过来我们到嘉义布袋哈。
1: 好，
0: 嘉义布袋有个叫海味开咖啡哈。
1: 海味咖啡，
0: 对它、嗯、海味咖啡，它是海味这个我们叫做海味，但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谐音，就是公路嘛。对
1: 啊，好好好，是是是。
0: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公路旅行的人，就是骑重机的啦、嗯，那些人喜欢来这个，
1: 可以在这边做休息站这样，
0: 来当休息站，重机啦、嗯、超跑车啦，喜欢来这边哈、嗯。它算是一个露天咖啡，而且还可以去做野营的地方
1: 啊。
0: 这个是在布袋镇哈，新温999号。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特别推荐哈。当然今天没太多时间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这个选择。
1: OK， 好，来，再来是在高流，
0: 我们坐到高流来，
1: 高雄来，
0: 这个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雄轻轨哈，
1: 嗯，
0: 的这里哈，
1: 嗯，
0: 这在爱河湾这里哈，然后这里、嗯、这个点呢，这个以前有做过其他的。这经营了，那现在是来自台南的这个甜点品牌叫夫拉啊、哦，
1: 嗯，
0: 它是专门卖这个巴斯克的一个旗舰店，
1: 嗯，
0: 这个巴斯克就是一种乳酪蛋糕，
1: 对对、哦、
0: 对、嗯，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在台南创立这个品牌哈、哦
1: 嗯，
0: 然后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进驻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哦
1: 嗯
0: 就是哦，这个点哈、哦，就刚好看面对爱河湾哈、哦，外面的景色是很棒，嗯、就白天跟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点，而且我觉得它的座位安排是好的，
1: 嗯、
0: 它是阶梯式的座位。
1: 嗯、OK， 好，
0: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体验，
1: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蔡家珍哦，
0: 是，
1: 他是一个算是闽南语歌手了哈、
0: 哦。
1: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总编哦，因为你们给他的篇幅还蛮多的，
0: 也蛮多，而且他故事好看，
1: 啊、
0: 故事好看，其实故事看一看，看到我。我也难得看到这样子，看到那个眼睛都有点酸了、哦，就对，是有点感，是
1: 好，那我们来说故事。
0: 对，好，蔡先生主要是因为说他你小时候其实家里面的家境并不是很好，
1: 哦、嗯嗯，
0: 他们是在嘉义水上这边生长的。
1: 哦，那我是整卡收窄，
0: 整卡收窄。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他爸爸有应该算有家暴的这个
1: 倾向，
0: 这个倾向嘛，所以后来是、嗯、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带着他们到带着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嘛，就妈妈带着他到台北，好、
1: 嗯，
0: 然后呢就在台北先投靠阿姨，然后后来不久在松江路就租了一个公寓雅房，
1: 嗯，
0: 那个雅房呢就是只有一个小窗子，然后空气也不流通，
1: 嗯，
0: 然后灯坏了也没人修什么什么的，嗯、冬天冷到刺骨，然后那个夏天热到不。这个不开冷气睡不着的一个地方哈，
1: 嗯，
0: 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为了生活呢，妈妈是在那个、嗯、咖啡馆咖啡厅工作，
1: 嗯，
0: 好，然后就这个就是他跟妈妈就是一直在流浪哈，然后没有真正的一个
1: 对没有
0: 安定下来的感觉，
1: 嗯、对，嗯
0: 那后来妈妈也在一在庙会啦，在婚宴卡跟那个婚宴现场哈，会去。走唱嘛哈，会唱歌，那他也会跟着妈妈去哈。
1: 哦，
0: 对，然后后来他慢慢他也有这种歌唱的天赋哈、嗯，所以他高职表演艺术科 毕业嘛，然后后来去上了那个考上了玄奘大学。
1: 嗯，
0: 在玄奘大学的时候，他在19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明日之星》哈、嗯，这个录影我还在看哦。
1: 哦，
0: 就虽然我台语歌没有听得很多，但是我听了这一他的那个演唱，你会觉得哇。

0: 那个真的是，唱的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哈，
1: 丝丝入口，
0: 对，丝丝入口。我觉得说那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怎么这么会唱哈。所以他因为那个歌唱比赛拿了100万奖金哈，但100万
1: 对他来讲家里，
0: 但是很快的100万，他又要他因为他念大学也有那个叫也要贷款嘛，学贷嘛，他要还学贷，然后很多的一些。
1: 贤庄大学应该比较便宜啊。
0: 对，但是毕竟也是学费啊，对哈，私立的那学费也是不得了，对哈，所以后来因为后来他就把钱存起来，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他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嘛，
1: 对，
0: 也是过了几年之后
1: 才慢慢
0: 红起来哈，对，哈，他后来慢慢红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好的收入哈，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要很。因为小时候生活苦，所以他就比较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开始去看房子哈。那他去买，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在30岁以前买房子。后来果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1: 一个
0: 梦想，所以他为了买房子，他看了上百间的房子。
1: 哇，
0: 这个真的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真的下了功夫，
1: 真的下了功夫。
0: 对，而且他是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了。我要的是什么？我穷苦过哈，所以说。所以他比较知道要什么，然后所以说从厕所到厨房什么什么，他都知道说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哈。后来他看到这个房子在新庄从化区这边哈，是一个小平数的房子哈。第一次来看，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1: 啊，就看上眼，
0: 看上眼哈。所以他就先住这个房子哈。那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预售屋哈，那是预售屋，那是他现在并没有住进去哈。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是这个小平数的房子，
1: 因为新庄
0: 对，因为厨房。跟厕所一步哈，所以他是这是一个好观念，就是房子小，所以你的工作效率或是你的生活效率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对对，
0: 房子大，你从厕所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那要好远，
1: 要好远。有些人说，搞不好在家里都要开车。
0: 没错，而且那个叫小孩还要拿广播，
1: 对对，还要广播，那个就比较夸张了。
0: 对，
1: 好，所以效率就比较高。
0: 对，所以他有讲了整个故事，后面他有讲说，不要因为出身不好。就觉得你自己不配一个家，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
1: 哎，对
0: 对，就是说你因为你出身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嘛，对不对？因为努力之后，你自然的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身上就会实现嘛。
1: 对
0: 哈，对 对，所以说这种从以前带着恐惧去搬家去流浪，到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关上门，好好的去生活哈。这里面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哈。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蔡家珍哈。
0: 对
1: 哦，这个是目前住在这个新庄了哈。
0: 对
1: 哦，那他本身是贤庄大学传播学系哦，真的是苦过来的了哈。
0: 他现在要第五张个人专辑要出了哈。他的歌唱实力没话讲，
1: 没话讲。
0: 对，真的大家好好的去练。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说他未来他希望有一天是把，因为他也不希望。一定要结婚或干嘛？他说他希望未来把钱捐出来啊，成立一个这个关怀儿少跟家暴的基金会，这是从个人的一个人生
1: 的
0: 经历里面，
1: 对他自己的那种从小哦，
0: 是
1: 可能也看过很多哈啊这些相对比较低级。基层的这些生活哈，所以希望说有能力的话，就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这样子哈。好，这个是蔡家珍哈，名人会客室啊，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验，还有购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感谢我们总编哦，今天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顺利的把三本杂志送出去了哦。那所以呢，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服务柜台。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好好的欣赏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人，那这样的话知识越分享越有价值了哈、好，那感谢我们总编今天再度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

0: 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Idol。 好，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很想播放这首歌曲哦。如果有看过猎魔女团的朋友们就知道说，诶，这个猎魔女团它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那种韩国的 K-POP。 好，那话说那个男人黄仁勋他去韩国了，好，现在去韩国了，然后也去上了韩国的综艺节目，然后综艺节目的时候对谈当中他就说，诶，他喜欢 K-POP， 然后他就回答说啊，谁不喜欢 Golden 呢？好，所以人家也是很 follow 的。好，那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很想播这首歌，因为其实在猎魔女团这个电影当中他大概就是有点类似是三个女生的女团，好，然后就是要对抗世界的黑暗，用歌声对抗黑暗啊。好，然后那个黑暗的有一个男团，好啊，那个男团就有唱这首 Your Idol。 好，那在电影当中它的桥段有点类似是大家去他们的演唱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有点类似韩式的僵尸的造型，好，然后透过那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有点那种祭典的味道，好，有点是吸取大家能量的那个感觉。好，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像今天的股市，其实度过一个周末，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哦，很多人都很紧张，诶，不要说礼拜一大家很紧张啦，齁，应该是整个周末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在就是这个美股，齁，美股就是上周五的美股当中呢，啊，当然美股分很多种啦，齁，那其中最厉害的是这个费城半导体，齁，啊，因为费城半导体跟我们的台湾股市的电子股联动比较深，结果费城半导体是重挫，齁，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晚上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因为台指期夜盘曾经是跌停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哦啊，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可能会跌多少，接下来会怎么样，然后如果杠杆开很高的四代同堂的会怎么样，但是还没有到开盘前，没有到真正开盘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情况如何，只会说啊，可能预期会跌多少点，沙盘推演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先看小纳，接下来可能还要看先看韩股跟日股，因为他们先开盘，好，那目前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还在盘中。

钟，那早上呢，日股跟韩股开盘的时候，看起来感觉没有想象的这么的可怕哈，因为本来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一票哈，一票全部躺平，好啊，很多人把它跟4月的关税战来相比，好，但是也有人早就讲说啊，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次倒的是费城半导体，是电子类股的，好，有些不是电子类股的，应该是不会直接跌停啊，好，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些差距，有些人就把一些历史拉出来讲，哈，好，那就是呢，今天盘中哈，最大跌点一度跌到加权指数大跌将近2700点，从45000跌到42000，哦，那一些高价的指标股、千金股也成重灾区，哈，就是之前，就是涨势非常凶猛的，成绩非常好的，好涨很多的，然后一直是新闻里面会讲到的类型的股票，好都跌蛮凶的，像这个股后影威啦、旗宏啦、联雅啦，哈，有高达19档跌停，哦，连股王信华最重跌9.7%，那就跟10%不会差太多了哈。哎，你要知道，一张这么多钱的股票哈，它跌9.7%之后，等于是一张就赔掉170万，等于是一台进口车哦。那但是很神奇的是，今天开盘的时候哈，唯一只有一家是涨停的哈，Only One 那一家叫做川湖2059啊。好，那但是千金股哈，它再这样跌，还是维持在48档，意思是它的价格还是千元以上啊哈。好，那川湖今天一枝独秀，在千金股当中，而且在一片尸海当中开红花，那主要是因为美系券商调高目标价。哦，就是认为说 AI 伺服器滑轨快速放量，哦，那就是意思说它会赚钱啦，哈。然后它5月的营收首度站上三字头，达到37.91亿元，缔造营收新高纪录，年增率扩大到172%。外资估今年的获利每股上看170元。好，那其实川湖也是一间很神奇的公司，哈，就是它原本是做五金的，哈，有做一些家具之类的五金，好，那五金做到一枝独秀。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做到 AI 的五金哦，真是超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神奇的公司哈，像之前我有看过类似的故事，是说应当不能是做螺丝耶哈，是做螺丝的。那我们都会觉得啊，螺丝就螺丝啊，小小的螺丝啊哈，好啊。但是如果螺丝做到是放在你的口腔里面，也就是你植牙要用的螺丝，吼，那就不一样了哈。不管是技术门槛，或者是整个那个股市啊，公司未来的前景看法，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好，那反正呢，就是目前在我们节目进行的盘中，感觉上现在跌幅缩小，哈，跌幅缩小啊，所以呢，目前就是在我们盘中的时候，股市大盘已经来到收敛跌幅是跌3点多%，好，3点多%，然后跌点是1500点，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好，那大家现在是觉得呢，哎，不知道会不会冲击投资人的信心？那尤其是四代同堂，哈，包含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车贷、信贷、信用卡分期等等，好，在这一波的史诗级股灾当中会不会受伤？那大家更怕的是多杀多，好，多杀多，好啊，目前看起来还好，但是你说还好吗？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有很多大神们好在上面说。可是这礼拜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诶，好，包括就是美国有2家重量级的财报，好像一家叫博通吧，一家叫做甲骨文，好，然后说这两家以前的记录就是非常的会拖累大家。我觉得网络上用语很好笑。网络上用语是说，如果是辉达，哦，他自己下去就自己下去，他不会砍拖到把狼，好，哦，啊。但是呢，博通跟甲骨文常常会把大家一起拖下去，好，哦，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那另外还有美光，好，哦，啊，但是美光大家会觉得说啊，美光就还不错啊，哈，哦，应该预期会不错啊，哈，哦。但是呢，也有人讲说，可是现在市场是哈，哦，开出来成绩很好，或者是说他就是表现得很不错啊，要杀就是进，还是给他杀下去了，好，哦，原因是因为真的是涨太多了，好，那要杀只是一个触发点，好，哎，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跌什么，好，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信心喊话说，啊，只有过了一天，你觉得产业发展有什么差别吗？好，这些公司的未来有什么差别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对不对？好啊，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啊。好，那其实常常说，如果股票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风险承担能力要确定，好，不要开。
太大的杠杆，好，因为如果你

你都知道答案了，那还不压身家吗？哈，好啦，那起码呢，我觉得今天目前的股市表现让大家还算可以接受，好，就是说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重，好，那我觉得就是气氛稳定比较重要哈，啊，不要就突然很恐慌，我觉得那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叫做萧敬腾所演唱的《新不了情》，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好，那就是针对投资人来讲，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啊，有那个就是如果没有赚到钱哈，赔钱的话就去公园。然后，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哦，现在有很多那个股东会纪念品，感觉上就是公园套组哈。好，那讲到外套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男人黄仁勋哦，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哈，来台湾这种天气还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哦，人家现在去韩国也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好，那继上周访台进行 GTC 大会的演讲哈，他快闪到南韩，并且宣布将跟 SK 的海力士还有斗山集团展开合作，然后共同打造 AI 数据中心。那刚好呢，他现在人在韩国嘛，就遇到就是美股上周重挫哈，那南韩股市今天有衰超过 8% 触发熔断机制。好，那黄仁勋也向投资人喊话说，现在是低买股的好时机。好，那我也觉得也蛮敢讲的啦。好，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投资要看说你的时间是拉多长。好，那所以只要你不是杠杆撑不住，好，往后拉很长的时间，好，搞不好你手上投资的东西是会获利的，但是拉多久多长，好，不知道。那另外在你的人生阶段它到底又是哪个阶段，好，也不知道。好，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啦。好，好，那也告诉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慌。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好，那这是网络上 FB 有一位叫做李美丽，好，李美丽，好，好，那他有写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如履薄冰，哦，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只会越来越穷。那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呢，预期周一台股会有史诗级的崩盘，那大家应该都很紧张。那他本来他就是读到一本他觉得很震撼他的一本书，很适合在前一阵子那个气氛股价涨不停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就没有想到就遇到史诗级崩盘的感觉。那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来看的话一样也是让人家很有感触。那他就说他想聊的书呢是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书籍，那当然就是澳洲嘛，齁，那他翻译成这本书，他说就把它当成是资产经济学好了。那他说这本书在澳洲的时候是2020年出版，但是这个书的内容摆到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反而是超级应景。那这本书当中呢他就在讲说持有资产一事已经取代就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个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书中强调长期以来资产价格通膨与工资停滞的失衡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使得年轻一代日益依赖家族财富传承。那这种转变不仅造成了深刻的世代裂痕，更建立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难以摆脱，必须不断挹注流动性以支撑资产价值的制度化僵局。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不可以懂啦，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大概就是说诶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好，然后你大概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 label, 好，然后或者是说诶家庭资产要有多少钱，好，那你才算是有钱人，好，会有一些分类好，分层这样子，好，但是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好，如果你只是要靠着你的薪水你要跳跃那个集聚是比较难的，大概你就是在哪一层就在哪一层，好，那另外呢很多人他可能必须要依赖家族财富传承，好，他才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点。好，那他就说来解释一下当代人跟家庭明明有多少有点资产，好，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过得战战兢兢难以放松的原因。好，就是像国外有些人是300万美金还是不敢退休，好，然后有股票的时候股价涨的时候也焦虑，股价跌的时候也焦虑，还更焦虑。好，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是有讲出一些看法，好，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逻辑是还蛮
蛮正确的，让大家来思考一下齁。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逻辑，没有这个想法齁，你可能也要 update 一下你的概念齁，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在这个书中呢，他指出两种差异相当大的家庭。第一种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齁，那指的是二战之后早期传统家庭的经济模式。那我觉得大家不见得要去记得它的专有名词，好，但是你就记得是怎样的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他说呢，第一个，好，就是你是依赖稳定的工资收入，那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大规模工业生产还有工会保护劳工的社会模式之上，植根于基本且非投机性的价值环境当中。家庭的经济主要是仰赖一份稳定，通常是男性的工资，那这份工资呢，足以让他们支付房屋贷款并且维持生计。那第二个就是他们非投机性的资产观，即便他们参与了某种形式的资产经济，比如说你买房子，但是买的这个房子是自住房，那这些房屋的价值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买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居住，而不是要期待它资产大幅增值。那在这样的模式下，家庭的生命轨迹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譬如房贷的还款计划通常会安排在工作生涯结束前完成，确保人们在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没有房贷债务负担的生活。因为就是这样的家庭，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要说像现在说什么突然工作会不见的那种，就是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那就算你有房子有房贷，那数学就是算一算，你大概都知道说，哦，你每个月可以还多少啊，还到什么时候啊，可能刚好退休前你就还完了，好，大概是类似这样。那另外呢，就是线性生命周期与单纯的消费生存单位。好，这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维持生计与消费的单元，不像现代家庭那样面临庞大的金融压力跟流动性管理需求。同时呢，政府透过财政政策追求充分就业，并且建立福利制度与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比如说提供公共住房、教育、医疗跟养老金。家庭不需要为生老病死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家庭的财政规划是高度稳定的、线性的，预测未来薪资会随着年资与通膨稳定上涨。好，所以呢，这三个特性就是，他是在讲说以前的那种家庭经济模式，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就是你靠工资好啊，稳稳的好，那有工会什么的工作是很 OK 的好。那另外呢，你没有投机性的资产观好，因为你买房子就是为了自住好。那再来呢，就是线性的生命周期跟单纯的消费，就是呢你赚的钱就是买房子好，那另外你也不太担心一些你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好，就是政府帮你撑住好，那就是而且你的薪资是会随着年资跟通膨稳定上涨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工资会不够你的消费或者是被通膨吃掉好的啊，这是以前好。好，那说接下来呢，就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

兴起之后呢，随着资产经济崛起，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刚才前面那种家庭，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那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称是源自于非主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取。那意思就是说，随着福利国家的退场，劳动所得也就是薪资实质停滞，房价暴涨，现代家庭没有办法仅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那家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元，而变成是一张需要不断去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跟过去相比，这种现代家庭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好，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读商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嗯，为什么家庭会变成是需要不断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那你资产负债表是什么东西？好，那个呢，他就说，那现在的家庭，第一个投机与增值的预期，就是同样是买房子，你买房子不再只是为了还清房贷，你还预期说，这个资产是不是日后会持续增值啊？会不会有资本利得？好，那第二个就是高度杠杆与流动性的危机。那因为你的工资停滞了嘛，那可是你还是要过生活嘛，所以你的家庭必须大量的依赖借贷的杠杆来购买房产。好，这导致家庭必须不断的维持流动性，也就是现金流而挣扎，然后要确保说可以按时的偿还房贷跟其他的债务。那第三个呢，就是生命周期的延宕与破裂。他说过去呢，退休就无债一身轻，因为你房贷已经还完了嘛，好啊，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好，现在有很多人退休之后还是依然背负房贷，甚至呢必须把房屋抵押套现，好，就大概类似现在的以房养老啊，或者是你用你的房子去增贷了，掏一些钱出来用啊，好，来维持当下的生活开销。那导致工作生涯被迫无限期延长，好，就是继续工作，因为钱没够啦，好，没办法，就是直接退休这样子。然后所以简单来讲呢，明斯基家庭被迫活得像一个金融机构或小型企业一样运作，就是首先你有大举借债，然后投资成员的能力购买预期中会增值的资产，好，那这个大家的这个命运，好，就是你啊我啊家庭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工作所获得的薪水，而是整体资产负债表的健全度、资产的估值变动，还有现金流水是否顺利运作。好，讲到这里呢，上课总是要休息一下，好，不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恍神去了，感觉上有点严肃，对不对？哦，可是对你的未来影响蛮多的诶。好，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导正一下这个观念，好，来改变我们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刚好就是周一台股史诗级的崩盘，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讲，还好感觉上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像预期这么的深啦、啊、齁。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FB 当中有一位叫做 Limmy Lee 齁，他看了一本澳洲的齁，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资产经济学齁，然后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好，就是就是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是如履薄冰，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简单来讲呢，他说在这本书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年代持有资产一件事已经取代了就业，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种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工作工资来翻转阶级比较难一点点，好，但是如果有资产的话也许。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呢会透过家族传承来就是活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好，好，那这也会影响制度，好，政策制度者的制定。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他就是逻辑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1980年以前，1980年以前，大概就是属于某一种传统的家庭，好，那传统的家庭那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这是二战后早期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也感觉上是我们比较印象中的家庭模式，大概就是你就是靠工作，通常都是男性工作，那这笔钱就可以养家活口，好，那另外呢就是买房子就是自住，没有打算说是拿来投机呀赚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以数学算法的话，好，生命周期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数学都可以算得到，就是说你这辈子是赚多少钱，好，到你退休之前你的房贷已经缴完了，好，那另外就是你其他的一些生老病死之类的，好，不用去太担心，好，因为政府的福利呀、医疗那些会把它撑住，好，然后你的未来的薪资会随着年资还有通膨稳定的上涨，好，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家庭就不一样了，好，叫做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好，那简单讲呢，就是说福利国家退场，好，那劳动所得薪资已经停滞，房价暴涨，好，那现在的家庭没有办法单纯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好，变成说你要用不断的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好，让就是家庭过得好，好，那中间也有一些杠杆操作，好，就是比如说买房子啦，好，啊，你必须要有一些杠杆的现金流啊，那你每个月就是努力的让现金流可以，简单讲是你该缴的房贷，好，那个利息你该缴的有缴，让这个运转是顺畅的，好，啊，让你退休之后也不见得是无债一身轻，好，因为钱还没缴完，好，那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资产负债表，好，简单讲大概就是说一张表上面一边是资产，比如说房子、股票、退休账户、存款，好，那另外一边叫做负债，比如说学贷、房贷、车贷、卡债，好，家庭不就是必须要再平衡这张表，好，那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以前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生活，那现在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收入撑住债务，靠资产升值维持阶级，好，所以这两种家庭模式勾扎西尊呢，嘎基麦，好，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结构性的转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从工资逻辑转向资产逻辑。好，那在早期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工资的差距。好，也就是说，你职级比较高的，好，赚的比较多，白领的赚的比较多，蓝领的，好，就是白领赚的比低阶的或者是蓝领的多啦，齁。那但是呢在后面这一种就是模式的话，齁，在这种资产经济当中，职业跟劳动薪资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了。一个拥有高薪的工程师，如果必须要在市中心租房，偿还巨额的学贷，又不懂得投资，那他实质生活水准跟财富累积的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一个领着基本工资但十年前在市中心买房的普通劳工，或者是继承房子的劳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常遇到的现实啊，就是你就觉得哈，怎么以前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可以买房子呢，或者是说你觉得大家都是

的家庭现在扮演着核心经济安全来源，就是父母拿自己的房屋做抵押，然后提供头期款的现金，也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父母银行啦，爸爸妈妈借你钱啊，你这个子女拿这个钱去缴头期款，才能够帮助子女爬上资产阶梯的梯子，就是把这种现象的不平等从个人能力彻底变成了家族财富的世袭啊。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啊，他靠爸他靠妈，现在这年代不靠爸不靠妈，有爸妈可以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啊，你有爸妈可以靠，你才可以就是踩上这资产阶级的梯子，好，就是比如说，哎，爸妈帮你出个头期款，你才买得下房子，好，啊，后续再慢慢处理嘛，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有些人就是第一步头期款都没有了，那就很难跨出那一步，好，那就算你知道房子会涨，好啊，就算你知道股票会涨，啊，你就是没有前面第一桶金嘛。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现代人的人生已经不再是一场努力工作就能致富的游戏，而是一场看谁的资产杠杆开得大，谁的父母更有钱的金融投机赛局。好，所以他说，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活得很累，至少他说他自己看完之后他就知道了。他说因为要投资自己的教育，然后呢出了社会才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学校没教，所以还要持续的进修，购买各种线上课程，要管理职涯风险，要烦恼买房还是租房，要买房的话还要想办法存投期款，管理房贷，要存退休金，要关注市场动态投资股票或基金，要顾老的，还可能有小的要养，要有小孩的还要烦恼他们的教育性，并为他们及早投资，在不稳定的市场当中保持现金的流动性。好，所以这就是他很忙的原因。那另外呢，越来越多人找不到一条能够安稳的通往未来的直线，不断的在打一场为了在当下存活以及等待未来资产增值而不断跟债务赛跑，充满延迟与焦虑的持久战。那他自己觉得很意外的是，为什么会有资产经济的兴起，主要的推手居然是因为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那他有讲一些历史啦，大概类似就是英国柴契尔夫人推出购买权计划，让居住在公营住宅的劳工阶级有机会买下自己的房子，然后那时候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在1988年就预言英国将成为一个继承者之国，连劳工阶级的利益最终都会被实力者阶级，也就是以资本利得为主收入的人一致，好，就是模式都变成一样了啦，好。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雷根政府大力推销退休基金资本主义，好，用以安抚失去职场保护跟稳定薪资的劳工，让他们相信可以透过退休计划从这个股市飙涨中获利。好，那到了1990年到那个2000年左右的，随着股市热潮消退，那政府加倍努力将低薪与仰赖社会福利的贫困族群推向拥有住房，那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好，那现在就算是现在美国还在推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包括什么联邦政府将为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那意思是让数百万的新生儿从出生起就自动成为股东，透过长期复利的效果为其人生累积财富。好，那像这个澳洲也有啦，好，澳洲也有补充给劳工一些就是戒除他们对退休金的依赖，好，那透过补贴贷款的方式，希望让这些租屋族可以投入购屋市场。好，那这些政策其实它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就是重塑阶级认同与弥补薪资的停滞。好，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这些历史，好，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政府为什么没办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到底呢，有资产的人跟没资产的人会差很多。好，那所以这个已经是大势所趋，回不去了，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好，资产经济就是会约束劳动收入，保护
资产价值。好，那很多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拥有庞大资产的人，而有庞大资产的有钱人也会运用财富跟影响力来影响。

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税法。好，那所以呢，资产经济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极端。所以如果只靠工作收入的人的生活只会越来越辛苦，没有资产的人只会越来越穷。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他说他很庆幸读到这本书，好，因为让他整个惊醒，就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早几年读到。好，那反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的资产化的情形，好，然后运用，然后另外也要知道就是一些政策是怎么来的，好，那简单讲还是要让自己活得好啦，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相关 Google 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我们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当中整个金融局势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好，不要太有突发状况，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光。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放完南台湾。你知道最近的南台湾真的很夯哦，不管是在水域活动啦，或者是在小旅行的活动，都非常值得大家特别关注，包含了我们的琉球小琉球了。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在大鹏湾琉球县呢来去畅玩，还可以畅玩哪里？畅玩周边，还可以吃海鲜，还有大家现在最想要的奥托罗。好，当然呢这一次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可以说是拥有非常丰富的天然景观。

0: 资源啦。那当然对于大鹏湾来讲呢，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永续旅游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哦。所以今天要跟着悠悠呢放完南台湾，哇哦，来一趟这个大鹏湾的琉球线大冒险。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最近大鹏湾真的很吸睛吸睛啊，而且我们的整个琉球线哦，各站都非常的夯，而且呢非常的方便便捷，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现在啊、琉球小琉球是国人，还有现在真的是欧美人士啊、哦，很多人都喜欢来到我们小琉球来玩。
0: 嗯，
1: 因为这边的天然环境啊，跟我们啊水上游戏活动啊都非常的特别，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加上我们的一些啊好吃的料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品质都非常棒，所以已经吸引很多的这个国内外游客来到我们小琉球旅玩哦。
0: 真的，而且我们可以请副座啊，用那种一日生活圈啊，可以说哦，来到我们的大鹏湾来讲哦，可以形容说早上到晚上都玩得很充实，对不对？
1: 没错，那现在其实我们希望为了吸引让国内外游客能够方便的来到我们啊，不只是小琉球，还有我们的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这个辖区呢，好好的旅游。其实我们推出了很低碳永续的这个台湾好行的大鹏湾的琉球线哦。
0: 嗯，
1: 那这条线路啊，从其实只要坐高铁到我们的这个左营站之后，就可以接这样的一条台湾好行啊，来到我们这个很方便，就来到我们的东港啊。
0: 嗯，
1: 或者是我们东流线的码头啊，
0: 嗯
1: 啊，然后还有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鹏湾的游客中心啊，或滨湾码头等等地点，目前半价优惠，所以非常的方便又便宜又经济哦。
0: 是，而且我觉得啊，就像刚刚副座讲的哦，骑乘我们的这个 U Bike 哦，你早上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环湾车道，对不对？我们那个单车的环湾，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西湖跟吹海风，然后再拍个海上教堂，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吧，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刚刚讲坐台湾好行来之后，你还是先低碳的，下车之后你还可以我们骑我们的这个 U Bike， 好像非常方便，可以衔接成脚踏车。那你看台大鹏湾的这个环湾道路其实只有12公里耶，这个距离真的是不长不短。
0: 欸，真的耶。
1: 因为小朋友哦，大人带着小朋友也不会太累，你这样可以骑一圈了，那可以顺路就逛逛我们的大鹏湾的沿线很多景点，像是我们的游客中心啊，还有现在很知名的网红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海上的教堂，海上教堂啊。
0: 嗯，
1: 另外我们这周边很多的彭尊湿地啊，这些湿地是很注重我们的生态教育旅游、环境教育旅游，所以很适合也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游湖跟这样的一个做湿地生态的体验。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再骑到我们的这个像我们东港，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美食啊，
0: 嗯，
1: 黑尾鱼季也到了，还有我们的很多在地的这海鲜生鲜料都非常棒又好吃，那个骑着脚踏车也来到我们东港这样吃喝玩乐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还有我们的啊，像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本坑啊，也都很适合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来好好享用这样美食啊，加上很多的伴手礼啊，我们在地很多的渔获啊，或者是一些啊，精致的伴手礼都给大家可以买回去。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又低碳，又可以生态旅游，然后又可以让你骑脚踏车来旅行，非常健康而且很休闲的，可以度过你半天。那再加上你坐着我们的啊，到我们东港码头坐我们的琉球线的船到我们这个小琉球之后，还可以增加到我们到两天、三天的样一个游程，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大小在我们的小琉球跟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来玩一个三天两夜的游程哦。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自行车结合帆船的游程有在推荐吗？
1: 是的，我们其实自行车是个很好的一个旅行的一个速度啊，从环湾12公里都可以来以自行车来旅行。那当然，如果你大概想要骑完这个自行车，其实自行车就是一个衔接你很多美丽的游程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那可能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滨湾码头啦，或者到我们的一些海口平台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所以你可以到我们滨湾码头可以来转搭我们的帆船啊，好好体验一下低碳的这个 不用烧燃油，我们有很多我们坐船的时候可能会闻到汽油味，
0: 哦，对，那个味道好臭，
1: 还蛮煞风景的。那，我们这边的帆船呢，就是不用到我们的这个，不用到我们这个机动的这种动力的引擎，所以我们可以用靠着风力的方式，可以来好的啊，在我们这个平静的这个非常湖面非常平静的大鹏湾域内啊，好的浏览一番哦。那所以是从海上角度啊，湖上角跟我们的大鹏湾上面角度去看我们大鹏湾的风景，像是扣海大桥啦，方教堂又是不同的一种风味，
0: 真的，
1: 所以这是非常的从水陆空啊，高铁双铁到我们这个巴士到脚踏车到我们的船船，都是一路下来都非常的低碳，而且非常的节能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流程，欢迎大家多来利用哦。
0: 是哦，这是那个刘先生说，姚公主跟副座可以介绍从左营高铁怎么衔接最轻松，然后中间有哪个那个什么，中途有哪些站点可以玩啊？
1: 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台湾好行大鹏湾琉球线呢，只要从你坐高铁到最后一种高铁最南端的左营站，
0: 最后一站啊。
1: 到左营站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来衔接上台湾好行的这个琉球线哈。那其实这个中间经过很多的，其实我们就这样段已经非常的直接很便捷了哈。
0: 有啊。
1: 但中间我们停靠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沿流线的船运服装也会停靠啊，这是算是离东流线码头非常近的一个船运服务中心，它也可以到小琉球，也非常的方便。
0: 东港啊，对不对？东港也可以。
1: 对，那这是有一个沿流线，那另外这个我们刚刚讲东港是东流线码头部分，然后可以到我们的小琉球。那接下来像是我们的东港转运站可以接客运啦，如果你是坐客运到我们屏东东港来的话，也可以来在这边转到我们台湾好行。那像我们环湾的滨湾码头站也可以停，还有大鹏湾游客中心，总共有七个站哦。那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你只要持着电子票证，我的行动或者行动支付啊，就可以搭乘享有票价的半价优惠。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讲从左营站，到我们东港，要去小琉球，搭到东港，其实只要53块而已，
0: 很
1: 便宜吧？
0: 很便宜，真的。
1: 就算到我们滨湾码头也是只要67块，非常便宜哦。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0: 真的，我觉得那个多加利用齁，就是我们自己准备好啦，然后而且我们这次推行的这个套票齁，主要呢因为刚好又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琉球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齁可以有一些私藏必吃的名店，包含了打卡的小吃都可以做到，然后又碰到了现在又是我们的黑尾鱼季，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自己去好好的利用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可以推荐一些你的私藏必吃的名店吗？
1: 但我其实我们整个东港，你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到我们东港的这个地方的，其实整个的四季一条街啊，很多的美食都可以来好好享用，像是本汤啊，像我们黑鱼的料理啊，很多的餐厅都非常的有名啊，所料理的黑尾鱼都非常新鲜的，非常新鲜，像我们的海鲜之类都非常的多哈，多样选择，甚至可以到华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很知名的我们的在地的渔货，还有我们的料理哈，像一些生鱼片料理都非常新鲜又好吃，都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好好的享用一番哦。
0: 而且除了吃吃喝喝啊，其实我觉得大鹏湾的永续旅游体验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倒是可以让副座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会发现来到大鹏湾已经慢慢一直改变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游玩方式，对不对？
1: 对，其实大鹏湾其实很适合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旅游，因为它环湾不大，12公里，那小琉球其实只要12公里，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这个游客们来到我们大鹏湾啊，就尽量使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那一方面我们这边有很多丰富的我们的旅游资源，那加上我们的这个生态自然景观，像是我们的很多湿地，那这些湿地也很多的我们的潮汐生态，很多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物，像我们的这个在地像红树林啊，这个是我们在全台湾占比非常大的一个蓝碳的一个地点啊，所以其实到我们这边来，其实应该就是静静的，我们不要那个骑机车的声音，能够来我们这边大鹏湾运动员好好骑着脚踏车，享受微微凉风啊，吸一下呼吸一下我们海洋的 海洋的这个潮湿的空气，甚至到我们小琉球湾。

0: 上啊水上的
1: 活动，
0: 小活动，对，然后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海龟啊，跟海龟打招呼啊，这样的一个流程其实都非常的低碳的自然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啊，不要尽量我们就不要去使用这个机动引擎啊，可以来我们的这边。从事低碳的一个旅游。
1: 嗯，徐先说，大鹏湾最近有主打一些亲子的天堂。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那个自行车租借都只有租借大人的吗？
0: 啊，我们其实我们的自行车除了 U bike 可以骑以外呢，啊，像我们其实环湾还有一些像是，
1: 我记得有小朋友也有，对不对？
0: 对，也有那个我们的单车站，在我们的这个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有。客制的这种单车站也可以设计你的单车游程，也有大小朋友的适用的自行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嗯，
1: 而且我知道他们那个亲子自行车的租借啊，你可能要先上网先查一下，因为我知道说你就不用自己带，而且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就是连同儿童座椅啦、帽子啦、安全措施啦、护膝啦，还有那个护套这些都有。哦，它是一整套的，
0: 非常安全。
1: 我是有亲眼看，就是看到他的那个网络上真的写的还不错，对。
0: 是，而且像骑脚踏车啊，像 U bike 啊，像我们这种单车站啊，这种自行车都是比较品质会有保证，而且都还有啊可以来附加我们的保险，所以加上我们环湾自行车非常安全，而且又有独立的自行车道。真的是非常安全，而且是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可以旅游的选择方式哦。
1: 嗯，全先生想请教一下，现在小琉球还看得到海龟吗？
0: 有，我们现在的海龟真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来哦，到我们望海亭啦，甚至你在潜水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海龟。不过要记得哦，不要用手去触摸它，会不然会。
1: 三十万，我先帮你讲。
0: 对，所以我们可能，我们在做。水上旅游游戏活动很开心，跟海龟共游那是很好的一种享受，而且非常生态自然，那这样也不要我们去影响到海龟的生活。
1: 对啦，因为我觉得海龟它就是一个希望大家哦这个喜爱它，然后它已经开始慢慢都蛮亲人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喂食的问题。好，麻烦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将自己的垃圾带走，因为你知道你那个塑胶袋那些，它根本就不会分类，它就给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排便啊、消化，它就叽叽了，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在小琉球推动很多游客，希望他们从事一种叫负责任的旅游。我们尽量来到小琉球，所以我们可以像是我们的流行杯啊，所以我们尽量少用一些一次性的杯子啊，或是一些餐具，我们在很多餐饮业来推动大家来共同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对环境有益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希望游客也能共同来响应哦，啊，尽量使用像流行柜啊，而且帮我们做像我们的这个海滩货币啊，这些都是很有永续概念的一些。永续的一个作为，是希望游客一起跟我们来共享盛举的。
1: 最后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帮大家整理一下，还有我们这个林小姐说有没有最近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与的，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快到暑假了齁，像现在正好也是我们的黑尾鲫会有尾鲫的季节齁。对，我们很多我们跟这个在地像我们的这个屏东县政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
1: 伙伴
0: 等等，还有我们乡公所也一起来办了很多的活动，像黑尾鲫活动，所以很多的音乐会啦，像这个礼拜也有我们的音乐会，所以其实还有我们的市集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好好的参与，就在我们的大鹏湾湾域里面啊。那其实所以你来这个时候，除了好吃的会又可以有从事我们的永续的低碳的旅游，很棒的水上活动以外，那我们还可以来好好的享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市集日。那欢迎大家在这个期间，在暑假期间呢，好在我们这个大鹏湾好旅游一番哦，享受一下热带的这个气息。
1: 没错，所以想要跟我跟我们时钟吼，我们的郑中基要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的朋友，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你就要赶快准备好，好好的做个规划。刚刚副座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哦这个资讯，而且还帮大家省钱哦，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好，在这个夏季的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先来冲一波，我们就要跟副座下夜在大鹏湾见哦。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搭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跟着悠悠到我们的澎湖慢活漫游去。我们的潮朋友赶快回来哦，要带大家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哦。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澎管处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志工提供走动式的服务大家哟，要冲坡这个澎湖解锁最帅气的军事秘境，而且是免费导览，再加上双子炮的一个开放，而且可以让大家慢活又超热血，所以拿起你的手机报名啊，报名啊！不要以为澎湖只有阳光、沙滩、海浪哦，错过了这一次呢，哦，你又要呢，要等一下了。所以这一次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帅到炸的一个隐藏版行程，就是在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是一个战地秘境哦，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打的是免费的导览解说哟，从历史到文化到美拍，一次满足大家。好，那当然呢，也让我们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让我们的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午安。哇，要讲到我们这个非常有军事的感觉哈，要来冲一波的朋友的同时啊，哎，我们刚才新闻的时候也有讲到了，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海龟漫游望安啊，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开放啦，是，
2: 没错，我们的。对，我们的望安主题游程，上次已经有跟大家介绍，我们在第一期的路跑已经办完，
1: 对，
2: 所以我们这礼拜紧接着就是有进餐的主题，然后后续也有路跑跟水上活动的主题，都正在热烈的开放报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2: 对，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
1: 主题不一样，不是这个哦，哈，
2: 对，那个是偏生态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走进文化景点，
1: 没错，
2: 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非常多的军事景点，包含像是蛇头山啊，或者是西屿这边就有铜墙铁壁、西屿西海、东昌营区，然后甚至是渔翁岛灯塔那边也算是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管理处每年都有培训一批的专业的导览志工，那我们就会在旺季的时候，4月1号到9月30号会驻点在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个解说的服务。那我们的服务在这半年期间，就是每周会有5天，就周一、四、五、六日，就是周二、周三休息哦。一、四、五、六日，我们就会有热心的志工

0: 然后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免费导览一下，哎，了解一下我们西屿那边的战备地位。然后呢，也做一下走动式的导览，比如说那边刚刚有说一个什么双子星，对，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哎，对，那个地方我觉得也算是蛮酷的。
1: 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时候，想要找一些室内景点，就不妨可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的军事史基园区来做一下解说的服务。嗯，邱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他说既然是免费的，是要用预约报名的方式，然后他说一趟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0: 不用报名，就直接到现场，因为我们算是志工驻点在那个地方。对对对，那你看你的时间，我们可以走到东堡垒跟西堡垒，所以它也算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玩，也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走海岸线的一个步道，也就是整体的一个军事园区。它可以玩半天，那如果时间比较赶的，就大概听一下导览，半小时也都 OK。
1: 嗯，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因为你既然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多待几天啦。然后你在，因为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就西屿东台军事史基园区，它真的就是一个宝。它可以串联周边，而且呢，这个服务站哦，它具体的位置哦，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跟着我们这些志工伙伴的脚步。
0: 来去看看这些超酷的军事景点哦，到时可以来请教一下，如云科长了。好，我们在东昌营区的地理位置，其实那边就有非常多的军事的园区，包含像是文化局掌管的一个铜墙铁壁，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营区里面呢，就可以走访东堡垒跟西堡垒这两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军事设施。那它就可以看到日治时期建造的炮台基地，也可以看到一些地下坑道或是战地营舍。
1: 嗯，对，所以也算是蛮有历史建筑保存价值的一个景点。那说到东堡垒啊，它其实就也有我们所说的这个12寸阿姆斯托朗后膛炮。哦，这个有意思诶。嗯，
0: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军事的一些遗迹，包含像是日军的门柱啊、坚守的一个卫舍或是岗哨等等。 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双子炮，它也是在东堡垒里面，那它是特别开放给就是这个游客来参观，所以你到我们的西屿东台解说服务站，你就跟他说，诶，有兴趣想要去双子星炮，那我们的志工就会带大家。他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呢？就你要先走137阶的阶梯往下走，然后走到最底下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双子炮，然后就可以看双子炮，往外看双子炮，它以前是镇守哪一块海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再走137阶回到我们的陆地上。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了解当地的一个历史，或者是在拍照等等，
1: 也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秘密景点。嗯，不过除了刚刚讲到了这双子炮之外，还有这个东堡，听说这个东堡垒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对不对？
0: 东堡垒的秘密基地就是西屿西堡垒。
1: 对，这个好像是分为左右，就等于东西两边是这样，只是不一样吗？是这样吗？
0: 它就是整个园区，然后有东堡垒跟西堡垒都有一个步道可以去做一个连接。那西屿西堡垒它也是日式炮台，然后它总共有三个炮座，六个炮位，然后也有过去也有就是配了28公分的榴弹炮。好，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难记，但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到现场主要就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西屿这样重要的一个战备地位，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么多 西屿西台啊，西屿东台，或者是里面的一个东堡垒、西堡垒这些一些军事的遗迹，让我们去了解那时候澎湖的战备位置上的一个重要性。
1: 嗯，而且它坐落就是面向那个内安湾，对不对？那个阳山上。
0: 对，就主要是镇守在整个马公澎湖的一个内海。
1: 哇，很厉害！而且听说啊，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超大的探照灯饰跟指挥所，哇，真的很厉害！而且还要对啊，说里面还有堡垒，还要穿到旧营区，然后再走到绿廊，哇，还有可以看到那个统盘跟湖景，哎，这个就已经算这很厉害了耶。

0: 这等于是很特殊，
1: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还蛮秘境的，就比较不算是大众捷运，因为可能大家到西屿比较多会去二坎啊、大谷叶啊，或者是慈溪岩埔。但当然，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就是铜墙铁壁、西屿西台跟我们的西屿东台，就这三个点就可以一起把它做一下浏览，然后去找我们的志工老师帮你做介绍。
0: 而且我跟你讲，最近呢，蛮多军事迷都是年轻人，好，这个都很喜欢去挖宝，好，然后很多的网红喜欢来这边拍，好，这又是一个新亮点了，哦，然后呢，看到了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西屿东台军事这个史迹园区，处处都是宝藏。其实我们在推广这个军事旅游上面哦，一定有一些规划，大家不用急，我们都有分类，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像之前有提到四季旅游嘛，我们希望四个季节大家来澎湖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所以现在夏天大家如果比较常会去玩水啊，或者是去看我们的石虎，去看燕鸥，去看我们的玄武岩。那如果说你是冬天来到澎湖的话，你比较怕风大，那当然室内景点就非常适合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一些军事景点就很适合大家可以过去去做浏览参观。那刚刚就有提到一个叫做铜墙铁壁，也可以跟大家做介绍，因为它就在我们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隔壁，然后它是文化局所管辖的，但是它这几年刚开放之后也算是有创造一些话题，因为它是以前的弹药库。
0: 哦，这个真的要挖宝了，挖宝了。
1: 对，然后进去那个甬道，它是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就是可以拍美，又是可以拍美照，
0: 就是美照一
1: 绝。对，又是可以教育意义，然后你又可以留下非常精彩的照片，那就可以了解当时在做整个弹药库存放的一个空间。所以在整个西屿的军事的廊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带转的旅游。
0: 真的，郭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西屿啊，这地方有没有一些在地美食，一定必吃的，还有必买的？
1: 哦，当然有，因为从其实在经过跨海大桥到西屿的时候，我们还蛮多人是会顺时钟玩一圈或是逆时钟玩一圈。那当然很多人一定会去吃的，像是小馆面线啊，或者是二坎的杏仁茶啊，或者是我们的外安挂包，然后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网美景点，很多咖啡店或者是豆花店都在西屿，都慢慢陆陆续续有开，
0: 越来越多。对呀，
1: 对。然后像比较喜欢吃澎湖的在地小吃季桂，或者是鲨鱼排，或者是花枝丸，这些都在西屿这边可以吃得到。那如果说是比较想要特色的一些伴手礼，像二坎就有船香，
0: 都一定要买它的香。
1: 二坎船香，然后或者是西屿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有面线跟枕头饼，对，还有花生酥，都是隐藏在
0: 巷内
1: 巷弄里面，
0: 对，自己挖哦，
1: 不是在马公那边的那种大的
0: 伴手礼，不是，它都在巷子里面。
1: 对，到西屿就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些小店。
0: 而且你知道他那个小店真的齁，那个看不出来是小店，反正你就是给他看到齁，外面没有什么起眼啦，但是你走进去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啦齁。那个而且呢，
1: 对，
0: 他们都有自己很多刷嘴的齁，你爱吃的什么干贝酱、小卷酱，我跟你讲跟外面的不一样齁，你就自己要自己去挖啦，真的。
1: 对，就除了大众化比较多人喜欢的这种风格的一些食品啊，或是特产品之外，它也有非常多的文创店，
0: 对，
1: 就颇年轻人的就陆续都有开，所以就大家可以帮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在西屿，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选择。
0: 这个是林先生说想参加志工导览服务有吗？
1: 志工导览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1号到9月30号的每周一四五六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这边就会针对我们的西堡垒跟东堡垒还有双子星炮来做导览。那刚刚有提到的西屿西台游客中心，我们本身就有驻地的解说服务人员，就可以跟大家帮大家去做一下简单的导览。所以我这边会蛮推荐大家先西屿西台游客中心去做整个西屿地理位置的了解还有战事的了解之后，再前往东昌云区跟铜墙铁壁去看比较多比较细的一些景点，秘境景点。

0: 林小姐说想要深度玩澎湖，建议怎么安排住宿会比较方便，再加上你的西语。
1: 住宿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推荐在马公这边，因为马公这边蛮多旅馆，星级旅馆或是一般的平价旅馆民宿都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接下来就可以，第一个是如果会开车骑车就租车，第二个如果不会的话想要坐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马公北环线，他们就是算游轮式的列车就可以到西屿旅游。那第三种方式，如果大家是骑自行车好手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领骑服务，也就是说五个人以上七天前跟我们报名，也可以跟我们租脚踏车，我们就会派专人
0: 带着你，
1: 帮你们带，就是20公里时速的一个速度，然后去探访西屿的一些景点。
0: 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4到9月哦是澎湖的那个住房旺季哦，哈。这个麻烦房间很抢手，请提早预定。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而且我们现在是非常卯足全力，就8月、9月到11月，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艺文或者是运动休闲活动，之后可以再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0: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如云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有这个有如这个珍宝啊，赶快哈记好哈，然后呢提醒你的也要把它记好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其实算是西屿的一日游推荐怎么玩。那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军事景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解说服务，在我们志工队已经开始派驻了，在4月1号到9月30号，我们每周5天，礼拜一、礼拜四、五、六日都会有2两1组的热心志工为大家提供一个走动式的导览解说服务，包含像是东堡垒、西堡垒、双子炮，或者是要走到西屿西堡垒，我们都可以提供客制化的服务。那当然大家非常推荐就是花1天的时间来到西屿走访我们深度的一个文化或是生态景点，那相关的一个旅游资讯或者是活动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澎管处脸书粉专。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许如云科长，我们就让如云科长带着我们大家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去漫画我漫游去哦，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1: 澎湖见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忨。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所以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节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1: 嗯，
2: 这个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他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包含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卡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期待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3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

0: 含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 A 中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蓝图来做报名。
1: 是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啊，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方先生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他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10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10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4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讲三遍，免费，免费，免费，
0: 免费的，
1: 真的是。好，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帅帅。
0: 我们今年的活动的部分，就是因为灯会的采街活动办理的很成功，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巧咖节，我们还是有规划两场采街活动，分别是在开幕的当天6月19号的下午，跟这个6月28号闭幕当天的下午，那会有这个包含这个像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小丑啊，或者是这个跨国的这个嘉年华形式的这个采街的表演，那另外有4场比较大型的晚会。那像6月19号当天开幕当天的晚上是办这个异想巧咖生动之夜，主要是以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演出为主。那6月20、21主要是这个南投这个回阿浪这个原住民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分别两天分别会邀请像这个范逸臣。

0: 啊、娄俊硕啊、徐怀钰这些艺人演出，那也会结合这个原住民的歌唱比赛。那6月27号是以这个潮玩巧咖心动之夜，就是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嘻哈的这个主题为做规划，包含像吴承恩啊、这个 B-Crash 或者是林盈卫，当天晚上都会带来相关的演出。那烟火的部分是要特别记，就是不是每一天的晚会晚都有烟火啦，其实就是21号那天晚上没有，那原则上就是19、20跟27号的晚上，在这个晚会结束后的9点都会有烟火，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三天如果有到展场留比较晚，也可以留到9点来欣赏我们这个烟火的表演。
1: 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来提供给大家，当然也要让大家比较了解一点哦。好，这个是这个庄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哦，除了您刚刚讲的，她说不是晚上还可以看星空吗？她说请问一下是在哪一区？
0: 诶，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六就还有一场这个星空季的活动，这礼拜六刚好是星空季第二场的主题是叫森林微光站，会在这个名山森林会馆的前面登场，那主题是在森林里喝茶看星星，那主要是结合这个夜间生态、星空观测、茶席文化跟手作体验，那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手作体验活动，包含像这个恋恋星辰、彩绘星球，或者是这个森林精油扩香石 DIY， 或者是竹摇摆铜腕小物的 DIY 等等。那晚上就是结合茶席跟这个音乐的晚会，包含这个像风茶师啊、学茶院跟下午茶都会推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茶席的体验的活动。那也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夜间生态导览跟观星表演。那这个晚会表演的部分，除了在地的这个秀峰国小啊、广兴国小会有相关的演出以外，当天是会邀请到创作歌手柯志堂跟这个疗愈系歌手张若凡来做演出，所以也蛮欢迎大家这个礼拜六晚上可以到这个溪头这个名山森林会馆来参加我们星空季的活动。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记好。最后呢，我们也让30秒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相关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是礼拜三会开始开记者会啦，那礼拜三我们这个南投县巧克力咖啡节的活动官网就会上线，那请大家相关的资讯当然就是到我们这个巧咖节的活动官网，或者是你要星空季就星空季的官网去查询。那我们官方的这个网站是南投旅游网，那相关的粉丝页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0: 南投见哦，拜拜，
1: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哦。当然呢，回到了今天的台北地检署，待会有下庭呢，是由丁焕哲检察官呢陪伴大家。这损人不利己啊，我们来聊聊毁损罪。就是说到了一时，如果你的情绪哦，这个发泄地方哦不对哦，诶，这个想要让自己发泄情绪，就拿别人出气哦，不管是遇到，比如说啦，这个。拿东西砸别人的车子啦，甚至自己的车子被刮啦，或者是门啊被吐得乱七八糟，还有时候一时的情绪激动哦，就随手哦，最近像这个宜兰就出现剪刀怪客，他专门就是割坏别人的机车坐垫，让不少民众真的就要气到爆雷呀、跳脚。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恶作剧呢，还是已经触法了哦？所以呢，待会我们就会让这个患者讲过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是算什么罪呢？毁损罪吗？还是蓄意？蓄意这个跟毁损有没有相关啊？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好好的跟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让他下庭的时候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哟。

0: 老姚再度回到了又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哦，这个发生了，如果被子车子被刮，门被刮哦，甚至呢，还出现了哦，不小心身体被刺了。哎呀，天哪，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叫恶作剧，还是已经触法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台北地检署刚夏庭，也是我们的丁患者检察官，患者检察官来喽，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叫毁损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一个 sense 哦，第一。一个就是说，这是蓄意的吗？不错不错，有长知识哦啊！到底这样的行为踩到什么样的红线？不要以为这只是小事哦，这个是涉及到刑责，还有人上面写，那么刑责是不是可以带民事呢？对对对，好，透过了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好，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丁患者检察官来陪伴我们大家，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
1: 丁患者检察官。
0: 哇，辛苦了，这个一下丁要来了解一下哦，就是今天有碰到这个怪客啦，一讲到这个预告就有人开始，我发现真的大家有长知识。第一个我讲到毁损罪，人家就讲说如果是蓄意也叫毁损吗？然后我还有人问说，这个民事应该可以挂一起挂民事，刑事可以挂民事吧？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越来越专业，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毁损罪啊，它一定有它立法的目的，对不对？
1: 是，就是因为毁损罪主要是来保护这个人们的财产法益后，那这个宪法第十五条就有规定说，那个人民的财产权要加以保障，所以这个刑法也设置了这样的毁损罪来保护人民的财产法益。
0: 是，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讲到了，尤其是这个之前啊就有遇到过剪刀怪客啊，大家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啊。那刚才讲到了毁损的话，其实它的形态分很多，还有像刚刚民众在下面写说，如果说是毁损罪，他如果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毁损罪是这样子算，还是说他是蓄意的，是故意的？那这也叫毁损罪吗？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怎么说了？
1: 是，因为我们刑法的这个毁损罪章的规定吼，就是主要是在处罚这个故意去毁损别人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是比如说因为车祸过失不小心撞坏了人家的车子，或者说其他的不小心的情况，去导致别人的财物受到了一些损害，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并不会构成这个刑法这个毁损罪的犯罪
0: 啊。就是这样子吗？林先说，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尤其是捡破机车这个坐垫啊，这类不是只有在宜兰，他说到处都有。那以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行为法律是怎么看的？他想知道说这叫小事吗？为什么这个小事他不会是刑案吗？变成是民事吗？他想请教这点。
1: 这当然不会是一件小事吼。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如果是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例子，如果是故意去割坏别人的这个机车的坐垫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故意的犯罪，那这当然是刑法毁损罪要处罚的对象。那刚刚提到的是说过失啦，就是他是不小心破坏到了别人的财物的话，这个才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但是不要以为说刑法不处罚就没有其他的责任，因为在民事上还是会针对这样不小心造成人家财务损失的行为，要付出民事的赔偿责任这样子。
0: 所以有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说不是，而且呢基本上呢，如果说透过监视器这些追查到的话，破案率也是很高的，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1: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全台湾其实各个地方的监视器现在那个部件的那个幅度，然后这个还有范围都很高，然后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案件透过监视画面都可以去精准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样子。
0: 所以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不过倒是可以让今天呢患者检察官讲到这个毁损财产跟毁损的刚刚讲的形态哦，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1: 就是毁损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太阳啦，那我们如果是根据刑法这个毁弃损坏罪章的规定的话，这个立法者告诉我们毁损大概有三种形态，包含说第一个是要毁弃， 那毁弃指的就是说呢，把这个物品的本体吼，就是去破坏这个物品的本体，然后导致这个物品的全部的效用跟价值都丧失的话，那这个就是最严重的这个毁弃的这个行为态样。那接下来还有第二种是损坏，那损坏的话是针对说针对物品本体去破坏，可是只有导致一部分的效用啊或价值吼。效用指的就是说这个物品本来的功用啊，比如说像微波炉它可以帮我们加热食物，这个就是它的效用这样子。那价值的话，就是这个物品本身的可能市场的价值啊，包含说我们如果是一幅画的话，那这幅画大概可以市价是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有这样子去破坏这个物品哦，不管是微波炉，不管是刚才讲到的画的一部分，导致说这个它原本的这个物品的功能或是它的价值去减损的话，那只有损失一部分的部分的太阳的话，就是我们立法者所说的损坏。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毁弃，是把全部的功能或价值都让它消失掉，是有一些等程度上不同的差异这样子。第三种毁损的形态叫做这个致令不堪用。致令不堪用，白话来讲，对，就是说导致说这个物品已经不堪使用了。然后，那可是致令不堪用，它主要指的是说，跟前面两个毁弃跟损坏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不是透过去破坏这个物体的物品的本体，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导致这个物品呢全部或一部的效用去丧失了。那我们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一般人他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其实他的家可能的门可能本来是这个装潢漂亮的，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如果假设呢，我们是有其他人是过来，比如说用榔头去敲坏了他的门锁，或是打破了这个门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毁弃跟损坏哈。我们是针对物品的本体去进行破坏。那可是如果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是用喷漆去人家白色的大门上去乱喷啊、涂鸦这种，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门它本身开关门，然后这些保护自己家里的这个功能并没有丧失，可是因为它外在的这个美观的这个效用就被人家随便涂鸦而减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致令不堪用，然后在美观方面可能导致这个门就不堪使用了，因为谁都不想要自己的家门口变成这个一个人家乱涂鸦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也是毁损的一种形态。所以这总共三种的形态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刑法上的毁损罪。
0: 黄先说他曾经在就是这个别人呢乱喷啊，在他家隔壁连续一整排被喷漆贴标语。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来讲的就是说除了清除，然后呢除了影响外观，然后是大家一定要来去举报他，然后提告他才会被判刑吗？他想请教一下。
1: 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毁损罪呢确实在这个刑法体系中，它的刑罚了，除了是毁损人家的建筑物以外，这个建筑物的话会刑责会比较高，是6个月以上是5年以下。那其他的毁损，不管是毁损文书啦，或是毁损一般的物品，这个刑责确实跟其他比较严重的犯罪来比是比较轻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刑法这个立法者当初是设计说，这些毁损的比较轻的这些毁损罪吼，都需要告诉乃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被害人需要来提告，那这个检察官才有这个符合这个法定的要件，才可以去追诉这样的犯罪。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财物遭到毁损的话，那如果想要对方付出刑事上的责任的代价的话，那必须要到警察局或到地检署来提告，那这个部分才有办法去进行后面的追诉这样子。
0: 是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是带有恐吓呢，恐吓的意味嘞？
1: 是，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如果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例子，说好像好几排的车子都被喷漆，
0: 对，
1: 然后他后来被贴了一些标语这样，对对对。那假设这些标语后那个内容是带有恐吓的意味，那除了这个行为人需要付出这个毁损，因为把人家喷漆，可能在车上就也是丧失了这个美观的功能，然后那可是除此之外，又张贴了这些恐吓别人的标语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会同时涉犯了这个恐吓的犯罪，这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05条这样子。
0: 他说就会有罚款吗？然后可以负担全额的这个维修费吗？恢复到原状吗？
1: 如果是针对这个恢复原状跟罚钱，因为我们刚听起来这个罚钱好像指的不只是这个刑事上的罚金，
0: 对，
1: 然后可能是等于是说要，对对对，要等于是这个受害人啊，希望可以有一部分的金钱补偿，让他可以把这些比如说机车啊，或者说其他受损的这个财物去恢复他的价值，恢复原状。那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被害人出面提告之后可能会吃上毁损罪，还有刚刚讲到的恐吓罪的官司以外，然后那同时呢，这个被害人也可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或是直接去提出民事的诉讼，来请求这个加害人去赔偿他的损害。那这个损害可能就要看说他原本的财务价值是多少，那被损毁之后又少掉了多少的价值，透过这样的差额去请求法院判处这个加害人要赔偿相当的金额这样子。
0: 嗯，是。好，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破坏的是跟公务机关有相关，譬如说监视器耗制，或者是这个一般的那种巡逻车的话，请问一下这个是属于公共设备吗？然后这样子如果不小心或者是真的蓄意的去毁损，他写说是不是罚则会更严重？
1: 确实应该是说，就是不论是这个国家的财产哈，不管是公物还是说私人的物品，如果去毁坏的话，至少可能都会构故意去毁坏的话，至少都会构成这个毁损罪，然后就是刑法的毁损罪。但如果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物品哈，如果是公务员他职务上负责掌管的物品的话，包含说文书或是物品或是土画的话，如果有人要去破坏这样子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些东西的话，那除了就是侵害了这些物品文书的财产权以外呢，同时也会妨害，因为这是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所以也会妨害这个公务的顺利推行，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适用这个更处罚更为严重的刑法138条的毁损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文书或物品罪，那这个刑责会是更重的。
0: 所以不是只有赔钱了事就对了，这样简单讲是不是这样讲？
1: 应该是说赔钱了事的话，可能就会区分为两种情况来讲。如果是民事上的话，可能至少要赔偿就是对方受损金额了。那如果是在刑事上也被判刑的话，那被判刑如果是法院判的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刑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为了这个加害人为了不要自己被抓去关，他可能会选择一颗罚金，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把一颗罚金的钱是赔偿给就是国家这样，所以可能会分为刑事跟民事的不同层次这样子。
0: 嗯，是哦，就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了解，而且呢在毁损财产的种类也不一样，有些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在实务上，在一般的这个譬如说在家跟我们生活家周边有关，但是有些人是针对的这个是文书啦，或者是一般的物品建筑物，这些好像就不大一样的类型，对不对？
1: 对，就是毁损的财产的话，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就是他立法者他是透过不同的财产种类去制定刑度不一样的这个处罚，然后像这个如果是毁损的标的物是文书的话，包含说像契约书啊，这个土地房屋权状啊，或是人家的这个书信啊、奖状啊、照片啊、票据这种类型的文书后，如果是毁损这样的物品的话，那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在刑法的352条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子。
0: 哦，那这么严重？
1: 嗯。是，就是文书的部分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像，因为它可能是用来证明某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毁坏一般的物品来讲，毁坏文书的罪责是更重一点。那如果是毁坏一般的物品的话，这个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54条，它的刑度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但是这其实也是不轻的啦，因为最高可以判到2年这样子后。
0: 嗯，
1: 那一般的物品的话，可能就是包含说这个文书以外，也包含说建筑物以外的其他物品。那如果是真的去毁坏人家的建筑物到这么严重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会构成这个刑法353条的毁坏建筑物罪，然后那这个罪刚刚其实有提过了，它的罪是可以处到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那如果同时呢又造成因为毁坏别人的建筑物导致呢有人因此而 得到重伤，或者说有人因此死亡的话，那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恶性就更加的强化了，那这个最高在致人于死的部分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的。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要特别注意一下。潘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常听到毁损罪，然后也会有连带恐吓罪，然后呢恐吓取财，然后等等，他说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是一罪一罚吗？然后他的形态不是都差不多吗？
0: 应该说吼，就是毁损的话，它主要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它的保护的法益是这个个人的财产法益。那如果是讲到恐吓罪的话，单纯的恐吓罪，它侵害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自由法益吼，因为他的意识自由，因为这样遭受恐吓而感到了害怕，所以他保护的是自由法益。那恐吓取财呢，就是结合了这个恐吓跟财产的犯罪吼，所以恐吓取财的被害人，他通常是啊，心理的这个内心的自由也被侵害了，然后他的财物也遭到侵害，这样子，所以他们毁损、恐吓跟恐吓取财，他们在保护的法律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民众的询问后，就是如果是到底说这个如果又有恐吓又有毁损的话，这个是犯罪的罪数是要怎么去计算的？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个案去做判断哈。如果假设他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用毁损的方式来达到恐吓对方的目的，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被害人面前去毁坏了他很心爱的东西，然后同时去恐吓对方说啊，你就是不照我的话做，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就会下场就跟这个你心爱的东西一样。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同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构成了毁损再加上恐吓，那这样的一行为呢可能就是用想象竞合的方式就是只会构成其中比较重的这个一罪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他是带有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单纯的先毁损了别人的钱财，然后这个财物，然后对方上前来跟他理论，结果他又基于这个恐吓的翻译去恐吓对方的话，那这样子如果看得出来是两个行为的话，那这样可能就会构成一个恐吓罪跟一个毁损罪，那这样就会构成两样的犯罪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比较务实一点，也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哦，尤其是损害哦。他说他很想补充一下，损害跟强制不一样，对不对？
0: 毁损跟强制罪是在刑法上是不同的犯罪吼，毁损罪是规定在我们的刑法352条以下，那强制罪是规定在刑法的304条。那毁损罪刚刚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些初步了解，对对。那强制罪的话，检察官就在这边解释一下，强制罪的话指的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用这个强暴或是用胁迫的方式啦，就是利用暴力，肢体的暴力呢，或是透过这个口头上或是行为的威胁的方式去妨害对方行使他的权利，或是逼迫了对方去做他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要做的事，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情况可能就会构成强制罪。所以这样听起来强制跟毁损可能是其实是不同行为的样子啦吼。但是呢其实在现实中确实有可能是用同一个行为同时构成了毁损罪也构成了强制罪。那检察官这边举个例子，例如说比如说是一个住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怀恶意的人故意吼，就是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用这个强力胶呢去灌在这个
1: 钥匙孔，对不
0: 对？
1: 对，
0: 钥匙孔，对，就是这主持人很了解，
1: 真的最近很多哎，对，
0: 是有可能听过这样的实务上的一些案例啦。就是他这个为了不管是他基于什么恶意的动机哈，故意让人家这个回不了家哈，就是在人家钥匙孔再灌一些快干胶啦，或者是其他的强力胶等等哈，让人家回家之后呢拿钥匙出来，怎么这个插不进这个钥匙孔，没办法去转动，然后那就被困在门外。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同时构成了毁损罪，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毁损不一定是要把这个门啊去做怎么样的把它打碎啊，或是用怎么样的破坏，如果让这个门失去它原本这个开关的效用，就像这个用强力胶灌在里面让人家没办法把钥匙打开，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属于毁损罪的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自力不堪用，让这个门不堪使用，所以这个部分灌强力胶这个行为就会构成毁损罪。那可是同时呢这个屋主呢他本来就是既然这是他的家他

0: 然就是有一个权利是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出入他自己的家，哈，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有这样的权利，哈。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用这样的灌交的方式，哈，让人家就是都没办法开锁回到自己的家，哈，那他有同时呢也妨害了这个屋主行使后自己随意可以出入自己家中的这个权利，后那这样的行为就回到我们刚刚讲，他等于是用一种强暴，就是一种暴力的方式去灌交，然后在门上去灌交，然后导致呢屋主没办法去行使他回家的权利，后所以这个部分除了毁损罪之外呢也构成了强制罪。
1: 嗯，是，我们只能接这个通。吴先生说，如果说有一些讨债人员呢，然后呢很害怕，就是去讨债的时候被拍下来等等，就去先破坏镜头这些，然后呢，然后要就去乱喷，他像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又扫及到无辜的人，那我们怎么求自保？
0: 是这样子，那我们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子是构成了，也是一样，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构成了毁损罪，那主要是因为如果去破坏这个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就是要看说这个监视器到底是警察所使用的监视器，还是这个一般私人装设的监视器。如果假设是警方使用的这个监视器，那就可能是构成我们刚刚讲到处罚比较严重的这个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个物品罪，吼，因为他是公务员来警察来负责管理的这个监视器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公务员来管理的监视器。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构成刑法138条的犯罪。那如果是一般私人的监视器的话，那就是会构成一般的毁损罪。那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回应到说，诶，如果这个监视器它是整个被损毁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毁弃的行为。那可是如果假设它是只有破坏人家的镜头，这个监视器的主机没有遭到毁损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损坏的行为，而同样也是构成了毁损罪。那在自保的方面的话，当然是如果假设民众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毁损罪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犯罪，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的话，建议还是要去提出告诉，那这个检察官警察才能进行后续的完整的侦办这样子。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提告需要付裁判费这些吗？
0: 如果是单纯提出刑事的告诉的话，那在我们目前的法制下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裁判费。裁判费主要是这个民事如果要去
1: 告他的
0: 话，对对对，同时
1: 求偿
0: 要支付，看你的求偿金额，还有求偿的标的去决定说大概要支付怎么样的裁判费。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因为他同时刚才也讲到他涉及的毁损罪，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提出刑事的告诉，因为刑事的告诉是不用收裁判费的。那如果等到检察官真的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的话，这个民众就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提出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这个部分呢，同时也可以达到民事求偿的效果，而且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用另外征收裁判费的。
1: 哦，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患者检察官呢帮大家汇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基本上毁损罪的话，在如果是按照刑法的全部的法条来观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犯罪后，但是呢，我们法律之所以处罚毁损罪后，就代表说这个所有人的财物后都是要一视同仁的去尊重，不管是被窃取，不管是被抢夺，还是被毁损后，我们都应该要带着这个尊重别人财产权的这样的观念后，在生活中才不会导致自己遭遇到这个被法律去追诉处罚的结果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呢，有时候一时情绪失控啊，真的是要控制自己的应该脑波啊好，因为做错的行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嗯，所以这个毁损案件的起点，不是说都是恶意，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跟情绪有相关，所以当这个起冲突要冷静，好，纠纷呢就用合法法的一个方式哦，不要让自己触发，所以这个法律责任可能影响你一辈子。今天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丁焕哲检察官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哇，这个天气外面哦，噜噜啦哈、哦！白天刚刚呢，还真的是闷闷闷闷，因为雨下不来，就很像那个这个整个城市在整个一个静止的这个动态。哦，真的，然后呢突然 brown 真的就大雨下下来了。还有最近呢，常常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诶，今天最近这个诊疗室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大家看一下，尤其是大家对于健康，我发现关注很多。诶，好，这表示是好事哦。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急性血癌病逝，是因为在昨天这个八点档这个男星哦传出病逝的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常会看到血癌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夕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习惯哦，是由我们慢慢推坏细胞，然后让坏细胞吃掉我们的好细胞，所以不知不觉就增加了白血病，俗称的血癌。所以包含呢，你常常爱吃这个加工食品啦，睡眠不足啦，长期压力过大啦，暴露在有害的毒物中啦。好，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在日常做的事情来去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个正能量之外，还有正常的一个这个循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身体的也是在这个每个功能都很重要，就很像机器一样哦，要均衡营养哦，这个至少睡。我们在讲到别人的也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这个睡眠呢，这个七个小时，第一个呢适合怎么样疏解压力，然后再来烹饪的时间呢，加强这个排烟很重要哦。白血球呢是保护的免疫大军，我们常常看到生病人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要打白蛋白，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下降，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免疫力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靠这种所谓的高端的一种叫白蛋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使用这个，而且它都是跟美国的实价，好，今天可能这个2100，可能明天又跳2300，就是依照美金每天的不同的价格。所以当在使用到这个时候，就是造成家庭上每天都会很小心，造成有一种压力。所以这个白血球来讲，就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免疫大军，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当我们的基因呢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开始失控的时候就会挤压我们正常的红血球跟血小板，那就会出现譬如说很容易感染，碰你一下你就淤青，或者是出血，或长期的疲劳，或者是他长期的脸色发白，好，这些症状。还有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中哦，常见的就是很忽略的一点，我们很爱吃炸物，我也在说我自己，含糖饮料、烧烤，哇，这都是长期处于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农药、塑化剂跟这个所谓塑化剂跟这个重金属，它就会残留，就对我们造血的功能会造成慢性伤害。那么熬夜轮班导致我们身体机能时钟失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在 DNA 的上面的修复机制。所以在长期压力之下，也会变成我们的皮肤醇持续的一个叫做皮质醇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功能。所以呢不管是在烟害、毒害啦，农药啦等等，都会提高我们白血球病。那么怎么样来去降低这个风险呢？就是改善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舒压，好，减少一些避免譬如说塑胶容器加热，好，远离烟害、毒害，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呢，至少一定要有一半是蔬果，去搭配你全谷类优质的蛋白。睡眠就是晚上11点前，好难哦，但是要尽量想尽办法逼自己，至少你有一个礼拜有两天可以晚上11点。好，如果你平常真的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就是只能利用六日去补满你不足的睡眠。我最近就是用那个方式，好，就想尽办法，我哪怕是坐在车上停顿一刻，我都可以忙睡觉，就是要去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所以你要强制自己，催眠自己，好，在无时无刻呢，好，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赶快利用时间休息。不过提醒哦，自己如果说最近房子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修后
保持通风，因为它的化学溶剂也是一个很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好，侵入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是从呼吸道进入我们的器官，所以也很容易受伤，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还有烹调的时候那个排烟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就是塑胶容器的一个胶加热哦，那单纯的清洁剂跟护理用品是没有差的，不过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可以降低风险。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哦，就血癌跟淋巴癌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关联。那还有就是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叫 AML，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那当然这些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要小心了，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好，当然呢在之前6月3号哦，在一系列呢开跑的这个世界自行车日，13个管理处包含了各乡镇跟各县市政府的大家一起齐心的努力配合之下呢，各地方都在举办。那在杉杉来讲，他们做了一个铁道奇迹，吸引了来自于各地的单车族，在我们的彰化二水哦。那在节目里面呢，鼠蛙科长有特别的介绍了他们以用这个双轮的方式哦，在集集之战沿着这个沿线山城，然后串联了二水、浊水、龙泉集集到我们的这个集集车站，那有铁道有绿色隧道，所以就是感觉上呢是一种双轮。什么叫双轮？坐铁路然后骑脚踏车，好，所以呢就会发现哇好特别啊。那这个二水水之星的运动公园，他们开始出发走在这个铁道最美的绿廊道，那当然呢集集火车线就不时的在旁边咻，他们就踩着这个脚踏车，一边享受铁道跟山城那个共构的疗愈感。所以大家都说大家的眼睛呢的满眼都是绿意，然后呢体验的就是浊水老街的那个人情味，还有就是龙泉站它周边很多的聚落，集集小镇呢就是那个慢生活的风情。所以不只是骑车，就让大家有一种会上瘾的感觉。近年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国际跟国内的交流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就是说深度旅游怎么样来去进入沉浸式的漫游，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湾山城不只是人文的魅力，自然的风

0: 景，也让大家有这个运动的哦，这个一起的这个来去练身体，所以这样子呢，也感受到这个是一大的亮点。双铁合作，好，大众运输结合我们的自行车，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机器线，现在也可以跟我们的台湾好行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用低碳的方式。那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漫游城镇集章认证，好，这个5月16号我们一直到11月15号造访我们合作店家，集满3个章就获得100块。上个礼拜有讲了，对不对啊？好，还有6条呢，挑战的一个骑乘路线的截图就可以参加摸彩。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么好看的这个活动哦，结合了铁道，结合了自行车，结合我们中台湾的资源，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迷人的永续旅游的风景，跟人是有相关的哦。好，带回来的时候赶快关心就是 Tiki 啊，天气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梅雨封面哦，逐渐的这个接近台湾，所以明后天的滞留呢是一直在台湾徘徊，而且呢强烈的对流影响时间是更大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个大雨特报。那么另外哦，就是慎防就是雷击强风瞬间的降雨造成的豪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拜应该是明天到跟礼拜三就9号10号哦，虽然这个天气方面有点降温，像北部到23到32，中部24到35，南部24到34，东部是23到35，但礼拜四呢跟礼拜五就是等于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都是要特别注意，它会往北移。好，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呢，就整个在北部的海面上，所以提醒大家会超过10天，预报不确性很高。好，所以提醒大家，那个雨啊，都用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好，梅雨，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家中呢，可能比较潮湿哦，在潮湿之余哦，可以用那个电风扇哦，在家里哦吹一下，让家里保持一个不会那么的潮，受潮，或者是开冷气的时候呢，用冷气就好，不用用到除湿哦。用冷气的话，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比较干燥哦，这样比较省电。省钱，因为我发现开除湿或者是开那个以前呢就比较冷的时候开暖气，哇，那个电费真的很恐怖的。好，这个做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最近呢还有一项盛事是大家很关注的，在我们的新北啊，这一次的碧潭水舞真的加码呀，赶快把握咯。

0: 又有告示牌。
1: 跟着悠悠乐游去，在今年呢2026碧潭水舞啊开炸开炸啦，最近烦恼这个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约会遛小孩或者是放松一下，不要错过的就是最嗨的夜间活动碧潭水舞季了，有水舞，有雷射，有烟火，有钢铁人飞板秀，但是它有限定时间的哦，不是每天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呢不只是水舞全面升级，我们加上了譬如说雷射光雕了 LED 的发光地装啦，地砖呢，还有一些户外让大家有一种哇 relax 有音乐的感觉哦，简直就快要让大家飞起来了。好，重点都是免钱免钱免费的，好，赶快来揪一下哦。那到底今年的水舞升级到哪儿啦？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让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风景区管理科大家的好朋友郭恒维，我们的恒维科长来咯，哈喽。

0: Hello，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年的水浒真的是升级到哪里呀？而且有些必看的，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啊？
0: 哎，没有错，那个啊，我们今年的必谈水浒啊，就是以武力全开为主轴。那今年其实我们整个方面其实都是全面升级哦，我们打造了一个结合音乐、灯光、水浒的一个水岸派对。那像。相较于去年啦齁，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水浒的规模是等于说啊，大概放大了大概有两倍左右，所以我们整个那个水浒的那一些喷头等等齁，那个数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齁。那我们这次还结合了一些雷射光雕啦，然后一些比如说还有活动期间的一些很多的那个配套活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钢铁的飞板秀、必谈大舞台，还有一些走读市集，还有一种行动书车、魔术 DJ 秀等等齁。其实在整个从我们五月一号开幕到今天来啊，其实每天晚上都吸引非常多的那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些情侣、年轻朋友一起来欣赏。那其实我们这个水浒已经到六月十四号就是最后一天了齁，所以最后一周希望各位游客可以好好把握最后一个机会。对，
1: 真的一定要把握哦。而且呢，这个必看的这两大呢，有讲到了，像我刚才讲到了规模最盛大，而且它是采菱形的水舞舞台，我觉得真的超好拍耶，真的不管怎么样拍都好拍。
0: 它就是有前后的一个层次感出来，就是相较以往比较平面式的，其实今年整个水舞展演出来的感受，其实大家都可以
1: 有感、
0: 很有感的一个升级。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 LED 会发光的地砖，对不对？大家不用害怕说哇好小，要很小心，没有，你会为了那个地砖而被吸引到，对吧？
0: 哎，没有错，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地砖啊，不止在那个水舞的展演期间的时候，它会搭配水舞一起展演。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很特别，我们今年有开放一些时段，让游客可以报名，然后可以到水舞台的这个 LED 地砖上面去做一些拍照的一些互动活动等等。那其实啊，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后面的水舞也会一定的那个喷发出来哦，所以游客你可以跟水舞一起当背景做一个拍照，或者是可以跟着吊桥做拍照，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哦。
1: 嗯，林先生，请问一下，那个水舞的时段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水舞现在就是每天的晚上6:30开始到9:00，然后每半个小时都有展演一场。那我们尤其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水舞期间的四首曲目全部都上档来轮播，所以你可以等于说，我们今年完整的所有的水舞曲目，你都可以在最后这一周，你只要去一天就可以把它全部都体验到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罗小姐说，钢铁人啊，最后还会有吗？
0: 啊，那个钢铁人我们在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特色的表演，那我们其实已经在5月30号有加演一场，那个时间错过了，可能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规划，
1: 明年继续
0: 可能就没有了。
1: 对， 對真的，不过我告诉大家啦，其实那已经加演过了，所以大家齁，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要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仔细听，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在台湾真的是不常见，真的是建议大家下次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自己就要赶快齁，手脚要规划。那当然烟火秀有吗？有烟火有吗？
0: 有，我们虽然今年在最后的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就还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在6月14号的这个最后一天，我们的水舞的最后一天展演，我们在晚上8:00的时候会来搭配水舞做一个5分钟的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
1: 嗯，有告诉你了，
0: 对，要特别提醒游客一下，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一定到我们那个水岸的正前面这个广场来欣赏水舞跟烟火的一个表演。那因为这个紧邻水岸，所以你的感受上会非常的震撼跟壮观。那不要在吊桥上面看，因为我们吊桥会做那个人潮的一个管制，所以吊桥是会封起来，游客是不能在上面看的。对，
1: 嗯，大家要听到齁，我们有做人控管制哦，请大家麻烦要配合一下哦。这第一个是保护你们的安全啊，然后第二个也顾到我们看的品质。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这个错过限量压轴，只有在6月14号哦。好。而且我们有加场，对，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提早边玩边等了哈。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最佳观赏点怎么拍比较美？
0: 哦，其实那个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次不管是水舞，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烟火，其实都是紧邻着我们的河岸。那其实我们河岸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岸广场哦，所以一直你只要在东岸广场，不管任何角度，其实你都可以拍到非常壮观跟美丽的一个水舞搭配烟火。

0: 想过了，那当然包括
1: 哦，
0: 哦，因为包括那个捷运站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碧潭广场啊，碧潭有对，东碧潭广场的一个DCC 的一个广场，其实它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吃的那个选择。对，那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碧潭风景区里面的第二层的那一个商店街，其实也有四五家的一个商店，那其实也有各国那种异国美食都有可以做选择。当然你如果比较想吃一些平民化的一些小吃的话，那其实包括外面的光明街还有一个新店路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对，
1: 嗯，而且呢现场哦，这个平常呢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哦，我们晚上的气氛就把它变成是户外的 party， 对不对？
0: 对，没有错。我们今年那个6月14号这一天啊，我们不止八点的时候会有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其实我们从下午的五点半开始，其实我们就跟那个玉龙城有一个合作，他们今年有一个2026的诚品青春博览会，那他们当初有一个博览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舞团的一个表演，那在六月十四号这一天的五点半，他也会带着三团的那个优秀舞团来到我们的碧潭的东岸广场做一个开场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热身的一个表演。那相信这些年轻的一个朋友一定可以给活动带来非常多一个活力，那个充满青春的一个表演。对，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是半日游或一日游，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去安排那个整个游程？
0: 其实以碧潭这个地方哈，
1: 捷运就可以到了，拜托哈，大家大众运输。
0: 其实我有两个建议啦哈，其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原住民话，其实我建议你白天可以去乌来这个地方走走，然后下午再下来碧潭这个地方，然后走水岸，然后晚上可以欣赏水舞。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早上，比如说你去阳光运动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和美山步道啊，那边其实周边都有非常多早期新店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古迹，比如说柳公郡啊，或者是那个百年的一个渡船啊，这些都是可以行走的一个游程。那下午你也可以到玉龙城去逛逛，那晚上再回到我们碧潭来欣赏那个夜间的一个水舞。那这样相信一整天安排下来，对于各位游客来说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收获。
1: 真的，而且我们整个活动资讯哦，在哪里看最准啊？哎呀，怎么样去锁定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哦，我们的活动所有的资讯在我们的新北观旅网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还有最重要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的这个 FB 粉丝团，其实不管不止碧潭的一个活动，包括整个新北市的所有大大小小活动，你透过那个新北旅客这一个粉丝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而且呢把最新的资讯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把最及时的来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哦，我们有一些好康也在那边可以挖宝，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抽奖，
1: 对，
0: 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从开幕一直到6月14号，那有一些就是你可能要开通那个新北币的一个那个资讯之后呢，然后完成我们新北旅客的 FB 的一些指定的一些那个规定，那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新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了。对，那也把握最后这一周的时间哦。对，
1: 新北币哦，吼，一定要去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0: 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怎么索取啊？
0: 就是要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上面看，他有一些那个指定的那一些条件，
1: 店家
0: 要达到，对对，你只要达到这个条件之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第一大奖是15000块的那个新北币。那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新北币去一些那个相关配合的一些店家去做一些消费，对，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现金的意思就对。
1: 嗯，等于我们帮大家呢省大钱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也不用花钱。
0: 参加活动又有得玩又有得吃又有得拿这样子。
1: 真的就全部呢全包了哦，连交通都不用你担心，对不对？交通我们的大众运输你要开车反而还 不方便。我觉得啊，如果你要来我们碧潭，就必须就是就坐捷运最快。
0: 捷运，对，因为捷运走过去不到三分钟就是我们的碧潭那个园区了。
1: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收班时间，我跟你讲，让大家很 easy，OK？、Okay? 好，这个是呢，这个合家，不管是那个约会也。

0: 好啦，大朋友小朋友啦，遛小孩，遛狗遛猫，齁、哦、最佳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当帮大家齁一分钟会诊有哪一些齁、哦、还要补充的地方，还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最后再跟大家提醒齁，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了齁，那我们必谈的所有活动就到6月14号这个周日就会结束。那周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活动齁，那我们的水舞期间的四首展演都可以在这一周，你只要每任何一天去都可以看到完整的四首的一个水舞的一个表演齁。那6月14号当天的晚上5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有青春大舞台的一个活动齁，会有三组那个很年轻的那个舞台的那个优秀舞团来进行一些表演。那晚上8点就是我们的碧潭烟火搭配水舞的一个展演。嗯，希望各位游客一定要来这边，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场的烟火展演。
0: 没错，哇，大家有听到了？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公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丰晚区管理科，我们的恒维，也是郭恒维科长哦。让我们的恒维科长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哦，在这一周最后一周了哦，赶快，真的不能再错过今年最嗨的夜间活动，就是我们的碧潭水舞秀剧。当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水舞。在我们那边寻找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在那边来去做一个相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谢谢各位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四，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是连线的哈、
1: 哦哎、听不出来。
2: 对，
0: 怎么听不出来？一定听得出来。
1: 还好了，今天声音还不错啊、嗯、我觉得还蛮好的、嗯、
0: 不过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到我是刚睡醒的？
1: 倒没有，哎，
2: 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因为你一笑之后啊，你精神就上来了，
0: 哦、
1: 所以我们感受不出来说你是刚睡着、
0: 哦、
1: 刚睡起来。
0: 我这几天不知道是那个自律神经的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1: 啊，
0: 时好时坏。
1: 哎呦，
0: 有时候就精神很好，
1: 哦、
0: 有时候就好困，好想睡觉。啊，少许有放松的感觉了，还不错，
1: 那很好啊。
0: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第一个问题是出在我们家在洗所有的这个冷气。
1: 哦，洗冷气。嗯、
0: 对、
1: okay ，
0: 洗冷气，所以一对夫妻，哎呀，好年轻哦，真的，
1: 嗯、
0: 我一直夸奖，真的是很认真，
1: 嗯，
0: 很努力。然后呢，最错误的是先洗我房间跟我的洗手间。
1: 为什么？
0: 因为耽误时间。
1: 哦，
0: 一耽误时间，我没有办法进去梳洗跟化妆换衣服。
1: 哦、嗯，
0: 我大多数都是在我自己的活动房间活动。
1: 嗯，
0: 因为我的房间蛮大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在这个比如说看股票啦，
1: 嗯，
0: 还有找这个歌啦或者什么，全部都是在我自己的房间。
1: 嗯
0: 然后就在我床边有一个小桌子，
1: 是
0: 就在那里呢做所有的作业。
1: 那个就是财位了。
0: 啊。
1: 你的房间小桌子就是你的财位啊。
0: 我的财位啊、哦哦、我倒没有去看这个是不是我的财位啊。
1: 哦,
0: 哦没有，我倒没有看这个啊、哦、
1: 嗯，
0: 但是呢，哎呀，是不是财位，今天股票跌成这个样子，
1: 哎，只有今天了，哎，只有今天，
0: 但是我不看啊，
1: 哎，不要管，因为之前涨太多了。
0: 对啊，如果是这样知道说，因为台指期就在昨天前天你就看到了、
1: 哦、
0: 跌那么的多，三四千点，吓死人了。
1: 嗯，
0: 所以今天一定是不好的。
1: 当然，
0: 所以我干脆不看，
1: 对，
0: 睡觉。
1: 对对对，哎、
0: 运动完了睡觉。我最让我搞不清楚的是，每当我运动走跑步机走完之后、嗯，我就开始有胃不舒服的感觉。
1: 胃
0: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终于研究出来了。
1: 嗯，
0: 我用太用力了。右手太用力了，怕摔倒，
1: 嗯，
0: 然后抓得很紧
1: 啊，
0: 所以呢，当我跑完走完之后，就这个胸椎有一点点稍许的移位，
1: 嗯，
0: 稍许的移位
1: 是，
0: 所以就开始会影响到你的消化系统。
1: 哇，这个邱小姐自己都已经成良医了，久病成良医。
0: 又刚吃饱，吃没多久，

0: 好吃很多东西哦，为了要增胖吃很多东西，好了吃完好坐下来诵经，诵完我就开始运动，就这样子。所以呢抓得太紧了，右手抓得太紧，所以有一点影响我要消化的系统。
1: 哦，
0: 所以我终于研究出来，每次都是在这个时间就会感觉到胃不舒服。
1: 嗯哼，
0: 我研究到了，结果我在讲我们，你看我们的玛丽安哦，我现在真的讲良心话，我现在不能没有她。
1: 嗯，
0: 她陪我去，比如说去整椎啊、针灸啊什么等等，陪到现在，哎，她还会帮我整椎。
1: 天哪！太厉害了。
0: 我在讲到我胸椎我这个地方不舒服，影响到我的胃不舒服，我在讲给他听刚刚，结果呢来我帮你，结果就叫我坐好，然后呢他就把我上半身往右这样子这样转，
1: 哦，
0: 他就学什么学沈师傅。
1: 哇，那将来沈师傅那边你就不用去了。
0: 就帮我好像整椎胸椎整椎那种感觉，就是往右这样子转，就这样转了两三下，哎，转的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有声音呢，
1: 哎呦，
0: 有咔的声音，你知道吗？他就笑到不行了，我也笑到不行了，给他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有效，这个声音就代表就是我真的有移位，
1: 哎，
0: 他帮我
1: 复位了，
0: 就是，复位了，你知道吧？
1: 太厉害！
0: 啊，结果呢，之后哎，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这个不得不相信，
1: 是是是，
0: 这个小孩实在是太厉害，
1: 哎，
0: 他才10几岁而已，真的很厉害，真的什么都会，他好懂得很多，我将来真的能不能再请到像这样的人。他我问他是不是受过训，他说没有，是他自己 Google。
1: 嗯，
0: 厉害不厉害？
1: 哦，厉害厉害。
0: 你看哈，哦，比如说，我现在脚丫子的脚趾头没什么力量嘛，
1: 嗯，
0: 有时候穿那个拖鞋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自己这个怎么讲伸进去，我这个拖鞋也比较不好穿了，自己要伸进去这个拖鞋里面我就没办法伸进去，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利落就伸进去哦。
1: 是，
0: 结果呢他就会懂得在我的拖鞋前面把我用他的这个拖鞋把我这个踩住，让我的拖鞋不会因为我穿不进去然后一直往前跑，他就把它踩住让我好好的穿进去这样子。你看这个我不相信说真的是，Google 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真厉害，他有很多动作都是我想象不到的，是不是有受训啊等等，或者是他之前有照顾我有照顾那个也是走路走不好的人，他说没有，他没有照顾过。
1: 要不然他就跟他的同胞有互相交流一下照顾的心得。
0: 他说他 Google 出来的，哎呦，听得好笑。不过真的很聪明，很棒。
1: 对呀，啊，很好。
0: 好，真的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哈。
1: 是是是。
0: 现在失智的人实在太可怕。
1: 对。
0: 每3分钟就有一个人，全世界哦，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
1: 好。
0: 那有时候是营养失衡所造成的，所以呢如果是营养失衡所造成的失智是可以恢复的，那就是 B 群一定要吃，
1: 天天要吃啊，
0: 真的 B1 B6 B9 B12 这都是管你的神经系统，
1: 对，
0: 脑部的神经系统，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每天绝对什么你都可以忘记或怎么样，但是 B 群绝对要吃，一定要吃，它对于这预防失智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尤其那个 B9 和 B12
0: 跟 B12
1: 你到医院去检测这种是不是有失智的问题，他帮你抽血就是看这两个东西，
0: 可以看得出来
1: 就知道了，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自己的营养有失衡的状况，那如果说你担心因为有人偏食嘛，
1: 对，
0: 像我现在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啊，一吃我眼睛就红，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0: 火气
1: 上火了哈，
0: 对，像那个好吃的那种坚果类，我爱到不行了，过年家里好多我都不能吃啊，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像我们的旺来糕对不对，也是好吃到不行了，
1: 是
0: 我爱到简直没办法形容，我管它3七21
1: 照吃
0: 照吃，
1: 哎，
0: 真的有时候吃了我别人任何人都不会，只有我少许眼睛少许会红，
1: 哎，
0: 就没有黑白那么清楚。
1: 对，每个人上火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秋华姐是眼睛红，那有人是牙龈浮肿，那有人是痔。

0: 床反映出来。
1: 哦，真的，
0: 对对对，
1: 哦，
2: 对。但是呢，这个坚果随着夏威夷果算是坚果类最棒的一种，你知道吗？
0: 嗯，对，
2: 它里面有油脂，有香，
0: 哦，
2: 有好吃。
0: 真的是，
2: 哎呀，谁抗拒得了？我真的想口水流出来了。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0: 嗯，OK。
1: 好，虽然外面下着令人厌烦的大雨，所以我们要来听一首轻快甜腻腻的歌曲呀，由 The Archers 唱的 Sugar Sugar。
2: 对，甜蜜蜜哦。
1: 对，使用海底式产品的各位，你们也会长得甜蜜蜜哟。
0: 真的。
2: OK，
0: 来。

0: Sugar Sugar 啊，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哎呀，甜蜜的歌曲呢。但是如果说你人生想要甜蜜蜜，你就必须有一个一串密码。这串密码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善事，我们爱迪斯的产品服务专线。
0: 是，
1: 对，就是我们的27519911。如果说你想要你的皮肤美丽、吹弹可播的话，就拨打这支电话，然后呢，你就可以询问我们的专业人员说：“哎呀，我今天想要我的皮肤怎样，或者是我想要保健我身体哪个部位啊，等等的。”哎，就会有专人帮你解答，然后就可以挑选适合的产品哟。
0: 太好了，刚刚讲到我们的 B 群就是优康。
1: 对，没错，
0: 听众朋友，虽然你可能叫不出这个名字，但没关系，你只要想到说，哎呀，我要买那个里面有 B 群成分的东西，
1: 或者我要帮助我的膝盖，
0: 是，那就是优固力啊。那这样的话，我要吃这个保健我的骨头的，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是优康宁，一个是优固力。要保健眼睛的太简单了嘛，
1: 啊，就是优尼士，我自己的爱啊。
0: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不见得有听我们节目，但是呢，他是听朋友介绍我们的产品，他说这个产品非常棒，
1: 对，
0: 然后你一定要来用用看，所以他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他依然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1: 对，
0: 那我们倒还是要建议这些新的听众朋友，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收听，我建议你以后啊，你有时间你收听，我们有很多有重播嘛，
1: 对啊，
0: 你没有时间听的话，你就重播啊，来听也可以。这样的话，你会对我们介绍的产品更加了解它里面的内容还有功效，
1: 就像朋友一样。
0: 对，
1: 对，所以呢，纸笔插好27519911，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对，那如果说满线的话呢，也可以拨打27519922。
0: 谢谢。
1: 是的，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都有在讲到说身体健康很重要，那你要身体健康的首决条件可能是你退休金要存得够，是不是呢？所以其实啊，很多人都会希望。

0: 望说我们要退休之后呢，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但我就看到有一个调查发现呐、很多台湾人都陷入一种，我感觉有准备退休金，可是实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够的感觉哟、然后这篇呢是由台湾人寿跟政大商学院他们公布的2026退休调查，其中呢退休满意度呢有70分，其实是蛮高的。可是重点是。退休信心这个部分，有些人退休信心这个部分呢只有57分，也就是没有及格的。然后最惨的呢，他们有一个选项叫退休素养，退休素养只有 55.9 分呢、对，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多人其实都不太清楚说我退休到底要怎么准备，我要准备多少呢？当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现在世代差距越来越大嘛，所以呢常常有一句话讲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怎么样，
1: 非常
0: 骨感。对，所以有一派的人觉得说我们38岁左右就要开始存退休金，然后呢希望退休后每个月呢就可以领个4万多的生活费。可是其实实际上很多人现到42岁才有办法存钱，而且呢预估退休每个月只能花3万块，哇、跟你理想中差了1万块耶。不过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真的很棒，他们从20几岁甚至比我年轻的年纪开始呢就懂得要投资理财。对，但不要轻易的跟风，不然你看今天台股绿油油的、对，所以说呢每个人就开始在那边网络上说，哎呀我们要申请复职单啊，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股票可以养我，但没有发现不，公司才能养我。再加上呢刚刚这个是一回事，还有呢台湾人其实现在啊你去看一下评估一年哦，平均一年我们医疗花费其实已经超过8万元了，但是有70%的民众就认为说我们退休之后呢我们大概抓个一年5万块的医药费就够了。没有，这5万块其实你临时有发生什么样重大疾病，像昨天有一个新闻是一个艺人他就急性的血癌，然后就很匆匆就哇就一个明星就这样子相休就这样子没了，就是你知道吗？对，非常的可惜。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把医疗通膨、慢性病还有长照的需求算进你的退休规划里面。然后呢有很多人就希望说啊65岁前退休，但其实超过60%的人你每个月都存不到10000的退休金。但其实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要开始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投资理财，然后要把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面。其实我觉得理论大家都知道，但是真的要做哎呀好难哦。像我也是前阵子才跟人家在聊到说，哎呀我们这年纪真的开始要存放一点钱，就是你每个月生活你还是要挤一点钱出来，然后做一点假设说定期定额投资、小资族的投资，帮你的未来养老啊还是退休啊还是任何的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样子才是好的哦。对，然后最后呢这个文章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退休最怕的不是晚开始，而是一直没有开始。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你有没有提早做准备。那我觉得现在开始亡羊补牢何尝不是呢？所以大家就记得我们的退休规划、我们的理财、我们的财务都要趁早的规划做准备哦。
1: 没错，你讲的完全正确、就是年轻人他其实非常清楚知道
0: 对
1: 他要尽早存钱嘛。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会动脑，很会想，
1: 可是就是他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事情把他的这种想要去做财政纪律、财务纪律让他规规矩矩的买 ETF 啊、定期定额啊这件事情给耽误了。所以说呢就一直拖啊，一拖再拖啊到最后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
0: 我真的也是一直拖的那一个
1: 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要从现在开始啊，立刻的毫不犹豫的就立刻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财务的纪律，
0: 鼓励年轻人真的现在开始不要再月光族了好吗？
1: 对啊，你看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他躺平他也不见得说去做他不想做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呢回过头来又说这个怎么搞工作机会那么少哈，然后薪水那么低哈。因为你不做，不做的话有人做啊。比如说那个政府就开放一些地方的外劳啊，过去的东南亚的外劳，现在还核准了一些印度的移工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被人家批评了。当然我们不是有那种种族歧视，或者说对于其他的国家有一些那种歧视啊，而是年轻人这些工作其实本身就在你的家门 附近，你为什么不去做，不去考虑，对不对？你嫌累，你嫌苦，那到最后机会给别人了，你又在那边批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还是要稍微检讨一下自己？
0: 我觉得你有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很棒。可是呢，你现实面也要评估。如果说你想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支撑你的生活，你生活必须像跟家里或者原生家庭伸出援手的话，那这样子有点本末倒置了。
1: 是啊，没错啊，就到最后变啃老嘛。
0: 对，
1: 啃老好吗？我相信每个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嘛。
0: 是啊，是啊。
1: 好吧，来继续，我们来安排歌曲好吗？来安排的这首一样是很轻松的，叫《学猫叫》。

0: 有养猫养狗的人呢，心情是最疗愈的。
1: 那当然了，
0: 觉得
1: 当然了，宠物经济啊。
0: 现在你看板桥有一家卖宠物所用的这些用品，
1: 嗯，
0: 有多大你知道那店面
1: 多大？
0: 在板桥
1: 多大？
0: 哦，那个店面如果要在台北，我猜啦，没有一个月100万你租不到。
1: 哦，
0: 有多大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怎么会卖宠物的这种
1: 相关的商品？
0: 嗯，居然会这么大的店面
1: 啊！
0: 哦，可见宠物现在比人还有价值。你看
1: 真的，
0: 哎呀，我们现在当人干嘛？
1: 所以下辈子要投胎成为宠物啊！
0: 哎，对对对，我正要讲这句话。
1: 嗯，
0: 祈求下辈子当猫当狗。
1: 不过话说回来，秋华姐，
0: 嗯，
1: 宠物也有命好命不好的。
2: 啊，对呀，啊，你要选择投好胎啊。
1: 对呀，啊，要看好哦。
0: 说的也是真的。好，听众朋友，现在话题不例外，都跟失智有关。
1: 哎，对。
0: 这里面你看哈，预防失智的9个条件，我讲个两三个给你们听的好了，好不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比较不会失智的机会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吃我们 B 群是很重要，睡好觉也很重要。
1: 是的，
0: 睡好觉就是吃我们的什么呢？膳食羊胎盘，里面有芝麻素，
1: 对，
0: 跟西番莲。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们的羊胎盘。基本上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就能够让你年轻跟漂亮，
1: 养颜美容。
0: 不然的话，请问一下，干嘛每一个人都那么傻？尤其是好莱坞的明星，香港。

0: 亲都到什么瑞士去打什么
1: 活细胞，
0: 对呀、啊，他就是胎盘素啊，
1: 嗯嗯，
0: 你知道吧？现在胎盘素被人家拿去叫做外泌体，
1: 哎、
0: 用打针的
1: 啊，
0: 贵到离谱，
1: 是，
0: 你知道吧？直接吃我们的就好了，
1: 嗯，
0: 一天如果吃一颗的话，1980而已，
1: 是，
0: 我已经吃了20几年了，
1: 对，没有错。
0: 听众朋友，
1: 效果非常好。
0: 我不敢讲说，嗯，效果怎么样？我没有在吃什么补哦，
1: 嗯，
0: 我没有，什么补都没有。家里我就不讲过嘛。
1: 对，
0: 朋友送给我的什么粉光参，还有一个什么
1: 燕窝，
0: 什么二尖椒、
1: 啊，哎，还有这个这阿胶了哈，
0: 阿胶了，
1: 阿胶，对、
0: 哎，你知道吗？一大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它。
1: 嗯，
0: 哦。送人又舍不得，拿去卖又不好意思，人家送的拿去卖，听说很贵。现在这些东西都很贵、
1: 哦，这些都很贵哦、嗯。
0: 对，但是都是美国回来的，一定是送粉光参。
1: 嗯，
0: 然后呢，大陆、香港回来的朋友送的就是阿胶。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包括雅芳也送给我过。好、哦，好，那这里就提到说预防失智。好、哦，他写的是说，第一就要尽量去运用一些游戏。所谓的游戏是不是他写的是益智，利益的益、
1: 嗯哦、
0: 智慧的智、
1: 嗯、哼
0: 游戏，
1: 对，
0: 这是不是所谓的 candy 是一种东西，是不是？
1: 嗯，你说益智的东西，
0: 对，
1: 就是帮助我们，
0: 帮助你有知识方面的
1: 进步，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是不是他写游戏啊，
1: 嗯嗯，
0: 那是不是玩这个？
1: 嗯，
0: 那这个我不太赞同。
1: 对，要看是哪一种了。
0: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玩、
1: 啊、
0: 玩 candy，
1: 嗯，
0: 所以呢玩到眼睛就必须要去动一个白内障的手术，你知道吧？
1: 白内障倒还好，担心的是黄斑部，你知道吗？
0: 对，嗯、但是呢，白内障的问题呢，出在还有失败的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手术有失败的机会，
1: 有，
0: 大家真的要小心、
1: 哎、
0: 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啊、有黄斑部病变。
1: 所以平常要吃有你是、
0: 白内障，不过白内障是很普遍。
1: 嗯，
0: 自从有三 C 产品之后，白内障是很普遍，
1: 而且年轻哦，年轻人很多白内障的哦，
0: 30岁就已经有白内障了，
1: 对对对，
0: 我很庆幸哦，真的，
1: 哇，邱小姐真是太厉害，
2: 敲
1: 三
2: 下，
1: 对，而且敲木头啊，
2: 我们帮敲，
0: 我什么年纪的人呢？我不但是没有白内障，最重要的是我的老化还停止了，再来就是什么，我的这个叫做闪光竟然快没有了，
1: 哇哦，
0: 闪光也会改变呢，
1: 闪光竟然散掉，太厉害
2: 了，我想了，
0: 然后那个左眼有个破皮啊、哦、已经好了，
1: 哦，那个是溃疡啊，
0: 已经完全好了，
1: 嗯，
0: 这一点我真的感到很荣幸，
1: 是
0: 能够治得好哦，这是我无意之中的、我不知道的，是这一次再去检查才知道的，因为这一次是你的医生帮我看，
1: 是
0: 不是院长帮我看的
1: 啊，
0: 好、哦，所以他说，我问他说我的那个破皮那个，他说啊，破皮没有哎、
1: 嗯，
0: 说没有，哦，真的很开心。好，这是讲到说啊、利益的益智，智能的智的游戏啊、
1: 哦。
0: 好，这个就有空玩可以，不要玩过头。
2: 对，
0: 好，就是锻炼什么？锻炼大脑的思维。
1: 没有错，让大脑活络。
0: 对，好，再来写字
1: 可以哦。
0: 对，写字写。毛笔字什么字都
1: 可以，都可以。对，
0: 我像我们阿富最厉害，他每天来上班，他
1: 一定
0: 会带3-4张纸，上面都是他的笔记，
1: 对，
0: 他写的字，他的字又漂亮
2: 啊。
0: 他每当讲完，你就把它撕掉。我真的是这样跟你，很想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留下来给我？
1: 为什么要留下来？那个讲完了就完了。
2: 没有，你的手写稿之后，说不定会被放到一个博物馆。
1: 你也太夸张了，也啊！
0: 我就很想把它每一天都把它PO上去给听众看。
1: 哦，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0: 看你的字，看你所写的内容。
1: 我跟你讲，我保证哈，这个绝对比那个马总统写的还丑，真的。
0: 哎，你的字
1: 他那个字
0: 不输给
1: 他那个字写出来真的还算蛮漂亮，你别说、哦，
0: 对，
1: 虽然
0: 字跟他不一样，
1: 虽然有一点扭曲的部分哈，加加减减，但是我的字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受控的，有的时候忽大忽小，
0: 很棒，
1: 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有这个认知功能衰退
0: 的
1: 问题？
0: 你的字真的，
2: 两位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笔记本呐、啊？我的笔记本看你们两个不会再说自己不行了，
1: 有吗？我看，
2: 来，你真的要看，
1: 蛮好啊。
2: 你个头啊！
1: 你要写英文哎、
2: 欸！你个头啊！这个叫好吗？
1: 哇，这个是，这个应该可以拿到博物馆。
2: 这个我自己的笔记连我都看不懂。

0: 懂了。
1: 你在说我？
0: 没有，
1: 我自己写写自己看不懂。好，所以说字真的很重要哈，没事就。就是保持你的脑筋的活络，
2: 对，
1: 手的活络，
2: 对，
1: 没事就保持这个怎么讲，写写字，
2: 对，
1: 就这样子哈。
2: 因为他们讲说十指连心嘛，
1: 对，
2: 手指头是末梢神经哈，
1: 对，
2: 然后它的刺激会直接连接到你的大脑嘛，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1: 真的
0: 要写字，真的要写字，
1: 看书看报。维持知识的输入
2: 哦，对，要看书，要看纸本书，
1: 很重要。
0: 维持知识的收入，这是
1: 很重要。
2: 对对对，
1: 这个我唯一不行的是，我要戴眼镜。
2: 那就戴啊。
0: 对啊，
1: 我这个虽然是这个叫做什么，我的那个叫做什么，我是有一点点叫做老花，但是不严重，
2: 不严重，
0: 真的不严重，
1: 不严重。
2: 对，
1: 但是呢，还是要戴眼镜。就比较不喜欢，
2: 是
1: 因为眼镜会把我太阳穴的地方给少许压住，
2: 对，
1: 我不喜欢戴太久，
0: 舒服，
1: 不舒服，尤其在做运动之后，就更不喜欢戴，
2: 是，
1: 脖子会比较紧的，好，看报看书，我是看赖里面呐，有些什么文章，我喜欢，
2: 是，
1: 非常喜欢，
2: 哎，
1: 还有找歌，这是我最喜欢的，
2: 是，所以说秋华姐使用这个3C 的时间其实很短，不算长，
0: 真的，
1: 我只有早上嘛。
2: 对，
1: 就是边有机会就看一下 iPad 里面的股票怎么样，
2: 是
1: 这里看右边看一下
2: 啊，
1: 对，左边看一下，右边再来找歌，
2: 哈哈，
1: 然后这边听歌，
2: 嗯，
1: 就这样子啊，
2: 对
1: 啊，找新歌啊，新歌听起来听个两遍喜不喜欢，
2: 对，
1: 好，喜欢就把它拿来今天播，就这样子啊，
2: 所以你的眼睛是不会出问题，再加上你有吃优尼士啊，这样的话没有问题了。
1: 哦，我优尼士可认真了，
2: 真的很认真
1: 了。我今天眼睛能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白内障，能够这个左边破皮居然会好，你看还有散光居然越来越轻了，
2: 哈哈，
1: 这不是优尼士的效果是哪来的？
2: 真的没别的，这个我们可以证明的哦，
1: 这是事实啊，
2: 对，
1: 真的。还有多晒太阳，
2: 哎，
1: 这里面我早上做运动的时间跟诵经的时间真的就是晒太阳，
2: 是，
1: 但是呢诵经对着菩萨的关系，所以晒的都是晒到有右边，
2: 右边，
1: 所以我右边的手特别颜色，特手掌啊跟手的前面，没有到手背，就是弯的前面这一节就比较黑。好，还有就是走跑步机的时间也有晒太阳，
2: 也是右边，对不对？
1: 对。
2: 那你能不能把它变成135、246，然后今天是右边，
1: 不行
2: 嘛，那明天是左边，这样
0: 平均就对了。
1: 我一张佛像，就是观音菩萨的佛像，是一定要对着它诵经嘛？
2: 对，你可以把它挪到你的对面呢、啊。
1: 哎呦，不行，对面没地方可放。
2: 没地方放，
1: 就沙发的背嘛，
2: okay、
1: 就等于是一面墙壁嘛，没地方可放。
2: 是，
1: 对。好，再来呢，好，维持听力。
2: 听力很重要，很多人误会哈，认为说听力好像没什么影响。他们有研究显示说，失智的人可能他的
1: 听力
2: 退化，对，听力比较差，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呢、啊、把这个症状给忽略了。
1: 对，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说听力很重要。
2: 对，
1: 我很庆幸我的听力真的不错。
2: 哇，这实在太厉害
1: 了。我的耳机已经戴了几年了。30-40年了。
2: 对。
1: 你看看，
2: 真的有那么久，
1: 到现在为止，我的听力真的很棒。我自己真的蛮庆幸的。
0: 对，
1: 我的听力很 OK。
2: 可能秋华姐用的是比较轻巧那种，没有把那个耳朵整只覆盖的那种耳机。
0: 对，秋华姐是用挂耳式，不是用耳道式的耳机。
2: 我们是完全耳朵是塞在那个耳罩里面。
0: 那我们这种全罩式也比耳道式还要再好一点。
2: 是吗？
0: 耳道式那种真的
2: 那个真的是伤
0: 耳朵，对，那个会伤。
2: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买那个很贵的，塞在耳朵里面。
0: 对呀。
2: 走在路上好像一副很酷的样子，
0: 而且一定要某个品牌的。
2: 哎，
0: 我走路是不戴耳机的。
2: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西要卖好几千块，
0: 7000。
1: 不是，我没有买那么贵，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啊。
2: 对呀、所以说秋华姐的耳朵好啊，不受影响。
1: 到现在为止，你看看我的听力还是很不错的。
0: 真的，这个我真的要站起来鼓掌了。
1: 哎，不敢当。
0: 对，
1: 好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慢慢讲。这总共有9个， 需要跟大家说的预防失智的方式。
2: 是的，
1: 当然最重要还是要吃维生素 B 群了，
2: 这个是一定的，
1: 还要睡得好了，这两样很重要了，
2: 对，
1: 好不好？哎，黄仁勋在韩国在打啊，
2: 打游戏是吧？
1: 打那个什么棒球哎、
2: 欸啊，他开球了，他帮人家开球，
1: 哦、嗯，啊、哦，他在开球、
0: 哎，他不是还要去上综艺节目吗？哦哦
1: 哦、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就在他最喜欢去的砖窑吃饭，
0: 哦，
1: 因为周围有一些朋友没有去过，
2: 哦、
1: 他们啊、也都订不到，
2: 嗯哼，
1: 哦，结果呢，啊、我订到了，
2: 嗯哼哼，
1: 啊，以前是我们常去的，
2: 是，
1: 阿富有空看什么时候可以，好、
2: 哦，哦，好。
1: 我特别
2: 感恩、
1: 定你跟丽妍，
2: 嗯
1: 啊、可以参加的，
2: 好
1: 好的时间，
0: 哇，感恩感恩，
1: 以你们为主，
2: 感恩感恩，
1: 帮你们约，
2: 看看我们能不能沾一点黄仁勋还有秋花姐的福气。
0: 对对对，真的，帮他沾秋花姐的福气就已经很
1: 多了，我真的很
2: 开心，因为秋花姐从那个黄仁勋那边沾到，我们再来沾秋花姐。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去了以后，
2: 啊、
1: 变成这个店简直红到不行，
2: 红到不行、欸，
1: 要定位很难、哦，
2: 还订不到，
0: 对
2: 呀、
0: 啊
2: 啊，
1: 订不到，真的。那我既然还有这么好的那个运气哈、
2: 哎，
1: 跟他们老板娘很熟啊、如果订不到，我就直接用他跟我有赖，
2: 嗯
1: 有赖给他，跟他讲说赶快帮我一下，帮我一下、
2: 哦、
1: 啊，甚至于要订那个鸡肉，
2: 嗯
1: 他们的鸡肉特别好吃，
2: 哦，
1: 雅芳也喜欢，
2: 好
1: 白斩鸡、
2: 哦、
1: 很好吃，
2: 是 是。
1: 然后我喜欢吃什么你知道？
2: 嗯
1: 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
2: 嗯，
1: 他们家的猪油饭，
2: 哎呦，猪油拌饭，哎，儿子
0: 开始分泌脱液了，
2: 哎呀。
1: 然后猪油饭，然后上面他会帮你，现在有图案了、
2: 啊，
1: 以前是没有图 案,
0: 图案，
1: 现在会淋上图案。
0: 哎，
2: 淋上
1: 图案就是一个圈一个圈的图案，
2: 哦、
1: 是淋上那个酱油膏。
2: 酱油了，
0: 哦、
2: 嗯嗯，
1: 酱油膏。
2: 哦，他淋酱油膏，哦，
1: 好可爱，
0: 有个摆盘就对了。
1: 我现在去都一定要吃、
2: 嗯，
1: 为什么呢？为了要增胖。
0: 是
2: 哦，猪油拌饭，
0: 嗯，
2: 好，
1: 猪油拌饭，啊、昨天呢就是。这个 Tony 他们呢、
2: 嗯
1: 哦、两个兄弟从国外回来、
2: 嗯、
1: 一直找阿姨吃饭、
2: 嗯
1: 哦、阿姨很忙昨天终于把他约在一起了、
2: 哎、
1: 礼拜天然后还有这个淑华、
2: 嗯
1: 啊、还有他儿子跟儿子的女朋友
2: 是、
1: 哦、然后、还有这个谁啊宇飞、也有参加、哦、礼拜六、我问他说有空吗他说可以因为他现在连礼拜天都很忙、
0: 哦、
1: 都要做很多、
2: 嗯
1: 这个他现在都是用 AI 去做歌嘛，
2: 对对 对,
1: 对，做很多歌礼拜天他都会忙在这方面的那还有高艾伦夫妻、
2: 哦
0: 嗯、
1: 最重要是高艾伦夫妻的因为他们早上礼拜天会出来然后去做礼拜就是、教会然后教会完了以后就没事、
2: 嗯、
1: 常常约我可是我都会跑到郊外去、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恩柱跟那个大儿子 Richard 会开车然后呢啊、就带我出去郊外玩就这样子
2: 嗯
1: 啊郊外玩一玩就直接在郊外吃东西然后才回来昨天 Mindy 就是阿红他就没有参加因为座位坐不下他给我的不是那个大桌
2: 嗯
1: 原来有一桌是最里面也是黄仁勋最喜欢的他们家最大的一桌、
2: 嗯、
1: 那一桌是我不管是只有六个八个他都会给我、
2: 嗯、哼
1: 你知道吧
2: 是
1: 现在订不到那个位置早七早八早我昨天还听到他们接一通电话
2: 嗯哼
1: 九月份的现在就在预定了
2: 天哪哎呀
1: 好不好笑啊不是别的就是叫砖窑
2: 对
1: 知道
2: 嗯
1: 很古早味啊价钱合理最重要是在这里
2: OK,
1: okay
2: 来
1: 继续听歌
2: 我们来安排这个是张清芳的歌好吗
1: 好啊
2: 哎
1: 我还年轻
2: 对对
1: 你才知道啊我都靠我们拆盘书靠我们的这个
2: 爱迪斯、啊、
1: 爱迪斯的美白、
2: 哎、
1: 爱迪斯的顶级鱼子精华
2: 没有错
1: 没有鱼尾纹啊那就是靠我们的眼胶
2: 对
1: 保湿
2: 保湿
1: 面膜
2: 哎
1: 出去就擦隔离
2: 霜、哎、
1: 昨天我们爱人要给我钱订好多东西、
2: 哦、
1: 然后塞一堆钱给我要用信封装的然后还特别再要一瓶隔离霜、
2: 嗯、
1: 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他带
2: 是
1: 邻居要的
2: 太好了
1: 哎呀他是我们的推销员啊有没有半毛钱的佣金结果呢他说我每天都吃你请客的饭从来没有跟你抢过、
2: 嗯
1: 所以说你还要什么用劲呢
2: 这是好朋友嘛对不对
1: 哎呀真的很感动、哎、好 来，我们就再听这一首《
2: 好
1: 我还年轻》。
2: OK，
1: 好 ，OK。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出发了，今天要去哪里呢？今天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哈，要去非洲。
2: 对，今天要去非洲了，
1: 非洲的北部。最北的那个摩洛哥这个国家啊，真的是听起来蛮梦幻的
2: 啊，有沙漠，又可以看到海。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这个介绍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游。
2: 哇！
1: 今天呢是请到了旅之旅游的协理于俊玉，他的英文名字叫 Ken。
2: 是的，
1: 我们现在跟他联络啊。
2: 好。
1: 所以这个摩洛哥，哎，你会不会想去啊？
2: 我很想去，
1: 把它列入你的这一辈子的清单。
2: 会，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各种地方，无论是不丹啊、尼泊尔啊、印度啊，那欧洲当然不在话下，非洲我也好想去啊。
1: OK, 好，那我现在就请这个 Ken 带你去了。
2: 好，
1: 带大家去啊，
2: 走。
3: Hello，Hello，Hello，
1: 你是 Ken 吗？
3: 是，我是 Ken。
1: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富哥。
2: 你好，我是丽妍。
3: 富哥丽妍姐，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旅之旅和旅行社的 Ken。
1: 好，太好了，
3: 再一次受邀。
1: 对，因为我们也很喜欢这个 Ken 啊，讲话声音也很好听，
2: 没错，
1: 也很年轻，然后有这个热情，带领大家去看各地的美景啊。
2: 对，
1: 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摩洛哥沙海落日，这个好像在市场上也不多见，是不是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摩洛哥怎么会想到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待会再细细的来介绍这14天到底是怎么个玩法。先介绍一下摩洛哥的一些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文化好不好？
3: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摩洛哥。那我觉得大家对于摩洛哥以前其实最早来讲，我们觉得从三毛陈平的沙拉的故事，其实大家就开始对于沙拉有一点想象。那包含他的思念形成沙拉啦，这个也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对于摩洛哥来讲呢，其实我觉得摩洛哥最大的魅力是他同时

0: 得满足了大家对于异国文化、历史古城，还有一些自然的奇景的想象。那我们很多人呢，去欧洲看建筑，那去非洲看动物，但摩洛哥呢，我觉得它可以一次体验到千年的皇城、撒拉沙漠、阿拉伯的文化，然后包含博柏尔民族的风情，然后还有非常浓厚的欧洲色彩。那尤其啊，这几年呢、我们社群媒体啊，常常看到蓝色山城啊，然后撒拉的星空，然后红色的皇城的照片，让我们很多游客啊都觉得哇，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摩洛哥。那有时候啊，我们会提到说，摩洛哥到底是非洲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还是欧洲文化圈？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三个答案都对，
1: 都对，
0: 因为地理上它属于北非，
2: 对，
0: 是非洲国家，
1: 对。
0: 但是它的文化呢，我们觉得它又属于阿拉伯世界，
2: 对，
0: 但是。对，它又跟西班牙只是隔着直布罗陀海峡相望而已，所以它常常呢受到很多欧洲文化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到了摩洛哥啊，你会发现阿伯博博尔还有非洲与欧洲文化，它其实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
1: 感觉很丰富，
2: 对，就是各种的文化交融在一起这样子。对，那其实刚刚 Ken 你提到了很多摩洛哥它特有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有皇城啊、撒哈拉沙漠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对于博柏尔民族有点好奇，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博柏尔文化应该只是说，应该是说它是算是生活在沙漠的游牧民族，我们可以简称，因为它本身还有很多的一个各自的种族，它只是一个统称。
2: 对，
1: 博柏尔就是这个柏树的柏，
2: 对，
1: 博柏尔民族文化。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进入这个行程的亮点哈。那安排14天，代表说应该很有的玩，很有看头。地点是不是很大？然后呢，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一次就玩遍啊。那所以说，是不是请 Ken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行程特点还有内容好吗？
0: 其实摩洛哥在近几年它其实算是一个蛮成熟的一个旅游行程。那在行程上的变化呢，其实各家旅行社都可能会根据他自己一些安排的一个想象，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行程变化。那我们旅之安排的一个摩洛哥的一个沙海若勒14天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一个深度的漫游。因为呢，我们在经典的行程，我们在马拉喀什连泊两晚，在菲斯连泊两晚，那在撒哈拉沙漠那的豪华帐篷也是连泊两晚，这样的一个把脚步放慢，各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连住的话，它可以让我们深度的去融入摩洛哥的生活及文化，它不是一个只是匆匆的打卡这样的感觉。
1: 你说这个撒哈拉沙漠豪华帐篷可以住在那个帐篷里面有2个晚上，是不是给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帐篷是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类似像蒙古包住在大草原上面那样的感觉，只不过这一次呢场景是换在撒哈拉沙漠上面，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特别感兴趣这个部分。
0: 是沙漠的帐篷，其实跟我们想象中，可能我们听到帐篷会觉得哇，是不是我们去野外露营啊那种比较简易的帐篷，
2: 尖尖的圆圆的。
0: 对，但是在摩洛哥的帐篷，它因为它旅游的已经算是很成熟了，所以它的帐篷已经发展成它有独立的卫浴，还有冲水马桶，
2: 哇，
0: 有床垫，
2: 这样还是帐篷吗？
1: 对啊，
0: 对，它是豪华帐篷嘛。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帐篷呢，它是没有空调的。
2: 哦，我刚才在想是不是
0: 季节，对，要选择对的季节去到摩洛哥，你在豪华帐篷那边一样同样可以旅游的非常的愉快。
1: 你说选择季节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季节会比较好啊？
0: 是当然要避开夏天，
1: 避开夏天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呦，
2: 所以那摩洛哥，对不起，摩纳哥就是我们常常搞混的，摩纳哥是
1: 欧洲
2: 的，摩洛哥是北非的。好，那摩洛哥它有没有最适合、最宜人的季节去啊？
0: 其实我觉得每年9月之后，就是它非常适合的季节了。
2: 9月到几月会比较适合？
0: 9月到隔年的2-3月，其实都还蛮适合去到摩洛哥旅游的。
2: 哦，那其实蛮 OK 的，对啊，这宜人期蛮长的，
0: 这样我觉得是 OK 啦，就是说大家。

0: 倒是避开夏天的，除非你想要很耐热，想要看沙漠中的银河，
1: 对，
0: 那当然就可以选择夏季。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九月之后再去会比较好一点。
2: 你们有个行程是骑骆驼哈，这个在很多地方都有骑骆驼的这种体验哈。比如说我去过新疆，新疆也有沙漠，然后呢也有给人家骑骆驼哈。但是呢，这一次

0: 没问题。那其实呢，如果你在选择行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特别安排在沙漠住2晚呢？
1: 对
0: 那其
1: 啊，
0: 实这边也是有它的用心程度，因
1: 嗯哼。
0: 为如果我们只有待1个晚上的时候，那第一个，如果只待一晚，那通常只能看到夕阳跟隔天的日出。
1: 是。
0: 那2晚呢，我们就可以去真正的感受到沙漠的节奏。我
1: 哦。
0: 们第一天呢，我们骑骆驼进入沙海，
1: 哎。
0: 然后欣赏日落。当夕阳
1: 哇。
0: 下山的时候，哇，那个金黄色搭配抹杀沙漠那一片金黄色的一个沙漠，感觉是特别漂亮的。那晚上呢，享受烛光晚餐，然后欣赏晚上星星没有光害的夜景，哇！然后隔天呢，我们坐4轮传动的一个吉普车，登陆到沙漠里面，然后就拜访刚提到波波民族的一个聚落，然后用不同角度来去欣赏沙丘的光影，然后享受完整的星空夜晚。那2晚呢，我觉得是比较能够充分的去体验到沙漠的旅游乐趣这样子的。
2: 我现在都想出发
1: 真
2: 了，
1: 的，因为刚刚 Ken 啊提到这个沙漠的光影的变化，不止光影，还有它的地形也会变化，因为它是属于活动性的沙漠。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哦，沙漠有分两种。一种是固定沙漠，一种是活动性的沙漠，它随时随风向，它会改变地形，然后它就会改变它的光影。你每一天看到的
2: 都
1: 那个
2: 不一
1: 光，
2: 样。
1: 可能都不一样，
2: 对呀，
1: 这一点就蛮迷人的。
2: 你看自然的这种千变万化、瞬息
1: 对。
2: 万千。不过除了我们在沙漠当中会住2晚，其实我们在马拉喀什跟在菲斯都会连住2晚，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呀？这2个地方还有什么特别的之处？
0: 哇，其实这个地方我举例来讲，讲菲斯好了。
1: 好，
0: 菲斯古城啊，被列为世界上最，应该说最大的中世纪古城。
2: 哦，
0: 那它
2: 中
0: 吸
2: 世
0: 引
2: 纪。
0: 人的地方，哇，古城内你可以想象，它有超过9000条的巷弄。哇，
1: 哎呦。
0: 这个巷弄里面，其实呢，它是非常壮观的。但是我
2: 哦，
0: 们自己去玩的时候呢，我
2: 会
0: 觉
2: 迷
0: 得
2: 路
0: 跟
2: 吧？
0: 团玩，对，没
1: 会
0: 错。
1: 迷路
2: 危险。
0: 为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迷路通常会拿什么手机出来
1: 对
0: Google
1: 对
0: Map 一
1: 对，
0: 下，对不对？
1: 哎，
0: 哇！但是 Google Map 在这边
1: 没
0: 基
1: 有
0: 本
1: 用，
0: 上
2: 没有
0: 它
2: 用，
0: 抓不住你，
1: 哇
2: 哎呦
1: 塞，
2: 喂！
0: 对，它定位不太到，哇！所以说为什么它是特别的迷人？就是哇，它除了超过9000条的巷弄，它有传统的皮革染坊，然后古老的清真寺手工染坊，它甚至有一些区域，它没有办法让汽车进入，哦，仿佛我们去到菲斯，它很像回到了1000年前的阿拉伯世界。
1: 哇，过瘾呢！
2: 我就喜欢这种
1: 对，我
2: 的，
1: 也很喜欢呢。
2: 对，
1: 还
2: 我
1: 有
2: 喜欢那种
1: 刚刚那
2: 深
1: 个
2: 度旅
1: Ken
2: 游
1: 讲
2: 的。
1: 到这个清真寺，清真寺
2: 对，
1: 的那个建筑，有的时候你不单是看它的那个瓷砖，还有颜色的搭配很漂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意涵哈。关于我看到一个行程是马赛克 DIY 文化体验，这个是不是请这个 Ke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马赛克 DIY 为什么我们想说安排一下客人去做一些相关的体验呢？其实啊，就是借由这个体验，我们可以去认识伊斯兰的几何艺术，然后了解他们当初的工匠精神。那跟我们亲手呢完成了一个作品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带回
1: 带回来，
0: 家，那等同于把我们的摩洛哥文化一起带回来。那相对的，
1: 哇，
0: 它是有一个纪念价值的。
1: 对，他们的色彩其实很缤纷、很丰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哇，太棒了！
2: 对呀，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想问一下，马拉喀什它为什么会被称为红色皇城啊？
0: 其实就是当初在盖的时候，它是用红色的粘土去做一
2: 粘
0: 个，
2: 土，
0: 算是红色粘土建筑。然后所以说，不论它的城墙、宫殿，还有它的老城区的建筑，其实本身都呈现的红色调。然后当夕阳下山的时候，那整座的城市就很像被染成红色一
1: 哎
0: 样。
1: 呀，美呀！
0: 对，所以就有了"红色皇城"的美称。
2: 哇，真的太美了吧！我就最喜欢去这种带有一点神秘面纱的国度啊。
1: 真
2: 对，
1: 的。
2: 可是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景点美丽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吃货本人，就是一定要问一下吃的方面的担当的。我们都有提到说北非的香料啊，美食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行程是吃塔吉锅，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塔吉锅？还有去摩洛哥必吃哪一些料理呀？
0: 没问题，先介绍塔吉锅好了。
2: 好。
0: 那塔吉锅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它是一个以外形 特殊。

0: 的一个陶锅，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圆形的底座，然后搭配尖塔尖塔状的一个锅盖，然后它利用那个蒸汽循环慢炖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啊，它可以让这些食材塔吉锅里面常有的食材，就羊肉、牛肉、鸡肉、蔬菜、加香料。那它让这些食材呢保持鲜嫩多汁，那也是摩洛哥最代表的料理的方式之一。
1: 火锅
0: 对、
1: 特色火锅，
0: 它也是文化的重要象征。
1: 是是是，
0: 对。那当然呢，我们去到摩洛哥啊，还有蛮多都可以去品尝的，包含刚提到的塔吉锅，然后摩洛哥的一个烤肉串，然后哈里浓汤、哈里拉浓汤，对，这也是很棒的。
2: 这个浓汤是什么啊？
1: 它是咖喱浓汤，
2: 对，它是咖喱吗？还是
0: 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是北非地区最代表性的一个国民汤品。那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以番茄为基底，
1: 这个好，
0: 肉类，
1: 这个好，
0: 鹰嘴豆小扁豆，然后还有各式的香料去炖煮。然后它的口感呢，为什么叫浓汤？因为它口感很浓郁，
1: 哇，
0: 香气呢很温暖，它是当地的家庭的日常的佳肴，
1: 感觉好像是那个地中海料理的感觉，很健康。
0: 它是斋戒月食、开斋时极受欢迎的经典美食，因为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大家的能量。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是是是。
1: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薄荷茶是国民饮料，这怎么回事？薄荷茶会不会喝太多太凉？
0: 为什么讲它应该说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国民饮料？因为摩洛哥人几乎每天都在喝，不论是他在家庭聚会，或是一些商务的拜访，那自己在餐厅用餐，或是招待客人，那这都是会奉上薄荷茶。那当地啊，其实流行一句话，它是第一杯温柔，第二杯浓烈，第三杯甜蜜啊，所以说薄荷茶不只是饮料，它代表摩洛哥人的待客文化跟生活哲学。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到摩洛哥，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啊，主人招待你喝这杯薄荷茶的时候呢，就代表主人正在用最真诚的方式欢迎你。
1: OK， 代表性饮料。
2: 对，所以如果你去人家家里，他没有给你薄荷茶啊，那就不对了。还可以顺便
0: 一定都喝得到，
1: 一定都会
2: 对，常备就像开水一样啊，随手可得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然后真的好想要去哦，所以呢，我又要想要来帮大家谋福利。
1: 你可以报名九月的。
2: 对呀、好想报名哦！我先看一下我存款够不够，但是我也想要先问 Ken， 我们有没有一些优惠还是报名方式？这样子，万一我存款刚好 OK 的话，我就去报你的团。
0: 没问题，当然我们的听众优惠啊，一定都会争取的，所以说。假如对于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有兴趣的客人呢，都欢迎来电来洽询我们。那只要是您跟我们讲说你是听众，我们就一律给予优惠4000元的一个优惠。
1: 有优惠4000元。
2: 对啊，
1: OK，
0: 是的，是的，
1: 了解，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是旅之旅游的协理Ken。跟我们介绍这个摩洛哥沙海落日14天游，听起来蛮吸引人
2: 的，
1: 蛮有那个文化特色
2: 的。是
1: 的，
2: 可以有一点深度的旅游。
1: 对对对，好，谢
0: 谢
1: Ken， 我们下回再聊。
2: 谢
0: 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 ，OK， 这个 Ken 好像年纪很年轻，
2: 对呀、
1: 然后充满热情哦，
2: 对，而且我觉得
1: 讲话的时候充满笑意啊，
2: 对，然后很有条理，都可以很充分、很充足的跟你补充到一些当地的特色啊、景点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在讲话的同时，会让你有画面感啦。
1: 对对对，
2: 还不错哦。
1: 好，那记住，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你不要客气啊。
2: 对呀。
1: 产品慢慢的认识，尤其我们现在开辟了这个 FM104.1 的这个频道之后啊，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收听的行列。
2: 是。
1: 对我们节目的内容啦，尤其对产品呢、还不是说太过于了解，没关系，来日方长，大家慢慢的听、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用这些产品，你会发现产品呢，它会在你的身上产生一些效果。
2: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产品会说话，
2: 它
1: 会告诉你，我吃了这个善事的这个优尼士，我现在眼睛真的是很舒服，
2: 火眼金睛，
1: 不会像之前一样，稍微看一下三 C， 我眼睛就疲劳就酸涩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2: 这我是见证人呢，因为我就是吃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呦，怎么眼睛那么舒服？但是我是没有吃之后发现。

0: 面说啊，我前阵子眼睛很舒服，怎么最近眼睛又开始干干涩涩的，然后对焦快对不清楚一样。
1: 真的哦。
0: 就后来就推敲，就发现，哎呀，前阵子我有乖乖吃叶黄素，但是呢，没有吃之后，马上那个感觉又来了。所以告诉什么？告诉大家，
1: 千万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真的，我们的优尼士就是每天一定要吃，要吃两颗哦。
1: 真的，除了这个优尼士之外哦，刚刚我们讲到的优康宁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虽然说大家会常常听到邱小姐讲说啊，我都多吃一颗哈，但我觉得听众朋友，你只要做到每天至少吃一颗，
0: 日常的巩固吃一颗，
1: 你不要中断。
0: 对，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产品的剂量啊，内容啊，CP 值很高的，
0: 是的，
1: 你自己会有感觉的。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它里面的组成分那么的多，
0: 对，
1: 除了来自德国的，
0: 必须家族，
1: 欧洲的这个必须家族，还有就是提炼很高的姜黄素，
0: 98%，
1: 另外还有黄金藓的藓精，另外还有大蒜精，
0: 对，
1: 都在里面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啊，它这个搭配是非常特别的。
0: 重点是搅拌的油，
1: 还是用到亚麻仁油？
0: 对呀，谁跟你用亚麻仁油啊？
1: 谁会用这个东西？
0: 是不是
1: 呢？那我们的这个优菇粒搭配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保护你的骨头，保护你的软组织，
0: 双管齐下。
1: 我现在每到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退休族群呢、这些不管是这个男生啊女生啊、他们其实我相信都有在用类似的产品，
0: 对，
1: 但是我们家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大力推荐给大家，尤其你经常要外出的需要活动的，你来试试看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再加我们的优固力，这个绝对是绝配，一加一大于二，好不好？
0: 是哦，
1: 都值得你来认识。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好，继续安排歌曲《情人山》。

0: 听的歌曲《情人山》，
1: 嗯，
0: 这是秋华姐精心挑选的歌曲哦。刚刚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我还以为是秋华姐要上线呢，我就在那边。

0: 叫邱小姐，
1: 邱
0: 小姐，结果不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播一首西洋歌曲，叫做他是我兄弟
1: 啊，
0: 什么？我记得这首歌
1: 哦，
0: 好像说他不重，他是我兄弟，对不对？
1: 嘿嘿啊，那个重是体重的重，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很感人的一首歌曲、那我们这边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这首歌曲，或许今天也来不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麻烦秋华姐。秋华姐那边有很多那个西洋歌曲，
1: 对，
0: 哎，她搜罗了一堆，然后就轮流慢慢的播出，
1: 对，
0: 这都大家熟悉的歌曲哈、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下哈，你听过世界最丑陋的草皮大赛吗？
1: 没有哎、
0: 你们宜兰哈、一定有草皮对不对？
1: 很多啊，
0: 很多嘛。
1: 嗯，
0: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有人把那个草皮啊，故意弄得很丑，或者说不去打理它变得很丑？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1: 有看过疏于打理的，但是我住的那边应该蛮多的，因为就是有一些荒野地嘛，
0: 对，
1: 那种就是杂草丛生啊，或者说是有人踩过去那个烂泥巴跟一些这个地毯草就嘎在一起。
0: OK， 那你赶快拍照。
1: No，
0: 拍照，因为这是你生活所在的地区，跟你的生活有连结，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最丑草皮大赛。
1: 哦，真的、不见得要是我自己的草地、
0: 不见得，不见得，只要是跟你的生活或是生命有连结，你都可以把这个照片上传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这个创办人呢、他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世界最丑草皮大赛、大家想一想嘛，草皮不是要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上面种树种花什么的，对不对？绿草如茵的家园，有没有？但是他的想法跟大家不一样。后来你仔细再读一读他的这个想法和做法，你就会很感佩他。因为你知道那个水啊，资源稀缺，有很多水都用在花啦，还有那个草皮的浇灌上面，
1: 对，
0: 所以他就举例说，他说你知道草皮啊已经是成为美国面积最大的灌溉作物了，
1: 哦，
0: 他把它形容成为作物，你知道吗？农作物，其实那个是美化我们生活的东西嘛，
1: 对，
0: 但是它却太浪费水资源了。
1: 是啊，
0: 我就记得前两年我还在跟守文通电话，然后他说他洛杉矶最近限水了，
1: 对，
0: 然后呢不准再浇花或者不准再去浇那个草坪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草坪家家户户，尤其美国他们的 house 啊，庭院都会种这些草皮嘛，所以大家都浇花的话，那可能水资源就真的非常稀缺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呢，这个最丑草皮大赛的创办人，他就看到这个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守护我们的环境，守护水资源，
1: 对，
0: 不应该随随便便浪费这些资源。所以说呢，你就让那个草地呢交给老天，
1: 对，
0: 天生天养，你不要刻意用人工去干预它的存活或是生存，你放心，这些植物它生命会找出路，
1: 对啊，
0: 它自己会有一套很好的存活的方法，所以呢他一发起这个活动之后，大家全世界响应，然后他现在扩大举办了、本来只是在他的国家，
1: 对，
0: 后来他现在扩大举办成为全世界的活动、然后他也对台湾喊话说，也希望台湾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所以我就
1: 哇，
0: 赶快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们宜兰一定有很多这种草皮嘛、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宜兰会输，因为宜兰是水的故乡，我们比较
0: 不缺水，
1: 比较不缺水，所以说其实靠这些自然的水降雨等等的、我们还是会保持绿草如茵的感觉、可是你讲这个我就想到我很久以前看一部电影，就美国电影叫《灰姑娘的玻璃手机》，那它有一幕就是呢，明明已经限水了，但是这个女主角的继母啊，她就还是硬要就是限时间洒水，然后呢、女主角就跟她的继母讲说，都已经在限水缺水了，你怎么还让院子里浇花浇水呢？然后这个继母就非常的，你知道，就是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说限水呢是给穷人的、我缴的洗水费我不用管这些，我是高尚的人、就是她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要管政府这些，但这样是不好的做法、
0: 不好啊，
1: 对，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政府的，我们要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0: 这是世界潮流流嘛，因为将来我们可能都会粮食短缺啊，
1: 对呀、
0: 水资源也会短缺啊，对不对？
1: 其实现在
0: 现在热到不行，
1: 对，
0: 你就看那个印度这几天不是热到50来度吗？
1: 对呀、
0: 吓死人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能没有水呢？水要用在比较这个重要的地方了。
1: 没错，
0: 你说草皮不重要，草皮也重要，但是就像刚刚，
1: 可是线下有更重要的民生问题啊。
0: 那个创办人他所讲的，他说你不要小看草皮。

0: 有一些草皮啊，它其实是一种适合当地的一个环境的一种原生种的草皮，那这种其实你不去管它，它也不会死。
1: 就像我们山脚下附近的那些、啊，
0: 没错没错，
1: 真的。
0: 你刻意的，好比说你的庭院哦，要种的很柔软的、很漂亮的，踩上去像地毯一样的、所谓的韩国草。
1: 对，
0: 韩国草已经不是很流行吗？
1: 嗯嗯，
0: 近几年好像没有人在说了哈、
1: 哦。
0: 的确，我也养过。
1: 哦，真的、哦。
0: 不好养。
1: 嗯，
0: 不好养，你要去打理它，你很费神的。
1: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可能宁愿用一种比较韧性够的那种草种来种，可能会好一点了、所以说呢，下次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适合的这种照片，你都可以上传到一个网站，你就直接打说最丑草皮大赛，
1: 对，
0: 他就会跳出来那个网站，你看看要不要把那个照片传上去。
1: 对啊，
0: 他到年底的时候他就开始评选，
1: 嗯，
0: 大概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在隔年的大概元旦过后，他就会宣布，谁是得奖者。
1: 对，
0: 得奖者你知道很好玩的，他也不会给你多大的礼物哦，或者给你多少钱，没有哦，他送你一件 T 恤 ，T 恤上面印的一行字，
1: 啊，
0: 叫做什么？我是世界最丑的草皮，我骄傲。
1: 哎，我觉得这个很荣耀哎，我最喜欢这种 T 恤了，
0: 好好玩呢、啊。
1: 对呀、
0: 它是完全是一种反向思考，
1: 我觉得这个比慈济发给我蓝色制服还要开心。
0: 对对，真的哎，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参加一下。他说这是一种丑陋美学啊，的确的确，我们就要欣赏各种不同原生态自然的美，是不是呢？
0: 没错。其实啊，自然就是美，
1: 对，
0: 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去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干预反而就是太多人工雕凿的痕迹，
1: 对，
0: 反而变成不美了啊。
1: 嗯，认同，
0: 真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啊。提醒大家有需要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啊，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1: 对，
0: 了解我们的产品。
1: 是的，你只要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打善士，善呢是善良的善，士呢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士兵的士，
0: 是，
1: 对，就可以，然后它会连接到我们的邮局的购物网站，如果说你想要从网络订单也可以，
0: 是，
1: 那或者是呢想要更加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搜寻我们的 ID， EYDIS 打两遍，所以就是 EYDIS EYDIS，
0: 是，
1: 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美丽的人像，这个头贴呢就是我们美丽的
0: 秋华姐。
1: 对，你可以透过 LINE 或者是脸书搜寻午后两点，那其实不管你搜寻的是真的下午过后的这个午后，还是说中午的午、然后皇后的后，午后两点，这两个其实都会看到我们一样是美丽秋华姐的头像。
0: 是的，
1: 点进去按追踪就可以常常的看到我们的资讯动态咯。
0: 是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忘了我是谁，哇，这个就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 对，不要这样子啊，B群要吃。
0: 我是谁都忘了，
1: 哎呀，太可怕了，
0: 那还得了。

0: 好好听的歌，忘了我是谁。
1: 嗯，
0: 好，听众朋友，怎么可以忘了我是谁？
2: 不可以，
1: 不
0: 叫秋华。现场我们还有阿富跟丽妍，
2: 对，
0: 我们听众朋友绝对都记得很清楚，
2: 是，
0: 因为大家都有在吃我们的六康林，还有吃我们的胎盘素，
2: 是的，
0: 睡得很好。我有赖了一个三个女生在说话啊，赖给你，要你这个原因呈现哦，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我用讲的好了。三个女生在一起，第一个说，哎呀，我现在犯了一个毛病，常常到了冰箱，到了冰箱前面想不起来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结果另外一个就说，哎呀，这有什么稀奇啊，我常常站在楼梯口，到底我是要上楼还是下楼，都搞不清楚。中间那一个他说，这些毛病我都没有，我很庆幸，这些毛病我都没有问题。等了一下他说，请问两位你们是谁呀？
2: 天哪，他最严重了。
1: 对呀，
0: 哎呀，你听听看，
2: 他最严重。
0: 我本来赖给你想要啊，把这个原
2: 原因重
0: 现
2: 啊，
0: 对，
2: 是，
0: 现在我要把它改为呈现，不要讲重现
2: 哦，
0: 我自己取错了这个啊主题的名字。
2: 没有错啊，重现也 OK 啊。
0: OK 吗？
2: 也 OK 啦，
1: 啊，
2: OK 啊，
1: 重复啊，重新都可以啊，
0: 原因呈现就好了。
1: 没关系，
0: 呈现才对。
2: 秋华姐是唯美派，
1: 对，咬文嚼字很注重。
2: 对啊，真的，
0: 因为整个节目的这个片头都是我在取的名字哦。他有时候会取的不是很好，
2: 不会啊，
0: 我就觉得
2: 都蛮好的。
0: 是吗？
2: 真的啊。
0: 哦，是你片头做得好。
2: 没有、
0: 不是我名字取得好。
2: 没有，这个是取得好。
0: 如果取得不好，听众朋友多包容，也已经听这么久了，53年了，不好也得好。
2: 哎呦，
0: 好，那最重要的是，我要跟听众朋友，真的这个事情不能不重视哈，因为现在全世界3分钟就一个人失智。
2: 是。
0: 跟阿兹海默症，
2: 对，
0: 所以大家不能轻忽这件事情。把亲人都记不得。你是谁呀？
2: 是啊，
0: 都要问这种问题，你看有多可怜，
2: 真是麻烦，
0: 对方有多痛苦。
2: 对，
0: 你不认得他，是不是？哈，再亲的人，不管怎么样，再不孝的孩子，他也会痛苦吧？
2: 当然会，当然会痛苦啊。
0: 是的，这里就提到说，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跟睡眠障碍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2: 哇，正想说这个，所以说讲到睡眠哈。
0: 对，
2: 你看秋华姐为什么睡那么好？大家你不会觉得好奇吗？
0: 这是唯一我真的，
2: 我真是替秋华姐高兴了，替你羡慕你啊！我们其实我们的睡眠都比不上你，你知道吗？
0: 我刚刚你们在讲话的过程，你知道我是干嘛？我去踩脚踏车。
2: 哇，
1: 不是睡着了，
0: 166踩两次
2: 啊，
0: 之后我就半躺着在看电视。
2: 哦，
0: 睡着了。
2: 哎呦。还真睡着了，
1: 啊，因为我就在想，秋花姐照理说我们访问完，她其实都会来电，但是刚那段她没有打进来，我就在猜是不是睡着了，
2: 就代表秋花姐现在放
0: 得
2: 更松。
0: 真的睡着了，刚刚我应该打进来，我没打进来，
2: 其实
0: 我睡着了，
2: 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1: 对，
0: 结果呢是我们阿红听到，好像我没有打电话进去，结果他进来看我，
2: 把你叫醒是吧？
0: 叫醒我，
2: 哎呦，
0: 然后拿了一杯这个啊，他特别请那个 Steve。

0: 夫妻要来台北，
1: 哎，
0: 问他要买什么吗？
1: 嗯哼，
0: 哎，他居然买什么？你知道？
1: 买什么？
0: 买在夏威夷，当时是我们最爱的。
1: 我知道，我来猜。
0: 嗯、你猜？
1: 一种咖啡叫 Kona 咖啡。
0: 不对
1: 啊，
0: 我们现在是不喝咖啡，
1: 都不喝咖啡 哦。
0: 对。
1: 可是那个 Kona 咖啡很香哎，我印象当中。
0: 不是，是买一种啊、就是芭乐的 juice。
2: 芭乐的
1: 芭乐汁哦，
0: 对，
1: 芭乐果汁，
0: 芭乐的果汁
1: 哦，这
0: 是我们台湾喝不到的味
1: 道。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土芭乐打汁那种，
0: 好棒
2: 哦！我都吃真
0: 的
2: 芭乐，
0: 哇，
2: 我想直接吃芭乐、
1: 啊，
0: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在夏威夷最喜欢这个味道
1: 哦，
0: 然后呢，家里一定有的，
1: 嗯，
0: 结果这一次呢，我们Mindy居然还叫 Steve 夫妻帮他带，没有带多，带了两三瓶而已、
1: 嗯。
0: 哦，我真的喝了以后，我说。停住！你们不要全部把我喝完了。刚刚他帮我倒一点点进来给我喝，哇，真的回味无穷，好好喝哦。
1: 真好。
0: 好，那真的他就这样子哦，把我叫醒了，又、
1: 哎
0: 啊、喝了两口这个芭乐的酒食，真的好好喝、
1: 嗯。
0: 好，这里刚刚讲到说，跟睡眠障碍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所以研究的结果，脑部的那个类淀粉斑大量沉积在里头，
1: 是
0: 所造成的。好、哦。所以说才会造成这个啊、睡眠就不能够那么的持续
1: 是
0: 啊、所以说啊、如何来预防失智呢？听众朋友啊、真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你不能不重视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睡眠你都知道，我能够睡得这么好，你像刚刚多少时间而已，
1: 立刻就睡着，
0: 就睡着了
1: 啊，
0: 就中间。我应该打进来，我没打进来。
1: 嗯，没关系，
0: 对不起。
1: 但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打盹的机会，嗯、对身体也是好的。
0: 对，
1: 嗯，
0: 这样就可以睡着了。
1: 对呀、
0: 啊，啊，太离谱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我常常在猜我自己会不会失智。
1: 不会，你绝对不会。
0: 前一阵子我不是跟你讲，我头很胀嘛？
1: 是，
0: 原来是
1: 那个是自律神经嘛？
0: 就去看自律神经
1: 失调，
0: 结果说我有一点压力太大，
1: 压力对对对、
0: 嗯，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对，但是如果说常年睡不好，那有可能是有这种失智的问题哦，要注意哦，
0: 很有可能、
1: 哎，
0: 真的很可能。
1: 对、
0: 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睡不好的机会，
1: 然后千万不能用安眠药。
0: 对。
1: 千万千万拜托、
0: 哦、因为不能开玩笑，
1: 对，
0: 安眠药吃久了以后也是一样，也会失智。
1: 你说勉强你用一点镇定剂还 OK， 但是安眠药尽量不要，真的不要。
0: 安眠药不是真的睡着了，
1: 对呀、啊、
0: 真的，
1: 它是假性睡眠，
0: 真的。嗯，好，那一定记住哈、哦、B 群一定要吃，
1: 对，
0: 好、哦、再来就是我们的
1: 胎盘素。
0: 胎盘素不是只有吃帮助你睡眠、
1: 哦、
0: 它稳定你的中枢神经没有错，
1: 嗯，
0: 但是胎盘素是让你
1: 放松、
0: 年轻、皮肤好，
1: 然后还睡好觉。
0: 哈、啊，现在叫做外泌提，
1: 嗯，
0: 一针50000块。
1: 哎，
0: 你要一个月打一针也可以。
1: 哎，
0: 如果一个月打一针，它会算你特别便宜，
1: 哎、
0: 可能是啊、一年计算啊，会算你便宜一点。啊，有的是3个月打一次，
1: 嗯、
0: 就这样子。外泌提，你知道吧？好。我告诉你，都是羊的胎盘做的。
1: 嗯哼，
0: 那我现在我们要进羊胎盘，你知道吗？有多可怕？
1: 非常
0: 涨价了，不，纽西兰也涨价、
1: 嗯，
0: 澳洲也涨价。
1: 嗯，
0: 那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是澳洲、纽西兰的，
1: 啊、
0: 美国比较不想要。
1: 是是是，
0: 真的哈、哦。
1: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哎，我真的，我希望是每一个人想要漂亮跟健康，
1: 嗯、
0: 都有自己的权利嘛。
1: 是的。
0: 那你怎么是有钱人才有这个机会呢？
1: 啊，不是，对，
0: 我不要，
1: 嗯，
0: 我会给没有钱的人，经济比较，
1: 嗯，
0: 啊、不匮乏的人，
1: 是，
0: 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漂亮跟年轻，
1: 还有健康，
0: 那就是我。
1: 哎，
0: 我曾经穷过，
1: 嗯，
0: 但是呢，我现在穷的时候，我也不让自己邋遢，
1: 嗯，
0: 我也照样要整整齐齐的。
1: 对，是啊，是啊，
0: 所以呢，当我有了机会。就是说有一点小经济的时候、
1: 哎、
0: 我也要让所有听众朋友你们也一样没有钱一样可以漂亮，
1: 对，
0: 所以我价钱一定要定在你们都买得起的。
1: 所以你看啊，我们的定价基本上哈、嗯、大家都用得起，
0: 你
1: 不要讲别的，
0: 所以你在外面去比啊，
1: 你去比嘛，
0: 没有人要卖，因为太贵了，成本太高。
1: 对对对，
0: 就有听众朋友说啦，我拿你们的那个叶黄素的瓶子、
1: 啊，
0: 故意的，
1: 嗯嗯，
0: 去问人家，
1: 嗯，
0: 你们有卖这个吗？你们有卖这个吗？
1: 啊，
0: 去药房问，都没有人有，因为我们有个商标，
1: 是专利的，
0: 就是专利，这个腐肉就是原料，
1: 那个不能随便乱贴哦。
0: 对，那个

0: 原料呢的品名叫做 Fragolo，
1: 嗯，
0: 它光是原料就有名字，
2: 对，
0: 就有商标，
2: 它就是一个品牌了，
0: 你知道吧？所以你没有买它的原料，你是不可以贴的。
2: 对，
0: 他们拿到西药房去问，没有人，
2: 没有人啊，
0: 你知道吧？
2: 是，
0: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既然可以卖两个月份2800，
2: 是，
0: 我是怎么省？我就省瓶子的钱嘛。
2: 这等于说两个月并在一起的。以前我们邮费啊，每个月寄就115嘛。
0: 对，还有重要的是寄给你们的钱，
2: 嗯哼，
0: 那邮费115块，
2: 嗯，
0: 我从这里来省啊。
2: 是是是，
0: 还有贴标，
2: 省一点是一点。
0: 对，我就用这样来省，
2: 尽量不
0: 给
2: 大家
0: 涨
2: 价。
0: 对对对，涨太高你们真的实在负担很重。
2: 没错，
0: 哦，尤其是幽灵市，
2: 嗯，
0: 是家家户户大大小小都要吃，
2: 是
0: 老的也要吃，小的也要吃，啊，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对眼睛，当然小孩子现在喜欢看三 C，
2: 嗯，
0: 又要读书，都要看书，你说他可以不吃吗？
2: 不行。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幽灵市，
2: 对，
0: 外面不容易买得到。
2: 对，
0: 像我们有一个 Fragolo 的商标在上面。
2: 对，
0: 好，
2: 它就是专利，
0: 看这个你就知道我用的是有多棒。另外一个成分我就不告诉你了，
2: 嗯，
0: 那个是好到不行，
2: 嗯，
0: 预防黄斑部病变，
2: 嗯，
0: 预防你的眼压高，
2: 嗯，
0: 哦，所以说好的东西还有预防你的啊。那个年纪大的人难免都会这个眼睛里面的血丝，
2: 嗯哼，
0: 就是那个眼睛里面的血管小血管，
2: 嗯，
0: 是真的很多，对不对？
2: 是，
0: 那预防它不要阻塞，
2: 对，也不要有出血，
0: 不要有破裂，不要出血，
2: 嗯，
0: 好，哦，就是预防这一方面的，
2: 对 对， 对，
0: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让人生半途中有失明的机会，
2: 哦，那就痛苦，
0: 那是非常痛苦的，
2: 嗯，
0: 好 ，OK， 讲那么多广告。
2: 还好
0: 你打电话进来就是讲广告，
2: 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产品价值还有 CP 值，
1: 对，
2: 你说像那个优康宁还有优固力都是两个月份，然后价钱呢都是压在2000块以下，
1: 对呀，
2: 1980两个月哦，不是一个月哦，哎，
1: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
2: 真的
0: 好。这一次这个 Sleep 他们来哦，夫妻就是在上个月初啊，
2: 嗯，
0: 来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被他老婆夸奖到不行，
2: 皮肤
0: 有一段时间，嗯，对，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皮肤。
0: 有一段时间一年多没见面了嘛，
2: 啊，
0: 那一年多之后再看到我，他经常说大嫂，他都叫我大嫂，
2: 嗯，
0: 啊，他老公现在改口了，叫我大姐了，
2: 啊，哈哈，
0: 我说不要叫我大嫂，没有大哥哪来大嫂啊，所以啊现在改了，
2: 嗯，
0: 改大姐了哈，啊，他说你怎么皮肤才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不到一年的时间没看到你，怎么皮肤会改变那么大？啊，其实我一直都一样啊，
2: 嗯，
0: 就是最近比较亮，
2: 嗯，
0: 亮的因素是因为加了我们的定基抑制精华，哦，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的几滴的定基抑制精华，
2: 嗯，
0: 然后看起来就很亮，
2: 嗯，
0: 我现在连洗掉整个脸都洗完之后，还没擦任何东西也亮，哎，
2: 也亮啊，哦，
0: 也亮。你知道吧？
2: 嗯。
0: 哦，所以我现在没有化妆，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怎么讲？保养，保养一定要。但是呢，如果没有擦保养品，我也不怕。
2: 嗯嗯。
0: 跟人家见面。
2: 对，所以说秋华姐是有条件素颜的。嗯，
1: 对，真的够正素颜呐，
2: 啊，完全素颜没问题。
0: 真的。
2: 嗯。
0: 哦，你们认为 OK 吗
2: ？OK，
1: 超级。
2: 你要不然从下个礼拜你试试看。你就素颜出来，
1: 嗯，
2: 真的绝对 OK。
1: 对，大家甚至还会跟你说今天皮肤很好。
2: 我们有，我有信心的。
1: 对，
0: 帮我纹眉的那个啊，付2次的钱，还有1次还没来，帮我处理。
2: 嗯，
0: 结果第一次呢，做完之后再洗脸啊、卸妆啊，哎，居然右边的这个纹的眉毛有一点点脱落
2: 哦，
0: 所以不是很整齐
2: 哦。
0: 这一点我比较不好意思，看起来不好看。好，要不然的话我真的可以素颜出去，
2: 可以的啦。
1: 其实秋花姐真的不需要擦东西，
2: 不需要，
1: 只要眉毛补一下，
2: 对对对对，然后口红稍微擦一下就很亮。
1: 我觉得甚至连口红都不用擦，嗯，
2: 秋花姐的口红是喜欢淡的，
1: 嗯，
2: 它不会太深，你放心。
1: 对，
0: 哎，当然啦，
2: 因为秋花姐喜欢粉粉的颜色，
1: 哦，
2: 然后秋华姐的口红会跟她衣服颜色搭配。
1: 对对对，
2: 如果比如说秋华姐今天穿那个粉橘色，她的口红就会有一种粉橘色的口红。
1: 对对对，
2: 这个我有观察到，
1: 色系搭配好重要。
2: 哎，对对对。
0: 哎呀，好，来安排歌曲。
2: 好，
0: 我拿进来就讲话讲一堆。
2: 安排的这首歌好
0: 了。哎，你刚刚讲的那首歌，
2: 哎，那个
0: 我没有这首歌耶。
2: 什么？他不中，他是我兄弟那个。
1: 哦，
0: 他不中。
2: 哎，

0: 他是我兄弟，
1: 他是我兄弟，
2: 重量的重吗？
1: 哎，对对对对，
2: 哦、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1: 哎，好像。
2: OK， 我来找。
1: 好，谢谢。
2: 好，好
1: 现在我们来安排的是齐豫的歌。
2: 是的，
1: 这个是秋华姐，还有我们都很喜
2: 欢
1: 的。
2: 很喜
1: 欢哇，那真的是
2: 落下的声音，
1: 太厉害了，
2: 还有幸福。
1: 对对对。
2: 他的声音好空灵，我好喜欢哦，
1: 哎、
2: 真的。
1: 根本是天籁的声音、啊，
2: 真的，真的。哦、OK，
1: 好，来欣赏啊、哦。嗯。

0: 在一起的，祝我幸福和雪落下的声音，
1: 对，
0: 也只有齐豫这种空灵的声音呢、
1: 哦，
0: 能够有这种表现，
1: 对呀、
0: 啊，很厉害啊、
1: 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声音我也蛮喜欢的，
0: 哦、
1: 好像是徐锦存吧，也是
0: 哦，徐锦存，天电的鬼迷嘛、
1: 哦，对，
0: 哦，他是学院派的，
1: 哦哎、
0: 都是李泰祥大师的。
1: 哦, 哦是哦
0: 对他们好几个
1: 嘿
0: 一个齐豫吧齐豫、也算了、然后这个徐锦存以前还有一个叫做唐小诗
1: 哦
0: 唐小诗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我忘了
1: 嘿就是他们都是师出同门
0: 对对对对
1: 难怪唱起歌来就是有一种你会真的听进心坎里的感觉
0: 没错好听啊
1: 对刚刚还在跟阿夫哥聊说 哎呀我很羡慕会唱歌会跳舞仿佛有一个天生的礼物的人呐、
0: 哦、
1: 就是当你有一些烦恼或者想要抒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跳舞可以去唱歌不用像我整天只会去吃东西然后吃坏自己的身子这样子是不好的
0: 哎、欸，能吃也是一种福哎、欸
1: 嗯，是没错啦上次我们跟那个哪一个医生亚东院的医生副院长
0: 做访谈、
1: 对有时候能吃真的就是一种福气呀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饮食控制然后多运动
0: 对
1: 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发现说五十岁之后的女士啊她们运动呢她们会尽量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就是去走路 去小跑步超慢跑等等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会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是他们其实想要做一点重训可是不敢做因为怕受伤怕自己年纪大了、
0: 哦、
1: 或者是怕说我根本不会使用健身的器材、
0: 欸、真的
1: 然后还有
0: 一
1: 些人、
0: 那个、
1: 一
0: 定要教过才会、
1: 对还有一些是会有年龄的焦虑就觉得说哎呀我一个银发苍苍的人了走进健身房看到一些帅哥美女我也害羞千万不要健身房谁都可以进去好吗
0: 对
1: 不要有自卑、
0: 没有人会管你的啦
1: 对然后有一篇文章呢他就讲到说其实五十岁才开始练肌力真的不算太晚这个期刊啊就研究到说停经前后的女性呢其实做一点阻力的训练也就是重训之后呢还是可以看到肌力跟身体组成上的变化、这并不是说要让你变壮哦只是说我们年纪到了我们还是要锻炼自己身体的重点年轻人他们去做重训可能是为了雕塑他们的体态但五十岁之后的重训是要维持生活的功能其实我以前的健身教练呢、他就是专门在针对银发族做健身的有一个七十岁的阿嬷举那个哑铃还是杠铃、哇那个公斤数举得比我重哎、我只能举30、那阿嬷可以举到40你看
0: 是是是
1: 阿嬷很厉害
0: 太厉害
1: 了对对对对对其实呢有一些人你可以注意一下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变得比较慢、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变比较喘、还是说你去买菜你去提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哎呀那也见你假了好吃力哦
0: 有没有一个标准、你刚刚讲的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1: 对
0: 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1: 客观的标准
0: 还是说要依照年龄
1: 我觉得是依照自己的状态
0: OK
1: 对就是你起来会不会感受到吃力、我觉得感受到吃力这一点很重要
0: 那手能不能扶、
1: 对手是可以轻扶的啦
0: 可以轻扶
1: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靠一点支撑力去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都会呀、对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状态啦其实呢像是一般的重训基本上他不会真的要你说做很重的动作他只是练习你的肌肉而已、然后呢医生复健科的医生其实也有讲到说做这些运动啊关键真的不是年纪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卡在年纪、像我妈妈也是、我有鼓励她去做重训、但其实一方面是她自己想要偷懒啦、然后一方面是她真的觉得自己年纪到好像不适合但没有哦复健科医师都跟你讲了其实啊是你开始动了没有你也可以拿我们常推荐秋花姐做的就是我们拿 600cc 的宝特瓶矿泉水的宝特瓶我们装满了 600cc 的水然后做简单的负重诶这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这个期刊他们其实也有讲到说你中年之后维持一点活动量其实呢也会帮助你降低失智那当然我觉得平常保健食品要吃你说你真的要做重训好了可是你没有顾好你的膝盖你要怎么苦累背起来我就问
0: 真的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般的保健食品啊多补充葡萄糖胺啊或者是我们的 MSM 这种补骨

0: 饱的东西，然后呢维持基本的运动，
1: 嗯，
0: 对，这样子就可以说预防失智，然后可以做长期的健康管理，重点是永远不会太晚哦，一定要重训，要运动，
1: 还是我们的产品，
0: 对，是我们的产品，饮食控制，
1: 谢谢丽妍。OK， 刚刚啊，秋华姐已经把听众朋友点的那首歌给找到了，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0: 哎，
1: 我们现在就直接播出，
0: 好，
1: 这是一首好歌啊，
0: 嗯。

0: 接下来就讲我们的故事了啊。最近讲济公的故事啊。济公人家说他疯疯癫癫的，是一个疯和尚。
1: 嗯，
0: 可是呢，那个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啊。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开悟的，到最后成为罗汉的一个，算是这样的一个和尚啊，算是有一定的修为了。
1: 嗯，
0: 今天来讲一个吃狗肉的故事。
1: 哦，
0: 在南宋绍兴年间呢，杭州有一条巷子叫做大井巷，水井的井。
1: 嘿，
0: 这个巷口呢有一家员外叫王福堂。王福堂家的大门外面呢，有一个大墙。有钱人家的这个房子前面有的时候会有一堵大墙，叫做风水墙，也叫做照壁。墙壁的壁，照就是照耀的照，
1: 对对，
0: 就是帮你挡煞的。那王福堂他们家大墙啊，就是经常会有很多人来摆摊啊，不管是寒冬啊，还是这个酷暑了，每天都会，尤其有一个这个卖狗肉的啊，他这个摊子生意很好。他叫吴大头，长得圆头圆脑的，很会做买卖。平常啊，他也这个不笑也不说话，顾客前来呢总是笑脸相迎。他私底下他自己不笑，很奇怪，顾客来他就笑脸相迎，这个本来就这样，你做生意本来就是要笑嘛。
1: 对呀，
0: 加上他卖狗肉。

0: 啊，价钱公道，老少无欺，所以他生意蛮不错的。这一天早上，吴大头挑着一担熟的狗肉来到这个大灶墙下面准备摆摊，只见街上走来一位老婆婆，拎着一个破篮子，捧着一只破碗，有气无力地说：善心的老爷，赏我一口饭吃吧。这个吴大头一看，哟，老人家好可怜哦，心中有一点不忍心了，就说：老人家，我刚刚才摆摊还没有开市，身边没有钱，要不你就拿一点这个狗肉去充饥好不好？
1: 嗯，
0: 免得你饿坏了。
1: 对。
0: 结果老太太说：哎呦，罪过罪过，我是一个吃素而且吃长素的人，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呢？谢谢你的好意啊。说完就要走了。然后呢，吴大头连忙就扶住老人家的手说：婆婆啊，我看这样好不好，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哈，等我第一笔买卖做了以后，我就把钱给你，你再拿去买你要吃的好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买主来了，哎呦，一下子就跟他买了5斤狗肉啊，也不问价钱，给了一锭银子他就走了。吴大头也没有食言哦，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到手的银子立刻堆满笑脸的送到老太太手上，老婆婆千恩万谢的就离开了。一会儿呢，吴大头的狗肉摊子突然围上了一大堆买主，你半斤我四两的就开始叫啊，给我2斤啊，给我1斤啊，忙的这个吴大头恨不得再伸出两只手来。在正在热闹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喊说：哎，快来看哦，祭奠和尚来喽。结果大街上的人一听济公来了，都放下手边的事回过身来，只看见这个祭奠和尚脚上拖着一个破拖鞋啊，然后破布鞋了，手里摇着一个破芭蕉扇，吃的是醉醺醺的，东摇西晃的跑过来了，嘴里面还叽里咕噜的，不知道是唱歌还是在说什么。济公啊，来到了巷口呢，头一歪，然后眼一斜，然后看见一个年轻人手中捧着的狗肉，就咧开了嘴大笑了。哎呀，这一笑不打紧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哎呀，好香啊，好香的狗肉啊！说着一抬腿呢，就朝年轻人冲过来。你知道他身上很脏嘛？
1: 嗯，
0: 经常会搓出那种黑色的那种泥丸出来，很恶心嘛，对不对？大家都怕嘛。结果年轻人怕弄脏他的肉啊，马上就跑了。
1: 嗯，
0: 这一来呢，把祭奠逗乐了，说：哎呀，赶快跑，赶快跑，跑得好啊！然后回过头来，把这个芭蕉扇这么一扬。愿意留下来的就把狗肉拿出来，结果大家一看到他那副德性啊，大家通通都走了。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年轻人走了，那连那个没有买到狗肉的人也都一哄而散，全部散光了。然后呢，吴大头说：糟糕，你这样一来我还做不做生意啊？本来好多人呢，现在被你这么一哄而散，我还做什么生意呢？心里面有一点不高兴，但是一想他毕竟是出家人，我们要尊重他。然后呢，他又喝醉了，我何必跟出家人介意呢？反正时候还早，我也不愁我的狗肉卖不出去。所以呢，这个当祭奠和尚向他走来的时候，照样对祭奠和尚笑脸相迎。济公笑着说：你给我切半斤狗肉吧。啊，吴大头就陪着笑脸说：师父，对不起，我这狗肉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别人可以买，我为什么不能买？难道你看我疯和尚看不起啊？然后不，师傅，你是出家人，这狗肉，这个，出家人怎么吃肉呢？这个济公眼一瞪，歪着头说：我今天我非买不可。然后就抓住他摊子上的秤啊，然后呢，你快给我称。吴大头就连连摇手，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就把这个济公给气坏了。手啊，就这么一甩，就把那个秤杆呐、甩了好远。哎呦，吴大头他也不生气啊。哎呀，师傅喝醉了啊，他就跑过去把那个秤啊给捡回来。谁知道这个济公趁吴大头跑去捡那个秤的时候，就挑起他的狗肉担子就跑了。
1: 哎呀，
0: 这个画面呢，实在是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嘴里面还大声嚷着：卖狗肉喽，卖狗肉。这是不是疯和尚？有一点啊。其实他一点都不疯，这一来呢，吴大头急了，赶快去追，追着追着，猛听到后面一声震天巨响，回头一看，王福堂员外他们家的那一座几丈高的大墙倒塌了，没有压到人，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好。

好险啊，幸亏我跑得快啊，不然绝对没命啊。人们很快就围上来，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墙倒了？然后呢就关心地问这个你受伤没有啊，啊吴老板受伤没有？吴大头心里有数，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拨开众人，赶快去找他的大恩人。他的大恩人是谁啊？就是济公和尚啊。

0: 意用我全身脏兮兮臭烘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嫌恶啊，把那些人都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也是救那一群人啊。这个时候呢，吴大头一看，哇，我的狗肉摊不是好好的摆在街的正中央吗？
1: 嗯。
0: 而祭奠和尚这个时候却不知去向了。吴大头激动地说，多亏济公搭救，他若不挑走我的狗肉担子，我早就被压死了。大家这才明白，祭奠和尚哪是来抢狗肉的，分明是专程来救吴大头还有救其他的顾客的。如果他不来，众人也一起会压在那一堵墙下面。嗯，所以这就是济公他救人的方法。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啊。
1: 嗯。

0: 在。好，刚刚他不中，他是我兄弟。
1: 对对对，
0: 是这首没错，
1: 是这首没错。哎，这个也好听啊，也经典呢、啊。
0: 的确，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的那个脸书上面的都是我 PO 的。
1: 是是是。
0: 好，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林青霞的照片
1: 啊？
0: 前不久，几天前，那个艾伦跟她老公一起到澳门可能是跟林青霞他们约好吧，在澳门见面，所以呢，合拍了一张照片。你看一下，有多年轻？你看看。
1: 他好像现在，你说那个谁，那个林青霞，
0: 艾伦就不用讲啦。艾伦最近照片常常出现在他脸书上面
1: 的。是是是，艾伦姐的皮肤也非常好哎。
2: 对呀、啊，
0: 就用我们的隔离霜、啊，
1: 然后又白，
0: 对，用我们的产品、啊。
1: 是，
0: 这一次一买4-5万，他
1: 都为
0: 他们的社区。
1: 你看看、
0: 昨天还叫我一定要帮他带一瓶那个隔离霜。
1: 啊、
0: 他说啊。他的周围的那个邻居大家买嘛、约好在一起，就然后在那个他们那个等于是社区的客厅就对了啦，在那里见面啦，拿东西给他们，其中有别的这个邻居看他们皮肤那么好、然后大家交东西给他们的同时、他看了以后他说他也要买，
1: 是，
0: 所以就叫我昨天再帮他带、带一瓶隔离霜给他。好，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哎呀，真的是这么年轻，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林青霞
1: 是
0: 就在我们脸书跟赖上面，
1: 对，
0: 我已经PO出来，今天的内容都是我PO的，也有一段蛮感人的内容，听众朋友进去看，明天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这方面的话题，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好，那记住哦、我们的产品一定要记得买，
1: 对，
0: 差的先用什么呢？净斑美白
1: 先用，
0: 我们净斑美白又进步了，又不要要进阶的，又更好，
1: 是，
0: 又更好，你触感就知道了，触感就感觉就是更浓了，然后擦上去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效果也更明显了，好、所以我们有真的有进阶是有差的，啊，成本有增加是有差的，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那就是擦什么呢？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加几滴的那个
1: 鱼子精华，
0: 顶级鱼子精华，和在一起之后再擦第二层，
1: 是的，
0: 这样子。那眼胶不能没有，因为秋华姐到现在是因为很认真喝水，你知道吧？听到说不喝水不行，你知道吧？连脊椎不喝水，他都会跟你作怪，所以我最近水喝很多，所以眼袋有一点跑出来，但是我没有鱼尾纹，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上眼皮没有掉下来，
1: 是。
0: 没有把我双眼皮给盖住，这一点我真的是，还有一点小小骄傲。
1: 是是，
0: 我是几岁的人呢、你说是不是？好，所以说还真的眼胶真的很棒。那保湿你就把它当做面膜，因为它有玻尿酸，
1: 是。
0: 所以呢，面膜你20分钟就要拿掉啦。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保湿擦上去，到你下一次要洗脸，再才把它洗掉，要不然的话，它一直在接受皮脂下的。

0: 重，
1: 是
0: 吸收水分，
1: 嗯，
0: 所以皮肤不容易有皱纹，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哎，
0: 隔离霜是最后，
1: 嗯，
0: 好，记得哦，
1: 好，
0: 擦上去，它不会给你好像化浓妆的感觉，
1: 嗯，
0: 很透，但是看起来就是皮肤不一样，
1: 是，
0: 又亮又白，嗯，好棒哦，
1: 哎，
0: 好吃的就更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啊，
0: 一直在接，今天我没有到电台，
1: 哎，
0: 所以我在这里也照样休息的时候，两瓢，
1: 嗯，
0: 我们的胶原
1: 胶原蛋白。
0: 我把它当做我的零食，啊，
1: 总之大家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就对了，
0: 哎，最后一首歌曲
1: 来，我跪在佛前苦求
0: 苦求，
1: 哎，
0: AI 的歌，
1: 哎，
0: 好，
1: 来来来，
0: 好
1: 的，
0: 好

0: 我跪在佛前苦求。
1: 对呀、哎，
0: 好好听哦。嗯，听众朋友，感激您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

0: 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稍微喘一口气哦？因为整个周末的时候，很多在这个网络上的情绪，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哈，都不知道说今天到底会怎么开哈。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今天可能会跌得很惨哦。好，那但是呢，其实盘中跌点也是创纪录。

录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的盘后资讯哦，因为呢这个今天强买大军涌入，台股是守住月线的。尽管上周五美国费城半导体还有科技股惨遭血洗，台指期夜盘中场重挫3006点，写下史上最大单日跌点记录，而且中间呢台指期还是跌停的哦。但是呢台股多头金金涨，四月初到六月初短短两个月涨了15000点，不少投资人早就已经逢高获利了结，手握现金，史诗级的大跌被视为超级好买点。那这样的心态呢完全展现在今天的台股，虽然台股以跳空下跌563.45点开出之后，接下来就直坠哦，然后就是到42376.86点，大跌超过2694.08点，创下台股史诗级的跌点记录。但是接下来呢就买盘就开始涌入了，那台股市值前三大的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市场与法人力挺的中小型股全部都有买盘进驻哦。那像是旗宏3017、星星3037、臻鼎 KY 4958、金象电2368、国巨2327、经济3042、大力光3008、建策3653、金策6510，还有秦城8210等都获得买盘青睐，股价都是开低走高。那臻鼎 KY、 金象电、金策还有建策、秦城更是逆势收红，伺服器导轨厂的川湖2059无畏全球股市还有台股重挫亮灯涨停，锁到收盘成为今天盘面最猛的 AI 股。在强端买盘护持之下，台股指数开低走高，顺利守住月线。中场加权指数是43502.78点，大跌1568.16点，成交量是1兆1325.31亿元。OTC 指数是412.57点，下跌18.5点，成交量是2247.29亿元。今天上市类股当中，以数云端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4.41%， 其次是运动类股还有居家类股，分别小跌 0.26% 还有 0.7%。 表现较差的是玻璃类股、电脑通路类股、光电类股，其中玻璃类股下跌 7.99%， 电脑通路类股下跌 7.08%， 光电类股下跌 6.87%。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居家类股，小跌 0.18%， 表现最差的是网通类股，下跌 6.55%。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受到美股重挫拖累，指数跳空开低后急杀，一度下跌2700点，创下台股史上最大跌点记录。但是后来呢买盘进场，指数逐步拉升，中场是下跌 1568.16 点，以43502.78点作收。台股历经连续三个交易日重挫，短线多头格局已经遭到破坏，所幸今天台股重挫之后守住月线，显示市场信心尚未溃散。但是呢近期国际股市震荡剧烈，台股也是容易出现上冲下洗，投资人以短期多看少做，待筹码沉淀之后再逢低进场。主动富华未来500-0099EA 经理人吕宏宇表示，美国最新公布的强劲就业数据浇熄了 FED 降息预期，导致美股涨多回档整理，其中与台股联动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一成最重，使得大盘周一跳空开低。不过今年明年两年的台股预估企业获利成长仍然是维持双位数成长的趋势，研判下台股基本面仍然偏多，但是今年来大盘累积不小涨幅，再加上融资余额大增，如果有消息面的干扰，容易因为筹码面变动出现较大的震荡，若要逢低布局，建议采分批方式进行。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今天台股不知道算不算雨天哦？我觉得应该本来大家以为是暴风雨，结果还好哈，就是还不到暴风雨的状态，可能是下大雨吧哦。那台股今天是震荡走低，中场下跌1568点，写史上第三大跌点。那三大法人今天是重砍1339.28亿元，外资则是连三日站在卖方续砍938.5亿元，史上第七大，累计提款达到了2521.67亿元。对此，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表示，外资卖超并非是看空台股，而是受到美国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影响，属于资金重新配置的正常现象，投资人不必过度恐慌。白义宏指出，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强劲，也提高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档甚至是升息的预期。在此情况下，外资倾向将部分资金回流美国市场，以因应后续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出现大规模卖超台股的情形。那但是呢，这个不是外资看空台股，而是资金调配的操作。他表示，外资短期卖

超属于正常现象，与台股基本面转弱并无直接的关联。而外资是否能够持续卖超，他认为后续仍然要观察今天晚上美股的表现。不过以目前情况来看，外资连续卖超两到三天的几率确实比较高。另外观察法人动向，投信今天仍然维持买超 90.69 亿元。白一红表示，投信逆势加码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主动式 ETF 可以趁市场回档的时候寻找布局机会，另外一方面被动式 ETF 如果申购资金持续流入，也必须同步进场买股，因此投信买超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好，那目前市场修正主要是来自于国际资金流向变化，并非台股基本面出现重大转折，投资人现阶段应该理性看待盘势波动，避免因为短线下跌而过度恐慌。好，那今天呢就是这个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卖超，是砍 1339.28 亿元，外资是续砍 938.51 亿元，是史上第七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 I Knew It。 好，那其实呢，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歌曲哦。好，那讲到玩具总动员，不知道大家在记忆当中，那个1、2、3、4集你看过了没？它第5集即将在这个暑假开始。好，那严格说起来，就是在美国这边啊，他们是6月9号在洛杉矶首映，那台湾是6月17号，中国大陆跟美国其他地方是6月19号，香港澳门是6月25号。好，那他前一集是玩具总动员4，好，你知道隔几年了吗？是2019年的作品。好，那当然中间可能你知道我们经历了疫情，有没有？我觉得疫情真的改变很多事，因为那个疫情一下子就三年就过去了。好，那个幼儿园的都到国小了，然后国小都变国中，国中都变高中，高中变大学，好，真是直接跨另外一个学校了，另外一个人生阶段。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玩具总动员一是1996年，好，第一集是1996年，所以你看30年了，当初看第一集的那个已经会看第一集的小朋友，你要会看的话，那你现在过30年，是不是他现在已经30几岁了？他不可能0岁再看嘛，所以他起码要3岁5岁再看，所以表示他现在已经33、35岁了。好，那所以呢，今年暑假可能有很多人会去回味童年，那有些呢可能30几岁了，搞不好就是他有下一代了，还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也有可能。所以其实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快的。好，这首 I Knew It 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台股就是算被血洗啦，但是人家韩国还有熔断，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反正呢，就是在整个周末，网络上就很多人在沙盘推演，分享心情，分享做法。好，那大概就是说，如果有杠杆的或玩期货的会比较紧张。好，那如果是现股的，好，那可能就是看现股的话是比较没有及时要卖出的压力，只有心情可不可以承受得住，看到那个跌停板的时候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或是有些人就是不是想弯腰捡钻石，就是你看今天这个在开盘的时候其实很神奇的，只有一只是涨停板，那只叫做川湖，真的是一只独秀。然后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可能不是最早看，我一开始看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大盘有100多档的跌停板，但是后来慢慢陆陆续续又打开了，那这时候在打开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大家的速度不一样快，那比较早比较先回来的，以前就是比较先回来的，比较先打开的，然后就是缩小跌幅的，就是属于比较好的股票嘛，应该是这么讲。可是现在也不一定，好像今天这个群创是一锁到底，那因为其实有蛮多股票它之前很热门，然后本梦比很高，本益比很高，那所以今天可能也被杀得蛮惨的。那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如果说是有重压的，然后有杠杆的，可能他的心情起伏压力就比较大，情绪是属于比较紧张的，跟比较负面的啦，应该这么讲。但是有另外一票人呢，另外一票人是什么？另外一票人是那种手上有钱的，不管前面有赚到钱，卖掉有在现金在那边等的，那或者是说，他前面一波涨幅的时候，他没有参与到，有点后悔的，那这些心情的人今天都很想跳下去啦。好，那至于是不是今天该跳下去买，那是个人的选择跟个人的判断。但是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数据的结果，就是在今天的股市台股遭到血洗的过程当中，散户领股族是狂捡便宜啊，因为那个心态就觉得说，吼，今天大打折，我赶快给他捡一捡。然后在这捡一捡的过程当中呢，有哪些是这些小资族们很喜好的股票呢？话说是小资族，其实也不见得小资，因为现在一张股票股价如果是千元的股票，你买个一股你也是要几千块再买。好，那今天在领股的交易过程当中，不只是交易平常的盘中就是交易爆量，那盘中的领股也涌现盘大的
庞大的买盘，那很多散户趁着大盘十之级的回档，透过零股市场进行承接全值股。那根据证交所他公布的行情单显示，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330依旧是投资人最青睐的标的，单日零股成交股数是达到了754万5226股，成交笔数突破40万笔，成交金额高达173亿4620万元、稳居零股交易排行榜的第一名。那另外呢，今天零股交易排行榜当中最令人意外的焦点并不是台积电的霸榜，因为大家觉得台积电是正常的嘛，就是不意外。但是呢，第二名的位阶出现了变动，通常呢以前的第二名常常就是0050，但是呢0050今天它的成交金额是39亿4296万元，它是第三名，也没差太多啦，是第三名。但是大家会好奇那第二名是谁，第二名不是 ETF， 第二名是IC 设计大厂联发科2454。联发科今天盘中的零股成交股数来到了147万1468股，成交笔数达到了11万105笔、总成交金额冲上59亿3201万元。那除了台积电、联发科跟0050之外，今天前十名有谁呢？买零股的还有这个近前十名的有谁，包括了台达电2308、国巨2327、然后接下来有鸿海2317、星星3037、微影6669、日月光同扣3711、还有旗宏3017，全部都是跟电子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前十名，刚才讲到这些榜单也是之前蛮热门的股票，也都就是蛮看好的一些股票。好，那今天从高达1325亿元的今天巨量跟零股交易分布来看，尽管大盘面临高低落差达到了2694点的剧烈震荡，资金流向依然是高度集中在半导体、AI 伺服器还有电子零组件这些核心全值股。那市场面临大跌修正之际，盘中的零

股大举进场，也显示了资金对实质具备产能规模还有产业指标地位的电子股仍然具备高度承接的意愿。那后续大盘能不能够止稳，需要看这些电子权值股的筹码沉淀，还有整体板块的资金流向变化。好啦，那不过我觉得如果是闲钱投资齁，或是小资齁，拿一点钱出来投资，那个心脏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齁。啊不然的话齁，其实接下来大家在这个礼拜当中还有一些数据要看齁，比如说一些美股大咖的财报齁，那另外也有人讲说美国还会再开一些什么数据出来齁。啊另外还有人很关注的就是日元。好，因为日元大家之前已经被市场教训过了，应该说教导过了啦。好，因为很多人借日元来投资，所以如果日元升值的话，好，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股市的动向。那美元走强的压力也再度压向日元。今天美元逼近两个月的高点，主要是受到美国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影响，市场加大联准会对今年升息的压注，日元兑换美元也持续走弱，一度贬到 160.34。重新回到日本官方可能关注的干预区间，也几乎抹去东京一个多月前动用 11.7 兆日元进场干预后的升值成果。那这一波汇市变动的关键来自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强劲。那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7.2 万人，优于市场预期，带动了美元维持强势。那相较于亚洲科技股遭到重挫，汇市波动相对平缓，但是美元兑换日元升到160附近之后，已经创下4月30号以来的高点，并且较5月低点上涨 3.40%， 让市场再度关注日本是否可能出手稳汇。所以就是以币值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哇日元好便宜哦，可以换来出去玩，但是我们也很怕日本央行就是它的动作。那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除非中东冲突急剧升高并且扰乱市场，否则日本央行预计本月将提高利率，因能源冲击推升燃料成本，加重日本的通膨压力。日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是 1.8%， 优于去年第四季的 0.7%，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1.3%， 其中消费支出成长是 0.3%， 但是资本支出小幅下滑 0.7%。 市场接下来将关注日本央行是否释出更快的升息讯号，以及日元在160关卡附近是否再度触发政策的压力。好，所以呢就是非农点燃了升息的压注，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日元的情形。好，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日本玩的话，哈日族的话可以稍微去兑换一下日币，因为日币现在是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曲呢，我们要听的是 Backstreet Boy。 好，那这其实也是跟那个刚才讲的就是玩具总动员一那个年代差不多的歌曲。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

0: 式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91.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太阳的后裔》这一出韩剧里面的主题歌曲，叫做 Always。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呢，受到这个美股费半指数周五暴跌 10%， 台积电 ADR 跳水近 6.7% 的猛烈冲击，好，所以全球金融市场掀起海啸，台湾、日本、韩国这些亚洲股市开盘之后一片愁云惨雾哦。那台股盘中一度摔将近2700点，最低触及42,376点，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口气就蒸发了9兆元，直接刷新台股史上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那面对这一场史诗级的亚股大闪崩，目前人在南韩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直接、他就用充满信心的一句话安抚股民，说大家这个时候应该要为这个感到高兴，因为现在正是趁折扣价买进股票的绝佳时机。好，那这一波的国际灾情源自于美股费半指数上周五暴跌 10%， 台积电 ADR 跳水将近 6.7%， 导致台指期夜盘重挫3006点，进而引爆今天台股开盘大补跌。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呢，台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就从147兆元大幅下滑到138兆元，甚至一举超越去年4月因为关税震撼弹导致的跌幅记录。那对此呢，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指出，这一波的剧烈回档属于短线上技术性乖离修正，大盘整体仍然将维持高档区间震荡。永丰投顾则是预估本周大盘区间落在38000点到45000点之间，短线虽然恐怕跌破40000点，但是季线38000点为具支撑性的合理价位，长线投资人无需过度恐慌。好，那所以其实看你切的时间点是多久了。好，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就在全球市场愁云惨雾之际，黄仁勋刚好在首尔跟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召开记者会，那除了宣布辉达未来会持续增购SK 海力士的产品之外，也大方的谈及近期的股市暴跌。他点出股民面对目前的崩盘情况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现在正是能够用便宜的价格购入股票的时机。那他充满信心，而且强烈的强调，正如网际网络过去成为全球基础设施一样， AI 未来也必定会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其前景显然是一片光明。一席话也为震荡的全球股市还有股民打下了一剂强心针。好，那不过呢，就是网友就说，哇，还真是佛心来着呢，哈，还要帮别人的股市，哈，别的国家的股市，啊，别家的公司，啊，开金口，然后就是拉抬这样子，哈，他说啊，他们自己家的跌都不管，有点这样在开玩笑哦。好啦，那其实今天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好，那在这边我们也听听一些其他的专家看法，哈，那今天呢，就是很多人齁就是这个看到说这个大跌点齁该怎么处理。那分析师认为呢，绝对不能盲目杀出齁，建议投资人需要紧盯外资动态、新台币汇率两大止稳讯号，并且持续观察到周三。这是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提醒齁，他说面对股市下跌的时候，不能非理性的抛售，切记盲从砍仓齁，那觉得呢应该严密紧

丁突破压力转为支撑的关键价位，静待幅额沉淀之后果断的剔除弱势股。那建议呢，就是可以把资金放在一些 AI 受惠的好一些族群。那他说这一波的由恐慌情绪驱动的短线回档，正是为台股 AI 供应链进行压力测试。那他建议投资人观察情形到周三。他说呢，像今天主要是受到科技股下跌的影响，那如果盘中形成多杀多的情况，跌势就不 恐怕不容易在一天内结束。那建议观察到周三，然后紧盯外资动态还有新台币汇率。那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还好哈。然后呢，他说那接下来呢，假设台股加权指数崩落2000点，观察外资抛售的幅度比2000亿元大还是小，小于2000亿元代表了现货不急的脱手，并且观察期货讯号在周一收盘之后是不是可以回补。那上周五收盘的时候净空单是69000口，那如果减到60000口以下就可以视为止稳的讯号之一。那另外一个讯号是新台币汇率，如果这一周跌破 31.5 元就代表资金是从台湾出走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让大家知道齁，就是在台股崩盘的时候齁，很多人也想知道说，哦，这个有一些专家们他们是如何操作的齁。像这个有股市老先觉的大华投顾董事长杜金龙就分享，每次只要遇到这种大盘重挫的时候，他自己不变的习惯就是一定会买开盘价。然后呢，也证实他今天是有买台积电，好，那开盘价是2230，那的确是今天盘中的最低点。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说，他在上午台股开盘的时候就以开盘价2230买进台积电，正好是台积电今天盘中的最低点。那针对如何判断个股当下是不是最优惠价，他说呢，投资人应该密切注意三台一发。好，那三台一发是谁？就是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还有联发科，好，叫做三台一发。他说呢，这些指标股今天的表现都是优于大盘的，如果能够持续稳定在低档盘整，而且投资人在大盘重挫前手中仍有保有现金的话，这个时候大多是可以择机买进的好机会。那目前台股融资水位超过5700亿元，有本土投顾指出今天的跌势主要就是要来洗筹码。那对此呢，他也警示现在市场的融资余额是台湾史上第二高的记录，那预计明后天会出现融资卖压，且后续大盘将在低档震荡一段时间。那他说呢，他没有办法精准的预测这一次的修正幅度有多大，但是

持率又掉更多嘛，因为如果是透过杠杆的话，它就是跌 10%， 它就等于跌20嘛，对不对？那如果跌个两三天的确会撑不住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阿令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今天晚上大家就是静待美股的表现哈。但是现在目前呢，美股半导体股盘前是反弹的，迈威尔科技股涨超过 7%， 那被纳入标普500指数，那美光科技也涨超过 5%， AMD 涨超过 2%， 博通还有英伟达好，就是这个辉达啦好，也涨将近 2%， 美股加密货币概念股盘前也是普涨的。好，那希望今天晚上呢，感觉上就是那个就是一副歌舞升平云淡风轻好，然后就消弭了这样的情况好，就是需要时间来化解好，但是有些人撑不久好，因为他有杠杆，所以如果假设今天跌幅没那么深的话，应该有蛮多人是可以获得救赎的好，那如果今天有抄底的朋友也是可以赚到钱的。那我们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很多听众朋友每天哦，大概拿着手机的时间

非常的长，非常的多，都很难去计算说你大概一整天哦拿着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哦。从醒来，每天从醒来之后，从醒来之后，然后这个吃早餐、搭车啊、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好、啊，甚至吃午餐呢、啊、吃晚餐呢、啊，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哦，躺在床上，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啦，哈，然后为了联络事情啊，甚至上下班交通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很无聊嘛，所以就滑手机。那更多时候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讯焦虑症，就觉得说，哎，随时要看一下手机哈，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随时看一下手机，我要知道人家这个都在谈些什么哈。好，其实呢，有一篇文章哦，应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佛教授哈，他们分析了现代人哦，其实滑手机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以为滑手机哦，付出最大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视力会变不好，你的眼睛会受伤啊，那可能这个眼睛呢用久了哈，会容易老花，或者是呢什么什么青光眼等等等等。不是，他说现代人呢滑手机最大的代价是失去人生的意义，因为啊他们发现呢无聊对于你的大脑其实很重要。现在的人每天都在滑手机，当然它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伤哈，滑手机很伤你的眼睛。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发现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哦，就是从国中高中之后，那个近视的度数大概就一直很固定，国中高中近视这个一两百度吧，散光也是就是固定那个度数，就没有再怎么增加。然后到年纪这么大了，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好像我的近视度数也就是这样了。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每天那个搭捷运啊搭公车都在滑手机，然后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滑手机，我发现我的那个眼睛最近好像真的视力越来越不好，我觉得是滑手机害的。以前读书从高中啊大学啊读书都没怎么影响到。那可是这篇文章在讲说齁，其实它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之外，它对我们人生哦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的大脑齁没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但这件事情对大脑其实是很伤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呢很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很需要做一件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的坐着，然后发呆无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有作用的哈。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呢，分分秒秒好像都要急着处理什么事情。这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哦，叫做吉尔伯特，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求呢受测者哈、哦，在一个空荡的房间里面独处15分钟，独处15分钟，然后提供一个可以产生微弱电流的电极器，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电极自己。很奇怪的实验对不对哈？他只要独处15分钟哦，独处15分钟，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极器，很微弱啦哈，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电极自己。结果就发现哦，绝大多数的人在这15分钟之内啊，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就选择电极自己。他发现呢，因为人类居然因为厌恶无聊，甚至觉得无聊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因为太无聊了，就会真的把那个电极器按一下，来电电看自己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警讯呢，就是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空白，人会
不自觉的逃避。这就是现代人呢深陷焦虑，感到生活缺乏意义的问题。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呢？因为当我们停止处理任何具体的任务，我们没有赋予我们的大脑任何事情，你不叫他思考，你没有给他说，诶，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要打扫，我们现在不需要煮饭，我们现在呢不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大脑呢也不是真的停止运作，我们的大脑只是切换到一个预设模式的网路。那其实呢这时候大脑呢里面它还是有自己的像一个电脑的磁碟在重组的程式。当我们站在呢红绿灯前面，我们在等红灯，我们在等红灯，等到它变成绿灯，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发呆，但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还是在运作，它也没有真的在发呆，它的网络呢其实还是在运作的，它在等着绿灯，然后就要告诉你说，哎，往前走这样子哈。它其实呢随时随地它的网络啊都在 connection， 就是都在连接着，互相连接。那他说呢，只要一感到无聊啊，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哈，自己问自己问题。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大脑会随时问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哈，会想东想西。这个想东想西呢，是人与生俱来的。那这种随时随地呢，会让。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下意识的就会开始掏出手机，然后呢一旦有了手机，我们因为视觉跟我们的注意力就被手机里面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啊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思考了，因为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 data 的那些讯息上面了，我们的大脑呢就开始停止思考。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休息，但其实呢滑手机只是阻断了我们大脑里面本来自己应该要去自我连接思考的步骤。所以呢他说在很多时候哦，我们现在会讲一个字叫做数位排毒。这个数位排毒呢，就是说人一天当中总是要有部分的时间让你的大脑自己去无聊。好，就是我们刚讲的，人以前本来每一天呢就有部分的时间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脑内啊要自我对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这个脑内自我对话的时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填补，而我们的脑内就没有自我对话的时间，它就没有去重组的那个部分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自己类似哈比喻，类似电脑去重组开机的时候，而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它就很容易错乱，他就没有去重组重整的机会了。所以呢他说每一天呢有些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的脑子去发呆，让自己的脑子去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想，然后放下手机，不用随时随地要去填满你那自以为是空白的时候，该空白的时候就让大脑去空白吧。所以呢该无聊的时候就放空，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这个阶段呢给大家忙碌的现代人最好的建议。

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首歌曲哦，叫做《天黑请闭眼》啊。股票下跌的时候，大家也闭眼吗？还是要睁开眼睛看呢？前两天呢，在礼拜六、礼拜天哦，我看很多人呢都不太安心，就会很担心说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呢，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因为也不是打仗了，也不是说川普又去打谁了这样子，然后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虽然说呢，费半呢是熊熊就莫名其妙给他跌了10%。因为记得礼拜六早上哦，我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习惯打开手机看一下美股收盘。那因为我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开手机看费半看美股收盘的时候，我看跌了10%，我还揉揉眼睛哦，真的不夸张，我还揉一揉我的眼睛，我想说我看错了，我想说怎么会有个10这个字出现，-10这样子，我还揉揉眼睛，我想说是1吗还是10，然后我再仔细看，哈，

跌负十这样子。我想说我发生什么事啦，赶快去看一下那个脸书啊，或者是翠，我想说啊，这个世界又怎么了吗？啊，也没有啊，也没有怎么了啊。好，那这两天假日呢，就很多大家一直在讨论说啊，那到底会跌多少啊，什么什么。但我一直觉得应该还好，因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啊，或者是危机等等。好，那台北股市齁，今天开盘的时候我看今天开盘之前期指其实大概跌2000多点，不到3000点啦。那所以你看期指的跌点大概也就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它不太会像川普关税那样子连跌三天哦。而且台积电开盘前试搓也没有跌停齁。好，那开盘的时候大盘是跌了2700点，那开盘的2700点是创了史上最大的跌点，跌幅大概是 5.5%。 那台积电呢，开盘的时候跌了 4.8%， 联发科、鸿海跌幅也有超过 7% 到 8%。 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 APP 齁，它并没有像那个川普关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就是真的是从头到尾一片绿，从头到尾一片绿，无一幸免。川普关税那个时候你真找不到一个不是绿的。今天并不是这种东西，今天并不是这样，所以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儿嘛，完全就不是一个事儿。好，那而且今天其实一下子就往上拉了。好，那中场的时候齁，大盘是下跌了1568点，1568点，跌幅是 3.48%。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回档啊并不是回档，而且凭良心讲，今天这个没有杀得很干净，就是其实今天并没有跌得很干净啦。因为大盘从2万多点齁涨到了4万5千，然后真的要回档的话，不是这样回个一天就算了这样子。但我不是要唱衰大家，我只是意思是说其实它不是个很大的事情齁。然后呢今天的成交量呢也没有很大，今天成交量只有 1.13 兆元，量也没有杀出来。所以呢一堆人还等着进去要捡便宜，所以当大家还等着要进去捡便宜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低点。当大家还很开心的等着要进去捡便宜的时候，这就绝对不是一个低点齁。所谓的低点就是没有人敢进去捡便宜的时候，那才叫做一个低点。好，那所以呢今天大盘呢中场是收在43502点。我再讲一遍，当你看到翠上面啊，或者是看到脸书上面没有人说他想进去什么捡便宜的九折价啊，甜甜酱，没有人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低点。你如果看到一堆人都说啊我兴高采烈啊等着要去买啊，那个时候不会是低点的啦。好，然后今天的成交量刚讲 1.13 兆齁。那今天的全指股台积电今天跌破了2300块钱的关卡，中场是收在2295块。联发科、鸿海大概是跌了半根停板，那川湖涨停板，然后被动元件呢？被动元件其实在上个礼拜五就看出端倪了，被动元件上个礼拜五就有几只，包括国巨就从跌停哈往上拉，就拉到了平盘以上。那今天也是被动元件的密望石从这个跌停齁拉到了涨停板，而且被动元件因为太多在关紧闭了，所以被动元件的没有被关的齁，像九豪啊或者是立敦啊，它就比较有表现。那其他的部分呢，本来大家也都说啊，你看那个记忆体一定完蛋了，死一片这样子，因为美光跌了13%。但其实今天的被那个被叫什么 DRAM 记忆体哦，华邦电齁，然后南亚科。

好，那几档，那四档哦，本来一开始也是被打趴在地，全部都是跌停，但是在你去看它收盘的时候，其实都往上拉了半根哦，哈，其实都没有收那么低哈。好，那矽光子的部分呢，今天下杀的比较凶啦，华星光哈，还有华星光还有这个重达 KY 是跌停的，波若威呢也是半根停板。今天集中市场哈，跌停的家数是79家，但收盘的时候跌停家数呢已经比一开盘的时候呢少了很多了。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今天呢的确是卖超了不少，外资今天卖超了938亿元，938亿，自营商呢卖超了491亿，投信呢买超了90亿元，齁，只有投信站在买方买了90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了1339亿元。

好，刚才讲到哦，就是在这个讨论论坛上面，大家都说，哎呀，如果有便宜价哈，要去买。今天大盘在往下杀的时候，成交量最大的哈是散户抢着进去买什么东西呢？买零股，买台积电的零股哦。今天在盘中呢，很多人呢想说台积电本来平常一张现在都要200多万，很贵嘛，所以呢台积电的零股就爆出了很大的成交量，变得比较便宜，大家就想说那就捡一点零股慢慢的买哈。另外呢，今天的0050夺下了成交量的第二名，因为0050今天呢开盘之后呢，往下跌的时候跌破了100块，有到98块吧，然后所以0050今天也夺得成交量第二名，大家想说0050难得比较便宜，再捡一点，大家非常喜欢买005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好，我们接下来来到了赢家向前看的第三个阶段，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特别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哦，外资今天卖谁？平常我比较不会花时间哦，跟大家报说，外资啊、投信啊、自营商买超或卖超，但是因为今天外资哦，砍了938亿哦，是不少。那而且外资是连续三个交易日站在卖方。那在这个费半哈、跌了10%的隔一个交易日，外资呢在台北股市会选择卖谁？我觉得还蛮有指标意义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的前十个。好，前十大卖超的个股，当然这十大卖超个股并不表示说它一定就从此看空这十档个股，

因为通常外资不会一天决定他要看多或者是看空那一档或者是那一类股票啦，一天不太准哈，但是还是有一些值得参考的一个状况。今天的卖超前十大跟我猜的一模模一样样。我今天早上在捷运上我就在想说，哦，这个外资今天应该会卖很多这一档个股，因为他每次要提款的时候呢，他就会卖这一档个股，而且因为外资在这个期货空单已经布了七万多口嘛，那他在期货空单卖七万多口，他如果要灌杀指数的话呢，最轻松的方法，这个第一个就是卖台积电，第二个就是卖什么呢？卖0050啊。好，而且他在0050，反正他买的很多，他随便卖都可以。所以今天呢，他卖超第一大呢，就是卖了0050，卖了113,000多张。好，他呢外资今天卖超第一名就是0050，113,000多张。那这也挺妙，就是外资呢拼命的卖0050，然后呢，我们的台北股民呢，拼命的买0050哈，他卖我们就买哈。然后呢，第二大卖超的是凯基金卖了第二多，卖了10万多张。第三名卖谁呢？卖00403A， 这个呢也是呢之前大家呢抢着要买的哈，00403A 卖了99,000多张。再来第四名卖的呢是前一段时间红透半边天的00981A 哈，卖了44,000多张。第五名卖超的是富邦金，卖了38,000多张。再来卖超的是远东新，卖了35,000多张。再来卖超的是中钢，卖了32,000多张。再来卖台泥，卖了28,000多张。再来卖华航，卖了28,000多张。第十名卖人保，卖27,000多张。大家听到这里呢，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外资哦，你说他卖了900多亿哈，卖那么多，可是他卖的这前十大当中啊，除了第十名之外，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前十名除了第十名，没有一档是电子股啊，他没有卖很多电子股呢，不呢，0050不算啦，0050他根本就是为了要压指数的。那凯基金啦，什么富邦金啦，远东新啦，这都是金融股。然后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卖中钢，中钢已经很可怜了。台泥，他卖台泥干嘛？华航，然后这个，除了第十名人保之外，其他都不是电子股。然后呢 ，ETF 卖了不少，好。就是0050卖了一堆，然后00403A 00981A 卖了很多哈。好，所以你说他真的有去看坏很多电子股吗？倒也是没有。那他买谁呢？好，买谁我们来看看。买超第一名呢，诶，买债券。买超第一名买了00953B， 叫做群益优等非头等债，好，买了41,000多张。买超第二名很有趣，华邦电，大家都说记忆体啊，什么不好了啦，哈，然后还说什么记忆体的那个股，记忆体的现货价已经要到顶了，没有啊，人家外资拼命买啊，外资买华邦电买了30,000多张，然后第三名呢买联电。联电呢真的是一路齁，被外资齁从这个50-60块一路买到150几块。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联电的那个他的那个持股。外资真的是从50-60块一路被他买到150几块。然后前两天投信啊在拼命砍，因为在把它剔除成分股的时候，不是连卖了好多天吗？可是外资就拼命接哦，所以连外资现在很喜欢联电，所以外资一直在买联电，今天还继续买了30,000多张。再来第四名买超的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新闻哦。威刚今天公布了他们的五月份合并营收 129.4 亿元，连续三个月刷新纪录，年增两倍，月增两成，单月呢营收是逼近了130亿元大关。今年前五个月营收呢496亿元年增 175%。 那目前呢前五个月的营收齁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营收的 93% 齁。那威刚是记忆体的模组啊，模组厂商，所以它看起来这个DRAM齁，不管是模组厂商啊，或者是 DDR4 啊 DDR5， 这个四月份五月份他们的营业状况都还是非常的好。而且威刚的董事长哦信心满满，他说呢 DRAM 跟NAND Flash 的合约价都还在持续的同步上扬。好，再来看看广达。广达呢五月份的营收也出来了，他说呢五月份的营收齁3114亿，月减 8%， 然后呢这个虽然月减 8%， 但还是写下了历史第三高。然后我看看，他说呢广达会持续扩充在美国跟墨西哥还有泰国的产能， AI 呢也会持续带来非常大的成长机会。好，今天呢今天惊心动魄的星期一度过了，有没有大家有很惊心动魄吗？还好啦还好啦，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样的恐怖。至少从这个跌2000多点快3000点这个拉回到1000多点嘛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每天都要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不过我相信今天的很多人都在等着台股开盘的情况应该很多人都预测到了今天台股开盘不会太

0: 好好，甚至呢，有很多人预测今天台股啊会血流成河。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到底如何呢？目前台股是跌了2617点，跌幅超过 5% 啊，目前是来到42453点。本来还期待呢，看这个月有没有机会突破5万点，现在看起来，5万点大概呢还要再等一等了啊。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大跌？待会呢，我们在财经周报会请专家呢好好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好，来，这个今天的基金我追通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Yvonne。那Yvonne，这个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季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那今天看到这种台股开盘呢，觉得如何啊？是觉得这个可以捡便宜了吗？还是觉得这个手上的资产要缩水了？
1: 老实说，这个消息应该星期六大家要开始很担心吧。星期五美股收完盘，星期六早上睡醒的时候，你就发现
0: 是
1: 局势很不太对。
0: 很多人这个周末，应该说上个周末的周休日过得非常忐忑，就是
1: 了。没错，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盘势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就业数据变好，大家的思考的很负面，
0: 是不是？对不对？明明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大家反而这个担心这个会不会升息？待会我们会在别的单元来讲。不过呢，先撇开今天的惊吓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月份的基金的迹象，因为过去这两个月全球的股市包括台股在内了，我形容是好像搭了这个子弹列车般，这个冲劲十足啊，这个涨得真的让大家这个措手不及啊，所以基金的绩效表现应该不错，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Yvonne来揭晓一下五月份的基金绩效表现到底如何呢？
1: 对，就像季副说，其实五月份呢的天气就像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一样，非常的好。
0: 对，
1: 下午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早上天气挺好的。
0: 是，
1: 对。那其实整个五月份的台湾合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有 6.7。
0: 真的不错诶，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月平均，我们讲的是平均
1: 齁。对，平均。
0: 超过 6% 的齁。
1: 就平均超过 6% 代表说你其实基本上那个涨的要不少，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跌的要小一些，
0: 是。
1: 对，所以而且整体大数字不能太差，所以你看整体平均的话，美元报酬是 6.7。那表现最好的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今天是星期一，而且一大早大家还沉浸在那个星期五跟今天早上刚刚季副报的台股
0: 惊吓当中，
1: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就是往上个礼拜想一下，然后再上个礼拜想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五月份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表现都非常好，
0: 而且韩国股市好像表现得比台湾又更猛，对不对？
1: 更猛，
0: 让我们非常不甘心。没有啦，对，所以你预告了说五月份的韩国的基金表现是不错的吗？
1: 是的，所以也就五月份表现的第一名其实是韩国股票。
0: 真的哈？
1: 对，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8.4。
0: 你再说一次多少？
1: 28.4，
0: 一个月就涨了 28.48。
1: 是一个月 28.4。
0: 很多基金一年都没办法涨那么多，它一个月就涨了快近三成就对了。
1: 对，而且它的其实在过去三个月它主升段就是五月份，因为它三个月只有36，然后六个月是119。
0: 对，其实不只是最近啊，韩国股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好像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群，人家也有几座嘛。
0: 对，其实最大那一座就是三星嘛。对不对？
1: 对，人家有几座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到，就五月份其实韩股应该涨势非常强。
0: 是
1: 对，然后表现的第二名是产业股票的这个传媒跟通信。
0: 然后这个类别的基金在最近几个月我们在报绩效的时候表现好像都还可以齁。
1: 对，那其实这个组别大家如果回想到就是差不多在疫情中间的时候开始出现的。
0: 就
1: 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居家办公嘛，一些传媒通信就开始又受到蛮大的一些大家的青睐。所以它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20.9。对，然后再来第三名是全球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的一个月报酬是 20.3。
0: 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新兴市场是不包括中国。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可能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
1: 是，所以其实这不包括中国。那但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组别其实它就是五月份表现特好，它五月份是 20.35， 对吗？可是它过去三个月只有 18.3。
0: 所以是五月份 特别突出就
1: 对
0: 了，对，
1: 五月份特别突出，甚至。

0: 把他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前两个月的那个表现不好的局势都拉了回来。
1: 嗯，
0: 然后第四名是产业股票的科技类股，
1: 是
0: 他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 15.4，
1: 嗯，
0: 所以这也非常厉害。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大型股票 14.29，
1: 诶，所以我们台湾的股票表现也不错，虽然输韩国一点，但是还是在五月份的表现前十大的类型基金里面，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来是亚太区是 13.7、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亚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12.24，然后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11.31、
1: 欸、我记得上次以往来报榜的时候、嗯、中小型的股票基金优于大型基金，那五月份倒过来大型基金优于中小基金了。
0: 对，但五月份等一下如果我们看那个、个别基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五月份的个别基金跟四月份非常的不一样。
1: 哦，
0: 应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在看台股，会发现五月份台股的涨势涨的族群其实跟三四月份不太相同。
1: 是，
0: 对，就有些族群的一些变化。所以，但是这些也都会反映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基金就是一大堆的投资标的的集合体嘛，
1: 嗯，
0: 对，所以当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基金的表现的。
1: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第八名是台湾中小型，那第九名是全球的新兴市场，就 10.36，
1: 嗯，
0: 对，然后再来是亚太区的不包括日本股票是 10.19，
1: 是，
0: 所以你看前十名里面是不是基本上都集中在
1: 亚洲啊、哦，尤其是台韩嘛，哈、
0: 哦，是
1: 台韩大概就占了三名，然后而且还有包括你讲科技业股，那科技业股里面，当然目前的焦点也都是在台湾跟韩国嘛，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韩国跟中国的基金在五月份算是大赢家就对了哈、哦。好，那当然啦，刚刚有讲了，虽然平均呢有 6% 点多的报酬哦，但是呢，表现好的呢，有冲到将近三成。那表现比较不好的是都负报酬吗？还是说它涨得比别人少而已呢？
0: 其实表现比较好不好的组别，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美元报酬基本上是负数，没错，
1: 哦，是负报酬，
0: 负报酬、
1: 哦。
0: 但是老实说，把这些剔除掉之后，其实刚刚提到组别平均，你看我们刚刚念，
1: 嗯、
0: 大概前十名，大概组别大概都有两位数的报酬率、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过其实大概整个如果我们看更大的表的话，整个合备销售的基金大概前十二名左右大概都是两位数，然后再来呢、嗯、就开始从就是个位数的绩效表现。那你说表现不好的，老实讲差不多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十组可能再多一点点，但是其他表现譬如说负的表现最差的二十名好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零点多，负的零点多或是零附近、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五月份呢，就是前面的表现有一些组别是比较突出、
1: 嗯、
0: 然后再来就大家就比较均数了，就很靠近平均值，然后表现不好的又一些，那表现最差的其实这个印尼股票上个月出现在我们的表单里面，
1: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表现都很差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如果继父看我们的表格，应该不是两个月，它过去一整年应该表现都不太好。
1: 欸、坦白说，我前两个月，前两个礼拜才去这个印尼的巴厘岛度假。没有感觉到什么经济不好的感觉，就是然后
0: 跟那本来就是度假的地方、
1: 啊、对对啊，对对对，他不是到这个他们的首都去看哈，所以印尼的股票的确在这两个月，相对来讲表现不是很好哈、哦，有没有特别原因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印尼、啊。
0: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产业，因为你想看，其实台韩我们现在走的热的产业，资金的流向产业，这个应该就是印尼的股市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的。
1: 我觉得对，以往讲到一个重点。现在全球的资金呢，大概都是往科技类股靠拢，尤其是 AI 跟半导体。那比如说像印尼，可能就没有类似相关的产业，比较能够吸引资金进去啊。而且资金就那么一套，所以如果要布局亚洲，很多资金的确就往台湾啊或者韩国去跑了嘛，对不对？
0: 没错，其实这个资金的流窜、嗯，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嘛，就是这个标的，就好像其实过去这几年。不要，我们如果把视野看大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这几年、嗯、大家也很少讨论欧洲，除了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想到了一些，比如说哦国防啊，对不对？能源啊、制造啊这些、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其实你看大家的焦点还是聚焦在美国的科技
1: 对，欧洲好也好在什么军工类股，
0: 对，
1: 没
0: 错，没
1: 错，
0: 对，
1: 所
0: 以其实这个大范围上来看，那你又把范围如果缩小到这个资金上，如果往亚洲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嗯，那而且加上其实老实讲，因为印尼的单一标的在台湾合并销售也不多，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如果进来的几档，但那几档刚好表现都不好，其实也很容易
1: 就会拖累整体的表现了，
0: 没错，
1: 嗯，好，那表现最不好的是印尼，那表现第二不好的呢？
0: 巴西，
1: 哎，这好像两个是难兄难弟哦。我记得巴西在我们的榜中，去年有一段时间表现不好，可是最近好像也开始又开始走下坡了哈。
0: 对，没错，它其实一个月是负的 8.93，嗯，三个月是负9，就是说其实基本上五月份是它主跌段，嗯，对，它过去六个月有正的8%。
1: 哎，那所以过去半年的绩效算是还表现还可以的，
0: 还可以，就是有稍微撑住一下，
1: 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巴西可能也跟印尼一样，就。哎，资金也可能不会留在像他们这种以天然资源为主的地方嘛，哈，而且又不是产石油，若产石油，也许还有一点钱会进去，就是的。
0: 资金是很现实的，
1: 当然啦，这个我常常说嘛，这个资金没有国界，也没有颜色，哈，这个也没有国家忠诚度，他只对哪里有钱赚的地方就去哪里就对了，哈，
0: 没错，没错，嗯，就是哪里有钱哪里去这样子。
1: 对对对，哈，嗯，好，来，这个是表现第二差的，第三差的呢。
0: 第三差的话是产业股票的水资源。
1: 哦，这个在台湾销售的应该也不多，
0: 非常少，因为就是大概个位数的组别而已，嗯。对，那他一个月大概是负的4.37，嗯，然后再是拉丁美洲，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嘛，这个难兄难弟就出来了，
1: 嗯，
0: 对，拉丁美洲是负的4.33，
1: 嗯，
0: 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能源负的，
1: 哦，这个比较意外一点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石油涨很多，尤其从二月底美伊战争开打，不过上个月五月份出现一些油价的回档，所以也拖累的相关的基金的绩效，
0: 没错，不过它其实也是跌在五月份，它五月份是负的3.65，但整个那三个月的话是正的4%。
1: 是对嘛，
0: 半年都还有 29.76%， 一年还有 52%。
1: 所以五月份算是比较大的回档。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嗯， 嗯，
0: 嗯，再是产业股票的农产品是负的 2.21。
1: 是。
0: 然后再是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负的 1.85。
1: 嗯哼。
0: 然后再是房地产的亚洲的间接就是 REITs 是负的 1.47。
1: 是。
0: 然后是香港股票负的 1.07， 跟太平洋不包括日本股票是负的 1.01。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后面是数字就越来越小。
1: 没错，
0: 所以大概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这是表现最差的十组嘛，那如果我们再加十组的话，它大概也是从负的零点，负的零点多一直到靠近正值，
1: 嗯，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表现不好的组别其实数字都不大，
1: 对，
0: 对，那表现好的组别就是前十来一个组别的话，就是哎有一些不错的数字，但中间就是趋于平缓，所以这是五月份的平均大概就维持在6-7% 左右上下的一个蛮大的因素的，
1: 嗯，是，所以表现好跟表现不好的基金在五月份的确差蛮多的，好的将近三成，那差的呢，诶，也跌了快一成就对了。好，这一上一下之间，可能很多投资人呢，比较兴奋，应该说比较庆幸的是说，在我们今天报榜的比较差的基金的组别当中，现在大概比较少人去布局，除了能源可能有一些吧，不过能源是过去赚很多了，在五月份稍微回答应该还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以刚刚这个以往报的榜单来看的话，五月份算是亚洲尤其是东北亚齁，
0: 对，
1: 的股票基金算是表现相对优异的，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那债券的部分呢？
0: 债券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原币报酬的话，债券大概是原币报酬的话债券是 0.46、
1: 嗯，
0: 然后美元报酬的话是 0.77， 所以就是说大多数的货币其实对美元应该在五月份都微幅升值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原币来看的话就比较看得到这个债券型本身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好，那大家都知道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
1: 对
0: 就往前冲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次前十名里面大概就有四五组都是可转债。
1: 好，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请以旺来告诉我们更明确的债券基金在五月份的绩效表现。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有比开盘呢稍微拉上来那么一点点，目前呢跌了2308点，来到42762点齁，不知道今天收盘会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敢乱预测了齁，总之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不会很好了齁，礼拜一碰到这个 Monday Blue 齁，又看到股市大跌，今天很多人心情大概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齁，好，这个先暂时忘掉它吧，反正看到绿油一片心情也不会特别好就是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请他来帮我们揭晓五月份的基金绩效的榜单。刚刚这个一棒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基金表现还不错，那债券型的基金的话呢，这个可转债的基金呢，在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来，那除了可转债的基金表现不错之外，五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债券型基金还有哪些呢？一棒，
3: 刚刚提到就是整体的债券型基金的原币报酬是正的 0.46 嘛，那前五名里面大概有四名都是可转换债券，那中间夹杂了一个那个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
2: 那我们跳过。
3: 对，好，那我们第六名开始呢，就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pure 的比较纯粹的债券型基金了、像第六名的话是欧元的政府债券，
2: 是
3: 正的 1.33、然后欧元债券灵活策略是正的 1.21， 然后全球债券灵活策略有做英镑对冲的是正的 1.15、然后欧洲债券正的 1.08， 跟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欧元对冲是正的 1.01、
2: 全球新兴市场的表现还不错诶、目前看起来
3: 哈。对，还行。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五月份的状况来讲，其实应该讲说我们刚刚提到债券基金算是有正的 0.46,但其实基本上它表现不好的组别除了少数的几档之外，大概也都有交出正的报酬率，只是很小，就零点多，所以只能讲说五月份大概债券市场是很持平的。
2: 是，
3: 就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前五名跟扣掉了可转债跟南非兰特，再来的你看那个欧元的政府债券也就只有1%多的原币报酬，
2: 没错，
3: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很持平，就是说大家的表现就很一般这样子。
2: 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体的股票跟债券类型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大跟表现比较差的之外，我们再看一下个别基金的表现。我们先从境外基金看起啊，既然这个第一名是类型的话是韩国基金，那我想个别基金上面韩国基金应该不会这个差太多了哈，
3: 没错，
2: 对不对？
3: 其实在整个组别，刚刚我们在回顾组别的时候提到，就是韩国基金嘛，还有一些科技基金，对不对？那当然夹杂了台湾的大型啊、中小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所以表现的前两名，最好前两名就是第一名是利安资本的那个韩国基金
2: 哦，
3: 新台币的报酬 33.95。
2: 不跟大家提醒一下，利安这档基金因为它是新加坡公司，所以它的计价币别主要的还是新加坡币
3: ，对对，它的新加坡币是它的原币报酬是 35.67、然后转成台币就是 33.95、
2: 还好了，没有差很多，
3: 对，没错，然后霸凌的韩国基金它是美元计价的，然后它的原币美元是 29.9， 然后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28.45，
2: 所以前两名都是韩国基金个别基金的部分，而且报酬率呢，第一名的高达三成以上，第二名也将近三成。刚刚讲到霸凌韩国基金，其实这档基金算是老牌基金，我记得我刚跑这个基金的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霸凌这家公司啊，所以他至少在台湾已经三十多年，以前真的乏人问津了哈，比较少人去注意他。好，不过我相信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韩国基金如果这个比较敏感一点点的，可能真的有人下手去买了，那如果有买到了，恭喜你了哈。好，那接下来第三名呢？
3: 第三名是摩根太平洋科技，所以它是科技类股
2: 啊、对，
3: 那它整个它的它也是美元报酬美元计价的，那美元 元报酬 26.96， 然后转换成台币是 25.5， 然后再来是陆博迈的 NB 的次世代。那这个基金呢是南非兰特基价。
2: 哦，那这个要小心。
3: 对，它对它元币是 21.5， 然后转成台币是 23.87。
2: 我跟以方都在节目中不断的强调哈，不管是南非币计价的这个基金啊，不管是股票型基金或债券基金，能不碰就尽量不要碰就对了哈。
3: 其实这个这档基金它有很多的货币嘛，
2: 对对对，
3: 其实你不一定要选到这个货币，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货币有时候太跳了，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2: 以方讲到重点哈，很多境外基金它现在其实国内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基金都有这个所谓多种计价币别了哈。那我还是觉得大家选主要的货币计价比较安全稳当一点点。
3: 我们两个是谨慎派。
2: 对对对对，但是你喜欢冲冲冲想要冒一点险的话，那我们也不能阻止你，
3: 是
2: 我们只能强调说南非币的波动实在太大，因为过去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哈，这个腰斩再腰斩的不是没有就是了哈。好，那个接下来呢还有哪些基金？
3: 接下来的话就是像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它是一个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基金嘛。
2: 哦，除开日本啊。
3: 对，那它原先是美元计价，转成台币是21.84，然后再是安联的网络资安趋势，那也是科技类股，然后台币报酬是 21.66， 然后再是普莱士的全球科技，新台币报酬是 20.55， 然后再是新加坡大华的全球科技 20.16。
2: 诶，报到目前为止都是两成以上的报酬哈，
3: 没错，
2: 比刚刚讲的这个整体的股票基金 6% 诶要高出很多。所以
3: 是
2: 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比如说刚刚我们报的前两名是韩国基金，但台湾卖的韩国基金虽然不多，可是诶也没有全部的韩国基金都上榜哈。
3: 没错，哦，对，
2: 来，
3: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陆博迈那个 NB 次世代，这个就我刚刚提的，其实它有美元计价的，它的转换成台币报酬是 20.11。
2: 哦，所以这个是美元币计价的部分，
3: 没错。
2: 哦 OK， 那这就是我们讲主要货币计价的了哈。
3: 对，没错。

0: 嗯，好，那再来是像贝莱德的世界科技，这个也是老牌基金了。
1: 对
0: 对，然后它的它是，但是这个组别呢，这次的它表现好的这个组别是澳币计价，
1: 哦、
0: 然后但它转成台币之后有 19.2。
1: 嗯，
0: 对，然后像再来是景顺的新兴市场不含中国，然后美元计价但转成台币是 18.96，然后再来是摩根的南韩基金，它也是美元计价，然后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18.68。
1: 所以你看这档南韩基金跟刚我们讲前两名的南韩基金，这绩效大概就已经差了，八九个百分点了哈，不止哦，十多个百分点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十个百分点，
1: 对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同类型的基金你还是要比较一下绩效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前二十名里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几个趋势哈，表现比较好就是一个韩国基金，一个就是科技基金，对不对？
0: 对，
1: 大概就是这两个主要类别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台湾投信发行的基金表现比较好的又有哪些呢？以棒。
0: 好，那刚刚在前面一段的时候我提到，其实我们报榜的时候等一下听众就会发现，就五月份的表现好的基金跟四月份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得四月份的时候好多主动式的 ETF。
1: 嗯，对。
0: 没有，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提到就很多空格，不是因为我们数字缺了，是因为它成立时间没这么长。
1: 对。
0: 对。但是这个月呢，所以我前面一段有提到五月份跟四月份台股走的即使是都在2324类，但是其实它的产业很不一样，对，也就它区块不太一样。那表现最好的，其实在五月份表现最好第一名是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它是一个科技股，
1: 而且是亚洲，不是只有集中在台湾哦。那我想这一档基金应该是布局台韩很多啦，所以才有可能会冲到那么前面，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0: 它的台币报酬是 36.47。
1: 哎呦，假西凉啊，一个月就涨了36%。
0: 对
1: 对，好，那既然它是亚洲科技基金，我想时间拉长一点它报酬率应该也还是不错
0: 的。不错的，其实它三个月有 51.8%， 然后六个月有 111%， 一年有 201%。
1: 哦，是是是，好，这个第一金的亚洲科技基金在五月份拔得头筹，是五月份的状元。好，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富华的全球大趋势，它是一个，它虽然归类在全球的大型成长股里面，也就是说它其实基本上全布局在全球，而且是比较偏大型的标的。那它的新台币报酬是32.58%，那这档标的其实三个月也很漂亮，67%，六个月114%，然后一年又167%。
1: 是，
0: 其实季福你知道吗？你如果看我们这前二十名啊，你把它都拉到一年，你会发现他们都三位数，
1: 都是一倍数成长，
0: 倍数成长，基本上都是倍数成长的。
1: 你刚刚报的是前两个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发行的个别基金。都是区域型的基金哦，不像你刚刚讲的，过去几个月我们报的时候，可能集中在台股的投资的基金会表现比较好哈，
0: 是，
1: 所以风水轮流转了哈。
0: 对，
1: 好，那么刚报的是第二名，对不对？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富华的亚太神龙科技，这也是科技基金。
1: 嗯哼，
0: 但是呢，这一档标的发行它是美元，那转成台币之后31.65%，
1: 哇，
0: 也很厉害哦。
1: 是，
0: 然后再是富华的华人世纪，然后这是一个大中华基金，然后台币报酬30.03%，然后再来是富华的全球物联科技网29.65%。
1: 你们确定这表没有跑错？你刚念的这个前，
0: 对啊，你有没有看我越念越快吗？我想要把它念完啊。
1: 你念的前五名里面，有四档都是这个富华投信的发行的基金，其实这个也印证了我们在节目中
0: 我们讲了很多次哦，
1: 对团队的表现好的话，
0: 没错没错，
1: 就要好大家一起好，要烂可能就大家一起烂啊。所以这个月应该说上个月五月份里面，富华基金表现算是不错，富华投信旗下的基金，哇，这个前五档就占了四档，那第六名呢？
0: 第六名也是富华。你看富华的美国新兴，你看他这个是投资美国大型成长股，
1: 这个就比较特别，我们刚报档都没有看到美国相关基金，反而是这档投资在美国的基金表现非常突出，所以基金经理人选股还是很重要，再次强调，所以确定没有那个 表牌做好。
0: 我觉得最好那个不晓得富华的人那个听到这个，如果今天有收听季夫的节目，看下午会不会打电话开心的跟我道个谢这样子。
1: 是是是是，好来，那个接下来呢，第七名
0: 的话是兆丰的中国内需 A 股，然后它的这个基金本身是美元计价，转换成台币之后是 26.82、然后再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的优质龙头，然后这个台币报酬是 26.76、然后再是富华的亚太平衡。
1: 好，我们真的没有收富华的广告费哈、哦，你排出来绩效是这样子。可是我刚刚发现你报的前十档里面有两档真的很特别，刚刚讲了一个是富华美国的新兴基金，还有一个兆丰中国内需。大家知道中国基金，我们刚刚也报了哈，这个大中华的香港中国其实股市很差，可是它的中国基金居然表现可以比较好。哇，我很好奇这个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人怎么选的股票哈，所以这种主动式的基金的绩效，基金经理人就是关键了嘛齁。
0: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主动是经理人的，而且大家会发现，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五月份的那个族群的轮替不太相同。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出现了像什么成长型的标的。
1: 对
0: 那些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看到过去像三四月可能都是台湾的大型中小型看到这个标的，然后这个月很明显就科技类型。那其实你不会放在科技类的，其实表示它不是，可能不只是我们 focus 的不会只是它单一的某一个面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前都会讲哦，就哦做晶片啊，做半导体的，对不对？然后做什么制造的？我觉得很多都会整个是，所以其实五月份我们看到是在科技相关的产业，它其实是有点是在涨之前没有幅度没有这么大的族群。在五月份有些族群的轮动，所以这个也是引导了，这也像刚刚提到的。你下面的投资标的不一样，你展现出来的基金的表现就很不相同了。
1: 是好，那刚报的是表现比较好的投信公司发行的个别基金的榜单哦。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这个现在市场很夯的 ETF 了。好，来五月份最好的 ETF 表现比较好，我们先扣掉这个就是杠杆型的正两倍的跟这个反一倍的这个 ETF 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名的表现最好的 ETF 是哪一
0: 档呢？对，前面几名都没有你刚刚想的正二都在后面会出现
1: 哦。这次比较特别，
0: 对，正二在后面会出现。但这次其实在 ETF 呢表现最好的是群益的台湾半导体 ETF
1: 哦，
0: 新台币的报酬是 37.55。
1: 这档 ETF 其实的确也蛮多人去这个投资的了哈。
0: 是，没错。而且其他半年跟一年的报酬率都是三位数哦，
1: 是
0: 表现很亮眼。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名是富华的台湾科技优息，然后新台币报酬36.7。
1: 我必须要说，五月份基本上，富华的基金，不管是主动式基金或 ETF。霸榜
0: 对
1: 真的哈、哦，都在我们榜上有名，而且是好多名哦。
0: 是
1: 好，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第一金的太空卫星，这个也是好像最近蛮常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的。
1: 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姐夫曾经邀请过叫基金经理来聊这档这个非常特别的，因为现在坦白说，台湾的 ETF 的同质性蛮高的，可是像这个太空卫星 ETF 比较少数哈，让它表现在五月份表现算是不错，不过我想可能也跟科技类股有关啦，对不对？
0: 是，没错。对，那它的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36.67。
1: 是，
0: 然后在第四名是国泰的趋势 ETF， 它是台韩科技。
1: 台湾也有，韩国也有，所以它绩效好是应该的。
0: 对，那新台币报酬 32.92。
1: 是、
0: 但是其实它的数字让我很亮眼是，你看它一年 269.26 个。
1: 听到没有 ?200,200。一年就赚了两倍啊。是说有人可以在那个时候买到然后报一年。
0: 报很久哦。
1: 啊，对。
0: 真的要报很长哦。
1: 报一年以上的齁，那你就真的可以赚到两倍的报酬了齁。好，那接下来呢，
0: 再来是兆丰的特选台湾晶圆制造 ETF。
1: 所以你刚刚报的这前六档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 ETF,
0: 是
1: 拔得头筹，对不对？好，所以在五月份基本上就是压对半导体，你大概就赢了一半哈，就跑赢大家就对了哈。
0: 没错。
1: 好，今天这个以方报的是五月份的基金的绩效哈，大部分来讲应该大家都很满意，不过六月份就不晓得了啦哈，因为今天台股开盘跌成那个样子哈，接下来会跌呢还是有可能会止血呢？因为刚好六月份要做账了哈，那我们就看看下个月 月来请这个怡芳报的，哎，不只是六月了，是整个上半年的绩效，我们也很关心。哎，前半年到底是谁哎拿到了状元的名字呢？下个月就等怡芳来揭晓喽。
0: 是的，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怡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的基金委最通这单元过后呢，我们的财经周报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泽。彦泽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我想今天台股开盘虽然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这种开盘这个心理应该还是蛮不开心的、哦。好，来这个请彦泽帮我们来聊一下，到底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让今天台股这么的绿，尤其是上个礼拜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在创新高，突然间礼拜五来个大反转，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3: 好的哦，那确实今天这个台股这个表现呢、可能会让人投资人可能有一点心情不是很好，
2: 不是有一点是很不好，
3: 很不好，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来厘清一下
2: 是
3: 股市为什么跌这么重哦，主要是上个礼拜哦，美股其实主要一开始是还是在于博通这个博通的一个财报的部分啊，它其实它的一个获利状况其实都优于市场预期哦，财报的状况都不错。不过在财测的部分是没有上修今年2027年的 AI 晶片的一个销售展望，就是这个财测其

0: 实也还不错，只是没有达到市场原先预估的就是这么乐观的一个预期，毕竟股价真的已经上涨到一个很高的部分了，所以这个容错率很低啦，就是投资人要求非常的高，
1: 所以投资人是不是越来越贪心啊？
0: 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应该是股价已经垫得很高了，所以你真的获利的前景要非常的强劲才可以满足现在这个股价的一个价位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在上周四的部分就有引发一波的科技股的一个卖压，那当然最后重中之重呢，还是在礼拜五公布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哦，是达到 17.2 万人哦，是比原先市场预估大概 8.5 万人是接近几乎是就是两倍之多，那三四月份的一个就业数据其实都有上修，那也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现阶段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还是算是在不错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就业数据呢，当然就引发了投资人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升息或降息的一个预期哦。现阶段可能会不但可能没有这样降息的一个机会，甚至预估在年底之前可能有升息的这样一个风险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反就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卖压。那卖压它还是特别就是集中在科技类股的一个部分哦。那也导致上周五的一个美股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走势，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是因为在美股 S&P 500指数过去已经连九周上涨，连九个礼拜上涨哦，所以其实上个礼拜也反映的是连续上涨之后，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是，哎，我们刚刚上一节的来宾还在聊说，明明这个就业市场的数字是好消息啊，因为表示就业市场还不错，为什么大家恐慌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不是有点点？不太合逻辑呢。
0: 应该是说，一方面就是反映对于联准会后续的一个政策动向，刚提到可能预期，可能在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其实是有点点上升。我看最新的一个预估数据，12月升息的一个几率，预估的几率可能到了超过四成左右。那一方面其实也确实也反映这一波真的涨势已经累积蛮多的一个涨幅了，确实也是需要一些可以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借口啦，所以其实也不排除市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科技股的一个刚好一个没有达到猜测这样最高猜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抒发过去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卖压。
1: 所以你意思是说，涨多之后大家刚好看到这个消息，就借这个消息做一些获利回吐的动作，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好，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变化吧。
0: 基本面是没有特别变化，其实获利的一个部分都还是在不错的状况。那刚刚提到就业数据、经济数据，譬如说像上个礼拜也有美国也有公布这个月初的这个公布这个 ISM 的一个数据嘛，不论是制造业数据或者是非制造业数据，其实都还是在一个持续上扬的状态，尤其是五月份的 ISM 制造业指数上升到54哦，这个是来到2022年5月以来新高，几乎是四年的一个新高水准哦，整体的景气状况其实都还算是蛮热络的。
1: 哎，不过我很好奇，你刚刚有提到，特别说，五月份的就业市场数字，爆表的好哈。可是我们也在最近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裁员的消息。有人认为说 ，AI 的兴起也让很多的公司开始裁员，尤其是一些获利都还不错的科技公司都在进行裁员。这个是不是也有点点？这个矛盾之处呢？
0: 对啊，对啊，其实讯息面真的是有点点错综啊。其实上个礼拜，其他的一个相关一个职缺的数据其实也没有这么的好、啊，所以其实大致上还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反正经济情势是 OK 的，但是确实也有我们也是需要关注特定的一个产业的部分，特别是受到 AI 的相关的一个帮助的话，可能对于劳动力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没有这么高，这是确实特别需要再去稍微做一些留意哦。
1: 那有没有分析说上个礼拜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一下好的那么多，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因素？例如说有没有季节性的因素，或者是有哪些产业突然间这个需求人才变多了呢？需人恐急啊。
0: 这个部分可能我就要再去
1: 还要再研究，对不 对？他们公布没有那么细项的东西就对了哈。是好，所以这个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数字明明是好消息，但是带给大家是惊吓而不是惊喜哈。好，那除了这个就业数字之外，上个礼拜还有没有哪些影响到整个盘面的走势的一些消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尤其除了礼拜五之外，前四天那个全球的股市都还在狂热的欢乐的 party 的气氛当中，不是吗？
0: 对。 那其实一方面其实很重要的观察指标还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情势的一个发展啊，
1: 是
0: 最近几个礼拜一直都有美伊双方可能即将达成协议，川普一直说快要做最后决定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状况，确实双方谈判的状况其实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一个完成了。第一个当然还是牵涉到荷默兹海峡这个是不是完全可以恢复通航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伊朗的一个核计划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啊，那还有对于美国是不是可以对伊朗解除他们的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制裁的部分，其实这些谈判的一个双方的谈判你来我往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这么迅速的一个达成协议啦。那在周日的部分其实好像伊朗的一个部分还有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又加剧了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情势的一个不稳定性啦，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观察，就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情势发展哦。
1: 是中东情势说起来我们也只能每天看消息去追它的进度你说要做任何的预测大概也很难你看这个川普说快要达成协议，快要达成协议，
0: 这个讲话已经讲很多次。
1: 这句话我应该我们已经听了快一个月了吧好吧，那这个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了。不过油价在上礼拜的话似乎就是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涨，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增加大家对于这个通膨的预期了？
0: 是的，其实上礼拜是油价的一个呈现一个反弹
1: 那
0: 对，不过其实因为也在先前的一周其实就跌势就比较明显了，譬如说像在先前一周布兰特油价已经跌回到百元之下，那西德州油价甚至跌回到每桶的90美元之下，先前其实都对于美伊达成协议的一个乐观预期啊，那上个礼拜是因为这个预期又有点降温了，所以油价有呈现一个反弹了，不过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偏高但是没有高到非常严重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所以油价有回档回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失控就对了哈。
0: 是
1: 好，那除了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债券市场最近的波动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大呢？
0: 是的，其实像上礼拜就是油价的一个反弹，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于对联准会的，因为这个就业数据好，对联准会的升息预期有升温嘛，所以其实在美元汇价的一个部分以及美国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殖率的部分都有呈现一个反弹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对于全球的一个债市，特别是美国债市，相对而言就是呈现一个比较压抑的一个状况，各国的一个各地区的一个债市普遍都是呈现收黑的一个格局的。
1: 是好。那因为现在大家担心通膨，然后担心升息，那就得看各国央行的态度，尤其美国的联准会的央行到底态度是如何齁。您刚刚有讲说有可能在12月份大家预期会升息齁。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看法？6月份联准会要开会嘛，对不对？
0: 是。下个礼拜6月
1: 是下个礼拜就要开会了吧？好，所以这也是这个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第一次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嘛，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这次的会议会举行一个记者会还有经济展望的部分，那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新任的一个联准会主席华许他跟市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状况。我们其实也蛮重要的是对于这个新任的主席跟市场的一个是不是可以比较顺畅的一个沟通的部分，也是会是市场观测的一个重点。
1: 等于是他第一次的期中考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大家也非常注目。不过讲到央行的会，我想最近大家对另外一个央行的态度也非常的关心，那就是日本央行。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日元很妙齁，就这个大概就在159点多在这边徘徊齁，好像快要碰到160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来这个讲一下日元最近的走势跟日本央行日央现在的态度大概是怎么样，市场的预测如何？
0: 好的那就如同刚刚季夫所讲的159到160好像有
1: 很妙齁。
0: 其实这真的也是过去一两年的一个时间市场认知到其实日本央行大概可以容忍日元贬值的一个关卡大概就是160所以其实每当日元贬值到接近160这个价位，市场开始就会有点怕怕的，因为很怕说日本央行可能就要进场干预其实真的也有蛮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跌到这个水准的话，市场会稍微收敛一下这个空军的一个部位那接下来就是在于6月16号也是下个礼拜就是在联准会开会之前，日本央行应该会先举行利率会议那目前市场预估日本央行应该是这一次的会议应该是有升息一码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一方面是日本的一个经济正常化，那通膨的一个温和的一个状况，通膨有所回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日本央行应该是要有 持续的一个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样一个动作，再加上对就是汇价的一个部分，也是日本央行政策利率会议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需要考量一点了，就是它的一个政策态度可能没有办法偏向鸽派哦，这避免日元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一个贬值，这对日本的一个经济，虽然说我们过去以认为日元贬值对日本的一个企业出口导向企业是好的，不过如果太过弱。

0: 升就对了哈啊，所以这个日元这个可能还是维持在差不多这个区间啊。对于想要去日本玩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还算是好消息啊哈。这个趁日元贬值的时候多换一些吧哈。好，那上个礼拜啊，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算是蛮精彩的了哈，尤其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变化，让现在今天开盘的亚洲市场表现都是一片倒的情况。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啊，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啊，一直到这个香港大陆股市目前都是下跌哦，尤其是韩国股市跌得比我们更凶哈。我们刚才报了五月份的绩效，韩国的基金绩效表现是最好了，没想到这个六月份，哎，今天的这个它的跌幅比台湾还要这个多了快这个一半以上哈。嗯，这个
1: 那也要说明一下，因为韩国今年真的很强，
0: 是
1: 它今年如果跌到上个礼拜四的话，上涨了106% 的 KOSPI 指数，所以其实可能确实也是需要有一些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走势。
0: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就是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它跌太多了哈，因为台湾跟韩国目前看起来算是连体婴了哈。韩国不好，台湾要好大概也很难，因为我们都是靠主要是科技类股在撑盘嘛。好，那这礼拜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投资市场上的事情吗？燕子，
1: 好的。那其实这个礼拜可能就需要去观察，在于因为我们现阶段市场对于联准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升息预期有点升温哦，所以这个礼拜有蛮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美国的一个五月份的 CPI 跟 PPI 的这个通膨数据哦，那可能会就是会牵动到后续持续对后续联准会升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于企业财报的部分，还有甲骨文会公布财报，那它也是重要的一个这个云端供应商哦，可能也会市场借此来关注后续对于后续这个AI 产业后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评估。那另外就是在蛮重要一点，就是在礼拜五6月12号这个美国这个重量级的 SpaceX 的 IPO 哦，所以在礼拜五正式的挂牌上市哦。
0: 这个
1: 市场先前就有点担心说，哎，这个股票这么大规模的 IPO 是不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资金排挤的效果？
0: 所以它会吸金太多哈，抽走了一些股市的资金哈。
1: 对，
0: 哎，所以会不会上个礼拜五有人先把股票卖掉，准备要去买这个 SpaceX 的股票？
1: 那也不可能集中在这一天呐、
0: 啊，也是啦，
1: 所以有点说这一个借口啦。
0: 是是是，好，那总之这些事情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经理曾彦哲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彦哲。好，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其实坦白说了，今天台股呢，只要能够跌少一点点就阿弥陀佛了。目前呢跌了4.69%，跌了2100点，来到42961点、哦、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如果能够跌少一点点，或许哈、哦，台股呢，接下来呢休息几天之后还有机会反弹，尤其六月份要做账嘛哈、哦，很多的股票呢可能还是会在六月底之前呢冲一波，让账面上比较好看一点点啊。希望这个今天大家能够平安度过了、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

0: 02835-7700。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周的开始咯。好，今天呢我早上外面的天气还不错齁，可是呢好像这几天一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啪来噼里啪啦的齁，倾盆大雨了齁，所以要出门的话还是带个雨具齁比较保险一点点咯。好，今天我们每个月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豪方网杂志的总编杨金亮杨总编，文金总编呢再度带来了这个6月号的金

0: 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当然不免俗的，照惯例呢，都带了三本啊好房网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第三段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 call in 进来，来索取这一本啊，这个我们杨清亮总编啊，这个精心策划、精心啊编辑的哈、哦、图文并茂的一个啊这个杂志哈、哦，让大家有机会呢带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好，那这一期呢，我们看到封面这个啊、算是我们的封面女郎呢是蔡家珍哈、哦，这个是啊、台语歌手哈、哦，她看过的百间房子，30岁呢就买下了 key 给主哈、哦，哇，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哦。待会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这个小旅行啊、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去，哎，看看有什么哎最强的景点。因为现在淡江大桥好夯哦，我跟那一天看到我们正声的某一个节目里面提到说，台湾人是不是都到淡江水去了哦？真的、哦，每个人都像去朝圣一样哦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杨总编跟大家来哎带大家到淡江大桥周边去玩一玩哦。还有，当然。最房市啊、这个我们最的这个啊、特别企划呢，带大家去啊、这个看看海景控哈、哦，这个所谓的海景咖啡厅啊，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总编特别精挑细选的海景咖啡厅？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好，总编早安。
1: 新闻大家早，各位听众早。
0: 是是是，哎，总编这个每个月哈、哦，准时出版啊、哦，这种杂志。会不会有真的有压力啊？因为真的要准时出版，而且内容又不能太烂太差。
1: 嗯、对，所以我们是抱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哦、因为每次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让我自己都很期待。
0: 对啊，没错啊，
1: 所以每一次都是那种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看它，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压力啊。当然那个压力你说。你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每一期都做出好的内容来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哦、在做一个工作，如果说你能热在工作，而且又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看到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开心满意、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意义跟他的一个初衷了、
1: 哦、
0: 好，那我们还是按照你的这个企划的这个内容、哦啊，从头来话题新鲜事好了哦，来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新鲜事。
1: 来，我们有几个新鲜的点哈、哦，跟大家这个分享哈、
0: 哦。对，
1: 第一个这个哎，这个在那个 NOKE 中泰乐生活，
0: 嗯，
1: 对，因为它应该是四个字的，它是 Nose of Keelung River 哈、
0: 哦。对呀、啊，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念它这样，
1: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字来念好。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 NOKE 中泰乐生活了，那我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百货，它应该算是一个我们讲生活商场嘛，应该是这样子。
0: 是哦，
1: 高级的一个
0: 生活商场。我真的是觉得它的那个定位好像蛮模糊的这样子。
1: Okay,
0: 有一点模糊，对我来讲啦。
1: OK, 他比较注重的是这种高消费族群的、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讲的倒也不是中泰乐生活、啊、
0: 嗯，
1: 是有一家新的店哈、啊，他到这个中泰乐生活里面去开的
0: 开店
1: 门市哈、啊，是叫幸福切片哈、啊，
0: 哎 ，slice 幸福切片
1: 对，
0: 哎，
1: 然后这个门市哈、啊，他这个幸福切片他。等于都是卖一些，这个女人会比较懂，我们男生就不一定了。
0: 对，
1: 没有，我们今天还是分享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食材哈、哦，都是很高级的异国的食材，
0: 高档的食材。
1: 对，35个异国品牌，你要买什么？橄榄油
0: ，
1: 葡萄酒。cheese 啊，火腿哇，这个油醋啊，酱料啦、啊，或者是一些干货
0: 哈、哦，是
1: 这些东西哦，比方他随便讲一个，比方说干货哈，那、干货真的蛮有看头的哈、很多这种法国的牛肝哦、牛肝菌啊，
0: 是
1: 或者什么鸡油菌啊，
0: 是
1: 或者一些松露啊，这些高级的食材，
0: 嗯，
1: 基本都买得到。
0: 啊、
1: 对，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中东口味的一些那个鹰嘴豆泥，哈、
0: 哦，鹰嘴豆泥，
1: 对，或是一些顶级，
0: 都是蛮特别的，
1: 哈，一些顶级的果酱，
0: 嗯、
1: 这边都买得到，哈、
0: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家在脸书讲说满满的干货，
1: 是
0: 哦，就我有时候怎么终于知道什么叫干货了，
1: 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像我们男生，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懂得这些食材的话，
0: 对
1: 对，那你可以，它里面有那种所谓的你不清这。 不亲自下厨，他店里面也有这种全天候的轻食的菜单
0: 哦，
1: 对，那有些商业午餐呢，可以去做一些。

0: 选择哈。
1: 好，这个是话题新鲜事，带大家到大直哈，
0: 是
1: 啊、这个 Slice 幸福街片的门市
0: 是。
1: 好，再来，
0: 好，
1: 就来到高雄了。
0: 好，来到高雄哈、嗯。刚刚上节目前还跟新民大哥问你说，哎，你这个小时候有没有去过百货公司顶楼的游乐园哈？
1: 好像嘛，因为我们小时候，
0: 好，
1: 跟你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差距很大。
0: 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在那个金日百货，后来发生火灾嘛、哦，金日百货的顶楼，
1: 西门町了、
0: 啊，来西门町
1: 啊，金日百货，
0: 金日百货顶楼，哎，那就可以坐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叫反正那种电动车啊，或者是那种有点像是
1: 很多游乐园啊，
0: 反正很多游乐设施。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高雄的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力百货
1: 哦，
0: 对。
1: 真的历史悠久。
0: 我们刚刚讲这么多的这种空中乐园哈，这个在台湾的烂商应该算是大力百货，
1: 嗯，
0: 它是最早的，
1: 最早的
0: 空中乐园应该算它真的是最早的。
1: 哦，是，
0: 对，那在十几楼以上嘛，对不对？那中间因为后来空中乐园慢慢的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比较销声匿迹
1: 啊，没落了。
0: 那现在呢，它13楼的这个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空中乐园又开放了，
1: 又复活了，
0: 又复活了哈、哦。对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玩具啊，比方说海盗船，那、当年就有了
1: 哈，记忆中的啦。
0: 对，
1: 空中把它大复活了。
0: 对，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空中小火车
1: 啊，这、
0: 以前金日百货也有。哦、当然，它现在因为重新开张哈、哦，所以它现在有加入一些餐酒馆的一些联名的一些合作哈、哦，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内容
1: 是。
0: 对，那这个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是回忆，结果现在还能够在高雄大力百货去重温这个回忆
1: 啊、对，
0: 是蛮好的，
1: 不错哦，好，好，来再来，再回到新北市喽，
0: 好，过来这个哦，这个是在三重哈、
1: 哦，在三重
0: 的重新路上面哈、哦，以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佑民医院嘛，在重新路跟文化南路的交叉口，
1: 哦，
0: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哦、叫佑民医院。不过我记得2023年他就歇业了，
1: 歇业好像是三个汤嘛，
0: 三个汤就刚好就在那个三重站的旁边呢。
1: 哦，这地点很棒，
0: 好的不得了，
1: 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
0: 但后来他的佑民医院后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 net。
1: NET 把它整个承租下来，
0: 对，整个承租下来，变成全台最大旗舰店
1: 最大服饰的旗舰店
0: 哈，对，这一个，我还是回来讲一下正隆建筑物，
1: 对，
0: 它的是这个三重地产王是蔡成家族了哈，
1: 蔡成家族
0: 拥有的哈，这个在三重的人大概都知道，
1: 应该都知道，
0: 好，我们现在讲 NET， 对，那现在变 NET 之后，从地下楼到8楼，总面积有8000多平，光女性的就有4个楼层，
1: 哇！你有没有去逛过 NET？
0: 有，
1: 他生意好的不得了。
0: 你们彰化那个 NET 我都去了，
1: 哦，真的，真的，他每一间店，我看他生意都好的不得了。
0: 没错，
1: 如果他有上市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股价应该是很高的这样子，因为他真的是平价。
0: 对
1: 的这个衣服，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low 这样子，
0: 没错，对，我们自己也是 NET 的这个爱用者，
1: 对，没错，像我的帽子就 NET， 100多块就可以买到，
0: 对，而且看起来是有质感，
1: 对啊，我觉得他们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那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是这个我们讲的小门五合会这样子，
0: 对，他的。NET 这个未来有机会来讲 NET 的一些这种他们行销方式，
1: 对，
0: 他们的
1: 策略，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可以去研究一下，
0: 对，没错，
1: 好，
0: 好，来再来一个哈，这个是日式老宅，
1: 又到花莲了，
0: 到花莲哈，这个是以前的台泥董事长招待所哈，他是在花莲市的中美路106号哈，他是日式老宅化身成冻饭屋
1: 哈，是
0: 这个叫做米伦冻饭屋
1: 哈，这个
0: 是啊，现在2024年是由云品集团哈，他重新的
1: 哦，云品集团哈，
0: 对，就是去做老宅的复兴的计划，就看到这个房子哈，已经开始。做了这个米伦冻饭屋哈，里面的这个，它的现做现点吃到饱哈，在台花莲市还蛮受欢迎的，而且它最
1: 现做现点吃到饱，
0: 对，而且它是用哪里？用花莲七星潭的这个那个渔获为基底去做的，所以有跟在地去做结合，
1: 真的，
0: 这家现在的生意非常好，尤其云品算是
1: 对知名品牌，
0: 而且他们
1: 高知名度。
0: 我看到一些消费者的回应哈，在网络上看口碑是还不错，就是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主要是服务非常好。
1: 对，因为饮品就是以服务著称啦。
0: 没错，他的服务生都可以把每一个食材讲得非常细
1: 真的、

0: 这个是还蛮值得推荐。
1: 真的是在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餐饮业他们找不到员工，
0: 是
1: 那如果能够把员工留下来，又给他们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对于他们品牌的加持，这确实有帮助。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松原别馆好像也不是差，不是离很远嘛？
0: 对，他没有离很远哈，都是在美仁西这一带，
1: 都在这一带嘛。
0: 这一带其实，
1: 所以这一带有蛮丰富的那种所谓的旅游景点跟好吃的餐厅哦，
0: 而且很有文化。
1: 对，
0: 而且它也是这种所谓地景，我们上次有讲过地景上面它也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江津仔嘛。
0: 对，江津仔。
1: 哎，对，
0: 对，然后还有美仁大断层。
1: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个地方哦，美仁西这一带哈，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飨宴跟精神食粮哈。好，来，那我们要来聊到要来到淡水了哈，流浪到淡水哈，哇，这个是接近最夯最夯的淡江大桥哈，它已经开通了。我们之前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都称它叫做选举浮桥
0: 啊，对对对，选举的时候浮上来，
1: 选我洗完了就只剩下去了哈，
0: 没错，
1: 所以浮浮沉沉二三十年，哎，终于盖出来了，
0: 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哎，
0: 可惜对，因为这样浮沉这么多年，就建筑师自己都没有看到，
1: 对，建筑师自己都已经先走了哈，
0: 是，
1: 这个是扎哈哈地在台湾留下来的第唯一哈，也是最后的遗作，这样子哦，所以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0: 遗世之作，
1: 对，
0: 我看到新民大哥之前也去了嘛，
1: 嗯，对，我也去。那边去做了一场演讲哦，
0: 是，
1: 那我也把这个扎哈哈地他的作品呢去做了一些研究，嗯，他的作品真的都是让人惊呼叹为天人的，
0: 这叫真的叫天才，
1: 对，真的是天才哈，而且呢，她是女建筑师，
0: 对，
1: 扎哈哈地获得了那个普利兹克奖，
0: 是，
1: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那她的作品真的是在各国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地标型的建筑，
0: 是，
1: 那在台湾留下这一栋淡江大桥，
0: 对，
1: 觉得说大家还没去的话，应该找时间去看一看，它每个时间点都会有很漂亮的，让你的感受都不一样。
0: 没错，那我们这次就提了七种提案。
1: 七种
0: 就是你要去看淡江大桥的话，你除了看桥之外，你还有七种可以玩的方法哈，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景点
1: 哈。所以呢，这个是由我们总编清亮总编呢自己去把它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规划，有七种提案哦，所以不是只一个景点，
0: 我本来
1: 以为只是一个景点，说七种提案哦，所以呢，这个是最强的景点哦，是最强的玩法。待会我们就请总编一一来跟大家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第三段我们就要来送杂志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 直播、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大家可以锁定 YT 上面的这个直播节目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我们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带来每个月精心策划啊，这个好房网杂志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他也照过去的惯例呢，带来了3本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在第三段刚开始的时候就要开放，让听众朋友来开放索取哦。那我们的游戏规则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有时间哦，当然就是你可以亲自来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索取的话，你才打电话，没有的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做邮寄的动作哦。好，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那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小旅行呢，我们杨总编带大家到现在最夯最热的这个景点淡江大桥，这个周边呢它有这个7种提案啊，让大家玩最强的这个景点。好，我们那请总编来带领大家，帮大家的导游。
2: 好啊，那个新北市政府啊，为了这个淡江大桥的这个开通哈、啊、通车，然后他办了一个活动哈、啊，是2026年淡江航海区哈、
1: 啊，哦，这是航海区，
2: 对，大概从7月12号就会启动哈、啊，
1: 然后 所以还没开始，
2: 还没启动哈、啊，那这现在都是一些热身的东西、
1: 啊，都在热身了、啊
2: 哦、那这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1: 事先跟大家分享、
2: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千阳号哈、
1: 啊，千阳号
2: 在淡水的，在淡水这边哈、啊，这个是一个算新北市政府观光局跟那个一个 IP 哈，就是航海王、
1: 哦、航海王，
2: 航海王就是海贼王了、
1: 啊。对了，
2: 在香港在大陆叫海贼王，但我们台湾叫航海王、
1: 啊啊啊啊。
2: 所以里面的那个主角鲁夫哈，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对对对 对，小朋友的也都很喜欢。
2: 那这是这个千阳号是一艘船，但是它是陆上的船哈、它算是一个气模跟钢构的一个船，就是你
1: 算是海贼船里面的一艘船，对不对？
2: 对，
1: 是是，
2: 然后里面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主角就是鲁夫嘛。
1: 啊，对对对，
2: 那里面有高达12公尺的这个船，然后鲁夫呢有六米五高哈，非常高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爬到上面去拍照或怎么样。但是一次它也不算大，上去大概一次10个人、然后一段时间让你拍照。
1: 哦，是，
2: 那这是。真的还算蛮受欢迎的，
1: 哎、欸，一定会很受欢迎。
2: 对对对对 对，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海贼王迷啊，
1: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航海王迷。对，
2: 好，
1: 这个对，好。
2: 那第二个是第二个是那个我们要讲这个叫做双层巴士
1: 啊、双层巴士，
2: 这个我们在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
1: 对，台北市里面有那个 City Tour 就有那个双层巴士。
2: 对，那新北市政府也因为这样也推了一个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
1: 哦，是这个，哎，所以说这个是看山看海这样子、
2: 看山看海、
1: 那台北市是看市区市景这样子。
2: 他应该从一趟988嘛、然后从哪里？从南港车站出发，然后到万里、然后到野柳、到金山，然后到富贵角，然后最后绕到淡江大桥这边来。
1: 哦，那看夕阳、
2: 看夕阳，然后看夕阳的时候让你吃一个饭啊、他还
1: 哎、那988很划得来。
2: 对啊，就含除了
1: 很超值哎、
2: 他有含下有下午茶跟晚餐都有。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
1: 对，所以是青春山海线。
2: 对，
1: 景观双层巴士啊、所以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2: 对，它是移动观景台。
1: 哎、对对，哎、这真的很棒哦，我觉得。哎，因为喜欢拍照、喜欢那个这个做摄影的，一定从这个角度去拍，又不同的那个感受。
2: 对，对，当然它的当然因为当然还有捷运嘛，对不对？捷运的话，现在新北市政府也推出这个所谓的这样我们叫。跳上轻轨列车的这种悠游的这悠闲的慢游的活动，一日票，对。 对，每张50块嘛，对，有分直的跟横的，不一样，你可以去收集哈。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轻轨很慢，
2: 对，
1: 哦，这个好像没办法发挥很大的运输作用。后来我觉得说，哎，轻轨你如果慢慢欣赏哦，
2: 是
1: 它在市区里面走动哦，慢慢走，慢慢走，你觉得那个也是很美的风景，很美的景观呢。
2: 没错，就跟我就。刚刚节目下面跟新民大哥聊，淡水很多退休族嘛，
1: 对
2: 你坐这个轻轨不是刚好吗？
1: 对慢慢走，对，真的就是让你好好欣赏那个沿途的风景。
2: 是，
1: 那你到哪一个点，你想下来就下来，
2: 对，没错，
1: 对，这个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个生活，
2: 没错，对，好，我们接下来是讲的台湾第一座这个第一间考古博物馆里面的咖啡馆
1: 哦，第一间考古博物馆
2: 里面的咖啡馆
1: 哦，真的，
2: 对，当然这个考古博物馆是什么？是13行啊，对
1: 哦，所以这个是到巴黎来了，
2: 对，到巴黎，
1: 所以
2: 巴黎这一面
1: 淡江大桥的另外一面，
2: 另外一面，
1: 对对，实际上淡江大桥是连接淡水跟巴黎的
2: 哦，
1: 让巴黎这跟淡水之间的距离大大的缩近了这样子，
2: 然后所以这个叫13咖啡齁，它是在这个13行博物馆里面。
1: 啊，对。
2: 对，当然这个13行博物馆大家知道是这个算是在台湾的算是一个铁，就是台湾很早的原住民嘛。但他们那时候已经是铁器时代了齁。
1: 对。
2: 对，所以这13行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齁。
1: 那
2: 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博物馆齁。那当然是讲了博物馆里面的这个13行遗址里面的13咖啡嘛。
1: 是。
2: 对。它算是也这个一个绿建一个叫绿装修认证的一个咖啡馆。
1: 对
2: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天然涂料去做的齁。
1: 嗯。
2: 对，当然它最主要是要重现那个考古的现场嘛，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方陶土，比方说它的这个饮料哈，就很有特色哈，这种叫做人面陶罐素炒饭哈，就放在它的器皿里面哈，
1: 是哦，
2: 对，然后你要让里面有所谓人面陶罐司康哈，甜点哈，这个都是跟这个考古
1: 要跟考古题材
2: 去结合的哈，
1: 这个
2: 我就在台湾也算是第一个了，
1: 对。真的是蛮特别的齁，很有在地的一个特色啦，
2: 在地
1: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尝到的齁。
2: 对，这个带小孩去蛮好的。
1: 对，又寓教于乐。
2: 是，没错。好，下一个也在巴黎这一边齁，也在巴黎从化区这一带
1: 齁，
2: 在巴黎的咸山街齁，这里齁，有一个它外表就长得跟吐司一样
1: 齁。是哦，哇，这建筑物外表就真的是像吐司。
2: 就是一个吐司啊，它叫日升升，不是日升升，是日升升齁。日升升哦，生吐司专卖店哈。
1: 哎，这几年来生吐司很夯呢。
2: 哎，这一家的生吐司很好吃哦，吃过
1: 我知道很。

0: 多家生吐司都要排队。
1: 对，那这家也是、okay、这一家的生吐司、嗯、它是这样吃起来呢，刚刚还有麻吉，有点像麻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很软。它的，因为它是用到日本百年品牌的那种面粉嘛，对
0: 哦，真的哈、哦，
1: 而且那个水也不一样，然后搅拌机也不一样，
0: 是、
1: 嗯，然后那些技法也不一样，所以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0: 嗯、是，
1: 对。那这间就是日升升升吐司，它的总部也在这里，那它的这个门市也在这里哈，它、嗯、这个每次也是要排队的哈。
0: 哦，哎，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第一次看到，哎，下次去吧，
1: 下次去
0: 光顾一下，
1: 去尝尝看，
0: 对对，尝尝看。
1: 当然它的生吐司，生吃就很好吃，嗯、再加上橄榄油，那更是另外一种口味。
0: 绝品，
1: 对，
0: 哇，真的是！我看他们那个店门口好多花哦，那个真的是很特别的打卡景点呢。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去仙山路哈、哦，是在从化区里面。
1: 对，嗯，
0: 好，再来。
1: 那下个景点，我们就从淡水往台北走哈，到关渡那边哈、
0: 哦。到关渡，
1: 对，关渡这边主要是因为现在关渡那边在这个关渡宫那边齁，现在有一个那个、嗯、我们算十亿嘛，就是十亿多媒体公司，他们就负责筹划的一个里面有那个有个市集在那边
0: 啊、大除了、那个、展览
1: 对有个市集里面很多好吃的、嗯、那市集的旁边呢有一个叫一个大型的恐龙主题乐园展齁、
0: 哦哦、
1: 这也是十亿他负责的齁。
0: 是哦，哇，诶，看起来很壮观
1: 诶。诶，我觉得、嗯他算是做的很用心的恐龙展，那不是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恐龙展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他的恐龙是活的，不是活的啦，就是看起来跟
0: 活
1: 生
0: 生的，
1: 活生生的
0: 感觉。
1: 比方说那种梁龙啊、腕龙、鳄龙、嗯，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女儿就对，她可以对那个恐龙书里面的每一个恐龙，她都可以背得起来。
0: 对，
1: 所以这让你回忆起那个时候哈，是蛮好的，就带着小朋友去享受，只有他们会感到兴奋、感到亢奋的那个时光，那是很值得珍惜的哈、
0: 哦。
1: 对，那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展览做的还蛮好的哈，真的、对。
0: 哦，他是在北投之行路上面。
1: 之行路，对。
0: 嗯，
1: 那这边可以顺道去走走那个关渡自然公园。
0: 哦，是，所以这个也算是啊，这个淡江大桥衍生出来的一个景点这样子哈。好，再来。
1: 好，再来，我们回到淡水哈。淡水，
0: 在淡水了。
1: 对，淡水有两个点，我们顺便讲一下哈、一个是叫之间茶食器哈。
0: 之间茶食器。
1: 对，这是在淡水最热闹的中正路的边边的，在中正路快要跟文化路交接的那个地方、算是快要到护卫渔港了哈、对，护卫渔港那边哈，第一个叫做茶食器哈、这是一间专门卖这个蔬食创意料理的老店。
0: 哦，蔬食，
1: 对、对，这个里面的装潢是很不得了的哈、它的装潢是在日本拿过奖的哈、
0: 对，因为真的看起来真的蛮特别，
1: 很蛮的。当然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最主要是我们记者推荐的是这个拿手招牌叫马杰博士的种子哈、对，主要是因为马杰当年到淡水的时候，其实从家乡带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种子来哈、
0: 对，
1: 那你在这边可以去享受到这个东西。
0: 其实马杰跟那个淡水几乎是同连结在一起、
1: 没错，对、
0: 好，这个是之间茶食器。好，
1: 那茶食器再往前走一点叫安克黑哈、
0: 这个，安克黑
1: 它是一间秘境咖啡，
0: 秘境咖啡
1: ，门超小的，你可能走过去就过去了。但是
0: 新生里哈、中正也是在中正路上面，
1: 是，对哈、这个是在渔人码头这婚宴会馆的二楼哈、那个你我刚刚讲说你那个门面很小嘛，
0: 对，
1: 你如果找得到你就走进去哈、
0: 对，
1: 它又分成面对观音山的右手边还有另外一边是左手边哈、那两边看起来的东西景观是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各有特色，
0: 各有千秋，
1: 你可以进、你可以这礼拜去右边的，下礼拜去左边的哈、
0: 对，而且我觉得说在淡水哦，你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待一整天，
1: 真的，对，
0: 因为那个成分细造什么都不感觉都不一 样，
1: 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点哈。
0: 对，安克黑，
1: 安克黑啊、去看看这种淡水和这种河州来往往的这个脉动哈，
0: 好，
1: 蛮好的那个。
0: 再来，
1: 好，这个是蛮有兴趣哈。这道、我们讲到这个叫木下静癌的旧居哈，木下静还是谁？他是一个日本的画家，常住在淡水28年的日本画家。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讲到在台湾的日本画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谁？都会讲到石川清一郎啊，对，或者是岩月桃甫这些人哈。这些人很有名，但是木下静还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名，是因为说其他你要石川清一郎这种是在台湾有在教学生的，
0: 哦、
1: 所以台湾很多的画家是他们的学生
0: 啊，是他在教出来的，
1: 所以他们算是也就相对也有名，对不对？那但是木下静还算是一个 个在淡水的隐士。
0: 哦，
1: 对，他

0: 在淡水画了28年的画哈，
1: 嗯嗯，
0: 然后他的旧居呢，现在也已经开放出来了，
1: 对
0: 对，那对他的旧居现在在老淡水这边算是唯一有，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1: 日式
0: 屋檐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它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哈，对，所以现在它的房子也变成一个叫做历史，也是一个历史建筑了。
1: 对，它叫它是纪念公园了。
0: 纪念公园，对，有个纪念公园。
1: 对，木下静雅纪念公园。
0: 对，它是也被选入全球27国的260座独特故居展馆里面之一，被选进去了。
1: 哦，是是，哎，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总编真的很细心哦，都把这些有特殊的哈、有历史意涵的啊这些景点呢，都把它抓出来
0: 哈。
1: 好、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到淡水啊，去看丹江大桥，不妨也安排一下哈、哦，到这个算是淡水三民街2巷2号啊。哦哦，大家可以按图索骥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哦，那这个地方有非常多啊、这个日式的建筑，然后感觉上就是非常清幽的一个山边小聚这样子哦。
0: 对，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总编啊、杨清亮杨总编带大家小旅行呢，到这个淡江大桥有这个7种提案啊、哦，让大家看怎么样去玩，你都可以好好的。啊，这个享受啊，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这一期的啊，这个6间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哇，这个也是从淡江大桥一直延伸过来的哦。那这里面有包括我们彰化的一个新的景点，我自己都还是第一次知道哦。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要请总编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啊，6个啊，这个满版的这个海景咖啡厅。另外呢，这个这一期的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啊蔡家珍哈、哦，这个国语的台语的这个歌手哈、哦，他怎么样去看100间的房子，然后买下在30岁买下个人的 key gate 处哈，那、到底买在哪里哈、我们待会儿都会告诉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段哈、一开始我们就要开放，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3本好房网杂志哦。那大家可能从第一段、第二段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哇，这一本杂志这个精彩的内容还真多哈、所以呢，待会儿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你的电话，打电话进来。可是我们只有名额3个，我们打了3个名额截止之后，我们就不再接了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哦。

0: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
1: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

0: 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听众朋友期待的我们的索取杂志，好，那我们要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话让你来索取这一本我们杨清亮杨总编精心策划的好方网六月号的这个杂志，可以带回去看哦。好，我们打23712920 23712920，你看这个我们有三个名额，那名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23712920，赶快赶快卡丘爱进齁，卡丘蛇蛇的丘丘膜齁。好，那我们来跟我们总编还是来特别企划来带大家到六间呢满版的海景咖啡厅，尤其现在在这个夏天齁，我能够看着海景在那喝一杯凉凉的咖啡，哇，这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好，那我们请总编来帮大家带大家去喝咖啡咯。
2: 是，来，我们先讲要不要先从你们老家的
1: 啊，对对对，彰化，
2: 彰化，
1: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竟然有这种漂亮的这个建筑，他们叫做白海豚建筑。
2: 白海豚，对，白海豚，它这个白色海湾啊，以前叫做白海豚，就是你们彰化人叫它白色海豚屋。
1: 对对，白色海豚屋，
2: 它是算是一个日本的建筑师哈，算象集团的叫板垣卯哈建筑师，他是规划出来的哈。
1: 也是也蛮有名的。
2: 对，他其实是他应该算是一个公共建筑。
1: 对，公共建筑，
2: 他是不是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中心？那他这里面这个有太多太多可以去提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我们这次的专题是放在这个
1: 咖啡馆
2: 哈，
1: 咖啡。
2: 就是、对，我们现在在里面有我们在这个生态教育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咖啡馆哈。对，我们就它叫白色海湾啊。对，那这个算是一个我们是特别去推荐的哈。
1: 对
2: 对，那这里面它的咖啡有很多种哈，比方这种一般的美式一定有美式啊，然后特调了。
1: 对，
2: 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它的桂花酿美式

0: 这个桂花酿美式咖啡哈，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西西里柠檬哈，这是我们的记者推荐的。
1: 哦、另外呢，是是是，都蛮特别的，
0: 蛮特别的哈、嗯。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他跟彰化当地的这种小农合作的一些伴手礼哈，
1: 嗯嗯，
0: 欸、这个很多都拿奖的、欸，
1: 都拿奖，
0: 对，很多是拿奖的。比方说一个科雅叫、嗯、拿到世界冠军的叫科雅果酱哈，
1: 嗯嗯，哦，这个也都是很特别。
0: 还有是我们用深港的蒜头去做的这种老顺红蒜头、
1: 哦、
0: 还有各种的 XO 酱、
1: 欸、这真的都是很特别，我自己都彰化人都不知道、欸、
0: 对、嗯哦、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彰化人除了叫它叫白色海豚屋之外，当然也会取个名字叫县西服务区啦。
1: 哦，县西算塞好
0: 啊，哎对、嗯，或者是深港休息站
1: 啊、嗯，
0: 这个都不是正式的名称，
1: 对，不是要正式的名字，但只可以让你在那边休息，这个休憩一下这样子的。
0: 没错，因为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在那个什么，嗯、我们叫庆安水道旁边。
1: 嗯嗯嗯，对，它有一个庆安水道，那边还可以划那个pub。哎，对，那个小船这样子，
0: 没错，
1: 嗯，
0: 对，然后刚好这个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青山水道准备要进入台湾海峡的那个地方哈、嗯，
1: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它白色的建筑，如果说加上蓝天的话，哇、哦，那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0: 是，
1: 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哎，真的流连忘返。
0: 所以我们中部的记者去了之后就觉得、嗯，哇，这个地方很棒，
1: 对，真的很棒
0: 哈、哦，
1: 我刚好昨天在电视上面有看到
0: 啊，
1: 未来电视台他们有播这样子
0: ，OK，
1: 哦，那里面。除了刚才提到，就是说他们介绍了这个地方的点，除了建筑之外，
0: 对，
1: 你可以看把它景观拉大一点，你看到周边很多都那个风车
0: 啊、哦，对，
1: 哎，那个风车都是算，他说是现在是算是全台湾风车最密集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呢，那个建筑跟风车这样的个对照起来，哇，那个景观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这样子，
0: 没错，
1: 嗯嗯，
0: 哎，对，这个嗯，推荐大家的第一个点哈，
1: 好，这个在彰化县西哦，算山哈，
0: 嗯，
1: 好，
0: 我们回到前面来哈，
1: 好，我们。上面来了，好，
0: 来我们的第一个点叫做这个在都兰哈、
1: 哦、啊，好，
0: 都兰这边其实也不能说，它算是都兰，我们过了都兰的市中心之后，再往南边再走，它叫做主桥休憩区哈，
1: 好好，这边也是一个休息区，
0: 对，这边有一个叫做、嗯、啊，这个念起来叫库洛洛阿库
1: 洛洛阿库
0: 洛洛阿夸，浪潜水海洋园区，
1: 园区浪潜水海洋园区，
0: 那这个算是一个、嗯、有一个叫吴品成的，他的别名叫夏天哦、
1: 嗯，
0: 这个人呢，在全世界他投资了很多的这种海洋度假中心啊，嗯、或者是珊瑚后裔中心哈、
1: 嗯，
0: 那在台湾呢，他就弄了这一个哈，就他就跟这个东莞处呢，就弄了这一个海洋、
1: 嗯、
0: 海洋的乐一个园区哈、
1: 嗯嗯嗯，
0: 那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美式餐厅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
1: 哦是。
0: 那这个园区里面它也有一个品牌的 IP 齁，它 IP 是他们自己弄的齁，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个、嗯、一只黑猫
1: 齁。哦，这一只真的很漂亮。
0: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园区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一只黑猫。
1: 这只黑猫到处可以看到。
0: 而且里面的这些最主要它里面的这个美食餐厅里面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呢，
1: 嗯，
0: 他们都是身兼数职，他们不只是服务员，而且他们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航海的这种浮潜教练，或者是这种、嗯、
1: 对，都有那个证照的
0: 哈，对对 对, 對，
1: 然后还负责解说，
0: 还负责解说，
1: 嗯、啊、嗯，
0: 对，好，然后你看连教练，他既然他能教你这个去这个玩风浪板，去玩这个浮潜，然后他也可以跟你讲这个他还可以跟你讲这个菜哈、啊，
1: 对对，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公的，
0: 对，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洋体验基地了。
1: 嗯嗯，
0: 这个其实它也在推广海洋的一些教育。
1: 对，對是在东河乡哈，然后都兰村哈这个地方
0: 南边哈。
1: 哎，对，好，
0: 这是第一个。嗯、好，第二个我们来到金山这里哈。
1: 金山
0: 哇，叫小日波，
1: 新北市金山，
0: 这叫 Little Ripple 哈、
1: 這個，小日波，哇、這個，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景观呢是无底的，
0: 早年这个建筑物早年它就在了、
1: 啊、
0: 好几年前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在、
1: 嗯、
0: 它以前是一个叫做金生海月的日式料理或者是这种所谓创意料理店，
1: 嗯，
0: 后来关了嘛，对
1: 对。
0: 那刚好现在的这个老板呢，他跟他妈妈其实注意这个点，其实也注意了蛮久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点就承接下来
1: 住下、
0: 嗯、然后呢这里面就是他们就重新的去粉刷、
1: 嗯、装修
0: 、嗯、外面都漆白了、
1: 嗯嗯，
0: 然后里面的一些窗子开窗都加
1: 大面窗，
0: 变大面窗哈、
1: 嗯，
0: 然后开始去做景，因为它的这个景观是他们这个最大的卖点，
1: 对
0: 对对，那这个很多人喜欢抢那个窗边的位置，
1: 哎，
0: 所以他我们在里面我们有拍到他窗边其实有两个位置，其实是一般的人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拍照的。

0: 拍照，对，而且他还买了很多的这种老件的家具哈，到那边买哈，这个叫 Little Ripple 哈，
1: Little Ripple 小日波，
0: 对，这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哈，
1: 金山万里，对，海星路，
0: 对，但是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宠物友善店，而且他也不算是一个12岁以下小孩友善店，就是12岁小以下的小孩跟那个宠物他是不接受的
1: ，OK， 还是有他的一些
0: 坚持的，
1: 对，坚持的，
0: 对，
1: 好，我们书已经送完了。不用再打了哈，我们三本已经送出去。好，感谢大家。来，我们继续来到的这个是
0: Rose House Cafe 哈，这个是台中三景店哈，这是就是古典玫瑰
1: 园七哈，
0: 对，就是古典玫瑰园呢，他们的第一家以咖啡为主的这个店
1: 哦，古典的玫瑰园，
0: 对对对，
1: 它是另外的一个品牌，
0: 对，它是开在这三景 Outlet 里面哈，这个点就是其实在成品里面，三景 Outlet 里面的成品的里面哈，
1: 哦，
0: 那这个点我去过，当时它还没开哈，但是这个点看出去就是台中港。的某一个港区哈，这也是非常漂亮，这里
1: 很漂亮，很漂亮。
0: 这个点是很棒的，
1: 这种落地窗哦，一看过去真的是心情舒爽哈。
0: 当然，它现在是以咖啡、茶咖啡甜点为主嘛，对，有很多的推荐品。但是古典玫瑰园最拿手，当然是还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英国茶哈。所以
1: 对，
0: 它有十数款的英国茶哈。
1: 对，我会觉得它的英国茶真的
0: 很棒，很棒。对，然后一些甜点都值得大家去体验。好，对，好，过来我们到嘉义布袋哈，
1: 好，
0: 嘉义布袋有个叫海味咖啡哈，
1: 海味咖啡，
0: 对，它海味咖啡，它是海味这个我们叫做海味，但是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谐音，就是公路嘛，对吧？
1: 好，是是是，
0: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公路旅行的人，就是骑重机的啦，那些人喜欢来这个，
1: 可以在这边做休息站，这样
0: 来当休息站，重机啦、超跑车啦，喜欢来这边哈，它算是一个露天咖啡，而且还可以去做野营的地方
1: 啊。
0: 这个是在布袋镇哈，新温999号。这是我们特别推荐哈，当然今天没太多时间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这个选择。
1: OK， 好，来，再来是在高流，
0: 我们坐到高流来，
1: 高雄来了，
0: 这个点哈，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雄轻轨哈的这里哈，这在爱河湾这里哈，然后这里这个点呢，这个以前有做过其他的。这经营了，那现在是来自台南的这个甜点品牌叫夫拉啊，它是专门卖这个巴斯克的一个旗舰店，巴斯克就是一种乳酪蛋糕，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在台南创立这个品牌哈，然后到去年底的时候，他们进驻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这个点哈，就刚好看面对爱河湾哈，外面的景色是很棒，就白天跟晚上都有各种不同的点，而且我觉得它的座位安排是好的，它是阶梯式的座位哈。
1: OK， 好，
0: 你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体验，
1: 可以去体验一下。好，那我们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期跟各位介绍的是蔡家珍哦，
0: 是，
1: 他是一个算是闽南语歌手了哈。好，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总编哦，因为他的你们给他的篇幅还蛮多的，
0: 也蛮多，而且他故事好看，我觉得故事好看，其实故事看一看，看到我也难得看到这样子，看到那个眼睛都有点酸哦，就对，是有点感，是其实蛮大的感。
1: 好，那我们来说故事。
0: 对，好，蔡先生主要是因为说他小时候其实家里面的家境并不是很好，他们是在嘉义水上这边生长的。
1: 哦，那我是整卡收窄，
0: 整卡收窄。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他爸爸有应该算有家暴的这个
1: 倾向，
0: 这个倾向嘛，所以后来是到他念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带着他，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嘛，就妈妈带着他到台北，好，然后呢就在台北先投靠阿姨，然后后来不久就在松江路就租了一个公寓雅房，那个雅房呢就是只有一个小窗子，然后空气也不流通，然后灯坏了也没人修什么什么的哈，冬天冷到刺骨，然后那个夏天热到不。这个不开冷气睡不着的一个地方哈，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为了生活呢，妈妈是在那个咖啡馆咖啡厅工作，然后就这个就是她跟妈妈就一直在流浪哈，然后没有真正的一个
1: 对没有
0: 安定下来的感觉，
1: 对，
0: 那后来妈妈也知道在庙会啦，在婚宴卡跟那个婚宴现场哈，会去。走唱嘛，会唱歌，那他也会跟着妈妈去哈。对，然后后来他慢慢他也有这种歌唱的天赋哈，所以他高职表演艺术科 毕业嘛，然后后来去上了那个考上了玄奘大学。
1: 嗯，
0: 在玄奘大学的时候，他在19岁那一年参加歌唱比赛《明日之星》哈、嗯哦，这个录影我还在看哦。
1: 哦，
0: 虽然我台语歌没有听得很多，但是我听了这一他的演唱，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
1: 嗯
0: 唱。

0: 后来他就把钱存起来，他开始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因为他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嘛，
1: 对，
0: 也是过了几年之后、
1: 才慢慢
0: 红起来哈、对，然后他后来慢慢红起来之后呢，就开始有更好的收入哈、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要很。因为小时候生活苦，所以他就比较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开始去看房子哈、他去买，他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在30岁以前买房子。后来果然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哈，一个梦想、所以他为了买房子，他看了上百间的房子。
1: 哇，
0: 这个真的是
1: 真的下了功夫啦，
0: 真的下了功夫，
1: 真的下了功夫。
0: 对，而且他是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了。我要的是什么？我穷苦过哈、所以说。所以他比较知道要什么，然后所以说从厕所到厨房什么什么，他都知道说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哈、后来他看到这个房子在新庄从化区这边哈，是一个小平数的房子哈、第一次来看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了
1: 啊、就看上眼，
0: 看上眼哈、所以他就先住这个房子哈、那后来他又买了一个预售屋哈、那是预售屋，那是他现在并没有住进去哈、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就是说现在住的方便是这个小平数的房子，因为
1: 新庄、
0: 对，因为厨房跟厕所一步啊、所以他是这是一个好观念，就是房子小，所以你的工作效率或是你的生活效率会变得很有效率。
1: 对对，
0: 房子大，你从厕所跑到另外一个房间要好远，
1: 要好远。像有些人说，搞不好在家里都要开车的。
0: 没错，而且那个叫小孩还要拿广播，
1: 对，还要广播，那个就比较夸张了。
0: 对，好，
1: 所以效率就比较高了。
0: 对，所以他有讲了整个故事后面，他有讲说，不要因为出身不好就觉得你自己不配一个家。我觉得这话讲得真好。
1: 哎，对
0: 对，就是说你因为你出身不好，所以你要努力嘛，对，因为努力之后，你自然的这些东西就会到在你的身上就会实现嘛，
1: 对
0: 哈，对 对，所以说这种从以前带着恐惧去搬家、去流浪，到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关上门，好好的去生活哈、这里面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哈。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蔡家珍哈、
0: 对，
1: 这个是目前住在这个新庄了哈、
0: 对，
1: 那他本身是玄奘大学传播学系啊。真的是苦过来的，然后
0: 他现在要第五张个人专辑要出了哈、他的歌唱实力没话讲，
1: 没话讲，
0: 对，真的大家好好的去呢。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他说他未来他希望有一天是把，因为他也不希望一定要结婚或干嘛，他说他希望未来把钱捐出来啊、成立一个这个关怀儿少跟家暴的基金会，只是从个人的一个人生的经历里面，
1: 对他自己的那种从小哈、
0: 是
1: 可能也看过很多哈、这些相对比较基层的这些生活哈、所以希望说有能力的话就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这样子哈、好，这个是蔡家珍哈、名人会客室啊，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验，还有购物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感谢我们总编今天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顺利的把三本杂志送出去了，那所以呢，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本杂志带回去好好的欣赏哈、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其他的人，那这样的话知识越分享越有价值了哈、好，那感谢我们总编啊，今天再度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话题，也聊到最近的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又要来聊到一个职场的话题，而且跟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点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那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到今天的来宾，他是来自于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我们的宇杰。那先请宇杰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蓝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是的，那今天很开心跟宇杰又要在节目上聊聊职场的趋势哦。那最近六月份其实就是毕业季嘛，所以说就是又有很多新鲜的肝，新鲜人们要来进入职场。那最近啊，因为就是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之类的嘛，所以我就会节目上会放一些什么毕业歌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毕业歌，最早可能是什么《青青校树》这一种，
1: 对，或是对，
0: 就是一些讲什么友情，然后到后面都是有很多流行歌，然后会讲一些友情啊，然后讲一些我感觉毕业之后鹏程万里，我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样。可是因为这几年还蛮多是我觉得大学啦，就很多都是自己写歌这样，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发现啊，有些学校写的歌，它的整个毕业的那个氛围啊，已经不是什么只有友情之类的，反而是表达出一种啊，怎么办？我要毕业了，怎么办？
1: 焦虑，对不对？
0: 对。

0: 非常非常的焦虑。雨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经历过这么焦虑的感觉吗？
1: 完全有，而且我印象超级深刻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快要毕业的那段时间，就是在思考我的人生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我有部分的同学他们可能就之前很有规划，他们就早就知道要去申请研究所，或者是说有些人更有那种宏大的梦，他们就早就已经开始去申请国外的研究所。所以比起当时贪玩的我，我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的人生下一步到底要干嘛？我要去找工作吗？然后那我找的这个工作是什么？那我要先从什么样子的工作开始？然后因为我自己，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所以就觉得哎，我好像这个也蛮喜欢，那个也蛮喜欢的，就会有一种我不太确定我的人生到底要从哪个地方先成为我的第一步这样子。
0: 雨杰是传播科系吗？
1: 对，我念广电。
0: 哦，我也是。
1: 传播科系的是不是都会有那种就兴趣很广泛的
0: 困扰？我完全懂。因为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尤其因为像大传系它教的东西又可能又比广电再更广一点，我们还有什么牵涉到行销啊，然后还要再讲比如说新闻啊，影视我们也有教，所以就害我毕业那个时候就想说诶，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我看我朋友可能有的人去新闻业啊，然后有的人去就是去电视或是去一些媒体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想了蛮久。那现在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因缘际会。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说你最终选择的这一条路好像也许跟你一开始的设定不一定相同，但是你就先来试试看，之后你就发现有一点点做出兴趣，你就会在这个地方稍微再待一阵子这样子。
0: 我但这个其实以我来讲也已经是大概我看我毕业的是5年前了。
1: 哦，你看起来超像毕业一年。
0: 我不知道以现在来讲是算称赞吗？然后我都当
1: 称赞
0: 好了。但其实我觉得5年前跟现在毕业的那个整个求职的状况，我觉得差蛮多的啦。因为我毕业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1: 啊，对耶，
0: 所以整个求职的怎么讲焦虑吗？跟现在想的现在大学生刚毕业的焦虑，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就很好奇，如果是以疫情过后的这几年来讲，这些毕业生们他们要决定要投入职场的话，就你觉得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回扣到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恐慌真的都来自于大环境，
0: 是
1: 因为那时候环境给予你什么样子的压力，你就会马上反映在你自己的选择上面。那如果以过去5年前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很多的产业它的前景非常不明朗，所以你也会不知道说那我投入这个产业之后到底会不会就是它马上走下坡或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这份焦虑呢，你把它仔细的来做拆解跟分析，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对于未来感到的不安。那这个对于未来感到的不安原因就当然就很多嘛，如果以前是疫情，那现在就是我们都讲哇 AI 时代来了，那你就会不知道说那我自己选择这个投入这个产业的话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又或者是说我会不会就是我花了我很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这个产业之后它最终就被瓦解，或者是我这个职位再也不需要我。那这件事情就会让许多人产生就是选择困难，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应该要来先处理的就是自己内心的自我焦虑这一块。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那我就是很焦虑嘛，我因为大环境的关系让我觉得很焦虑。但是呢，其实所有的焦虑它都来自你自己的内心。你可以回头来想想看，你担心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被取代的话，那你就去想有什么方法让自己不会被取代。那这个做法有很多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为了要处理自己的焦虑，所以他们其实会变得意外积极，反而是像这一次我们调查就发现说，好多的人哦，那他们因为觉得说，与其呢，我现在在那边秀康秀胖，就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还不如就先赶快投入职场。所以这一次我们调查就发现说，有高达76%的毕业生，他们就干脆直接投入职场。那我们的分析跟这个观察就发现说，比起去年呢增加10%，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反而会很希望说呢，可以赶快在这个不管是哪个产业，他先卡到位，那你自己呢多多累积这个工作经验。那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外面看，你会不知道这个职务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你也不太确定说这个产业它的未来动向是什么，你只能从新闻或是各种媒体或者是从你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你就会觉得很 很彷徨，因为你不在这个体制里面，你不知道。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积极的先直接投入职场的话，诶，你会开始有实作，你实作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啊。就像以前大家大学挑科系，哦，好紧张哦，高中要考大学那。

0: 这个科系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其实就有很多学长简介，哎，你就来读读看，大不了你就转系啊，虽然转系很困难，大不了就辅修，对，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与其你在外面就是看着这个东西，你不明朗，然后你自己就是会有很多的注解，那你不如就先尝试看看。嗯，
1: 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有点令我意外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毕业生嘛，他们求职的看的那个，比如说工作的条件啊，工作的薪资待遇，其实跟之前至少是跟我啦，就是比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像是现在我听过啊，有人在去面试之前，我可能会先看，哎，这间公司它的，当然第一个就是薪资嘛，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可能。比如说我的假有几天啊，那他的福利有没有优于劳基法，这些应该也是现在求职的这一些新鲜人们他们还蛮注重的吧。
0: 嗯，的确，因为现在这个 Z 世代上班族跟我们过去，你也算是 Z 世代，但跟、
1: 啊、对，我是
0: 跟我们这一群 Y 世代的上班族其实有蛮大的落差。因为我觉得这跟资讯发达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会讲资讯发达？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当这个资讯发达开始发达了起来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比较。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个比较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判断说，哦，那这个我需不需要就是再多做一些比较之后我再做决定这样子。那也许我在不同的产业啊在做比较，或者同一个产业不同的职位在做比较，或者是呢我甚至跟我身边的人做比较，或者是网络上跟我同年纪我不认识他的人做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下来的话，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了各种的就是好，那我就是多观望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些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职缺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嘛。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算是这个世代大家都是这样子在看事情或是做选择，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好吧，那我就也许不一定需要找一种所谓就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全部投入的一种工作，所以他们会很需要一种就是工作跟生活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甚至如果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跟工作平衡的话，你起码要是跟自己的兴趣有扯上边。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家可能稍微比较 M 一点点，你都会就是先投入之后慢慢
1: 有钱赚比较重要，
0: 对，就是慢慢爱上他，你知道吗？就是先相处再说。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要先，哎呦，我大概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那我起码我够喜欢，那我才会有一些动力嘛。啊，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会看他的一些其他的福利对我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平衡。我不想要就是永远都在加班啊，或者是我也不想要永远就是把我的所有的青春年华就放在同一家公司等等之类的。大家的这个就是顾虑，或者是说大家选择真的就变得比较多。
1: 嗯，但我觉得反而啊，现在因为就是资讯很方便嘛，所以我其实很轻易的就可以查到说，比如说我们正声广播这个工作在做什么。那甚至现在还是有某一些网站，我可以查到说，这间公司它的评价如何啊，工作过的人他的感受是如何，就是可以到这么细嘛。但我会不会觉得这么多的资讯反而会带给这一些求职的人，新鲜人们反而会有更大的压力跟焦虑啊？
0: 其实我觉得会，因为在过去的这种找工作的方式，你会有一种就是，我大概知道个七七八八，就这个产业也许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开始去尝试好了。可是现在，如果你就是有时候你知道的越多的话，你的那个心中的恐慌就会起来，
1: 有很多想象。
0: 对对对对对，你会有很多想象。就像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网络上的评价或者是大家给予的一些资讯交流，有的时候它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避免你踩雷啦，齁，就像我们也许买任何一个商品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对对对。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东西呢也许就是放在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真的就不太一样。对，有些人的蜜糖是你的毒药，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职场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但却对你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蛮棒可以发挥，或者是可以训练你锻炼你的这个职场力的一些环境。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不好，可是你就是会有可能看到很多人就是对于他有一些评价，或者是说呢你过多做了一些比较，你反而不敢尝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是现代人比较跟我们过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现在找工作的刚才说我们会先查很多的资料先去做筛选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筛选并不是说我要选一个我 喜欢的工作，而是选一个这个环境是我能够接受，我可以在这里工作很久的。那当然啦，他我能筛选的条件也非常的多，但是大家首要看的一定是薪资嘛。我就很好奇啊，现在的毕业生他们通常平均会期望

0: 望的薪资大概是会落在哪一个数字啊？
1: 好，我们这次调查呢发现说，这个大家期待的平均薪资呢大约是落在38,315块，跟去年的这个38,317其实就少一点点啦。
0: 是，
1: 但这个数字呢，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算是没有分析的比较仔细的地方，因为这个它可能包含了像是你是新鲜人，但新鲜人可能你是研究生，或者是你是大学生。其实不管是研究生或大学生，出社会的这个基本薪资的条件就真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齁。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把它统计在一起的话，的确可能我们应该要再拆开来做计算，就是研究生的期待薪资可能会真的还是比这个大学生的期待薪资高一点点。但是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在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齁，认为说这个研究生的薪资应该要高出大学生非常多，可是现在好像其实也不一定高出那么多，对，不会差太多。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背后的因素在啦。
0: 其实这个数字啊，跟去年还是今年啊，就是有公布的那个薪资中位数，好像是没有差距到太多。但怎么讲，理想很丰满，
1: 没错，
0: 现实非常的骨感。这个我觉得大家在实际找工作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感觉会离这个期望的薪资数字应该是有一点差距的吧。
1: 对，可是因为不瞒大家说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新鲜人在选择公司，其实对很多的企业公司端来讲也是他们在选择很多的新鲜人齁。因为现在其实你要找员工当然不容易，但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对很多企业来讲也非常不容易。
0: 真的，
1: 很有可能你找到的这一个人就是他的职能不一定符合你的公司所开的缺，又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态度齁、品格等等齁，不一定是适合这家公司的文化。所以其实公司他们也都会在观望。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呢，我也可以给所有的新鲜人一点小小的建议啦，就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起薪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好看，也许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公司叫做起薪看起来不好看，但是他呢有很明确的规定说，是不是我的试用期结束之后的薪资会有怎么样的调整幅度，或者是说这家公司他有没有就是这叫会有一个
0: 升迁的制度，
1: 对对，升迁或者是平均加薪的制度，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它就会是可以看比较长远的。也许他进去的薪资，他就是落在35,000，然后你会觉得35,000好像很难支撑你的生活。那是不是其实你在试用期3个月结束之后呢，表现的不错，你确定可以留下来，你的薪水就会往上调整。这些呢，如果就算是公司没有开的话，也许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去谈。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技巧把握住的。
0: 所以我觉得找工作的时候当然不能只看薪资起薪的数字啦，因为毕竟它未来的发展性啊，还有有没有办法加薪，有没有办法升迁，都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纳入的条件啦。但是呢，找工作还是非常的困难，就到底现在的新鲜人们他们都喜欢哪一种产业，是真的大家都去科技业吗？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

0: 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要来跟我们聊聊今年2026年这些毕业即将要投入职场的新鲜人们他们的现况哦。那我们首先再请宇杰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Hi， 大家好，我是宇杰。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就谈到说现在的一些毕业生他们在考虑的现况嘛，当然在求职的时候会有很多要去筛选啊，然后要有很多去考虑的地方。不过呢，话说我讲到现在，如果真的只计较前途，就是 money 的那个前途的话，很多人应该会想到科技业。那我就很好奇，所以现在的大学生他们会比较倾向于，不管是产业啊，或者是说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怎么看现在整个求职的状况呢？
1: 好，我们就来先谈谈哈，我们这次刚好有做一个调查哈，就是来看看大家呢最想要进入哪些产业。那这次的调查结果呢，前三名啊，第一名呢是一般服务业，第二名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齁，就是电子科技啦、资讯软体等等这种泛科技业，然后第三名呢则是旅游跟休闲还有运动产业。那其中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一般服务业反而是大家的首选？道理其实蛮简单的齁，因为其实很多的人他如果在大学的这四年他们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但是他希望说呢，我在就是一出职场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先有一份工作齁，让自己稍微心思安定一点点，然后或者是可以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收入。因为其实有蛮多孩子他们可能毕业之后还必须要偿还这个学贷，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般服务业的门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所以许多的人呢可能就毫不考虑的会先选择先求有，就会进入到一般服务业。那么另外呢，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想要有前景，所以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就会投入科技业，毕竟现在科技业真的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发展产业。然后从各个评估下来呢，可能包含像是他的年终福利或者是以公司的这个规模来讲的话，其实电子这些科技业相关的真的是比较公司都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因此也有蛮多的这个新鲜人他们也很期待，就是说是不是一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一些比较大一点点的公司来服务。因为其实蛮多人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公司规模大不大或者是公司知不知名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蛮希望纳入考量的一个条件。
0: 是因为毕竟大公司它整个营运的状况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确实会让人觉得比较安定啦。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尤其是新鲜人啦，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好像会比较追求我希望可以先稳定，然后希望有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可以支持我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吗？
1: 的确，因为我觉得现在

0: 可能尤其像前一阵子齁，可能像一年前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状况啊，会让许多的产业他们会面临一些比较浮动的情形。那我相信如果在那个时候要准备毕业的许多大学生有在关心产业的脉动的话，应该也都会觉得说好像会有点紧张。
1: 是现在看工作的整个产业啊，然后整个领域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科技业至上啦，其实一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能力上的考量啊，还有在各个未来性上的考量。那不过呢，我突然想到我身边的一些例子我就是有遇过一个认识的人，然后他原本是读日文系，就是很文科这样子，但他后来呢去念了研究所，那他研究所也是跟社会科学有关系的，
0: 对，
1: 他结果毕业之后呢还当工程师。我觉得其实好像现在这一种我们以前都讲学以致用嘛，但现在这种我大学的科系甚至研究所的科系跟我毕业之后的产业啊，整个职能完全不同的这样的状况啊，是不是现在还蛮多的呢？你觉得？
0: 我觉得比起过去真的是蛮多的，因为在过去呢，很多都会顺着我们自己念的科系啊，然后你的人生的职涯好像在大学就定案了。但现在其实蛮多，也是拜这个资讯发达所赐，或者是甚至现在的这个 AI 崛起，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有很多的文科生呢，也许他们现在呢不一定要像过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像那个李祖生哈，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如何写 code， 因为现在靠着 AI 下点指令的话，一些简单的 code。其实很多文组生也是可以做得出来的。那现在学习管道也都非常的多，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去补习班，然后开始学习一些相关的，譬如说一些工程师要具备的一些技能，这也是有办法可以办到的。也就是说呢，现在其实呢，我们都说啊，要找怎么样子的人才，也许拍型人才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拍型人才就是你看，如果以你刚这个朋友为例哈，他在大学跟这个研究所他是念日文，那表示他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然后呢，他在这个去继续深造，也是念一些社会科学相关的。那我们都说呢，学习语文其实他并不是在学这个语文的本身，比较多的话是跟他的这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是相关的。
1: 是，
0: 对，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他的这个所有的竞争力都会比别人突出许多哈。他了解这个国外的一些相关文化，那再加上他可能就是过去有学一些这个社会科学，那社会科学其实我们有很多研究所都在学一些分析一些文本等等之类
1: 的，
0: 对对对，那这些就会是他的专业，把它全部复合在一起之后呢，他再学习一些这个理工相关的一些学习做一些写程式的一些技能，所以他是可以把这两件事情综合在一起。那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我想要来找人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啊，因为他面面就是方方面面，他其实都有学会，然后也都是有专才在的话，那我如果要选择一个单纯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的话，那也许我会选择你的朋友。
1: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企业他会想要的是这一种跨领域的人才，像这样的企业还蛮多的吗？
0: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现在企业呢，因为毕竟如果你真的是要找顶尖的人才的话呢，所谓的跨领域齁，他我们更精准的这个解读的话叫做他是双领域通才，就是他在两个领域呢，他不仅只是跨，是在两边呢他都是专业。那我们拥有一个专业跟拥有两个专业的人，好，我们就试问那个蓝田好了，如果你选择的话，你要选择哪一种呢？
1: 就还是选多一点专业的，以防以后有什么机会的时候。
0: 是，因为像现在的企业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我们都说进到这个大企业有一些好处，是因为如果大企业的话部门比较多，那他如果让你这个人进来的话哈，那他应该就会去设想说，那你的这个未来有哪些发展性，当然就是你原本是面试这个部门的工作，可是如果你还有其他部门应该具备的一些技能的话，那未来我说最糟的状况就是这个部门它要解散了，或是你本来是进去一个专案嘛，就是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某些专案然后会找一些人进来，那这个专案如果最后要 close 掉的话，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其他的部门服务，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专业。所以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应该是让许多的这个新鲜人可以思考的地方，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呢，你与其一昧的焦虑，不如呢让自己多具备一些各种不同的专业技能，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了。
1: 嗯，因为就是无论如何啦，我还是有一些备案嘛，就是不管如何，就是假设我的英文很厉害好了、那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啊，甚至我可能像现在有些服务业，如果你会外语的话，同样薪资会比较高嘛。
0: 对，没错，
1: 所以就是给予自己的机会真的是会蛮多的。那刚好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

0: 科技业的部分，毕竟是台湾现在的很重点的行业嘛。那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 AI。那我记得几年前那个 ChatGPT 开始变得比较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说，AI 会不会取代人类？但我觉得相信现在几年后，大家回来看，回头看 AI 这个工具，我觉得会担心这件事情的人应该有会变少啦，就是会变成说，其实 AI 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啊。包括了我现在求职写履历，应该是蛮多人会用到 AI 工具的。所以尤其对于年轻世代，就是这一群我们讲是数位原住民的世代来讲，他们利用 AI 工具去找工作这件事情啊，感觉应该有在变普遍，对不对？
1: 嗯，的确，因为 AI 真的太好用了，
0: 没有错，我有同感。
1: 是放逐在各个地方，其实它都蛮好用的。那当然，如果你要来找工作的话，也会有蛮多人会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了哈。所以这次调查，我们就也发现了说有超过70%的新鲜人呢，他们会使用 AI 工具来求职。那么甚至呢还有15%呢，他们是属于所谓的高频使用者，就是很常使用它了，几乎离不开它了这样子。对，那因为以前过去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最多那时候就网络发达嘛，可能会多了个所谓的这个人力银行啊，网络上面的一些开的职缺，你会去投履历。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履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优化。那以我们公司为例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些所谓的这个AI 小精灵啊，你可以就是询问他一些有关于找工作的相关资讯啊，甚至我们有一些这个模拟面试啦，或者是呢 AI 魔法这个 AI 自传魔法师等等的这些相关工具。这个主要呢就是帮我们的求职者呢来优化他的履历，然后呢陪他一起做一些面试的训练。你看比起我们过去就是要自己埋头，然后就是去面试了第10家第11家之后才开始，我透过前面10家的经验呢，我终于累积到第11家，那前面的10次都已经被当跑回了，就很可惜。那现在有这个 AI 工具的话，其实就蛮方便的齁，因为会有一个人24小时陪练，
0: 是而且他还生成很多建议给你。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的确呢可以是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啦齁，也不要真的是太紧张，会觉得被
0: 取代。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拿这个好了。前阵子黄仁勋说的嘛，他不是有说他觉得有些公司呢直接说因为 AI 所以呢裁了多少人，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公道的。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因为 AI 出现了之后人就立刻被裁员，倒也不是。比较多的状况可能就像我们前阵子知道一些科技大厂，在美国的科技大厂，他们裁了这么多的人，那其中其实有很多是他们的部门关起来，就同一个部门他们原本要研发一些事情嘛，然后但是后来决定这个专案不继续了，所以这个原本被聘来要专门做这一些这个专案的人，他们就瞬间没有工作，这是蛮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跟 AI 有直接相关， AI 立刻取代呢？倒也不是，反而是公司呢比较集中去研发一些就是 AI 相关的内容，那你懂 AI 或是会运用，或者是你有其他专才的人，你就会被留下。
0: 是，那我突然想到啊，因为现在 AI 已经是一个感觉已经变成必备技能了嘛，就是各行各业都会运用到的。但是如果是在几年前的话， AI 它好像还是一个蛮稀有嘛，就是它的价值是很高的。也没有说现在就是变得很低价，
1: 对对对，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当 AI 开始变普遍的时候，如果说我想要投入这一些相关产业的话，我的薪资啊，我的待遇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普及，它就变得比较可能就没有我想象中以前的那么高那么好呢？
1: 的确哦，就这样讲好了。其实以真实的数字来看的话呢，我们光是在去年跟今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求职网站上面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后面括号都要写说具备什么样子 AI 技能，就是你要懂生成式 AI 或者是你有使用过生成式 AI 的这个经验。但是今年同样一份职缺，就是同一家企业开出来同样一份职缺，已经把那个就是后面的备注栏删掉了，并不是说他不用，而是他觉得大家早就都会了。
0: 我不要特别找一个，
1: 根本不需要。
0: 是，
1: 就像以前是会用的人很稀少嘛，那现在就是大家都会用。就像以前，也许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年代，就大家是说会用 Google 找东西的人叫做会有加薪的部分，但是现在 你看企业会这样开吗？不会嘛。对，表示意思说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已经会使用所谓的生成式 AI， 就是可能像是 Gemini 或者是像是 ChatGPT 等等之类的，而且这时间非常短暂，就是去年跟今年而已。
0: 是，
1: 对，
0: 变化很快，
1: 变化非常的快。所以也就是说呢，那在过去可能前一年你拥有这种你很会跟 AI 对话的能力的人，那他到了今年来找工作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吃香了。那的确企业就也不会真的因为你会使用这种生成式 AI 跟他聊天然后就会多加一些些钱给你齁。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的啊。有部分的公司呢他们也还是会因为呢你有比较算是专业的能力，就是这就真的是要看你的这个职务了。如果你的职务叫做呢是研发工程师，就是你要去这家公司来做一些所谓的 AI 转型，你要帮他们改系统哦，那这个薪资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只是可能量比较少，我所谓的工作量比较少，越金字塔顶端的工作越稀缺的工作一定比较少，
0: 是，
1: 但薪水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像是呢比较需要用通用的，就像是我会打电脑一样，我会用电脑打字，我会上网一样，你会用基本的这个生成式 AI 来做一些问题的回应的，这种的话加薪的幅度真的就比较少。
0: 可是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大学他们都会特别设立一些，比如说我的母校就有 AI 系，
1: 对，
0: 那会不会有人会担心这个 AI 如果发展的越来越快，它变成了一个我真的跟就是现在随便都可以 Google 一样，变得很垂手可得，变得真的非常普遍非常简单的话，这个 AI 相关的学历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有人会担心它是会贬值的啊？
1: 其实有一些人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我觉得当然现在的学校呢，前一阵子大家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学校的这个学习的这叫做什么，学习的内容跟不上产业的进度，就是你学完之后你等到你出社会之后会发现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对对对，因为 AI 就是这样子。不过我相信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大专院校他们已经有发现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里面的这个内容就必须变得是说你每一年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虽然说它的名目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你的内容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这样子。对，那像我们这次也是有访问到一个个案，那个案它本身呢就也是他一开始他也是跟这个 AI 没有相关的，但是他后来就选择说要去念一些 AI 相关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内容这样子。只不过呢他后来发现要出来找工作好像跟他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这种高端人才的这个
0: 更新的速度缺额很少。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清楚现在的趋势大概会是怎么样啦，就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去跟上变化，这些真的是现在尤其是新鲜人，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上班的人也一样。
1: 对啊对啊，的确，因为像现在你看我们都在上班嘛，我们也心中也会难免担心是不是你知道那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
0: 真的我被吞噬了。
1: 对，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技能。
0: 所以持续的学习还是很重要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我们时间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真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他是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那么再请宇杰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是在今年2026年我们的毕业生，主要是大学新鲜人啦，毕业生他们就职的一些现况哦。那相信大家刚才听到宇杰的分享应该都有一些了解啦。其实现况来看啊，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学生应该都蛮聪明的啦，就是大家都非常会找资料，然后也大概都可以去懂得现在的产业的整个脉动啊，整个世界的倾向会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再反过来看啊，如果以企业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很好奇现在的企业啊，到底他们会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才，然后他们对于这种比较所谓 Z 世代，然后 Z 世代的后面好像还有一个新的世代，就是大家
1: Alpha
0: 世代对于他们的期望啊，或者是说他们会希望有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进到企业当中呢？
1: 好，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企业对于新鲜人呢，基本上我觉得要求都不会真的太讲说要求不高好像也很怪，可是呢不会太挑剔，因为大家都很希望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呢找到各种方方面面不同的人才，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家也都明了哈，很多的新鲜人呢他们就是社会的历练没有很够，所以呢在处理一些比较大的专案的话，基本上也不一定会让这个新鲜人直接就是参与，那可能会有比较好一点的公司的话，他们可能会让这个就是新鲜人跟着这个前辈呢稍微学一下下这样子。那他们到底在意一些什么呢？其实像现在有许多的这个企业哦，他们会在意的就是一些包含像是说呢你的实际能力，那实际能力跟你的学历是不是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企业他们可能现在不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直接联想哦，他们可能会在面试的时候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佐证你自己的实力这样子，然后还有你的现场反应，你要真的会你才可能讲得出来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学习速度，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呢他们是愿意让新鲜人做尝试的，所以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三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在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呢，你可能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哈，就是你很适应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司文化，又或者是说呢你其实在学习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呢是很积极的，而且这个积极呢是有对于你的工作的这个实质内容是有这个正相关，因为我积极所以我事情做得比较好，有些人是因为我很积极但是我事情就是做不好，找不到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很多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哦，如果找不到方法的话那就会觉得比较担心一点点啦。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学习速度是快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哦，那你是一个可塑之才，因为大家要的是呢这个可塑性。

0: 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100%呢马上达到这个公司的需求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看的是所谓的未来性，是不是你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然后你的合作的这个意愿也很高，然后你的团队啊各种啊沟通能力啊你都非常的好，我们就说这个叫做职场软实力，这个部分呢你都可以做得很好的话，那这样子我对你就会有所期待，也会觉得嗯，那你可能未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交付你其他的任务你都是可以达成，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学习动力到底高不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养出来一群小朋友，他很会念书但他学习动力不高，所谓的学习动力不高跟很会念书这两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很会念书但也许你是被逼出来的，
1: 是
0: 你并不是主动想学习，那如果学习动力很高的话，也许我在真正的学科表现不一定那么的好，但是我对于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我有主动想要学习的这个动力，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企业非常看重的部分。
1: 嗯哼，可是啊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讨论啊，就会讨论说诶现在的企业究竟想要什么样子的人才。
0: 嗯，
1: 就我常常会看到一个说法是可能有部分的企业他们想要的人才是你进来的时候身上就已经有很多的技能，然后我就是已经一个完成型的人才，你进来的时候我不用教你啊，就是我是可以直接付薪水给你，我不是付学费给你这样子。嗯，但是其实刚才听雨杰的这些分享起来啊，好像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状况，就是好像蛮多企业都是对于新鲜人啦，就是他们是很欢迎大家诶可以进来好好的学习呀，只要你是有肯积极，然后你是一个有未来性的人才，其实企业都是蛮欢迎的，对不对？
0: 对，企业会给你3个月付你学费
1: 有试用期
0: 有试用期。对，其实大部分的企业因为他们现在也知道了，我觉得应该一方面呢是看你是在哪个产业，因为我觉得有些产业他们会需要即战力，没有错，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填补这个作业员的空缺，或是 马上要填补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位，那真的就没有蜜月期了，你就是马上就要上工，
1: 边做边学了。
0: 对对对对对，但重点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就是你是不是那个愿意边做边学的人。那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就算你有一身的功夫，那只要我新的东西一来的话，哇，你完全没有办法应对，那我是不是很快就会在这个洪流当中把你给淘汰了？越新的东西来，你没有想学，你也没有想会。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像过去曾经也有遇过很多，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应征剪接师，我除了剪接之外的工作我就不做了。
1: 欸，
0: 可是现在剪接师要做的事情可能真的很多，包含像是你是不是具备一些企划能力，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写脚本你有没有一些相对的概念，不然你要怎么剪出好的东西。那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很快的可以淘汰掉一些不适用的人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啦我觉得企业也是找人才也是找得蛮辛苦的啦，因为一方面我可能想要一个即战力好了，但也许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不算是即战力，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愿意培养学习，但是又发现他可能学习的速度也许跟不太上，或者甚至是太快也是有可能嘛。所以说我觉得好工作真的是难找
0: 我觉得这很像一种那种婚姻的关系，
1: 是
0: 彼此都在看彼此是不是对的人
1: 真的好啦，那所以说在最近6月份呢，我们是很多大学生的新鲜人他们即将要来求职，那有的可能甚至已经准备要上工了嘛。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雨杰来聊聊关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回头过来看啦，雨杰对于现在的大学新鲜人们应该叫做新鲜的干们，
0: 对，新鲜的干
1: 准备要进入职场的这一些毕业生们，雨杰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如果说我现在很迷惘，觉得怎么好像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或者是说我怎么找不到工作啊，像这样子的毕业生们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觉得还是回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所谓的焦虑啦。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他们现在会觉得很焦虑是因为他还没有跨出那个第一步嘛。那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跨出第一步，我们先求友，你先了解一下原来啊在职场工作它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大概知道这个步调你就会知道它这个整个运作的方式是什么，那你就会比较知道你自己未来下一步我要怎么走，或者是我要走去哪，而我要走去哪里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你就会开始慢慢再去搜集我大学这4年学的东西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是不是有办法再精进自己的能力，那如果够了的话我要怎么样在职场呢可以再多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外我在一边学习。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的最开头就还是你愿意先踏出第一步，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跟我兴趣或是跟我的需求不会差太远的工作，我先试试看，先开始做了之后，你心中也许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感。如果你就觉得这间公司跟你的频率很不合，好吧，没有关系，我们就彼此先放过彼此。但如果就合了的话，也许你就会开始从中找到一些所谓的工作乐趣，这件事也蛮重要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整个工作的文化嘛，是比较会接受哦，我换了好几份工作的这样子的求职者，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啊，我遇到这一份不适合我，可是我做的太短怎么办之类的。就以现在整个环境、整个风气来讲了，我觉得好像这方面不需要太过的担忧，就是要一直重复的去尝试啊，然后重复的找到适合我自己的工作为止。对，这个也是我的心路历程
0: 之一啦。真的，
1: 对，毕竟找工作真的很难啦。
0: 对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梦想中，也不是梦想中，
0: 理想当中
1: 的工作。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宇杰，就很开心又邀请到宇杰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职场的话题啦。谢谢宇杰。
0: 谢谢蓝田，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最近是毕业季。

0: 看到就是今天是礼拜一嘛，所以呢还是要来看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啦。好的，那在前两天哦，大家在午后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这个雨实在是非常的大哦。真的在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呢，每次的降雨都相当的突然，而且一次都是倾盆大雨这样子的雨量在降雨嘛。那这个礼拜又会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了一些气象的资讯，首先呢有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像是台东县呢有焚风在发生的机会，以及中午前后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是黄色的灯号，需要注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而至于接下来这个礼拜的天气会如何，然后会不会一样热，会不会也一样是有下雨啊暴雨的可能性呢？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在今天呢因为锋面接近的关系，再加上配合西南季风的影响，降雨范围逐渐的扩大，那从明天到15号，锋面呢是持续的在台湾滞留，还有南北徘徊，容易有强对流的发展，加上西南季风持续的影响哦，所以说台湾各地呢都要预防大量的降雨致灾。好，那所以说这礼拜看起来啦还是需要预防一下豪雨的部分哦。那尤其呢如果你平时可能开车会经过一些山区，或者是你本身就生活在山区附近的话，可能要小心塌方的可能性。而且到了12号开始呢逐渐进入大潮期间哦，所以说大量的降雨加上涨潮，可能要注意造成局部积淹水的状况。那如果说住在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小心一下咯。好的，那这是这礼拜的气象预报哦，就看起来这个降雨尤其是午后降雨的部分呢应该还是会持续，所以请大家下午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气象的预报，那如果说有下雨的话也记得要携带你的雨具出门咯。好，那接下来呢再看到是今天早上的消息哦。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在菲律宾南部外海今天的早上呢，台湾时间的早上7点多发生了规模 7.8 的强震，而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也随后发布了警报，警告包括了台湾在内很多个地方的沿岸呢，在地震发生后的3个小时内有可能会出现海啸。而至于台湾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就虽然说他一开始是有讲可能会有台湾啦，但是根据太平洋海啸中心后来更新的资讯，就影响范围呢其实并没有列入台湾，预估台湾的波高呢都是在30公分以下哦，所以说没有到达海啸警报的标准，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台湾这边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因为这个地震比较大啦，所以说还是更新一下这个资讯给大家咯。好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8点57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

0: 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我问一和尚，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天气很棒哎。
1: 对呀，晴空万里。
0: 我今天早上晒了十分钟。
1: 哦，不错。
0: 嗯。
1: 有没有黑一点？还好。
0: 要晒，因为最近感冒人很多。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要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1: 是。
0: 那首先我们听那个朋友 Teresa，
1: 他点唱了一首歌。
0: 哎 ，Teresa 出来。
1: 对对。
0: 他点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朋友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电话，电话号码很久没有记了。
1: 对。
0: 02-2371-2920。
1: 02-2371-2920。
0: 展曼芳小姐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好，这边啊，上上个礼拜，
1: 是。
0: 林凤贤，
1: 啊，林凤
0: 哎，
1: 贤。
0: 希望听一首《微风细雨》，微
1: 微
0: 风
1: 风细雨，
0: 细
1: 之
0: 雨，
1: 前好像也有人点
0: 哎，
1: 过。
0: 也有朋友点过，
1: 是。
0: 你来唱吧。
1: 好，我来唱这首《微风细雨
0: 只有词没有谱，
1: 》。没有。哈哈哈。

0: 刚才我们小倩在告诉我说，
1: 是
0: 我们两个要往中间站。
1: 哦，
0: 因为今天不知道镜头怎么回事。
1: 嗯，
0: 啊，不要，有一位朋友说，
1: 哎，
0: 他说青山把帽子脱下，我要看他英俊帅气的这脸。
1: 因为我今天没有梳头，乱七八糟的，赶时间。
0: 青山常常不梳头。
1: 对呀、啊。
0: 好，因为小倩在忙着在帮我们弄镜头，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听众影印的还没有来，
1: 嗯，
0: 很抱歉啊。好，那我们来唱歌。
1: 是，
0: 嗯，这边有一位，哎，杨艳妮啊，
2: 嗯，
0: 是哪一位听众？我忘了，我也忘了，你也忘了，演唱了一首《真的好想你》。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啊，今天我们的镜头有一点问题啊。先生公司说画面由于每个装置看的都不同，可能为脸书平台问题无法排除。如果介意画面比例，请点击 YT
1: 连接看看。
0: 哎
1: ，YT，
0: 哎，不是我们的事，是这个脸书平台的问题啊。那现在我看到的只有天命王，
1: 是
0: 李泽宇，你知道你是女生对不对？
1: 女生，
0: 而且是个小女孩。
1: 哦，是的，
0: 我看到20岁左右。
1: 嗯哼。
0: 很活泼很漂亮的，我在脸书上看到他。
1: 哦，
0: 哎，李泽宇、黄立信、庄建珍、
1: 嗯、
0: 高志南、李学珍、
1: 张
0: 月英啊。今天张月英要签字，和下次再问一唱。
1: 好，
0: 你看王静吧，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戴帽子啊？他你戴帽子看不懂帅气的脸。
1: 不会啊，有啊，我在脸在这儿。
0: 面儿下啊，
1: 嗯，
0: 很高兴心。看到米尔夏，我们奉贤说微风细雨唱得好。
1: 哦，谢谢。
0: 庄建珍，
1: 他要点一首，
0: 他要
1: 我跟你一起合唱一首，
0: 一起合唱沙滩上的情书。
1: 哦，
0: 下次我们来
1: 唱。好，下次、啊、
0: 天命王啊，朋友们，前锋思路好。天命王今天不唱，反正下次安排啊。淑萍，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1: 啊，新加坡的淑萍小姐。
0: 哦，她要温情满人间。
1: 好，
0: 反正很多歌啊，今天不唱，下次唱。好，那接着呢，我就来为您唱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好，这是林品珍小姐上个礼拜所演唱的《雨不洒花，花不红》。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播出的
2: 《我为你歌唱》。
1: 今天的脸书是有点问题，你就可以转到俊生的 YouTube。
2: YouTube 可以看得到。
1: 现在青山，我们在这边看得很清楚。
2: 对呀、
1: 怪了。
2: 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只要有 YouTube 可以看
1: 得到。我们要站近一点，站近一点。
2: 好。
1: 这样就看得到了。好，我们来听何妍珍小姐先唱一首《祝你幸福》。
2: 我们请谁来唱？
1: 谁？
2: 董怡君小姐。
1: 好。

0: 我们两个今天要那么近吗？肩并肩。
1: 你看，这镜头，你看嘛。
0: 嗯。
1: 你不在了啊？哎，看得到啊？
0: 没有，这刚才他唱歌，我当然不在啊。
1: 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
0: 我在你旁边呢、啊。你没感觉吗？
1: 我也看不见你啊。
0: 你看不见我、啊？
1: 哎，怪事。
0: 你看上面，那，这有吗？对啊 ，YouTube 有就好了。
1: 好，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反正人家也知道我们讲什么样。
0: 对。
1: 这不是，今天很抱歉啊，今天因为问题不是我们，是脸书。王静啊，好喜欢新轩老师啊。
0: 谢谢，不敢当。
1: 真是。艾米克说：“吴老师，各位老师好。”立马说我的心拿去唱歌了。李淑慧也是问候我们啊。临门前说天气暴热，
0: 真的暴热，
1: 多喝水
0: 是。
1: 大眼说好听。林品说谢谢我唱，那雨不洒画不红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歌词有点
0: 诙谐。
1: 诙谐还是那个
0: 趣味，
1: 趣味好吧。吴声丽、洪天信，就是
0: 蔡生灿，
1: 这三张
0: 啊，
1: 谢谢，
0: 祝大家都幸福。
1: 是，很抱歉有些没有看到你们的名字啊，主要是还没有印来，因为今天有点问题。好，我们来听歌。李美心今天有点感冒，其实感冒的声音更好听。
0: 对啊，低音更有磁性。
1: 磁性，
2: 我是喝冰水喝的。
0: 哦，那你下次可要注意、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怎么讲？中医来讲，内寒，喝了冰水里面的话，因为太热，你内寒还会感冒。劝大家有一点年纪，还是不要喝冰的比较好。真的，实在话。
1: 好，那你要唱什么歌？
2: 相思河畔。
1: 好，
0: 好听的相思河畔。

生本是梦，始终相思河畔也流离，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也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0: 相思河畔，这边啊，李泽宇，李泽宇要听一首重逢。
1: 重逢。
0: 对，这边啊，林文贤，谢谢你，张远云，阿燕，你说我手机颜色漂亮，灰色的。哎，这个声音会比较慢一点哈。导演说：“青山老师太近了，往我们边上演，青山老师来中间一点，我们看得见何伟。”谢谢啊，谢谢。卢佩莹，谢谢你，我们新朋友卢佩莹。
1: 啊，卢佩莹。
0: 哎，
1: 这里是去。
0: 这里是去。他说：“从电脑脸书上看就不会有比例的问题。”
1: 哦，
0: 这我想你也不懂，我也不懂。
1: 我也不懂啊。
0: 好，我们就唱，我们就唱歌吧。
1: 是。
0: 好，那我们来唱的是。
1: 这是哪位？
0: 李泽宇。
1: 啊，李泽
0: 宇现在唱的《重逢》。
1: 重逢。
0: 哎，前面我们自由派。
1: 我们两个唱。
0: 两个。

0: 先生，先生好，
1: 相逢又相逢。

0: 秦轩啊，
1: 哎，
0: 有一首歌，
1: 哎，
0: 我曾经听你唱过，
1: 嗯，
0: 那一日遇见你，是吧？
1: 那一日遇见
0: 你，
1: 那一日再见你，
0: 好久没唱了，很好听哎。
1: 这么久的歌，你要我唱
0: 啊？对啊，有没有在谱？
1: 谱子我看看有没有？
0: 有没有？你看一下。
1: 好像有，但是我有一点不大熟了。
0: 哎，
1: 啊，
0: 有
1: 哪一日再见你？
0: 不是那一日。
1: 哪一日？
0: 好，哪一日？
1: 嗯，
0: 那你来唱吧。
1: 我天天都见你。
0: 有吗？
1: 对呀、啊。

0: 真的好好听啊，好像有音乐，有轻音乐，啦啦啦啦啦啦，
1: 好像有一点日本味道，对不对？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恰恰，
1: 蹦恰恰，
0: 啦啦。
1: 好，下次我们一起唱一起跳。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谢。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为
2: 你歌唱，我为你歌唱节目。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今天很抱歉哦，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我看了很多朋友，就是和我们来讯息，可是
2: 看不到画面是吧？
1: 不是字啊，你看，
2: 嗯，
1: 陈荣明啊，我们董事长也在看，你看小小的一点点，
2: 嗯，
1: 大和表情凝重，毕竟第一次发表新歌，
2: 对呀、啊，
1: 但是好听，你看我要像做贼一样的看，你看没有？吴珍丽用手用力拍手，这边是李奇珍，
2: 李奇珍，
1: 吴珍丽，这边你看我要这样子，看不见，林文贤，大雁，啊，
2: 丹燕、
1: 哎，他说你唱的
2: 有点日本味道
1: ，
2: 好像我也感觉有点日本味道，
1: 看不见。我看真的没办法看啊，很多朋友您的讯息我们今天没办法向您这个报告啊。那张月英演唱一首《重相逢》，
2: 嗯，
1: 我请
2: 好听那首歌，
1: 对对对，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0: 这边，云凤贤啊，你说在FB 上面帮我们按了很多赞，谢谢凤贤。李其珍，你说在 YouTube 上画面就和以往一样，可是 Facebook 就缩小了，重逢很好听。
1: 哦，
0: 云文贤说啊，青山老师唱重逢太好听了，真好听，深情缓缓，含情脉脉。
1: 是吗？
0: 没有，含情脉脉是我教的，我教的。
1: 感谢。
0: 张月英啊，谢谢。李泽宇太可爱了，你看没有？小女孩。
1: 啊、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还有淑萍啊，高志兰，谢谢。哎，这怎么念 ？B A R K I N G Z O G J A O， 你拼一下。
1: Backing dog。
0: 啊。
1: Backing dog Joe。
0: Backing dog Joe。
1: 嗯。
0: 他讲得很感人的，希望今晚也梦到老师们直播欢唱，幸福每一天。
1: 太好了！
0: 啊，真的好感动哦！谢谢 ，backing。
1: backing dog。
0: backing dog 和。
1: 嗯。
0: 谢谢啊、哦，那让我感动。何医生，谢谢你们。还有，Teresa。要听个晚霞，下次唱。
1: 晚霞，嗯，
0: 好，好，那接着我来唱的这首歌也是朋友所演唱的，
1: 是
0: 《梅花》。
1: 梅花，
0: 我的老师梁月英做的，
1: 哦、嗯，梁大师做的歌，
0: 是梁大师，《梅花》。

平和好，必不得杨花水洗一生。

难，你非同情，让他笑一笑。

0: 金山啊，
1: 哎，
0: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唱的歌是包罗万象。
1: 对啊，
0: 哎，表示我们的听众是多元化的。
1: 对，流行歌曲、民谣啊、小调、啊
0: 哎、都有，
1: 什么都唱。
0: 现在这首歌，
1: 嗯，
0: 是黄自的一首歌。
1: 黄自，
0: 哎，
1: 嗯，
0: 那是伊往贤上一礼拜所演唱的，
1: 是
0: 西风的话。
1: 西风的话。这不是我们小学时候学过的吗？
0: 是是是。
2: 我OK。
0: 比较比较。前面要不要自由拍？
1: 好啊。
0: 前面西山自由之后，我唱，然后我们合唱。
2: B 嘛。
0: B。
2: OK， 好。

0: 今天有些朋友的歌没有唱到，还有您来的讯息我没有看到，那在这向您说声抱歉啊。今天这个 FB 是有点问题。好，张月英先唱，你唱《寻梦园》。
1: 寻梦园，
0: 好，不必看谱了吧？
1: 不必了。
0: 什么叫？
1: F
0: 寻梦园，青山为您唱，吴敬贤。
1: 金山，
0: 祝福各位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
0: 五
1: 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午十二点，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十二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2: 03-0899-02-2553-0899，谢谢。
3: 网龙查归这首歌是台湾光复了后的作品，歌词的含义是描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日本政府大量征召台湾青年，远赴海南岛做军夫，为的是意气风风不平，为的是纵身海外，望着故乡年老的父母，甲着乱弱的妻儿，过着苦楚的日子，一日等过一日，一年等过一年，望穿秋水，日夜悲叹。此情此景，为当时的作家写了歌曲，编了歌词，内容充满凄凉甲哀怨。无论唱的人，或者是听的人，总会感受无比的心酸啦！啊，战争，战争是何等的残酷嘞！

0: 刻晚上10:05，现在时刻晚上10:05。
1: 来，今麦暗时10:05哈，听众朋友啊，这几天吼拢会由我来服务啦，哦。因为老师吼，这扫声吼，咱即摆吼伊扫声吼，要甲弄好较好、较好的声音吼，要较黑，所以吼即几工吼，爱乖乖啊，尽量较卖讲话啦吼。所以即几工我拢会来服务者、服务者安尼吼。来啊，即摆暗时10:05吼，暗时的10:05，虽然讲北部地区雨变细啊，啊，毋过真侪所在也是伫下雨，还有。那要出门啊，啥哦，尽量较注意哦，因为这落雨天啦哦，其实我嘛建议暗时较卖出去的，好、哦、啊，真正来讲，下晡啊多一定爱出去，爱工课，还是爱创啥哦啊，家己自身的安慰哦，家己爱小细腻哦，来，

来啊，听众朋友，来，这今日暗时上新的这个资料哦。今日暗时8:35的时阵，真侪县市拢有来发什么嘞？停班停课哦。有18个所在，伫明仔拜二，是停班停课。为什么呢？我先讲恁听，这个气象资料，明仔甲后日拜二、拜三这两天的雨是上大的哦。迄种大的程度是比顶礼拜佫较大哦。而且是全国性的，全国性的吼。像今日这个雨水都已经坐甲讲，南部地区已经停班停课啊，吼。所以吼，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伫今日暗时吼，这个暗头的时阵，这个雨量的预报，有八个县市的山区累积的雨量已经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了吼。听好，苗栗县的山区、台中市的山区、南投的山区、云林的山区。

嘉义县的山区、高雄市的山区、屏东县的山区、台东县的山区，八个所在吼，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啦。啊，不过吼，爱看县市政府的决定吼。好，啊，咱来讲上新的吼，上新的这个停班停课的资料啦吼，家人台北拢无，新北嘛无，桃园嘛无，新竹嘛无吼，新竹县市拢无啦吼。苗栗吼阿无宣布，台中无宣布吼，这是一直甲拄啊拢阿无宣布吼。昆林嘛无，南投嘛无，嘉义嘛无吼。啊，来，这个一寡所在啦吼，嘉义县大位有停班停课吼，我讲你听，梅山、德佳、番路、大埔。甲阿里山，吼、哦，嘉义县这五个乡，吼、哦，这五个乡明仔载拢停班停课，吼、哦，梅山、德佳、番路、大埔、阿里山，吼、哦，这五个乡，吼、哦，拢停班停课。啊，台南无，吼、哦，高雄嘛有哦，高雄来，高雄有几啊区哦，那马夏，吼、哦，通区、嘉善区、六区、木林。吼、哦，这五个区明仔是停班停课，吼、哦，高雄、纳马夏、桃园，吼、哦，桃园区啦，吼、哦，嘉善区、六区，吼、哦，啊，嘛人讲六区，吼、哦，六区拢同款，吼、哦，木林，吼、哦，这拢停班停课，屏东县都真侪所在拢停哦，吼、哦，舞台，吼、哦，沙地门、马家，吼、哦，马家，吼、哦，啊，这个来意、泰武、春日、西啊、牡丹，吼、哦，这八乡镇。吼、哦，屏东县有真侪所在拢歇，吼、哦，舞台、三地门、吼、哦、马家、来意、泰武、吼、哦、泰武、春日、吼、哦、春日、啊西啊、牡丹、吼、哦、啊宜兰、无国、花莲、正常、台东、正常、平湖、连江、金门拢无国，吼、哦。啊，即卖因为也无一定讲即卖就会清楚，吼、哦，甚至讲明仔透早起来来换嘛无一定，吼、哦，明仔透早起来换嘛无一定，吼、哦。啊，这雨落落啦吼，真侪所在，这个水吼有小夸压起来吼，有小夸压起来呢吼，稍微的回升吼。啊，当然啦，这两天过落的所在过落掉，可能咱的水库拢填起来嘛，不一定哦吼。这是目前啦吼，目前上新的这个气象的资料吼。啊，真侪所在也是在落雨。哦，甚至有的所在拢淹水，哦，啊，听友爱非常的注意，哦，这个山区啦，吼、哦，山区啊，这个溪啊边、河边拢较卖去的，吼、哦，较卖去的，吼、哦，因为这个雨水呐干落，吼、哦，有当时啊，吼、哦，山路啥，咱惊安怎嘞？这个土石流啊、土石塌方啊，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所以这爱非常的注意，吼、哦，听到没有？来2557-2255 我跟车听友吼，恁若卡入来吼，卡入来，拢会当加一个空字吼，加一个空字吼，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拢捌看过咱这个小朋友吼、哦，人拢讲那一张小朋友，那一张小朋友就是啥物咧？就是咱的千元大钞啦，咱的一千块迄张对无？我来讲，咱一千块吼、哦，头顶迄张吼，咱迄张一千块是毋是有一张树啊对无？吼、哦，有一张迄个红色的花对无？吼、哦，咦，你卖看讲迄张花水水啊？迄是真真正正有迄个花哦，迄头顶的物件拢是咱台湾本土的物件吼。结果咧，迄张花叫做啥物？恁知无？迄张花叫做塔塔加吉，吼、哦，也是一种即个植物插花的雕啊吼。来，这发生在咱即、這个即几天啊吼，这在咱南投信义啊吼，还有一个民众，伫即个山顶啊吼。因咧高山的山屋吼，因咧厝就对啊，吼，伊这关注民朋友，因咧吼，因咧有古早迄种山屋吼，就是可能是去山顶啦，讲去啊，采茶去啊，是咧掠这个一寡这物件先，会先伫这种简易的山屋底下咧过暝一下嘛吼，在整理这个环境的时阵，啊，怎去哦？咱这个一千块头顶迄丛红色的花，迄类花，你知道？怎甲插掉安尼鸟，小可插掉鸟，伊头顶有刺嘛吼，插掉。啊，原本就想讲啊，小可伤口鸟，你知道？啊，就无插伊啊，弄弄安尼鸟。结果咧，经过几礼拜以后哦，吼、哦，竟然是几礼拜哦，规个手吼、哦、插掉迄个镜头啊，红疹补人，佫开始翻乌。送去甲这个病院的时阵。准备要安怎截肢啊？哦，啊，好险！伊这医疗的单位吼，甲、哦、处理哦清气啦吼啊，治疗有好势啊，这样才甲伊这个镜头啊救回来啊，吼、哦、救回来吼、哦。好，啊，伊这发生在东部啊，吼、哦、东部信义的东部吼、哦。啊，这种的吼，伊、哦、这是。经过这个德山的秀传病院的医疗啦吼，庄碧坤医师发现啦吼，啊里面有积囊啥的有诶无吼，而且更加处理你知吼，因着讲吼，这张这个塔塔加吉吼，这张球啊吼，这张球啊，伊这有诶叫做玉山剂，有诶叫做阿里山剂吼，啊伊这种诶是真毒诶物件哦。吼、哦，医生，你若讲无注意去互插掉的时阵，一定要安怎？随甲这个血取出来，啊，佮看有这个针流伫内面无？一定爱安怎咧？消毒抹油啊！啊，过来若出现红疹痛，紧去看医生。吼、哦，啊，无迄个真严重的感染，因为有毒啊！吼、哦，这种手啊有毒啊！吼、哦，你莫想讲迄伫咱的一千块的头顶，啊，看起敢若。伫头顶的拢是好物件啦吼，一千块是好物件，无唔对，这手啊无一定是好物件，吼、哦。所以爱情顺利啦吼。过、哦、来听友啊，在咱的健保署吼，嘛咱的健保局啦吼，健保局啊，健保署啦吼，健保。

0: 数提醒哦，即摆开始哦，安怎咧？咱台湾人吼、哦，有190万人啦吼，拢有透过这个健保在提安眠药啊，吼、哦，这是透过健保的哦，无透过健保的更加侪啦，一倍以上啦，吼、哦，65岁以上的族群，吼、哦，65岁以上的族群，你知道有偌侪人无？差不多80万人，吼、哦，80万人。拢有在食安眠药啊，长期吼、哦，甚至安怎食几啊种的安眠药啊？这种的会造成安怎咧？跋倒的风险，长期下来，你的认知功能的受损，都、就是变戆，诶，失智症、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吼、哦，这我之前捌讲过，吼、哦，我唔知暗时的听友，有诶暗时的听友5点到7点有在听，吼、哦，有诶无在听，所以咧。咱的健保署吼，对这个65岁以上吼的民众，即卖已经有在限制啊吼，已经有在限制啊吼。伊过来就是安怎嘞？吼，过来的医生来开箱子，这给你吃吼，啊伊对这个医生来下手嘛吼，啊而且过来吼，这有诶无诶啦，吼健保不予给付啦，因为啥？这是咧保护民众，保护百姓，惊恁食习惯哩，你知啊吼？食习惯跋倒去。诶、欸，跋倒去那骨折是更加凄惨，更加害呀！哦，所以吼、哦，咱健保署即卖咧管制啊，哦，开始咧管制啊啦，哦，因为咱台湾吼、哦、食安眠药啊的这个用量哦，是足侪国家的几啊倍呢。你啊看讲韩国的人口比咱较侪啊，啊，咱食安眠药啊，因的2倍啊，咱是澳洲的3倍啊，规个亚洲啊、亚洲地区食安眠药啊上侪是咱台湾呐、啊。哎、啊，恁知无？吼、哦，来咧食安眠药啊，用量上侪是咱台湾的吼、哦。因为咱台湾开始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吼、哦，所以吼、哦，真侪啦吼，食安眠药的人就愈来愈侪，你知道？因无好困，老大人无好困是正常的啊。其实古早为啥我都安尼忍耐，即卖就无阿多，因为即卖想讲要看医生，医生就会开药你吃，吼、哦、啊，简单就是安尼尔，无啥。啊，你若讲有诶。坚持，像我嘛无好困，我就坚持；无好困就无好困，我就是不爱食药啊。吼、哦，我就不爱食安眠药啊。吼、哦，我来把家己的身体调整好较好势安尼。吼、哦，就算无好困，我家己身体保养好较好诶，较袂讲安尼忝啥。吼、哦，所以吼、哦，这是甲听友报告啦，吼、
1: 哦。一粒苗青。
0: 来，你好。
2: 哦，吴老板。
0: 喂。
2: 我昨天把你指那个手指了，祝你成功那一个老女人。
0: 什么物件？
2: 啊，这个电视来对我。
0: 吼、
2: 哦。啊，你在拿广告有没有？
0: 我唔知呢。
2: 不是
0: 啦，我吴昌仪啦。
2: 哦、oh, ，
0: 嘿啦。
2: 啊、你家讲啊，我不是大陆人啊，我是因为我是伫个电视伊看到我看到伊有啊。
0: 吼、
2: oh. ，看他指手指啊。
0: 吼、oh.
2: 啊，经他也成功啊。
0: 吼、
2: oh.
0: 哦，
2: 哦。就那个女人啊，我住在我们这个，我今麦才给讲的，哎都，
0: 好，我紧收到这个卡里来哈，
2: 哦，
0: 好，谢谢，来。你讲我是李宁，哎，听到没有？啊，这个今日下晡5点，吼、哦，有来各家各位报告咱的这个新通证，吼、哦，这几啊十年的新通证，已经原本停足侪年啊啦，吼、哦，因为咱哩当阵有甲大家报告中药材欠，吼、哦，欠中药材，所以就无得做，啊，无得做，佫拄着拄啊好这个新冠疫情，哇，还是封了佫足侪年，吼、哦，拢完全拢无这个新通证，吼、哦，一直甲真两间。哦，前两天咱个有一挂新通进来啊！哦，即卖做的方法就是封底进， 皇帝枕，哇，皇帝

0: 会咧困安尼喎，细细条啊呢，哇一条啊呢，吼啊拄啊吼，因为我有试验一些困法吼，就是咱头困枕头，啊咱的头吼困伫枕头，咱的阿妈棍架是咪都空的对不？都已经咧悬空嘛。咱一般人咧困拢是安尼用阿妈棍咧支撑，你知道？伊这粒拄啊好甲藏伫个这个阿妈棍下骹，好啊拄拄啊好，我咧藏咧拄拄啊好麻麻咧，吼啊安尼困好困，佫会吸收。一组两粒，吼，一组两粒，咱的神童枕，吼，这几啊十年来，吼，这个神童枕一组两粒，啊，2000块有拍折咯，2000块佫有拍折，吼，啊，一粒咱就困阿妈棍下骹，一粒看要揢手，吼，迄手有当时啊酸麻啥，吼，啊，你甲揢咧，姿势囥好，揢咧安尼，哦，安尼，自然达达的反应，吼，啊，这个神童枕，吼，这下晡真侪听友，吼，真侪听友。拢有卡入来登记吼，啊恁呐足侪年啊，然后足侪年啊，真侪听友拢有在问无买到的吼，啊下晡我嘛报一撮即个人经验的吼，起来咧讲的吼，大家听。吼啊，听众朋友，恁呐要登记吼，会当卡入来咱台北车，因为现主席即个时阵，真侪服务站拢在休困呐吼，咱的神童枕2557-2255吼。啊，我下晡的时候有在画一个咱台北新德路吼，一个单女士啊，单太太，你有订亮晶晶有无吼？咱新德路吼有一个这个单女士啊，单太太，你有订几啊组的亮晶晶过去印？啊，咧找无你的人，你知无？麻烦你明仔日时的时阵，敲一下电话入啊，咱早班的服务人员，咱这个小姐，好不好？哦，咱新德路这个单太太啊，单女士，你订真侪组的这个高级音量真真，因哪个找无你的人，我这都要转给别人啊，你知无？因为为什么呢？真侪人要滴，我即摆欠回来，搁等几啊工哦，搁拄着这落雨，哦，伊这个货运的配送恐惊会搁较慢，哦，我即摆烦恼是安尼。吼、哦，啊，你找无你人吼、哦，麻烦你明仔载你是有闲，卡一下电话来这里哈。哦喂，
1: 啊，
0: 林春啊，
1: 哎，伊甲讲什么事？迄啰，伊讲在人位来接袂，我讲啊来接唔到你录音咩咯？
0: 无啦，那录音咩？
1: 哦，安尼哦。
0: 嘿啊，啊你也无音大水啊？
1: 无
0: 上大吼、
1: 哦。我甲你讲啦，你若有时间吼、哦，伊阮再来一日。
0: 哦、
1: 你家看阮这是叫做啥？迄个叫做珊瑚礁还是海胡椒？
0: 哦，珊瑚礁啦哦。
1: 我们这边就是没有，你再下多大的鱼都不会啦。
0: 安尼吼。
1: 嗯。
0: 好、就是哦、好啊。
1: 我一讲为个高雄订三桌啦。
0: 哦，订三桌啦哦。
1: 订三桌嘿。
0: 好啦，啊、有订都无问题啦。
1: 啊，你还没报好歌啦？哎、欸，报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嘛未记得起来啦，
0: 未记得啦吼、
1: 哦。老师啊，挂介济，我唔知要点点。
0: 对啊，对啊，凊彩听啦。
1: 好啦，祝福你啦。
0: 吓吼、啊。
1: 再见，再见。
0: 好。
1: 好好好。

0: 哎哎哎，
1: 你好，
0: 啊你好，
1: 今日枕头给你提三副来了，困三副来了，
0: 哦，
1: 真有功效啦。
0: 有，
1: 你吼，顶摆头按本金电来爱按啊，我这手骨头会疼，即摆拢有差真济，有较好。
0: 我通知，
1: 我顶摆吼，个人吼，即个代志点么该入入我我，
0: 我
1: 就交了就好啊。
0: 哎呀，这小心提防。
1: 你咪我叫呢。
0: 你等你
1: 吼。我来讲啦，我贵宾卡呢。
0: 哦好，啊你等你吼，你等你吼，那算我来。
2: 哎，先教你哦。
0: 好教。
2: 我一个滚四粒枕头哦，两粒滚胸枕哦。我即满呢，规个拢会疼，迄是安怎？
0: 你的胸部吼，迄个丹田胸部遐拢翕掉咧，哦，比较痛安尼哈，这就是反应。
2: 我拢规身骨关咧。
0: 哦，啊就好啊，迄毛细孔都张开逼出来。
2: 啊，
0: 好，好，谢谢。喂。
3: 哎，有怎样？我问你哦，我困咧。枕头
0: 哦，
3: 那
0: 你头壳
3: 怎么
0: 解
3: 不掉
0: 了？哦，你那头壳讲就爱注意哦。
3: 头壳讲是安
0: 怎？那是微细管塌掉的啦，会使讲较歹听，讲未来就是要中风的现象
3: 啦。哎
0: 呀，要甲表给伊的接轨，也咧未接中间。
3: 好。
0: 喂。
3: 喂，
0: 吴
3: 先生。
0: 哎。
3: 我甲你做的迄个枕头的见证，好嘛？
0: 好，谢谢。
3: 我甲你讲
0: 哦。好。
3: 到好用，安怎好用？
0: 安怎好用？嗯。
3: 好，阮头家吼，我是中风，我陪互伊困哈。啊，困了吼，本来吼，迄头壳熬老干，啊干吼，安尼臭干，分到啊敢若老人味迄种型吼。啊，困了伊个枕头吼，我本来伊个枕头布我三工就爱甲洗吼，安尼一礼拜我无甲洗着，今仔还佫无味。
0: 哦，
3: 我该困吼，吼，迄一直扫，啊，迄痰液一直酸吼，啊，一直呛鼻吼，到今仔日吼，拢好起啊。啊，瘦三十多年呢，嘿，啊，看食个什么什么医生，什么汉医、中医，安尼直直看吼，啊，佫叫迄气功的师傅、的师兄的来我厝的甲我医哦，到几廿万块哦，啊嘛无好，啊结果困了个枕头，我困十外工尔，
0: 变
3: 哦，确实有影，我头壳懵懵叫哦，啊，什么药啊人来煲，啊，什么偏方来吃，拢嘛无好。哦，我食开先啦。我讲哦，
0: 够方便哦，够方便啦。刚才要困的时阵，咱正常都咧困就好
3: 啊。系啊，
0: 好，谢谢哦，
3: 谢谢。吴先生，我记你娘买枕头吼，我落听足久啊，大半骨也疼哦。啊，结果我困个枕头吼，我困二十几间，我头啊困真疼，我一直想我哎呦，我要你害死，我才听到你丢丢断哦。啊，全即马拢好，啊，目睭本来雾雾啊，即马目睭也袂流目油啊，袂下去吼，啊，精神足好。啊，我较早二十几个这心肝头对哦，对到乌青椒样，啊，即马拢也起来疼吼，啊，即马全拢好。我逐早起来起来配痰咯，拢一直乌漉漉，啊，即马拢袂啊。哦，我报足侪人来讲，我是困好，按大家讲
0: 个，
3: 啊，困啊，即马头壳拢痛，我那一般那苦了都乌啊，即马拢袂啊。
0: 好，恭喜你哦。
3: 啊！我讲比你住下较近，
0: 啊，较近啦，够方便。
3: 我四五十年的病，拢我医，我感谢阿弥陀佛，
0: 谢谢，
3: 我就无量。

来这吼、哦、是这个几啊万的这个见证的听友，吼、哦、中几段安尼尔，吼、哦，我伫下播的时嘛播几段吼，大家听啦，吼、哦，都互恁听者，吼、哦，啊，互恁知影者，讲这足侪人拢有反应，足侪人拢足推崇的，吼、哦，因的经验，吼、哦，啊，卡入来这个进程啦，吼、哦，进程卡入来这个老师讲。啊，要大家知影，好、哦，最后恁听者这个神通针，吼、哦，咱的神通针一组，吼、哦，多一关，一关就是一组，一组里面就是两粒，吼、哦，两粒，吼、哦，咱的神通针。听有这困的拢会反应，这拢无要紧，吼、哦。我伫下晡我毛讲，我这个张金刚，甲人食饭的时嘛，拄着一个，这应该叫做智雅啦，吼、哦，这智雅，啊，食饭的形象在咧讲着，你知无？哦，唔知讲到啥啊？人咧介绍我诶时，才讲着哦，阮即个大家甲大官啊，哦，这下晡我有讲互咱听有听，有人有听着，有人可能无听着。伊讲因大家甲大官吼，伊讲吼，哇、哦，以前吼，困恁兜诶枕头，拢伊来买，伊讲拢我去买啦，帮因大家官买，你知哦？吼、哦，大家大官拢困啦，因讲拢买过七粒啦。吼、哦，讲买过七粒枕头，所以讲哦，我对恁兜诶即个神通枕足有印象诶。哎、啊，伊就咧讲吼，啊，就对甲阿讲，哎，你若有诶时吼，哎、啊，会记你哦，伊阿嘛要定期，要滴着着，伊家己要困啦，因为我即个家己要困啦，因为阮即个大官吼，啊，都已经过往去啊啦，吼、啊，哎，大家要得啦，我讲我着摕一组两粒吼，你到时吼，伊一粒，啊，伊一粒安尼啦，吼、啊，哎，讲因大官，哎，因大家啦吼，大家即摆拢也是咧，都较爱食咱诶啥物咧，饮食啊。大概用咱的啥提高，吼、哦！哎，讲年纪嘛大，讲八十几岁啊，吼！啊，行动不便啦，啊，都拢伫厝诶。啊，那听无拉你哦，吼！啊，都伫四界问啦。啊，为什么阮家人家又搁伫听无啊啦，吼！啊，信号搁伫起插叫啊。啊，因为进前有问过吼，我有去了解过一挂所在，我有问咱的家人站啦，吼，讲有诶所在信号较歹，即无法度难免吼。哦哎，即卖吼，伊就咧，佮知影讲，咱有神通针嘛，就咧要求啊，我有吼，啊，那有回的时阵吼，那要中，我就叫交代这个家人站吼，甲你处理吼。啊，因为听有订嘛，顶礼拜先一批两笼订完啊，今日一透早吼，长了一组啊，吼，长有来一挂，今日透早就佫一挂来安尼，吼。啊，像这个温州双，我就先不爱讲啊，吼、哦，温州双我就不爱跟您介绍，为啥我无教啦，吼、哦，我要欠人做侪，啊，亮晶晶嘛，拢爱这两天啊，才拢会到位，吼、哦，这两天啊，各分站才拢会到，因为拄好拄到这种露天呀、啊，吼、哦，露天货运的配送吼、哦，当然拢会较慢一挂，吼、哦，听有，这几天拢会赶紧跟您送到位，吼、哦，啊，这神通针这今日下晡订啊，吼，啊，量要偌济我唔知，吼、哦，啊，听有。吼、哦，你那边一组都是两粒，吼、哦，一组都是两粒，吼、哦，你就讲枕头安尼得啊，神通枕嘛可以，吼、哦，啊，你讲一组、两组、三组安尼，吼、哦，一组2000，够拍折了，吼、哦，咱这够拍折了哩，吼、哦，啊，真方便，真方便，你就安尼困，安尼睡咧，安尼拢真好用啦，吼、哦，真简单，吼、哦，真简单。来，2057-2255。

0: 你好。
1: 喂。
0: 喂。
1: 我要行动金。
0: 好，等一下哈。来，外口电话咧，四个要登记行动金哈，服务人员来写一下哈，看一组两组安尼哈，来。

0: 来，你好，喂，
1: 喂，
0: 你好，
1: 我甲你买枕头，
0: 好，等下吼，来，你好，
1: 我伫新庄街，
0: 好，来，二线嘛是哦，二线嘛是哦吼，来，卡手啊较紧的吼，来，2557，2255。因为咱今日卡手卡无够，所以我咧倒食吼。来，你好。
2: 喂，我要
0: 行通
2: 证。哈？我要一组。
0: 好，等你啊吼。来，五线嘛是哦，五线嘛是吼。来，服务人员。来，因为吼这落雨的关系啦吼，落雨的关系，所以吼今日卡手卡少，啊，我就倒食吼，倒食。来，你好。
1: 喂
0: 喂。
1: 啊，你讲要公司长要？
0: 嘿，对。
1: 啊！你讲要枕头？
0: 有，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写，等下啊吼。
1: 好。
0: 来，七线来，七线来。来，着你哦，着你哦。电话即摆真多，来你好。
3: 我要买枕头。
0: 好，等下吼。来，你好。
3: 喂，恁个枕头买对买啊？伫德乐诶，桃园这边。
0: 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写吼，等下哦。
3: 好。
0: 来，着你哦，着你哦，着你哦，来。喂，
1: 嘿，我要买行动机。
0: 好，等你啊吼。来，我即摆电话真多啊吼，电话真多。来，你好。
4: 我买枕头。
0: 好，等你啊吼。来，电话咧四个拢是哦，电话咧四个拢是吼，卡手啊较紧的吼，卡手啊较紧的吼，歹势吼，听有啊等吼，恁来稍等一下吼，恁免挂无紧，因为咱目前外口才四个人咧接啦吼，四个人吼，啊所以吼会较慢一挂吼。来，外口的四个拢是，外口的四个拢是，卡手较紧的吼，莫人家等伤久。来，2557-2255吼，2557-2255。啊，咱这个枕头困的反应拢正常的吼，拢正常的，听有。吼、哦，有当时啊吼，艰苦的所在搁较艰苦，啊，甚至安怎，哎，啊，连遮疼，遐连遐疼，连遮上遐上，遐拢会，吼，拢会，足侪人拢有一挂遮的，无每因每一人体质无同，所以每一个人的反应拢会无同吼。来，你好。
3: 我要枕头。
0: 好，等下啊吼。来一线嘛是吼，一线嘛是。来啊，这个温州霜的问题，原本我就要讲吼。啊，今日下晡未跟你讲，所以我今日跟你讲讲的，明仔载我要讲一解。温州霜吼，有的听友吼，因为我伫这两天吼，因为我嘛在抹，所以我家己知影。有当时还试未出来，吼，伊内面空气的压缩，吼，空气安尼。压缩起来，扭袂起来。啊，拄啊，我来的时都听有吼，卡入来底甲咱服务人员讲，啊，开开内面内无一条管啦，照你爱有一条管才着无，伊这内面无管吼，伊迄都是空气压缩拢安尼，即卖新的拢安尼，足侪新的囡仔拢是安尼，空气压缩起来，啊，伊个管可以当存开。所以你若用到要大底的时阵，足简单咧，用一支滴滴要挖出来，剩的遐挖出来抹就会使。啊，你即卖吼要饲安怎好饲？你甲豆饼嗨嗨。甲摇摇的吼，摇一摇，你知无？吼，甲海海海，伊就向这个干那头遐接出来，接起来吼。啊，你饲的时就好饲，吼，这足简单的啦吼。因为我发觉啦吼，我就发觉，哎呦，安尼，哦，啊，最后我才知道哦，伊这是空气压缩，所以我即摆拢安怎放，你知无？饲完抹好以后，我甲倒放，我拢甲倒着放，甲伊头向下卡安尼啦。好、哦，我即摆拢安尼讲，吼、哦，原本我今日宝贝讲阿雄煞袂记哩，吼、哦，而且讲互咱听有听，伊只温州霜嘛是一个好物件，吼、哦，今日咱咧雨大个呢，因只厂商赶紧甲咱送一挂来，因迄欠人诶，你知无？吼、哦，赶紧送来安尼，吼、哦，听有啊，这温州霜这你都会记哩，吼、哦，你甲倒放，吼、哦，也是讲饲甲已经，因这一罐饲足久诶，用足久诶啦，你饲一个就是一个米大细，安尼来抹就超好抹，啊，卖抹面啦，吼、哦，卖抹面。规辛苦拢会抹，你着卖抹面就对啊，听我也无唔对吼、哦。啊，这吼、哦、好用啦吼、哦，啊，暂时都，我都无要推出这个温州霜吼、哦，因为我即卖要欠人吼、哦。今日要互恁知着咱的新通证，正几啊十年的新通证吼。啊，如果重出江湖啦吼、哦，啊，讲互恁了解一下。来，2557-2255吼，2557-2255。

来，过来吼。我来甲大家讲一下吼，真侪人咧唔知影讲肾丝球过滤率哦，诶，即个评估标准啦吼。因为肾丝球过滤率的评估，你的药剂功能的上重要一个指数吼。临床医学头顶验血，伊就知影你的即、這个肌酸酐浓度啊、甲年纪、甲性别吼、哦，来算出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安尼哦。啊，真侪听友吼，那种抽血报告检查啊，你虽然讲红字，你唔知影偌济是偌济好来，我来讲互恁听一下吼。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的时阵吼，那是伫个90以下、60以上，都、就是安怎？60甲89安尼就对啊。吼、哦，你这都是啥物？属第一期的肾脏损伤。吼、哦，这就叫做第一期啊啦，都、就是90以下的叫做第一期啊。吼、哦，那来较简单，过来咧。伫个60以下，吼、哦，60以下是第三期啊。吼、哦。第一期、第二期拢是叫做啥物？都是伫个90以下，其实这就是一二期啦，吼，这拢是一二期啦，吼。因为你若讲愈来愈低，就是开始愈来愈歹嘛，吼。啊，60以下，吼，都是第三期呀。哦，听好哦，那第四期就伫个30以下啦。吼、哦，你若一般啦，吼，一般你若讲60以下的时，你都要非常注意你的药剂啊，吼，因为有当时啊，伊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的足紧的，你知道？吼、哦，第四期是30以下，过来咧，那15以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若比15以下，真歹势，你差不多准备随时爱洗药剂，吼、哦，差不多随时爱洗药剂，吼、哦。这是苏田诊所加一科医师，哈、哦，何一成医师伊就接受访问咧讲，吼、哦，大多数，吼、哦，拢是安尼啦，15以下一般啦，你若无啥问题，医生咪建议你讲差不多爱洗啊，因为你就是伫即、這个。身体里面毒得排不掉啊嘛，吼、哦，所以这吼、個，讲爱互恁知啊。好，来听一下这吼、哦，如果要颠覆咱以前的观念，咱以前拢讲吼，困进前啉一杯红酒吼、哦，哇，这个顾心脏对身体好的讲法对不？唔对，即卖已经错了哦，错误的说法吼、哦。哎，我以前我就时常讲，真多听起来真无合理的。啊，佮讲在做养生的一种做法吼，还、哦、有当时啊，都是一些厂商吼，因、哦、为我即个推销的手法，你知啊吼、哦。好，咱台湾吼、哦、连续43年吼、哦、癌症是十大死因之一啦吼、哦，每一年50000的人吼、哦、死伫个癌症，咱台湾哦，平均算起来9分45秒，台湾都一个人亡生，平均啦吼。哦所以吼、哦，这韦恩医师、食安专家一直讲，不要再相信红酒过心，吼、哦、啊，困进前啉一杯是好的讲法，这唔对，因为逐天啊啉一杯酒，会乎你提悬你着十种癌症的风险，吼、哦。过来，肝硬化、慢性肝炎、腰鞘炎，吼、哦、啊哪嘞，气管炎、下呼吸道感染、气管发炎。

暖，还可以卡苦，马龙诶，早上升哦，这已经上升的哦，哦，安怎咧？美国的这个华盛顿大学，伊讲哦，往前应该向前塞，这五六十年来的资料发现，哇，有十种癌症的人，拢甲饮酒有关系，而且真多，一天饮无甲一杯酒，吼、哦，鳞癌、大肠癌、吼、哦、食道癌、咽喉癌、肝癌，拢愈来愈严重，吼、哦，尤其咽喉癌关联最强。因为饮酒，咱就知影酒会伤咱的咽喉，伤咱的食道，吼、哦，啊，所以吼、哦，叫做酒精，叫做啥乙醛呐，吼、哦。虽然吼、哦，因在咧讲，伊直接讲，适当的饮酒顾心脏，这个讲法吼、哦、是完全是无证据，你知无？吼、哦，无证据。伊讲吼，这种讲法嘛，唔知为虾米安尼啦，啊，就真无得想象啦，吼、哦。我以前嘛想讲，哎呦，饮一杯红酒顾身体呢，吼、哦，我唔再去用这个红酒落浸蒜头，吼、哦，迄是足歹啉的歹啉，哦，迄以前我捌讲过，吼、哦。啊，所以吼、哦。卖有这种想法啦吼，这拢讲骗的啦吼。来，过来讲给恁听吼，这个咱的健康食品吼，不管啥哦，咱唔知恁有发现无？迄、那个橄榄吼，咱的橄榄个开开里面有一包这个防这个干燥剂对无？听有听好哦，这我伫一两个月前捌讲过吼，即摆佫甲恁讲一解吼。哦咱不管是啥物，只要是开封过以后、开开以后，吼、哦，你的这个干啊里面啊、鸭啊里面、昂啊里面，不管吼，里、哦、面然后这个干燥剂，你也甲摕出来，甲弹掉，卖个放点你这个食物里面，卖个放伫你的这个健康食品里面。为啥恁知无？因为遐都是在保持原本无开的时候，伊是在里面干燥。啊，你若一开开以后，这个空气当中湿气就走入去了。伊就会素质的湿气，所以你的物件保存就藏袂久，吼、哦。所以反正，有个人会想无啦，因为真侪人吼，我咧讲的是伊脑筋咧洗袂过，你知道？你就听我的就对啊。你不管啥物，你甲开封过以后，内面的这包干燥剂，你就甲摕出来，甲弹掉就对啊，弹落粪扫桶，吼、哦。爱说你唔好乌白乱弹，出来然后伊啊囡仔唔知影来甲你当作糖啊，甲你偷开吃，你就昏去啊。哦，爱给你哦，只要开封过，内面这包干燥剂就是甲弹掉就对了，卖个坑里干哪来？因为伊会一直吸湿气，吼、哦，会让你物件金派。哦，好啊吼、哦，一定爱给你。任何的这个保健食品，你那个开开以后，吼、哦，开开以后，不管你偌大罐，尽量啦吼。哦尽量啦、啊、吼，这营养医师徐慈佳医师就咧讲，尽量三个月来你就要甲食完，你卖甲当作要俭俭啊食，俭俭啊食无一定效果会出来，因为你要照伊这个量来才有效吼、哦，而且三个月来甲食完，这是正确的方法。当然啦、啊，即卖这一挂健康食品吼、哦，伊说算法算量拢拄多好，一罐差不多伫个20公至一个月啦，吼、哦。都炒爱食，都拢炒好食完啦，所以这点我是较袂去想伤济啦吼。过来吼，咱台湾失智症的人愈来愈济咯，大家吼，脑爱顾好，吼，脑顾好，我讲真嘞，因为啊，40岁，吼，40岁得失智症的讲足侪呀，哦，越来越多，医生都咧讲爱啉甜的，爱啉饮料，熬夜，暗时唔困，做宵告。规工一直看手机啊，吼、哦，真侪人安怎嘞？上班族规工一直咧看手机啊，创啥嘞？伫追剧，伫看这有诶无诶短剧，看甲安怎头壳拢歹去。像我着拢有咧讲咱内面吼，阮内面迄几个啦吼，像这阮这彭先生啦，阮这莹莹小姐啦，阮这个阿鲁米啦，规工来莹莹坐伫遐着咧看手机啊，我来甲伊讲唔好一直看，人这医生拢咧建议。因为迄种物件，你看久了，脑筋会袂断细，你知哦？没有在运作，你人就愈来愈钝，愈来愈退化。哦，所以吼、哦，唔好一直看，啊，唔过无多讲，我刚才讲，听，刚才因在听，因嘛拢无咧插我。啊，反正我嘛无多，因为安怎咧，身体应该咧，唔听咱嘛无解。哦，
啊，其实即卖吼，真侪人。

我来讲，你听起来莫名其义啦，吼，会感觉讲鸡同鸭讲也是啥？迄一个老母啊，写批给因囝一批一张批啦，吼。安怎写呢？伊讲我批写得真慢，慢慢的写，因为我知影你吼，你看字袂紧啦，因为吼，咱已经搬厝啊啦，啊，不过地址吼无改啦，因为我咧搬厝吼，顺便就将这个门牌号我都甲带过来这边。呀，后回你若要回来，你就照迄个号做门牌号的号码，安就对啊啦。啊，他因个囝，人家唔知要海角天边去摸一块哪呢？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

讲这个出外去的这个囝儿吼，在外头伫咧奋发打拼，成功失败个人的命伫丢啦。但是为个吼，一年过一年啊，安尼直直步吼，步到一百年堂啊，拢无虾米成就安尼直丢啦。啊，一个休咧休咧吼，我那三十外多啊，也无娶某直丢。啊，无娶某来点多吃，六节骨呢，吼、哦，迄、那个花腔油调直丢啦。呀，一支嘴吼，也那袂疼袂密，安尼到处搞砍，砍到吼，今麦那外口砍无啊吼，就等于损损迄四大人安直丢啦。因为是大人，啊，都住迄个草地山顶，啊，家真朴实，寒的鬼时吼，啊，但这个囝呐，转来吼，啊，都这个囝呢，吼，花腔油调，安都波东波西，啊，爸爸，哦，啊你，啊，做个安尼，这天日唔免做个遐艰苦，啊，你嘛打念念哦，啊，无病哦。啊！趁啊，就收啊，搁收无啊！我嘛讲无啥爱去做啊！恁少年的大家拢也无伫厝的，啊！你要叫老人闹闹闹啊！要嘛无话咧啊！都加减啊，苦唔啊都。啊，爸爸，咱即摆拢山顶拢啊，拢长年的啊，都得顺啊！啊，无都槟榔这啊，槟榔较济啦，槟榔较济啦都。叫人慢慢的，嗯，安尼呢，啊无啊，有当时啊打念念啊，爸，啊我这吼，这洋酒，这明白，红路的我是唔照遐多，这款的吼，怕生人味，袂啦，爸爸，我这阮朋友吼也无伤啊，这拢这那是迄、那个，那是迄酒店开落去就是讲四五千块，那咱这官较省啊，这袂要紧啦，你家己的。一个朋友最无相诶，这俗啊！咱咧官拢较省，不要紧。就甲你讲，这我加啉嘛，加甜诶，我是讲惯是啉诶就好。无，你啉这较补，啉这较补。啊，阮妈妈呢？啊，你妈妈都规工嘛咧顾怀啊，阿母啊，阿母无，阿母都，伊啊都过一挂大云啊啦，哦，去山顶掠一挂跩金菇啦。啊！伊就安尼靠靠心，啊，唔来转来袂看后边啊，后边啊，你甲看卖哦。哦，妈妈，啊，你创啥？啊，当时转来啊，我转来一个啊，我都教阮爸伫遐咧，开讲啊，看空气是对啥？啊，我都安尼规工啊，干，跩阿母有甲饲饲咧吼，安尼啊，算个，转来两米远啊，哦。都看看咧，安尼皮箱就去关来，安尼车顶就去关来。前面老爸、前面姐夫啊，拢伫遐，阿叔嘛伫遐，啊，就拍开啊。哦，拍开的时阵哦，就安尼。妈妈，迄度哦，啊，来，这个热款哦，这卡一卡好，这热款。啊，这热款哦，妈，你，这我。啊，这个吼、哦，唔好啦！我最近安尼，唔知是哦高血压安尼电啊悬哦，啊头壳壳壳戆诶，啊，这个万不得去跋倒咧，弄弄破这拍算咧，这唔足贵诶，啊，迄贵哦，迄热款，这拢叫人长线摕来，哎呦，这就唔通安尼。嘿啊！即那外口咧买拢一两，阿单就一两万块啦。咱体嘛计真俗啊，啊，咱体拢正万块啊尔。我咧头讲啦，迄日款哦，一寡大陆客即马拢加伫咧买迄哦，都200块、100块啦。哦，我咧头讲嘿，卡等下佫包，又佫摕出来。妈，即我拍一条金破链啦。哇、哦！啊，你拍黄金啊？你拍到遐尼大条，要创啥啦？哎呦，无差迄钱，我无。妈，这吼、哦，这就算讲都因为金啊金啊价吼，金啊价落价啦。诶，但诶，都市迄个金啊工会，我直接讲金啊工会，我是继续话做咧。这大条看，哦，这条唔正当。我讲听哦，这个卡小吼、哦，去迄个台北市迄个广州街啊，广州街夜市也无，迄种规群的遐，规群的遐，伊安尼吼，迄算笑的嘛。啊，算笑的吼，拄啊一摆去甲买三笑啦，三笑差不多，诶，得要甲都
半公斤较低啦，滴不甲一大斤啦，滴不甲一大斤安尼啦，啊，拄啊破两年吼，啊，阿门破嘞拄拄啊好安尼，嗯，呀，伊个一手吼，一手都百二哩，啊，两手二也是，三手三百几块呢呀，啊，即马甲因老母啊讲这個，这个金啊讲话去买，吼吼吼，老母啊冲啊滚滚球安尼，我，哇，因这个囝哦，真厉害，啊，我操，爸，啊我一路吼，唔呀。你若当时啊，出国有影啦，你带阮母啊斗阵出去。啊我，啊我煞无啥，我这个表哦，我买半个月尔。来来，这个号做满天星的，这个满天星的哦，你滴滴滴滴滴滴，这个这是三十九算的。爸爸，你若是讲要出国吼，若要去佚佗呀啥吼，有要亲戚兄弟才挂嘞，这表示咱的身份。我提只这金珠莲啊吼，来这来这罐粉，做 L 米 YKKK。啊，这一罐六千几块嘞！啊，王小弟啊，你安尼啊，嘿啊，这条珍珠，这条珍珠，我你挂。啊，我过个你头讲，迄条珍珠哦，路边买，迄一条嘛，才百五块左右哦，百五块嘿。喂喂嘞吼，呀，伊即马都讲招因老爸讲，啊，我来去山顶来去看看，哇，你看看嘞，了解讲吼，迄个叫做竹笋啦。甲槟榔安尼真完了，你要修行啊！啊，伊本来是伫台北伫咧做迄个水果中盘，啊，做甲空卡桥哩，啊，已经哦，即一两年来拢足歹哩，啊，最近完了欠人一屁股债哩，讲者较白哩吼，啊，你无法度啊，用要搬走路啊，等下厝诶半怪半骗安尼，啊，即卖哦，甲因老爸讲，阿爸，我咧讲，咱即卖即个槟榔，伊讲啊，槟榔啊，即卖啊，嘛话俗诶，啊，即卖都只几块尔。啊！我讲，爸爸，甲姐夫恁这即马槟榔，你甲讲，你规个嫌在厝边亲戚在甲毛毛了，我等下收着，我直接袂，我才做。伊讲啊，哈哈哈！你也毋是咧做这個，哼！啊，爸爸，啊，我做水果中盘，啊，我甲迄拢嘛直接袂，拢隔壁，我啷么知影最近行情？我知啦，阮水果收影较竞争，迄拢会烂去啊！这较紧啊！这我来去三工五工，我看价钱袂用，我动起來我袂用买袂要紧啊！水果袂用个啊，好，安尼袂要紧，愈鲜愈好。愈油，好做油气，加卖偌贵嘞！明仔载头随时采收，

0: 这样的工人叫叫里面在采收，安尼去哦，富贵的车去安尼，啊，叫富贵的车去。即马福气吼，福气福气都吃袂啊，对啦，啊，刷落去因老母啊痛甲吼，讲因即个做二丁二丁讲啊，因咧娶孙媳妇，啊去用请你念，哦，迄热款啦，啊，迄因囝送互伊迄条安尼超一公斤迄个。迄、那个金破链都挂落去安尼，对啦，挂到迄就那像迄个人咧牵狗啊，迄那铁链咧，迄大牵链对啦。你都三尺哩，啊破破都啊破两年哩，啊一几大斤都几斤重哩呗。哦，迄有够大条哩，迄那像咧白狗啊，迄款的型哩，啊挂到洞洞海安尼，偌水哩，偌欢喜哩哩，就去哄请哩啦。嗯，请转来挂两工哦，哇是啊，食到咯，迄安尼过敏。啊！哭哭叫哭白啦！啊！你一张一张冰，一张白，一张白。结果吼、哦，啊，因咧就讲去用注射啦。啊，注射迄个药局生啊，就因后壁厝啊遐去拢草地注射药局生，讲啊，你哪样呢？哎呦，咱都歹命对啦，歹命对啊！都唔八卦迄破链哦，我咧后生安尼提条破链灯来挂一个刷安尼过敏啊那边。啊！我说哭哭白，哭哭焦哦，要笑死哈！即个真鬼迷，就是两公啊。伊讲哈，我今晚哪样呢？嘿呀、啊，都唔来，咱唔买边啊！哈哈哟！你狗样，你敢唔能挂唔掉啊？啊，唔掉，阮囝摕转来唔掉。嘿，讲你干嘛呢？伊讲我看卖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伊讲对，这条啦，都这条啦。啊，太晓用了。迄内行的哦，人个有脚声音的，算讲。较有钱的，看就知影，电刀的啦，喷金仔水的啦，迄都是重的去电刀的，对啦。嗯，要当嫌因老爸甲因姐夫的一挂这个槟榔哦，去我输去台北，电话四五间卡拢停电，拢电话拢无啦，拢无人接啦。你唔知我咧讲哦，迄、那个卡小已经底啊哦，欠人一身股债，去租一间迄条做徛家哦，啊一块罗汉卡哩，啊租一间。13,000，欠3个月无在了，好人啊！电话加加断啊啦，啊，这叫做台北厉害的对啦，学到有这套的技术，这无简单哈、啊，这无简单，所以讲给各位参考，讲给各位参考，讲这个叫做花枪油条的，这个叫做好心啦哈、啊。喂，
1: 喂，
0: 嗨，
1: 哎，你是吴天龙先生？
0: 啊是。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
1: 我是讲哈。
0: 嘿。
1: 我听你的节目吼、
0: 哦，
1: 我来三两波吼，住二十几年，拢唔捌听，
0: 唔捌听。
1: 去年啊吼，
0: 吼、哦，
1: 啊一届吼，拄个礼拜去团队啊去，才听到你的，
0: 好，
1: 你的才华呢。
0: 加减啊，教阮听啦。
1: 才听到你的才华呢，我唔捌听讲这个人，伊讲这款的才华真好啦。
0: 那有啥物才华
1: 啊？啊，你会使讲啥了？
0: 会
1: 使讲你变了。
0: 哦，你今年。
1: 我
0: 只
1: 要
0: 86岁啊！哦，安尼你健康，快乐啦！
1: 啊，你这部听个爱笑啊！我拢唔捌去带啊，即摆几啊年拢
0: 唔通唔通，我别走，走我别走会胖见啦！
1: 上面啊，等头啊，等于一降七度
0: 吼！好，
1: 是吧？我去台南公高雄，拢等你这部拢全无啦，只要唔在要听几台啊！
0: 太醉咧！
1: 我
0: 别尊啊！哈，我别尊。
1: 无听我。
0: 买开水你唔通我别尊尊掉吼，用法咯。你无听这个法律吼？
1: 哎，
0: 今麦尊唔掉用法呢？
1: 阿妈咧？
0: 嘿，
1: 这我都唔知啊咧。
0: 今麦尊唔掉会去用，会去用报警查你
1: 管。今麦卡片啊，伊个卡早就
0: 本事在。哦，迄阵我派咧，啊，迄阵台只过嘛有代志。
1: 代志我听过头。你的歌
0: 吼，
1: 我
0: 嘛真
1: 爱听。
0: 好，安我再请我你听。
1: 好，谢谢。
0: 好，喂。
2: 吴清源老师。
0: 来。
2: 我好你笑死！
0: 哎
2: 呦，啊，这个我算几十几岁，
0: 几十啦，
2: 心头咯，这一阵个爱，他小心我见他。
0: 嘿嘿嘿嘿嘿，我老人，你都当时要干哈呢哈呢哦，伊才袂去准的别的游戏啦，拢准安尼安尼。
2: 我再道理啊，你这小气完哦，我能听拢笑啦，我敢讲在看顶的，看人拢笑啦。
0: 无啦，那叫唔能我白准的白带啦。
2: 我拜托你唱，大家拢要邀请你唱歌
0: 吼。
2: 我无甲你订，你看都是拢好，只要你唱就好了。
0: 好，
2: 好，谢谢。
0: OK。喂，
3: 大家好。
0: 好。
3: 嗯，
0: 好。
3: 我今麦来讲一个《县市报》诶。
0: 哦好。
3: 《县市报》这都是一个上鸟先生。
0: 哦。
3: 哦。 只要是一开口，就是七字一直连下去的。
0: 哦，
3: 那个嘴巴非常非常厉害。
0: 哦，安尼。
3: 哎，连我那个阿姨是留日的啊，听到耳朵都竖起来。
0: 哦哥，这么厉害啊！
3: 嗯，他有办法，你像你什么名字，他接下去就是一个一休息落去。
0: 哦，安尼吼。
3: 太厉害啦！
0: 哎呀，
3: 阿姨人生做个漂白个水。
0: 嗯嗯。
3: 七十多岁，你看起来敢那四五十岁。
0: 嗯嗯嗯。
3: 哦，那皮肤安尼有够，有敢那高龄叫的面安尼。
0: 啊，你吼。嗯。
3: 哎，阿姨吼。
0: 嗯。
3: 他是以这个拢请煮饭的，的这个借口。
0: 啊、
3: 哦。啊，一个来一个缩，一个来一个缩。
0: 哎。
3: 啊，缩到尾啊，第几个你敢知？
0: 第几个？
3: 第33个。
0: 哦。
3: 啊，我问因某，因某甲当年，我问因，啊，你老实讲，恁翁到底是困几个去啊？
0: 哦。
3: 啊，都今年甲过总共到倒都33个啦。
0: 哦。
3: 啊，甲个第二个某甲出去，
0: 哎、
3: 啊好不醉，甲不醉。
0: 哎。
3: 伊讲安尼啦，我煮互你食啦。
0: 嗯。
3: 恁那某拢无好无落，因出出去啦。
0: 嗯。
3: 哦，爱都袂瘾煮互食，真个怪哦大。
0: 嗯。
3: 啊，袂瘾哦食，尾啊才活活饿死。啊，你讲这是毋是现世报？
0: 哦，迄个大波音。
3: 对。
0: 活活饿死哦。
3: 迄、那个车名。
0: 对。哦哦哦，
3: 伊讲伊是假啊，啊我又伊到底毋是真车名，假车名我拢不未了解。
0: 哦哦，
3: 啊因大不三时就经过。
0: 哦，归经安尼哦。嘿，
3: 归经。
0: 真厉害吼、
3: 哦。啊，有早囝拢过美国的，拢过假钱，当然用够奇怪。啊，见到拢搞一挂之后，讲兴趣的咯，啥物会有诶无诶咯。
0: 哦。
3: 哦，啊，佫拢会做偷人呢，你惊我？
0: 哪有？
3: 啊，因我问因呢，因呢因若起价，因呢某会讲。你都嘛拍心，那么做位超人咧害人诶！
0: 哦，
3: 我后面走火路要加几万。
0: 哦，那迄款拢到尾拢会拍，拢会迄个恶报啦。
3: 这是不是很气报？
0: 嗯，恶报。
3: 这算我话故事。
0: 嗯。
3: 伊钱甲摕咧，囡仔立咧对照。
0: 嗯
3: 啊，你讲啊，这是不是现世报？
0: 嗯嗯，对，安尼可以食老就威力。
3: 好听无？
0: 好，会使。好。
4: 有
0: 有有有。
4: 我是要请线上的人敢知影讲吼，人个。讲公妈吼，那请出去吼，啊讲那算搬出去外口住的时候，公妈都请出去啦吼。
0: 嗯。
4: 啊，今麦要搁搬倒转来，讲什么公妈请出袂使请你安尼吼。
0: 嗯。
4: 这唔知要哪办才好啊。
0: 嗯。
4: 这啊，大众的人若知影吼，看会当甲我讲。
0: 啊，你请出，啊你都刷来刷去啊，恁迄是我认为讲会使。啊，你若刷出啊，这出你去对买新出啊，你唔好去啊，你要甲放回去。
4: 不是，是讲吼，本来是讲这间厝家己个店，
0: 嗯，
4: 啊卖下大，啊搬去外口大，
0: 啊，
4: 啊，公妈都请出去，
0: 啊，
4: 啊，今麦吼要搁转来，今麦是种因经济上的关系吼，要搁搬到转来这间厝大，
0: 哦，
4: 啊，公妈人是讲吼，若请出去袂使搁请你个，
0: 哦，安尼哦，
4: 到这回事啊，
0: 我咧认定是会使啦，因为家呢，你都那今麦现代人生活无定吼，啊，定来你啊，你就卖个拜。啊，因啊，那安尼刷出来，就卖啊，那个多哈，都拢卖白。好啦，听人讲吼。
4: 好，听人讲好嘛。
0: 好。诶，人讲心中追问，啊，唔是说转去。你看人迄位流浪汉，安尼往一个迄城啦，行到倒位，排到倒位，去到倒位，排到倒位。哦，佫转去到伊个旧厝，伊嘛佫转去到遐。啊，这要安怎讲？诶，本来这是一个敬意啦，吼，啊，一个对心中追问。哦，饮醉思源，哦，啊，你唔啊，你啊，八甲半夜，啊，都刷刷，永远刷无去。哎，我咧认为讲这吼，应该会使吼。哎、哦，你好。
5: 吴先生啊。
0: 系。
5: 拄则一个迄个恶丧哦。
0: 哦。
5: 讲这个电脑搬来搬去吼、
0: 哦。哦好好。
5: 妈的吼。
0: 嗯。
5: 要安怎进入吼、哦？
0: 嗯。
5: 伊这最讲话有咧，这个同龄的讲哦。
0: 嗯。
5: 这个讲嘛是用这个铺路啦，用这个搬个地。
0: 嗯嗯嗯，
5: 啊！你要甲下落的时阵哦，甲公妈讲哦，
0: 嗯嗯，
5: 讲咱都爱搬来搬去哦，
0: 嗯，
5: 啊，我家即马甲你安放是用这个铺路哦，啊，你来家暂时安放的家下安尼哦，
0: 好，
5: 安甲讲就会使啊，
0: 安尼吼，
5: 这是最会使讲最正确的就对啦，用铺路就对啦，
0: 啊好，
5: 安尼吼，
0: 好啊，
5: 大家麻烦你哦，
0: 好，感谢，
5: 好，再见。
6: 吴老师哈，吴先生老师哈，
0: 对，
6: 对这吼，一个太太在讲公妈的代志哦，
0: 好，
6: 这公妈就是咱最亲的人呢。我出去，你去大学上要搁搬倒转来，亲人你甲伊讲，啊，请入来，咱甲拜，哦，啊甲拜，啊你甲讲，伊欢喜个，咱这是一代传一代呢。
0: 嗯，
6: 安尼做，把主公你阿伯你的事实学像安尼，请出去讲就未使请入来，啊你是要加对。 大家亲人是不是？你是你惊什么话？哦，祖先就是咱的亲人，像阮吼，阮的祖先咧，新厝摆啊吼，啊用旧啊，啊，阮像是过年时啊吼，啊是讲啊，佫买一个新的，啊，同款吼，佮伊，啊，佫新的佫佮用起哩。我嘛是同款，安尼过年时啊欢喜个，嘛是佫拜个先生啊，你做参考啦。
0: 好，谢谢。
6: 咁我家的亲人唔免
0: 惊啊。丢啦，丢啦，嗯，哦，好，
6: 阿弥陀佛。
0: 哎，
7: 哎，吴清良哟。
0: 哎，你好。
7: 啊，你好，先生。
0: 啊，你好。
7: 哎、欸，我要讲迄落吼，
0: 吼、
7: 哦，即个我上个咧讲公妈的代志吼，
0: 啊、哦、吼、哦，
7: 我要甲讲一个，
0: 好好好好，
7: 我讲吼，
0: 嗯，
7: 伊讲即个公妈迁出袂再迁入啊，人迄是分吼，你公妈、嗯、不讲兄弟阿做袂要点出去吼，
0: 嗯，
7: 你即马点出去就袂使佫点倒入来，
0: 嗯嗯嗯，
7: 啊，若讲伊公妈规个请出去，即马要佫搬倒转来即一煞，
0: 嗯嗯。
7: 哦，因这个赛啦，
0: 嗯嗯，
7: 动一下做四十几年啦。
0: 哦，还是大行的。
7: 啊，我了解，嗯、所以我唔知道怎么看人家讲。
0: 哦，好好，对对对，好。
7: 好，安尼好。
0: 好，感谢，感谢，感谢。嗯。
8: 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8: 哦，你听伊讲的迄个这啥因果论哦。
0: 好、哦、好、
8: 哦。哦，我真介意听。
0: 安尼哦。
8: 如上秋恶如花。
0: 哈哈哈哈哈。
8: 经常冰淡不如啊。
0: 哎呀。
8: 又钓一日寒霜降。
0: 哎。
8: 几件。清常不见花，
0: 哦，这种事故呢？
8: 对啦，因为这是善恶的分明。
0: 哈、啊、啦哈、啊、啦，
8: 对不？啊，我搁讲一个吼，
0: 吼、哦，
8: 咱因过一个姓朱姓吼，伊一刀拢袂使遐讲话。
0: 嗯，
8: 哦，啊哦，啊学个在台湾遐久啊，讲啊，才学台湾话。啊，咱讲话都有衫裤，用烫衣服嘛。
0: 嗯，
8: 啊，讲这卖就讲去个人的富人家的时候就甲问了。
0: 嗯，
8: 我记袂着，我真啊，富人家真好咧了。
0: 嗯。
8: 阿、啊、姨就讲啦，讲哦，阿、啊、阿、啊、我上你前哦，你真骨力，真骨力。
0: 嗯。
8: 啊，你要烫，你要烫啥烫裤？
0: 啊。
8: 烫烫啥烫裤？你知道
0: 无？我单位啦哈。
8: 但是啊，都有力，有衫，有裤。
0: 啊，
8: 有。我上你那只骨力，你烫啥烫裤啊？
0: 哈哈。还未顺啦，未见迄两届都有，还未顺。少年唔好，我甲只老乌许维护啊，吼。
8: 对啦，对啦，
0: 对啦。
8: 好好好。

0: 你管我做永远的微笑安尼啦，啊，永远就笑眯眯，啊，笑眯眯，心花就开安尼啦，啊，不管是吼，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死人！伊讲大惨咯，这个派你当啊搞笑人啊呢，啊无代无几点啊，唔在笑啥？啊，这你讲无咧笑，好做笑神笑神啊呢，啊笑有神呢，你唔当空空啊，伊笑就是咧快乐啊，是笑较好也哭安尼较好，哭干。我哭，我哭。安吉可到菜埔，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你啦，伊讲哎呦，啊哈哈，啊仔叔啊，卖考来都，
1: 啊！你唔知啊，老爱都扎死了，扎死啊！不会都，啊！老人家要拍面，拍面，
0: 侥幸哦，看安尼啦，啊！迄可怜呢，迄老咧考无目屎呢，迄考啊大气呢，恁跩少年啊！那老的安尼哭，就是去予恁公约到啦。大家讲你看笑的阿孝英，叫我车来也是警察讲啊，那为什么？这个干什么？那个啊，怎么交通都瘫痪啊？啊？伊讲没有啊，不知道啊，就一个字嘛，一直就呼呼叫啊，不知道干什么。啊边爱旁边讲啊，还在笑啦。哦，规工吵到后尾袂困的，真吃力哦。啊，咋泥目焦焦，看遐尼侪人看到咧，公司边界边叫吵到无人发咧。伊讲啊，你们。有啊，派出所甲讲，派出所讲无法度啊，过啊这速雄安尼不落去，交通瘫痪啊，袂正当啊。到尾啊吼，讲安尼看看吼，好啦好啦，把他载走啦，载走啦。前载去迄个做老人院，即马点啊有食有困，也有电风，阁有冷气啊。三时有阵阁办一同乐会，去啊吼，较唔免去哦，跩夭寿囡仔吼，即马讨，即马这起心落命呢，就对啦。哎，即马前。暂时脱离苦海，这老的吼、忽然间靠一个钱脱离苦海就对啦。呀，去点遐吼，头啊去三几工较袂顺失啦。久吼、人伊就熟悉你，甲内底吼十姊八妹啊，呀十哥啊七兄，啊都按点遐会当打成一片，啊都大家吼、生活都按哪像一家人，啊都爱快快乐乐，啊伊就较袂按点遐乌白相啊，吼、这嘛是一个好办法啦哈，这我拢会提供予各位参考，

大家好，自古以来古迹这项物件，也会记得咱细汉时阵，爸爸妈妈在煮鸡汤啊，在煮排骨汤啊，一定拢会放一挂古迹落。用古迹内底的维生素 A、B、C 甲叶黄素，拢是顾目睭所需要营养素。第二项也使顾，因为古迹内底有足丰富的多糖体。伊会使稳定咱的血压，会使予咱的血流顺利。什么叫血流顺利？就是表示讲咱的管路内底，咱的血管内底袂去塌掉的。伊会使稳定咱的血压。你稳定血压了后，咱所有新陈代谢的毛病就较袂容易出现。美国的农业局实验内底，估计伊抗氧化的能力，都比巴西莓、南美遮的水果搁较悬。做一个美国的明星，做爱用科技来保养身体。

0: 喂
1: 喂
0: 喂
1: 喂吴先生好
0: 有有有
1: 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呢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好好、
0: 哦、
1: 因为、我这间厝是住二三十年
0: 嗯
1: 啊有一个讲伊捌迄什么地理还是什么来甲讲我住一间唔好叫我都爱搬厝
0: 嗯
1: 叫我都爱去租厝一间卖掉啊好租人也好
0: 嗯
1: 啊，我就在想想讲，我已经住二三十年，啊，要搬嘛真困难嘞，物件。
0: 啊，你住敢有安怎唔好？
1: 我住是有风倒几下巴去啦。
0: 哦。
1: 啊，佫有一间阮囝车祸啦。
0: 嗯。
1: 你逐间厝嘛有人安尼？
0: 对啊，啊，你就佮想安就好啊。
1: 哦，啊，我安尼想了煞拢袂困哩，足艰苦嘞，唔知要搬唔搬啊？
0: 哈。自然就好啦，住遐久啊。
1: 哎，啊你。
0: 那是啊，大家发生代志，唔就拢佮厝。
1: 人啦吼，啊你等下再佮回答一个。
0: 哦，好好好。
1: 你咧唱歌真好听，哦，我来听着你咧唱歌哈。
0: 好好好。
1: 家属啥物我拢紧记来。
0: 好好好好。
1: 紧来听你的歌听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啊，谢谢谢谢。
0: 你讲这个厝吼，你都住二三十年啊，讲你家啦住久，住到都有一个感情啊，厝边隔壁大家拢真熟悉，亲戚朋友要来修车嘛方便啊，啊都关系也就好啊。这款代志，足侪人拢会发生，因为这是跟人为有关系。你住的你啊住到家不舒服，家不舒服啊，人精神的萎靡啊，无啊袂轻松。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啊，出来风风火火去跟人相碰，这没有关系。啊，你住遐久啊，所以你唔能想安尼。我也是感觉是，徛家这问题吼，跟你发生啥是无啥直接的关系啦。吼，我也看是安尼嘿，家己再去做一下迄个吼，嗯。

0: 来。
1: 喂，
0: 你好，
1: 古青阳啊。
0: 哟，
1: 你好哈。
0: 好好。
1: 头先那些老大姐有无？
0: 哦。
1: 那老大姐讲那个在搬厝啦。
0: 哦哦哦。
1: 啊，我是讲个参考啦。
0: 哦。
1: 最近上命的有无？
0: 嗯。
1: 你讲上命啥？但是前科累累啦。
0: 嗯。
1: 大气的啦，伤害的啦。
0: 嗯。
1: 破坏人家庭的啦，
0: 嗯，
1: 一大堆啦，
0: 嗯，
1: 阿姨来跟你讲，是不是要来跟你卡一地？
0: 对，
1: 对不？
0: 对啦，
1: 一大二三十年咯，啊，那出车祸，大家就搬厝，台湾，台湾人咧搬厝，
0: 啊，都搬会完，
1: 对不？这只卖也好听啦，
0: 对啦，对。
1: 啊，那你讲的啦，正气天保庇啦，
0: 对啦，对啦，
1: 邪气天修理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不？有
0: 影，
1: 金头聊斋啦，
0: 哦哦哦，
1: 啊，那人讲一个在搬厝，啊，大刚跟他笑的咧搬来搬去。
0: 哦，
1: 那个搬去啊，出车还唔得个搬去别位。
0: 有影有影，
1: 对不？
0: 哎，
1: 哦，
0: 好，
1: 那你爱开破我迄个听众。
0: 有啊有啊，我有甲讲起啊，吼。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来来，喂，
2: 吴先生哦。
0: 哟。
2: 啊，我甲你讲到一个地方者。
0: 好。
2: 这瓜叔哈。
0: 好。
2: 有一条合作安平对象客对无？
0: 有。
2: 啊，这跟咱有一条故事嘞哦。
0: 有哦，安平迄条较早一个河南的行船兄是啥啦？
2: 啊，安平是伫倒
0: 哈？啊，台南安平。
2: 安平港就对啦。
0: 是喏，哟。
2: 啊，这故事你对我讲一下好无？
0: 故事那像安尼，我嘛袂记咧，我讲讲拢随时袂记咧，我有看，我嘛。
2: 这有一条故事嘞哦。
0: 好啦，无拜托人看讲讲卖。
2: 啊，
0: 好无？
2: 哦，
0: 好。你好，
3: 吴老师啊。
0: 哟，
3: 你讲安平迄吼？
0: 哦。
3: 荷兰通离咱台湾爱荷兰的尊帝嘞，有尊医，你听有无？
0: 哦哦哦，
3: 爱尊医啊去恋爱着咱台湾的一个查囡仔。
0: 哦哦哦，
3: 啊，咱台湾的早起这条歌是柯秀写的，
0: 对对对，嘿嘿对，
3: 有一个源流嘞。
0: 有啦，而且一个迄落阿只去改
3: 编曲。啊，恋爱着咱台湾一个查囡仔。
0: 嗯嗯嗯。
3: 了后荷兰战败灭兵荷兰。
0: 嗯嗯嗯。
3: 荷兰了后，迄个查囡仔说十八度哩。
0: 嗯。
3: 荷兰战败邓严。
0: 嗯嗯嗯。
3: 邓严了后都。就比方就无去无来无来往就对啦啊，较早做事也无遐好方便对喎，啊，即卖伊就生一个生出来，
0: 嗯，
3: 啊，现在因咧荷兰因咧都有一个，哎，因咧基督教天主拢有迄十二个啊，
0: 嗯，
3: 讲无半项，只有金翅鱼挂有咧唱舞啵，
0: 嗯嗯嗯，
3: 只有一条金翅鱼在只破链啊，一个十二个啊，
0: 嗯嗯，
3: 单单迄个尔啊，就是风吹金发苏金龙，伊都迄个。因咧荷兰都金毛的啊，
0: 嗯嗯，就金发吼。
3: 啊，来，迄简单安尼尔啦。
0: 哦，安尼。
3: 迄个歌由来就是安尼尔啦。
0: 好好好。
3: 系啦，歹势啦，我较计较啦。
0: 袂哦，安遮好，无咧为在大家无法度通知影遐济吼，啊，恁到提供。
3: 不啦，好，谢谢来。
0: 好，谢谢。
4: 我是谁啦？
0: 哟。
4: 我是你讲安平的代志，迄个我是唔捌啦，我是我唔好台南人。
0: 嗯。
4: 讲一寡我囡仔代志，互你听。
0: 好，来，甲讲来。
4: 哎，严爹吼，伊嘛要落来台南市吼，骑动车唔免十分，差十分钟过就到台南市啊啦。嘿啊，我今仔做囡仔去严爹吼，啊，要捌找阮遐朋友。
0: 嗯。
4: 因遐遐人要出来吃客啦，就该花。
0: 嗯。
4: 我当时咧，我拢哟，你不倒咧。
0: 嗯。
4: 嘿，啊，台南市人拢讲，因严爹人讲要落户嘛。
0: 哦。
4: 户城嘛，人户。
0: 户城，
4: 嘿。我买得好嘞，我起来都报，我来学人家听。啊，这样子，我上课就讲三八，我别讲。
0: 嗯，好。
4: 意思。

0: 讲啊，好好人无在过去，公安局地府。
1: 哦。
0: 公安的啦，我无啦，迄唔是安尼啦，人因是讲落雨，就是要带旅游护车，啊，其实严者，车动车去阮台南市，啊，搁一个就是安那，人啊，你问讲，啊，你对比较，我都乌鸡啊，带较比较的，
1: 乌
0: 鸡是台南市专门咧拼赛的。
1: 是，
0: 还问，你是倒一间校？啊，我都。我给他大学毕业的啊！
1: 哦，那像人咧讲啊，三林埔大学安尼啦，就是意思安尼吼。
0: 我给他大学话唔知影，讲迄是名校，迄是台湾台南市所有的赛拢得第一啊！
1: 哦，都赛大学，好安尼哦。
0: 系啊，讲一
1: 寡。哎呀，哎呦，讲一寡即个各地方的迄新闻吼，哦好哦好哦，好，好谢谢。喂，
2: 哎，老板，
1: 你好，
2: 跟你开讲一下。
1: 我来下讲在南港啊，北港哦。
2: 北港，我讲咱人啦，往生吼，因为呀，经过几啊年，嘛会迄个魂会转来，你知吼？
1: 哦，
2: 我一过，阮老爸就先往生三年吼，啊，再换阮老母破病，啊，你破病，你上重的是啊，阮落姊妹啊两三个，暗时啊拢转去啊，啊，转去啊，伊隔阮老母隔壁困的间是古早阮老爸咧困的空床啦吼，咱山东那个空床，啊，伫遐困吼，啊，阮老爸讲听阮伫遐开讲哦，转来，你知哦？伊当阵啊，我拢无人食薰吼，啊，阮老爸少年时薰食足大，啊，就闻到迄薰烟啦吼，薰味来吼，啊，了后坐伫我边啊吼，啊，就阮爸迄身躯有小可依靠油脂啦吼，啊，拢会安尼敢那头泡味，敢那阮爸爸迄个味就对啦，啊，然后突然闻到是啊吼，阮甲阮小妹拢闻到，啊，我就讲哎阿爸转来，吼，啊就哎大家拢去闻到，啊就是讲看阮欢喜吼，啊伊嘛转来，啊甲阮那坐做伙安尼吼，底下搞那。参与就对了，但是阮老爸是少年是足少啊啦吼，足少啊，啊欢喜啊，就是讲伊个脸骨会顿啊，哎，咱就闻到伊个味道吼，就知影讲啊，迄些人安尼啦，所以讲，咱这人往生了吼，经过几啊年，伊嘛是过顿来顺顺滑滑吼，
1: 哎呦，
2: 虽然是讲会惊，啊，其实家己亲吼，啊，你家足好足亲哦，袂惊啦，
1: 哦，
2: 都袂惊，
1: 哦，哎，安尼吼，
2: 好，谢谢，
1: 好，对，谢谢。

0: 现在
1: 哎呀呀呀
0: 卢老师
1: 哎呦呀呀呀
0: 哎呀你现在讲我跟各公司要听了
1: 各公司
0: 这个
1: 人
0: 从王先去一个都回来了我今年年呢我们说那头都没几个月那多少天人啊我都没人在的我自己一个没人做的都没人我没人做的我就过那个客厅的朋友在睡的一段时间头就一点嘛我感觉好睡头就一两点钟感觉就精神了的精神的时候我就奇怪那也都没人在那也没有那个皮箱了哭我说我头壳都压起来了我压起来我说我查某的呢我穿规丝吼，裙甲衫吼，拢红的啦，头毛短的啦，穿乌皮的啦，我拢看甲足真的啦，面我无啥看，伊头啊微微啦，伊本来要上位这边啦，现来阮房间遮啦，我就一直甲讲，吓人啦，吓人啦，伊拢无应我，听到我的声吼，结果我倒转，我倒入来地住啦。海人我怎么背起来啊背起来齁那是外文老定七年级齁我说一家家呢齁我就只能说阿达到底是谁啊我看开始看了照片那边我等了王先生弄认识更嗨你的喊名啦你的欧比我都看得很很很啦你买过我欧比共呀那啦齁不过就他们发刚啦齁在写字十点啊，无人接的吼，我按那做那上去写，白做先去写写写写，因为我卡无够好啊，因为穿外衫外裤，我爱出到这个便所，别只安尼穿咧穿呀吼。哎，那个听到那老土那穿拖鞋那叭叭叭呢，啪啪啪啪啪几多啊安尼啦吼。我是讲，那是啥人啦？那是啥人啦？也拢无用我，我就画画吼。

0: 一老土也都不过多呀那啦哈。
1: 嗯。
0: 啊只那怪哼啊。我的是山狼呐。
1: 哦。
0: 是山狼呐。啊都不用我啦。
1: 哦。
0: 我来当当我来听啦。啊不然他打回电脑我都说都知道我什么不敢去理啦。啊我听啦。因为我有信息报告的嘛。我只那个迄个牧师讲，我也牧师讲讲啊，你那讲呀，你都讲啦，我都唔捌听你这讲这种代志呀，吼，啊，唔是讲你的语言，你怎么一点拢爱你在讲啊呢？我也牧师吼，就是顶人来吼，来阮家安尼创创弄弄弄弄，啊，垫一个迄个，厝内个垫一个迄个洗衣机吼，啊，正常，我只那吼。什么安全的呀？你不爱上心啊？爱上心？
1: 安尼吼。
0: 这情形啦。
1: 嗯嗯嗯。
0: 好啦，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哟，
1: 吴老师，
0: 你好，
1: 我要用好要给您要给这观众吼报好啦。
0: 哦，报啥？
1: 我年轻的时候呐吼，
0: 哦，
1: 去嘴唇足啊，那去碰啪你有无？
0: 嗯，
1: 啊，我前几天啊，如果感觉嘴唇，我感觉小可有迄款现象出来，红红啦吼，伊个足紧的哦，
0: 嗯，
1: 红红一时啊吼，伊就碰啪，
0: 嗯，
1: 啊，我拄啊青草哥吼，
0: 嗯，
1: 吼抹来。起来，我就给抹，跟他抹，抹口红来，给抹掉。第二天就那个一点点的泡泡哈，都抹去啊。
0: 嗯嗯嗯，
1: 有够有效
0: 的。这种小病立大功了。
1: 用我好这水准哈，给我弄干我那抹多方出去的。
0: 哎，这条骨不要紧呢。
1: 小白家里，本来长抹呢，现在都消去啊。
0: 哦，好，哎，小钱啊，小，我说小病立大功，大功了。
1: 嘿，好，哎，年轻人就搞安尼啦。
0: 哦，你哦，
1: 什么原因啦？
0: 哦哦。在
1: 哦，
0: 好好
1: 好，
0: 谢谢。就是遐尼啊好用吼，人家家伙做小兵立大功，做青草霜啊，一百块尔，我们。

0: 喂，
1: 同志，
0: 哟，
1: 我这一次啊，
0: 你倒是陈医师？
1: 马街啊，
0: 马街迄个哦，哎
1: 呀，
0: 啊，声音那样呢，已经
1: 少
0: 啊，
1: 啊，我是中风啊，
0: 那啥呢？
1: 哎呀，中风啊，
0: 啊，你做医生你做个中风哦，
1: 哎，
0: 你都哈罗海嘛，
1: 哎呀，
0: 哈罗海家属嘛，
1: 对吧？
0: 啊，中风不咋？
1: 啊，
0: 啊，中风不咋？
1: 啊，这班都有够啊！
0: 食伤好也是伤忝，也是伤硬。
1: 食就好啦。
0: 食伤好吼，高阶层食好啦，
1: 啊，
0: 当好啦，钱要开拢有啦。
1: 哎，
0: 他做医生来做医生嘞。啊，
1: 我拢听你的节目嘞。
0: 哎啦，爱听啦，叫叫快乐啦。嘿嘿，啊，无不咋？啊，
1: 我今晚买些。
0: 好安尼哦。哎呀。哦，啊，今晚带队。
1: 带来吧。
0: 我即马等于大南啊！
1: 哎、
0: 哦，哦，好啦，啊，你较保重诶，无不咋，吼、哦。
1: 有啦。
0: 啊，敢无咧福建？
1: 有啦，有咧福建啦。
0: 啊，那福建慢慢啊，你到时再去讲啦。
1: 系啊。
0: 反正阮会比恁医生佫较好啦。
1: 对啦。
0: 啊。系
1: 啊。
0: 啊啦，吼、
1: 哦。好啊。
0: 啊，啥物拢变去啊呢？
1: 啊。
0: 啥物拢变去啊啦？
1: 系啊。
0: 啊，中偌久啊？
1: 你我。
0: 安尼哦。系
1: 啊。
0: 诶、欸，好好好。好啦，保重啦吼。
1: 哦，
0: 好。
2: 哎，
0: 啊，哎，好啊。
2: 哦，
0: 啊，
2: 我姓杨人。
0: 是你？
2: 啊，不是哦。
0: 是啦。
2: 我在听。
0: 有在听哦。
2: 有啦，有在听。
0: 啊，你有在听来领五角啦？
2: 什么五角？
0: 即摆啦，边听节目拢有通领五角银啦。
2: 爱五角好银钱。
0: 无啦，我爱五角好你啦。
2: 哦，我坐车嘛，唔拿这。
0: 啊，坐车你都往国行咯，你。
2: 他都袂到啦，你上山。
0: 老人那里运动唔只系脚太用，
2: 不然唔好的咩行噶？
0: 唔好啊，都较惊，即好啦，拢伫倒咧吼，啊，都伫咧先啦。
2: 哦，我唔是倒咧坐啦。
0: 啊，坐咧吼，啊，坐久咪歪去啦，迄屁股咪歪歪啦，哈，安尼。
2: 神经吼。
0: 啊，神经嘛，未正常。
2: 我先生。
0: 啊，你要讲啥？
2: 你讲是要啊，神经按一个走一个走。
0: 你家己阿伯咧，要走倒去？
2: 我先阿伯。
0: 啊，
2: 辛苦啦，辛苦就有辛苦就走
0: 了。辛苦哦，
2: 啊，
0: 辛苦呐，辛苦你都，你所爱用养棍迄阵，为个伊啊个头咧，个不算个个靠咧，安就掉咧，伊也走袂起啦。
2: 哦，那是
0: 啊。嘿啦，这拢有人经验啦，啊。
2: 哦。
0: 嘿，老大人较唔知嘛，啊。
2: 都较
0: 唔知。啊，恁那上山遐，你上山。
2: 啊，上山
0: 较早遐有一间病院啊，嗯，
2: 啊，对，我去遐看到对，
0: 啊，对，对，好，遐足近的呀。
2: 啊，就是那无人民啦，无。
0: 吼。
2: 哦。
0: 去遐较
2: 啊，大家敢袂走去？
0: 袂啦，去遐大门马店的。
2: 嗯嗯。
0: 哦，迄去较安稳，也袂去互碰见。
2: 嗯。
0: 迄外稳的，今日是说啊，若要来小车哦，干那报一名就到位安尼。
2: 哦，我知影，哈哈哈
0: 哈，去遐
2: 看嘛。
0: 嘿，为了爱去遐看咯。
2: 嗯。
0: 啊，人三顿拢宽便便呢。
2: 我知影，啊，都一日两百嘞。
0: 啊。
2: 三顿爱两百嘞。
0: 啊，两百你踮厝的住嘛是爱花费用啊。
2: 是爱对。
0: 嘿啦，咱唔免个老大人个在做催桥啊。来哦。
2: 吴老师啊。
0: 哟。
2: 你得较敖创比这老大人
0: 嘞。真厉害，你都。
2: 你足够创伫遮老大人啦！
0: 那是你拢人，阮拢照实甲讲啊！你，
2: 遮广播电台吼，你上够啦！
0: 无影啦！
2: 哦，我敢那听你的节目，听、哦、看电视啊，要听节目哦。
0: 嘿啦，安尼，咱第一点，你阁会通顾厝，啊，顾厝阁较袂着插头。第二点，啊，袂碰见囝孙啊，较安心哈，无、啊、人咧探车，就讲当时嗰咧通报了人口失踪，啊，警察佫无用去查，拢即马拢咧掠歹人。嗯，
2: 欸、你若选总统，我选你一票。
0: 我这唔哦，选总统，我是要做迄个皇帝啦，哦。
2: 哦，好啦，
0: 好啦，好，来哦。
3: 哎、欸，
0: 啊，
3: 即个我根本冇用了，
0: 唔捌用哦。
3: 对啊，我即款嘛都腰痛冇退了。
0: 哎，啊！你是食什么碗糕的时候？
3: 啊！
0: 你的身体是安怎那呢？
3: 啊，那讲较歹听嘞，即摆七十外吼，
0: 嗯，
3: 宝贝安尼哦，七八百、赚十百拢在就无啦。
0: 安尼哦，
3: 真吃呀、
0: 啊！啊，你三顿吃啥？
3: 啊，
0: 三顿你拢吃啥？
3: 我讲啦，十波，我讲啦，无食啥啦。
0: 嗯，
3: 但只姜

0: 姜啊吼，
1: 啊，
0: 啊我嘛唔捌食补啦，
1: 吼、
0: 哦，食姜啦，
1: 食食食食姜，
0: 哎，姜母啊，
1: 姜母安怎食？
0: 伊姜母哦，咱芝麻油吼，
1: 哦，
0: 啊我拢食姜母咧，无咧食肉，无咧食酒啦，我嘛拢无食酒啦，
1: 啊你补。
0: 不吃落啊！啊，酒我嘛唔饮啦，点鸡啥我拢食姜母呢，我无咧食肉。
1: 哦，啊你啊，
0: 加食蒜头
1: 啊，
0: 加食蒜头。
1: 哦，蒜头，
0: 哎、
1: 欸，哦，啊加姜母，
0: 哎、
1: 欸，配饭啊呢？
0: 嗯，你叫我吃咩？我讲来咱只鸡吼，
1: 啊，
0: 啊未臭啊吼。
1: 哦，
0: 你个蒜头哦，蒜头精啊，
1: 嗯嗯，
0: 我吃落，吼、哦，鸡大家拢臭臭臭拢会怕啦。
1: 哦，贵哦，吼、哦，
0: 哎、
1: 欸，有影伊个，吼、哦，有影。
0: 啊，我嘛就看咱嘛吞麦去了。
1: 嘿，阿奶奶，嗯，阿恁兄弟阿有人安尼无？
0: 无啊。
1: 啊，你这反正、欸、反正体质，你上瘾啊，就安尼哩。
0: 无啦，唔是安尼啦，
1: 啊，
0: 训练出来啦。
1: 训练哦。
0: 啊，那是算讲伫街下路，那讲就吞麦去，大就变阿讲我啦。
1: 哦，你住伫对？
0: 啊，
1: 你住伫对啊？
0: 南岛啊。
1: 啊，
0: 南岛啊。
1: 什么南岛？南岛、
0: 哦。对啦，一只啊，我拢改一。那保险界像你这种的，我感觉哦，
1: 嗯，
0: 足少的，你爱上无爱食你百外岁啦。
1: 迄阵未行嘛，忝呢。你安怎穿好啦？
0: 得死啦！
1: 哦，死啦吼！
0: 哎呦啦！
1: 哦，死老先生啦！好啦，
0: 好啦，
1: 好，
0: 对啦
1: ，OK， 喂哟、哦，
2: 喂，
1: 喂，
2: 喂，有商量着？
1: 阿晓咯，
2: 嗯，我那运动咧问人哦，
1: 哦，
2: 问讲吼、哦，诶，查某囝嫁出门哦，
1: 嗯。
2: 啊，外妈吼死去吼，按大家死去，啊，敢未使将我先再等下一日买啦？
1: 未，再等下买吼。
2: 系啦，吼、
1: 哦。哦，好。
2: 哦，谢谢吼，
1: 哈、哦。在我，在现代来看，我看，我看，这拢无所谓啦，这拢无所谓啦，大家呢？你若讲伊个早间也够较气气，
3: 嗯。
1: 那亲呢？啊，这是大家啊，
3: 嗯。
1: 哦，啊，个老大人，过往心情。人生来来去去嘛，啊！你若要传统方式好真多哦，禁忌真多，啊！你讲袂当出门，啊！我甲你，我甲你鼓励讲，袂要紧，无好无妨碍，我袂晓，但是我贴你互你看，好听。我来讲一个穿着很时髦的女性吼，啊，坐计程车，拄啊要落车的时阵吼，付了钱了后，迄、那个司机就突然间甲这个小姐讲。小姐，你相机，哼，莫名其妙，你在相国嘞？哦，最酸的都落去。哦，啊，这司机原来是讲阿好啊，你既然安尼，我车就开嘞。哎，等下伊车就发崩，佫开去呢。哎，拜托。对了，我相机啊，相机都走去啊。啊，这就是有当时啊，吼，妈卖卖会错情表错意啦。伊是讲，小姐，你的相机，摄像机站伫车顶，袂记得摕落去。你钱拿破啊，人伊也无贪心。啊，你讲莫名其妙，你才相狗嘞！啊、哦，伊当作讲，伊咧买伊是那像相机啊呢？哇，这个时候有当时啊，言故上，安尼差一撮啦。这个社会有当时啊吼，较忍受者啦。啊，咱都处处吼，会当宽容是上好啦，吼、哦，安尼啦，宽容。

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丢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过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花莲富安路50号。

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说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生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放完南台湾。你知道最近的南台湾真的很夯哦，不管是在水域活动啦，或者是在小旅行的活动，都非常值得大家特别关注，包含了我们的琉球小琉球了。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还可以搭我们的台湾好行，在大鹏湾琉球县呢来去畅玩，还可以畅玩哪里？畅玩周边，还可以吃海鲜，还有大家现在最想要的 Otolo。 好，当然呢这一次的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可以说是拥有非常丰足的天然景观资源啦。那当然对于大鹏湾来讲呢，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永续旅游啊，这也是一个重点哦。所以今天要跟着悠悠呢放完南台湾，哇哦，来一趟这个大鹏湾的琉球县大冒险。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最近大鹏湾真的很吸睛吸睛啊，而且我们的整个琉球县哦，各站都非常的夯，而且呢非常的方便便捷，对不对？
2: 是的，我们现在啊、琉球小琉球是国人，还有现在甚至是欧美人士啊，很多人都喜欢来到我们小琉球来玩啊。
1: 嗯，
2: 因为这边的天然环境啊，跟我们的啊，水上游戏活动啊，都非常的特别，其实独一无二的。加上我们那些啊好吃的料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品质都非常棒，所以已经吸引很多的这个国内外游客来到我们小琉球旅玩哦。
1: 真的，而且我们可以请副座啊，用那种一日生活圈啊，可以说哦，来到我们的大鹏湾来讲哦，可以形容说早上到晚上都玩得很充实，对不对？
2: 没错，那现在其实我们。希望为了吸引让国内外游客能够方便的来到我们啊，不只是小琉球，还有我们的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这个辖区呢，好好的旅游。其实我们推出了很低碳永续的这个台湾好行的大鹏湾的琉球线哦。
1: 嗯。
2: 那这条线路啊，从其实只要坐高铁到我们的这个左营站之后，就可以接这样的一条台湾好行啊，来到我们这个很方便，就来到我们的东港啊。
1: 嗯，
2: 或者是我们东流线的码头啊，
1: 嗯
2: 啊，然后还有我们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鹏湾的游客中心啊，或滨湾码头等等地点，目前半价优惠，所以非常的方便又便宜又经济哦。
1: 是，而且我觉得啊，就像刚刚副座讲的哦，骑乘我们的这个 U Bike 哦，你早上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环湾车道，对不对？我们那个单车的环湾，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西湖跟吹海风，然后再拍个海上教堂，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吧，对不对？
2: 对啊，其实刚刚讲坐台湾好行来了之后，你还是先低碳的，所以下车之后你还可以我们骑我们的这个 U Bike， 好像非常方便，可以衔接成脚踏车。嗯，那你看台大鹏湾的这个环湾道路其实只有12公里耶，这个距离真的是不长不短。
1: 欸，真的耶。
2: 因为小朋友哦，大人带着小朋友去不会太累，你就这样可以骑一圈了，那可以顺路就逛逛我们的大鹏湾的沿线很多景点，像是我们的游客中心啊，还有现在很知名的网红打卡的景点，就是我们海上的教堂，海上教堂啊。
1: 嗯。
2: 那另外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彭尊湿地啊，这些湿地是很注重我们的生态教育旅游、环境教育旅游。所以很适合也带着小朋友来这边游湖，跟这样的一个做湿地生态的体验。
1: 嗯。
2: 那另外呢，你还可以再骑到我们的这个像我们东港，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美食啊。
1: 嗯。
2: 黑尾鱼季也到了，还有我们的很多在地的这海鲜生鲜料又非常棒又好吃。那个骑着脚踏车也来到我们东港，这样吃喝玩乐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还有我们的啊，像我们的很多的我们的本汤啊，也都很适合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来。还有享用这样美食啊，加上很多的伴手礼啊，我们在地很多的渔获啊，或者是一些啊精致的伴手礼都给大家给买回去。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又低碳，又可以生态旅游，然后又可以让你骑脚踏车来旅行，非常健康而且很休闲的，可以度过你半天。那再加上你坐着我们的啊，到我们东港码头坐我们的琉球线的船到我们这个小琉球之后， 还可以增加到我们到两天三天的样游程，所以这非常适合大家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大小在我们的小琉球跟东港还有我们大鹏湾来玩一个三天两夜的游程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自行车结合帆船的游程有在推荐吗？
2: 是的，我们其实自行车是个很好的一个旅行的一个速度啊，从台湾12公里都可以来以自行车来旅行。那当然如果你在想要骑完这个自行车，其实自行车就是一个衔接你很多美丽的游程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那可能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平湾码头啦，或者到我们的一些海口平台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水上游戏活动。所以你可以到平湾码头可以来转搭我们的帆船啊，好好体验一下低碳的这个不用烧燃油，因为有很多我们坐船的时候可能会闻到汽油味。
1: 对，那个味道好臭。
2: 还蛮煞风景的。那我们这边的帆船呢就是不用到我们的这个不用到我们这个机动的这种动力的引擎，所以我们可以用靠着风力的方式可以来好的在我们这个平静的这个非常湖面非常平静的大鹏湾域内好的浏览一番哦。那所以是从海上角度湖上角跟我们的大鹏湾上面角度去看我们大鹏湾的风景，像是扣海大桥啦，上教堂又是不同的一种风味。
1: 真的，
2: 所以这是非常的从水陆空高铁双铁到我们这个巴士到脚踏车到我们的船都是一路下来都非常的低碳而且非常的节能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流程，欢迎大家多来利用哦。
1: 嗯，是哦，这是那个刘先生说姚公主跟副座可以介绍从左营高铁怎么衔接最轻松，然后中间有哪个那个什么中途有哪些站点可以玩啊？
2: 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台湾好行大鹏湾琉球线的只要从你坐高铁到最后我们高铁最南端的左营站
1: 之后，最后一站
2: 到左营站之后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来衔接上台湾好行的这个琉球线哈。那其实这个中间经过很多的，其实我们这样段已经非常的直接而很便捷了哈。
1: 但
2: 中间我们停靠我们的像是我们的沿流线的船运服装也会停靠啊，这是算是离东流线码头非常近的一个船运服务中心，它也可以到小琉球，也非常的方便。
1: 东港啊，对不对？东港也可以。
2: 对，那这是有一个沿流线，那另外这个我们刚刚讲东港是东流线码头部分，当然可以到我们的小琉球。那接下来像是我们的东港转运站可以接客运啦，所以是坐客运到我们屏东东港来的话，也可以来在这边转到我们台湾好行。那像我们环湾的滨湾码头站也可以停，还有大鹏湾游客中心，总共有7个站 哦。那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你只要持着电子票证，或者行动或者行动支付啊，就可以搭乘享有票价的半价优惠。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讲从左营站，到我们东港，要去小琉球，搭到东港其实只要53块而已，
1: 很
2: 便宜吧？
1: 很便宜。真的，
2: 就算到我们滨湾码头也是只要67块，非常便宜哦。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1: 真的，我觉得那个多加利用哦，就是我们自己准备好啦，然后而且我们这一次推行的这个套票哦，主要呢因为刚好又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琉球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哦可以有一些私藏必吃的名店，包含了打卡的小吃都可以做到，然后又碰到了现在又是我们的黑尾鱼季，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自己去好好的利用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可以推荐一些你的私藏必吃的名店吗？
2: 但我去我们整个东港

0: 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到我们东港的这个地方的，其实整个的市集一条街啊，很多的美食都可以来好好享用，像是本坑啊，像我们黑鱼的料理啊，很多的餐厅都非常的有名啊，所料理的黑尾鱼都非常的新鲜，非常新鲜，像我们的海鲜之类都非常的多哦，多样选择，甚至可以到华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很知名的我们的在地的渔货，还有我们的料理哈，像一些生鱼片料理都非常新鲜又好吃，都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好好的享用一番哦。
1: 嗯，而且除了吃吃喝喝啊，其实我觉得大鹏湾的永续旅游体验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倒是可以让副座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会发现来到大鹏湾已经慢慢一直改变我们的游，应该是说我们的游玩方式，对不对？
0: 对，其实大鹏湾其实很适合，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旅游，因为它环湾不大，12公里，那小琉球也是只有12公里，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游客们来到我们大鹏湾啊，就尽量使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那一方面我们这边有很多丰富的我们的旅游资源，那加上我们的这个生态自然景观，像是我们的很多湿地，那这些湿地也很多的我们的潮汐生态，很多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物，像我们的这个在地像红树林啊，这个是我们在全台湾占比非常大的一个蓝碳的一个地点啊，所以其实到我们这边来，其实应该就是静静的，我们不要那个骑机车的声音，能够来我们这边大鹏湾运动员好好骑着脚踏车，享受微微的凉风啊，吸一下呼吸一下我们海洋的这个潮湿的空气，甚至到我们小琉球玩我们的水上的
1: 活动，
0: 小活动，对，然后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海龟啊，跟海龟打招呼啊，这样的一个游程其实都非常的低碳的自然健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不要，尽量我们就不要去使用这个机动引擎啊，可以来我们的这边从事低碳的一个旅游。
1: 嗯，徐先说大鹏湾最近有主打一些亲子的天堂，他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那个自行车租借都只有租借大人的吗？
0: 我们其实我们的自行车除了 U-bike 可以骑以外呢，像我们其实环湾还有一些像是
1: 我记得有小朋友也有，对不对？
0: 对，也有那个我们的单车站在我们的这个就在游客中心附近有客制的这种单车站，也可以设计你的单车游程，也有大小朋友的适用的自行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
1: 而且我知道他们那个亲子自行车的租借啊，你可能要先上网先查一下，因为我知道说你就不用自己带，而且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就是连同儿童座椅啦、帽子啦、安全措施啦、护膝啦，还有那个护套这些都有。哦，它是一整套的，
0: 非常安全。
1: 我是有亲眼看，就是看到他的那个网络上真的写的还不错，对。
0: 是，而且像骑脚踏车像 U-bike 啊，像我们这种单车站啊，这种自行车都是比较品质会有保证，而且都还有可以来附加我们的保险，所以加上我们环湾自行车非常安全，而且又有独立的自行车道。真的是非常安全，而且是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可以旅游的选择方式哦。
1: 嗯，群先生想请教一下，现在小琉球还看得到海龟吗？
0: 有，我们现在的海龟真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来哦？到我们望海亭啦，甚至你在潜水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海龟。不过要记得哦，不要用手去触摸它，会不然会。
1: 30万，我先帮你讲。
0: 对，所以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在做水上旅游游戏活动的时候很开心跟海龟共游，那是很好的一种享受，而且非常生态自然，那这样也不要我们去影响到海龟的生活。
1: 对啦，因为我觉得海龟它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这个喜爱它，然后它已经开始慢慢都蛮亲人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喂食的问题。好，麻烦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将自己的垃圾带走，因为你知道你那个塑胶袋那些，它根本就不会分类，它就给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排便啊、消化，它就叽叽了，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在小琉球推动很多游客，希望他们从事一种叫负责任的旅游。我们尽量来到小琉球，所以我们可以像是我们的流行杯啊，所以我们尽量少用一些一次性的杯子啊，或是一些餐具，我们在很多餐饮业来推动大家来共同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对环境有益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希望游客也能够共同来响应尽量使用像流行柜啊。

0: 帮我们做，哎，像我们的这个海滩货币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很有永续概念的一些永续的一个作为，是希望游客一起跟我们来共享盛举的。
1: 嗯，最后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副座帮大家整理一下，还有我们这个林小姐说有没有最近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与的，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快到暑假了哈，像现在正好也是我们的黑尾鲫会有尾鲫的季节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啊，我们跟这个在地啊，像我们的这个屏东县政府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东
1: 伙伴
0: 等等，还有乡公所也一起来办了很多活动，像黑尾鲫活动，所以很多的音乐会啦，像这个礼拜也有我们的音乐会，所以其实还有我们的市集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好好的参与，就在我们的大鹏湾湾域里面。啊，那其实所以你来这个时候，除了好吃的会有给有从事我们的永续的低碳的旅游很棒的水上活动以外，那我们还可以来好好的享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市集日。那欢迎大家在这个期间，在暑假期间来好在我们这个大鹏湾好旅游一番哦，享受一下热带的这个气息。嗯，
1: 没错，所以想要跟我跟我们时钟好我们的郑中基要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大鹏湾的魅力的朋友，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你就要赶快准备好好好的做个规划。刚刚副座也提过了非常多的哦这个资讯，而且还帮大家省钱哦，所以呢我们就准备好在这个夏季的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先来冲一波，我们就要跟副座相约在大鹏湾见哦。
0: 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搭着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到我们的澎湖慢活漫游去。我们的潮朋友赶快回来哦，要带大家来到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哦。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澎管处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志工提供走动式的服务大家哟，要冲坡这个澎湖解锁最帅气的军事秘境，而且是免费导览，再加上双子炮的一个开放，而且可以让大家慢活又超热血，所以拿起你的手机报名啦、啊、报名啦、啊、不要以为澎湖只有阳光沙滩海浪哦，错过了这一次呢，哦，你又要呢要等一下了。所以这一次要带大家走进一个帅到炸的一个隐藏版行程，就是在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是一个战地秘境哦，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打的是免费的导览解说哟，从历史到文化到美拍，一次满足大家。好，那当然呢也让我们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让我们的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要讲到我们这个非常有军事的感觉哈，要来冲一波的朋友的同时啊，哎，我们刚才新闻的时候也有讲到了，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海龟漫游望安啊，是不是已经开放了？开放啦，是，
4: 没错，我们的。对，我们的望安主题游程，上次已经有跟大家介绍，我们在第一季的路跑已经办完，
1: 对
4: 所以我们这礼拜紧接着就是有进餐的主题，然后后续也有路跑跟水上活动的主题，都正在热烈的开放报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4: 对，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
1: 主题不一样，不是这个哦，哈，
4: 对，那个是偏生态的，然后我们今天是要走进文化景点，
1: 没错，
4: 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非常多的军事景点，包含像是蛇头山啊，或者是西屿这边就有铜墙铁壁、西屿西海、东昌营区，然后甚至是

0: 永岛灯塔那边也算是很多历史文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管理处每年都有培训一批的专业的导览志工，那我们就会在旺季的时候4月1号到9月30号会驻点在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个解说的服务。那我们的服务在这半年期间就是每周会有5天，就周一、四、五、六日，就是周二周三休息哦，1、4、5、6日我们就会有热心的志工带大家去免费导览一下，了解一下我们西屿那边的战备地位，然后呢也做一下走动式的导览，比如说那边刚刚也有说一个什么双子星炮，
1: 对，那
0: 个地方
1: 真
0: 的是
1: 很漂亮耶，
0: 对，那个地方我觉得也算是蛮酷的，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或者是比较炎热的时候想要找一些室内景点，就不妨可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的军事史迹园区来做一下解说的服务。
1: 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说既然是免费的，是要用预约报名的方式，然后他说一趟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0: 不用报名，就是直接到现场，因为我们算是志工
1: 驻点
0: 在那个地方。对对对，那你看你的时间，我们可以走到东堡垒跟西堡垒，所以它也算是我们可以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玩，也可以有2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走海岸线的一个步道，也就是整体的一个军事园区，它可以玩半天。那如果时间比较赶的，就大概听一下导览，半小时也都 OK。
1: 嗯，真的就是看你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因为你既然来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会建议大家要多待几天啦，然后你在，因为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就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它真的就是一个宝。它可以串联周边，而且呢这个服务站哦，它具体的位置哦，还有就是怎么样来跟着我们这些志工伙伴的脚步哦，来去看看这些超酷的军事景点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如云科长了。
0: 好，我们在东昌营区的地理位置，其实那边就有非常多的军事的园区，包含像是文化局掌管的一个铜墙铁壁，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营区里面呢，就可以走访东堡垒跟西堡垒这两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军事设施。那它就可以看到日治时期建造的炮台基地，也可以看到一些地下坑道或是战地营舍。
1: 嗯，
0: 对，所以也算是蛮有历史建筑保存价值的一个景点。那说到东堡垒啊，它其实就也有我们所说的这个12寸阿姆斯托朗后膛炮
1: 哦，这个有意思哎，
0: 对对对，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些军事的一些遗迹，包含像是日军的门柱啊、坚守的一个卫舍或是岗哨等等。那当然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双子炮，它也是在东堡垒里面，那它是特别开放给就是这个游客来参观，所以你到我们的西屿东台解说服务站，你就跟他说有兴趣想要去双子星炮，那我们的志工就会带大家。他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呢？就你要先走137阶的阶梯往下走，然后走到最底下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双子炮，然后就可以看双子炮，往外看双子炮，它以前是镇守哪一块海域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然后再走137阶回到我们的陆地上。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了解当地的一个历史，或者是在拍照等等，也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秘密景点。
1: 嗯，不过除了刚刚讲到了这双子炮之外，还有这个东堡，听说这个东堡垒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对不对？
0: 东堡垒的秘密基地就是
1: 西屿
0: 西
1: 堡垒，对，这个好像是分为左，就整个东西两边是这样，只是不一样吗？是这样吗？
0: 它就是整个园区，然后有东堡垒跟西堡垒都有一个步道可以去做一个连接。那西屿西堡垒它也是日式炮台，然后它总共有3个炮座、6个炮位，然后也有过去也有就是配了28公分的榴弹炮。好，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难记，但没有关系，我们到现场
1: 、
0: 主要就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西屿这样重要的一个战备地位，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么多西屿西台啊、西屿东台，或者是里面的一个东堡垒、西堡垒这些一些军事的遗迹，让我们去了解那时候澎湖的战备位置上的一个重要性。
1: 而且它坐落就是面向那个内安湾，对不对？

0: 那个羊的山，羊山上。
1: 对，就主要是镇守在整个马公诶澎湖的一个内海。
0: 哇，很厉害！而且听说啊，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超大的探照灯饰跟指挥所，哇，真的很厉害！而且还要
1: 对
0: 啊，说里面还有堡垒，还要穿到旧营区，然后再走到绿廊，哇，还有可以看到那个统盘跟湖景，诶，这
1: 对，
0: 个
1: 可以
0: 就已
1: 看
0: 经
1: 到统
0: 算这
1: 计。
0: 很厉害了耶，这等于
1: 对，
0: 是很特殊，
1: 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还蛮秘境的，就比较不算是大众街，因为可能大家到西屿比较多会去二坎啊、大谷业啊，或者是慈溪岩铺。但当然，如果对于军事有兴趣，就是铜墙铁壁、西屿西台跟我们的西屿东台，就这三个点就可以一起把它做一下浏览，然后去找我们的志工老师帮你做介绍。
0: 而且我跟你讲，最近呢，蛮多军事迷都是年轻人，好，这个都很喜欢去挖宝，好，然后很多的网红喜欢来这边拍，好，这又是一个新亮点了，哦，然后呢，看到了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西屿东台军事这个史迹园区，处处都是宝藏。其实我们在推广这个军事旅游上面哦，一定有一些规划，大家不用急，我们都有分类，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像之前有提到四季旅游嘛，我们希望四个季节大家来澎湖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所以现在夏天，大家如果比较常会去玩水啊，或者是去看我们的石沪、去看燕鸥、去看我们的玄武岩。那如果说你是冬天来到澎湖的话，你比较怕风大，那当然室内景点就非常适合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一些军事景点，就很适合大家可以过去去做浏览参观。那刚刚就有提到一个叫做铜墙铁壁的，也可以跟大家做介绍，因为它就在我们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隔壁，然后它是文化局所管辖的，但是它这几年刚开放之后，也算是有创造一些话题，因为它是以前的弹药库。
0: 这个真的要挖宝了，挖宝了。
1: 对，然后进去那个甬道，它是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就是可以拍美，又是可以拍美照，
0: 就
1: 所
0: 是
1: 以它
0: 美
1: 就
0: 照
1: 有一
0: 一
1: 个。
0: 绝，
1: 对，又是可以教育意义，然后你又可以留下非常精彩的照片，那就可以了解当时在做整个弹药库存放的一个空间。所以在整个西屿的军事的廊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带转的旅游。
0: 真的，郭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西屿啊，这地方有没有一些在地美食，一定必吃的，还有必买的？
1: 哦，当然有，因为其实，在经过跨海大桥到西屿的时候，我们还蛮多人是会顺时钟玩一圈，或是逆时钟玩一圈。那当然，很多人一定会去吃的，像是小碗面线啊，或者是二坎的杏仁茶啊，或者是我们的外安挂包，然后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网美景点，很多咖啡店或者是豆花店都在西屿，都慢慢陆陆续续
0: 越
1: 有
0: 来越
1: 开。
0: 多哎，对呀。
1: 对。然后像比较喜欢吃澎湖的在地小吃祭桂，或者是鲨鱼排，或者是花枝丸，这些都在西屿这边可以吃得到。那如果说是比较想要特色的一些伴手礼，像二坎就有船香，
0: 都一定
1: 对，
0: 要
1: 然
0: 买它
1: 后
0: 的香，
1: 二坎船香，然后或者是西屿，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有面线跟枕头饼，对，还有花生酥，都是隐藏在
0: 巷内
1: 西屿
0: 巷
1: 的
0: 内，
1: 巷弄里
0: 对对
1: 面，
0: 对，自
1: 但
0: 己挖哦，
1: 不是在马公那边的那种大的 特
0: 伴
1: 产
0: 手礼不
1: 店，
0: 是不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它都在巷
1: 到
0: 子里
1: 西
0: 面，
1: 屿，到西屿就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些小店。
0: 而且你知道他那个小店真的哈，那个看不出来是小店，反正你就是给他看到哈，外面没有什么起眼啦，但是你走进去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啦哈。那个而且呢，他们都有自己很多涮嘴的哈，你爱吃的什么干贝酱、小卷酱，我跟你讲，跟外面的不一样。好，你就自己
1: 而
0: 要
1: 且
0: 自己去挖啦，真的。
1: 就除了大众化比较多人喜欢的这种风格的一些食品啊，或是特产品之外，它也有非常多的文创店，就博年轻人的，就陆续都有开，所以就大家可以帮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在西屿，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选择。
0: 这个是林先说想参加志工导览服务有吗？
1: 志工导览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1号到9月30号的 每周一、四、五、六日到西域东台军事史迹。

0: 园区，那边就会针对我们的西堡垒跟东堡垒还有双子星泡来做导览。那刚刚有提到的西屿西台游客中心，我们本身就有驻地的解说服务人员，就可以跟大家帮大家去做一下简单的导览。所以我这边会蛮推荐大家先西屿西台游客中心去做整个西屿地理位置的了解还有站势的了解之后，再前往东昌云区跟同乡铁壁去看比较多比较细的一些景点，秘境景点。
1: 林小姐说想要深度玩澎湖，建议怎么安排住宿会比较方便，再加上你的西屿
0: 住宿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推荐在马公这边，因为马公这边蛮多旅馆，星级旅馆或是一般的平价旅馆民宿都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接下来就可以，第一个是如果会开车骑车就租车，第二个如果不会的话想要坐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他们就是算游轮式的列车，就可以到西屿旅游。那第三种方式，如果大家是骑自行车好手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领骑服务，也就是说五个人以上七天前跟我们报名，也可以跟我们租脚踏车，我们就会派专人
1: 带着你，
0: 帮你们带就是20公里时速的一个速度，然后去探访西屿的一些景点。
1: 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4到9月哦是澎湖的那个住房旺季哦，哈、哦，这个麻烦房间很抢手，请提早预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而且我们现在是非常卯足全力，就8月、9月到11月，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艺文或者是运动休闲活动，之后可以再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1: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如云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有这个有如这个珍宝啊，赶快哈记好哈，然后呢提醒你的也要把它记好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其实算是西屿的一日游推荐怎么玩。那我们这边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军事景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的解说服务，在我们志工队已经开始派驻了，在4月1号到9月30号，我们每周5天，礼拜一、礼拜四、五、六日都会有2两1组的热心志工为大家提供一个走动式的导览解说服务，包含像是东堡垒、西堡垒、双子炮，或者是要走到西屿西堡垒，我们都可以提供客制化的服务。那当然大家非常推荐就是花一天的时间来到西屿走访我们深度的一个文化或是生态景点，那相关的一个旅游资讯或者是活动也请大家关注我们澎管处的脸书粉专。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许如云科长，我们就让如云科长带着我们大家来到我们的西屿东台军事史迹园区来去漫画我漫游去哦，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0: 澎湖见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忨。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这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连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福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很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1: 嗯，哦，对，
2: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

0: 8度C 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包含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替代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们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三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1: 对，
0: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南投来做报名。
1: 吴先生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啦，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方先生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他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10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10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 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临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啊、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哦、你只要把那个时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的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讲三遍，免费免费免费
0: 免费的
1: 真的是好，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帅帅了。
0: 我们今年的活动的部分就是因为灯会的采街活动办理的很成功、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巧咖节我们还是有规划两场采街活动，分别是在开幕的当天6月19号的下午跟这个6月28号闭幕当天的下午，那会有这个包含这个像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小丑啊，或者是这个跨国的这个嘉年华形式的这个采街的表演，那另外有四场比较大型的晚会，那像6月19号当天开幕当天的晚上是办这个异想巧咖生动之夜，主要是以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演出为主。
1: 嗯，
0: 那6月20、21主要是这个南投这个回阿浪这个原住民音乐节的系列活动。
1: 嗯，
0: 分别两天分别会邀请像这个范逸臣啊、娄俊硕啊、徐怀钰这些艺人演出，那也会结合这个原住民的歌唱比赛。那6月27号是以这个潮玩巧咖心动之夜，就是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嘻哈的这个主题为做规划，包含像吴承恩啊、这个 B-Crash 或者是林盈卫，当天晚上都会带来相关的演出。那烟火的部分是要特别记，就是不是每一天的晚会晚都有烟火啦，其实就是21号那天晚上没有，那原则上就是19、20跟27号的晚上在这个晚会结束后的九点都会有烟火，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三天如果有到展场留比较晚，也可以留到九点来欣赏我们这个烟火的表演。
1: 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来提供给大家，当然也要让大家比较了解一点哦。好，这个是这个庄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哦，除了您刚刚讲的，她说不是晚上还可以看星空吗？她说，请问一下是在哪一区？
0: 欸，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六就还有一场这个星空祭的活动，这礼拜六刚好是星空祭第二场的主题是叫森林微光站，会在这个名山森林会馆的前面登场，那主题是在森林里喝茶看星星，那主要是结合这个夜间生态、星空观测、茶席文化跟手作体验，那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手作体验活动，包含像这个恋恋星辰、彩绘星球，或者是这个森林精油扩香石 DIY， 或者是竹摇摆铜腕小物的 DIY 等等。那晚上就是结合茶席跟这个音乐的晚会，包含这个像风茶师啊、学茶院跟下午茶都会推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茶席的体验的活动。那也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夜间生态导览跟观星表演。那这个晚会表演的部分除了在地的这个秀峰国小啊、广兴国小会有相关的演出以外，当天是会邀请到创作歌手柯志堂跟这个疗愈系歌手张若凡来做演出，所以也蛮欢迎大家这个礼拜六晚上可以到这个溪头这个名山森林会馆来参加我们星空祭的活动。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记好，最后呢我们也让30秒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相关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是礼拜三会开始开记者会啦，那礼拜三我们这个南投县巧克力咖啡节的活动官网就会上线，那请大家相关的资讯当然就是到我们这个巧咖节的活动官网，或者是你要星空祭就星空祭的官网去查询，那我们官方的这个网站是南投旅游网，那相关的粉丝页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

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假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电台陪同大家哦，当然呢，回到了今天的台北地检署，待会有下庭呢，是由丁焕哲假官呢陪伴大家，这损人不利己啊，我们要来聊聊毁损罪。这个说到了一时，如果你的情绪哦，这个发泄地方哦不对哦，诶，这个想要让自己发泄情绪，就拿别人出气哦，不管是遇到，比如说啦，诶，这个。拿东西砸别人的车子啦，甚至自己的车子被刮啦，或者是门啊被吐得乱七八糟，还有时候一时的情绪激动哦，就随手哦，最近像这个宜兰就出现剪刀怪客，他专门就是割坏别人的机车坐垫，让不少民众真的就要气到爆雷呀、跳脚。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恶作剧呢，还是已经触法了哦？所以呢，待会我们就会让这个患者检察官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是算什么罪呢？毁损罪吗？还是蓄意？蓄意这个跟毁损有没有相关啊？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就好的跟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让他下庭的时候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哟。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又 Life 九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哦，这个发生了，如果被子车子被刮，门被刮哦，甚至呢，还出现了哦，不小心身体被刺了，哎呀，天哪，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叫恶作剧，还是已经触法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台北地检署刚夏庭，也是我们的丁患者检察官，患者检察官来喽，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叫毁损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一个sense 哦，第一个就是说这是蓄意的吗？不错不错，有长知识哦啊！到底这样的行为踩到什么样的红线？不要以为这只是小事哦，这个是涉及到刑责，还有人上面写，那么刑责是不是可以带民事呢？对对对，好，透过了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好，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丁患者检察官来陪伴我们大家，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
2: 丁患者检察官。
1: 哇，辛苦了，这个一下停下来了解一下哦，就是今天有碰到这个怪客啦，一讲到这个预告就有人开始，我发现真的大家有长知识。第一个我讲到毁损罪，人家就讲说如果是蓄意也叫毁损吗？然后我还有人问说，这个民事应该可以挂一起挂民事，刑事可以挂民事吧？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越来越专业，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毁损罪啊，它一定有它立法的目的，对不对？
2: 是，就是因为毁损罪主要是来保护这个人们的财产法益后，那这个宪法第十五条就有规定说，那个人民的财产权要加以保障，所以这个刑法也设置了这样的毁损罪来保护人民的财产法益。
1: 是，当然今天就要好好的让我们的患者检察官讲到了，尤其是这个之前啊就有遇到过剪刀怪客啊，大家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啊。那刚才讲到了毁损的话，其实它的形态分很多，还有像刚刚民众在下面写说，如果说是毁损罪，他如果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毁损罪是这样子算，还是说他是蓄意的，是故意的？那这也叫毁损罪吗？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怎么说了？
2: 是，因为我们刑法的这个毁损罪章的规定吼，就是主要是在处罚这个故意去毁损别人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是比如说因为车祸过失不小心撞坏了人家的车子，或者说其他的不小心的情况，去导致别人的财物受到了一些损害，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并不会构成这个刑法这个毁损罪的犯罪
1: 啊。就是这样子吗？林先生，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尤其是捡破机车这个坐垫啊，这类不是只有在宜兰，他说到处都有。那以这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行为法律是怎么看的？他想知道说这叫小事吗？为什么这个小事他不会是刑案吗？变成是民事吗？他想请教这点。
2: 这当然不会是一件小事吼。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如果是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例子，如果是故意去割坏别人的这个机车的坐垫的话，那这个是一个故意的犯罪，那这当然是刑法毁损罪要处罚的对象。那刚刚提到的是说过失啦，就是他是不小心破坏到了别人的财物的话，这个才是刑法所不处罚的。但是不要以为说刑法不处罚就没有其他的责任，因为在民事上还是会针对这样不小心造成人家财务损失的行为要付出民事的赔偿责任这样子。
1: 所以有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说不是，而且呢基本上呢，如果说透过监视器这些追查到的话，破案率也是很高的，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
2: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全台湾其实各个地方的监视器现在那个部件的那个幅度，然后这个还有范围都很高，然后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案件透过监视画面都可以去精准的还原当时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样子。
1: 所以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下，不过倒是可以让今天呢患者检察官讲到这个毁损财产跟毁损的刚刚讲的形态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2: 就是毁损的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太阳了哈。那我们如果是根据刑法这个毁弃损坏罪章的规定的话，这个立法者告诉我们，毁损大概有三种形态哈，包含说第一个叫毁弃。那毁弃指的就是说呢，把这个物品的本体吼，就是去破坏这个物品的本体，然后导致这个物品的全部的效用跟价值都丧失的话，那这个就是最严重的这个毁弃的这个行为态样。那接下来还有第二种是损坏，那损坏的话是针对说针对物品本体去破坏，可是只有导致一部分的效用啊或价值吼。效用指的就是说这个物品本来的功用啊，比如说像微波炉它可以帮我们加热食物，这个就是它的效用这样子。那价值的话，就是这个物品本身的可能市场的价值啊，包含说我们如果是一幅画的话，那这幅画大概可以市价是多少钱这样子。那如果有这样子去破坏这个物品哦，不管是微波炉，不管是刚才讲到的画的一部分，导致说这个它原本的这个物品的功能或是它的价值去减损的话，那只有损失一部分的部分的太阳的话，就是我们立法者所说的损坏。这跟我们刚才讲的毁弃，是把全部的功能或价值都让它消失掉，是有一些等程度上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1: 嗯。
2: 第三种毁损的形态叫做这个致令不堪用。致令不堪用，白话来讲，对，就是说导致说这个物品已经不堪使用了。然后，那可是致令不堪用，它主要指的是说，跟前面两个毁弃跟损坏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不是透过去破坏这个物体的物品的本体，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导致这个物品呢全部或一部的效用去丧失了。那我们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一般人他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其实他的家可能的门可能本来是这个装潢漂亮的，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如果假设呢，我们是有其他人是过来，比如说用榔头去敲坏了他的门锁，或是打破了这个门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构成毁弃跟损坏哈。我们是针对物品的本体去进行破坏。那可是如果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是用喷漆去人家白色的大门上去乱喷啊、涂鸦这种，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门它本身开关门，然后这些保护自己家里的这个功能并没有丧失，可是因为它外在的这个美观的这个效用就被人家随便涂鸦而减损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致令不堪用，然后在美观方面可能导致这个门就不堪使用了，因为谁都不想要自己的家门口变成这个一个人家乱涂鸦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也是毁损的一种形态。所以这总共三种的形态都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刑法上的毁损罪。
1: 嗯，黄先说他曾经在就是这个别人的乱喷啊，在他家隔壁连续一整排被喷漆贴标语。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来讲的就是说除了清除，然后呢除了影响外观，然后是大家一定要来去举报他，然后提告他才会被判刑。

0: 锦毛他想请教一下。
1: 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毁损罪呢，确实在这个刑法体系中，它的刑罚了，除了是毁损人家的建筑物以外，这个建筑物的话会刑责会比较高，是6个月以上，这个5年以下。那其他的毁损，不管是毁损文书啦，或是毁损一般的物品，这个刑责确实跟其他比较严重的犯罪来比是比较轻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刑法这个立法者当初是设计说，这些毁损的比较轻的这些毁损罪后，都需要告诉乃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被害人需要来提告，那这个检察官才有这个符合这个法定的要件，才可以去追诉这样的犯罪。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财物遭到毁损的话，那如果想要对方付出刑事上的责任的代价的话，那必须要到警察局或到地检署来提告，那这个部分才有办法去进行后面的追诉这样子。
0: 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是带有恐吓呢？恐吓的意味嘞？
1: 是，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如果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例子，说好像好几排的车子都被喷漆，
0: 对，
1: 然后后来被贴了一些标语这样，对对对。那假设这些标语后那个内容是带有恐吓的意味，那除了这个行为人需要付出这个毁损，因为把人家喷漆可能在车上就也是丧失了这个美观的功能，然后那可是除此之外又张贴了这些恐吓别人的标语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会同时涉犯了这个恐吓的犯罪，这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05条这样子。
0: 他说就会有罚款吗？然后可以负担全额的这个维修费吗？恢复到原状吗？
1: 如果是针对这个恢复原状跟罚钱，因为我们刚刚听起来这个罚钱好像指的不只是这个刑事上的罚金，
0: 对，
1: 然后可能是等于是说要，对对对，要等于是这个受害人啊，希望可以有一部分的金钱补偿，让他可以把这些比如说机车啊，或者说其他受损的这个财物去恢复它的价值，恢复原状。那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个行为人在这个被害人出面提告之后可能会吃上毁损罪还有刚刚讲到的恐吓罪的官司以外，然后那同时呢，这个被害人也可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或是直接去提出民事的诉讼来请求这个加害人去赔偿他的损害。那这个损害可能就要看说他原本的财务价值是多少，那被损毁之后又少掉了多少的价值，透过这样的差额去请求法院判处这个加害人要赔偿相当的金额这样子。
0: 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破坏的是跟公务机关有相关，譬如说监视器耗制，或者是这个一般的那种巡逻车的话，请问一下这个是属于公共设备吗？然后这样子如果不小心或者是真的蓄意的去毁损，他写说是不是罚则会更严重？
1: 确实应该说就是不论是这个国家的财产，不管是公物还是说私人的物品，如果去毁坏的话，至少可能都会构故意去毁坏的话，至少都会构成这个毁损罪，然后就是刑法的毁损罪。但如果呢，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物品如果是公务员他职务上负责掌管的物品的话，包含说文书或是物品或是土画的话，如果有人要去破坏这样子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些东西的话，那除了就是侵害了这些物品文书的财产权以外呢，同时也会妨害，因为这是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所以也会妨害这个公务的顺利推行，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适用这个更处罚更为严重的刑法138条的毁损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文书或物品罪，这个刑责会是更重的。
0: 所以不是只有赔钱了事就对了，这样简单讲是不是这样讲？
1: 应该是说赔钱了事的话可能就会区分为两种情况来讲，如果是民事上的话可能至少要赔偿就是对方受损金额了。那如果是在刑事上有被判刑的话，那被判刑如果是法院判的是可以一颗罚金的刑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为了这个加害人为了不要自己被抓去关，他可能会选择一颗罚金，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把一颗罚金的钱是赔偿给就是国家这样，所以可能会分为刑事跟民事的不同层次这样子。
0: 就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了解，而且呢在毁损财产的种类也不一样，有些呢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在实务上，在一般的这个 譬如说在家跟我们生活家周边有关，但是有些人是针对的这个是文书啦，或者是一般的物品、建筑物这些，好像又不大一样，不大一样的类型，对不对？
1: 对，就是毁损的财产的话，我们从刑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就是他立法者他是透过不同的财产种类去制定刑度不一样的这个处罚，然后像这个如果是毁损的标的物是文书的话，包含说像契约书啊、这个土地房屋权状啊，或是人家的这个书信啊、奖状啊、照片啊、票据这种类型的文书后，如果是毁损这样的物品的话，那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在刑法的352条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子。
0: 哦，
1: 那
0: 这么严重？
1: 嗯。是，就是文书的部分的话，因为可能就是像，因为它可能是用来证明某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跟这个毁坏一般的物品来讲，毁坏文书的罪责是更重一点。那如果是毁坏一般的物品的话，这个规定在我们刑法的354条，它的刑度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但是这其实也是不轻的啦，因为最高可以判到2年这样子后。
0: 嗯，
1: 那一般的物品的话，可能就是包含说这个文书以外，也包含说建筑物以外的其他物品。那如果是真的去毁坏人家的建筑物，到这么严重的一个行为的话，这个会构成这个刑法353条的毁坏建筑物罪。然后，那这个罪刚刚其实有提过了，它的罪是可以处到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后，那如果同时呢，又造成因为毁坏别人的建筑物，导致呢有人因此而得到重伤，或者说有人因此死亡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恶性就更加的强化了齁。那这个最高在致人于死的部分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的。
0: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要特别注意一下。潘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我们常听到毁损罪，然后也会有连带恐吓罪，然后呢恐吓取财，然后等等，他说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是一罪一罚吗？然后他的形态不是都差不多吗？
1: 应该说吼，就是毁损的话，它主要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它的保护的法益是这个个人的财产法益。那如果是讲到恐吓罪的话，单纯的恐吓罪，它侵害的是一个人的这个自由法益吼，因为他的意识自由，因为这样遭受恐吓而感到了害怕，所以他保护的是自由法益。那恐吓取财呢，就是结合了这个恐吓跟财产的犯罪吼，所以恐吓取财的被害人，他通常是心理的这个内心的自由也被侵害了，然后他的财物也遭到侵害这样子。所以他们毁损、恐吓跟恐吓取财，他们在保护的法益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民众的询问吼，就是如果是到底说这个如果又有恐吓又有毁损的话，这个是犯罪的罪数是要怎么去计算的？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是要看个案去做判断吼。如果假设他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用毁损的方式来达到恐吓对方的目的，比如说他就是在这个被害人面前去毁坏了他很心爱的东西，然后同时去恐吓对方说啊，你就是不照我的话做，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子，然后你就会下场就跟这个你心爱的东西一样。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同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构成了毁损，再加上恐吓，那这样的一行为呢，可能就是用想象竞合的方式，就是只会构成其中比较重的这个一罪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他是带有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情况吼，他是单纯的先毁损了别人的钱财，然后这个财物吼，然后对方上前来跟他理论，结果他又基于这个恐吓的犯意去恐吓对方的话，那这样子如果看得出来是两个行为的话，那这样可能就会构成一个恐吓罪跟一个毁损罪，那这样就会构成两样的犯罪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比较务实一点，也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哦，尤其是损害哦。他说他很想补充一下，损害跟强制不一样，对不对？
1: 毁损跟强制罪是在刑法上是不同的犯罪吼，毁损罪是规定在我们的刑法352条以下，那强制罪是规定在刑法的304条。那毁损罪刚刚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些初步了解
0: 了，嗯，
1: 对对。那强制罪的话，检察官就在这边解释一下，强制罪的话指的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用这个 强暴或是用胁迫的方式啦，就是利用暴力，肢体的暴力呢，或是透过这个口头上

0: 为的威胁的方式去妨害对方行使他的权利，或是逼迫了对方去做他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要做的事，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情况可能就会构成强制罪。所以这样听起来，强制跟毁损可能是其实是不同行为的样子了哈。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在现实中确实有可能是用同一个行为同时构成了毁损罪，也构成了强制罪。那检察官这边举个例子，例如说，比如说是一个住家，其实有一些这个心怀恶意的人，故意吼，就是趁人家不在家的时候，用这个强力胶呢去灌在这个
1: 钥匙孔，对不
0: 对？钥匙孔，对，就是这个。主持人很了解，
1: 真的，最近很多对，
0: 是有可能有听过这样的实务上的一些案例，然后就是他这个为了不管是他基于什么恶意的动机吼，故意让人家这个回不了家吼，就是在人家钥匙孔再灌一些快干胶然后或是其他的强力胶等等吼，让人家回家之后呢，拿钥匙出来，怎么这个插不进这个钥匙孔，没办法去转动，然后那就被困在门外。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同时构成了毁损罪，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其实毁损后不一定是要把这个门啊去做怎么样的把它打碎啊，或是用怎么样的破坏后，你让这个门，如果让这个门失去它原本这个开关的效用后，就像这个用强力胶灌在里面，让人家没办法把钥匙打开。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属于毁损罪的一种行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自力不堪用，让这个门不堪使用，所以这个部分灌强力胶这个行为就会构成毁损罪。那可是同时呢，这个屋主呢，他本来就是，既然这是他的家，他本来就是有一个权利是自由可以随时随地出入他自己的家，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应该要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用这样的灌胶的方式让人家就是都没办法开锁回到自己的家后，那他有同时呢也妨害了这个屋主行使后自己随意可以出入自己家中的这个权利后，那这样的行为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等于是用一种强暴后，就是一种暴力的方式去灌胶，然后在门上去灌胶，然后导致呢屋主没办法去行使他回家的权利后，所以这个部分除了毁损罪之外呢，也构成了强制罪。
1: 嗯，是，我们只能接这个通。吴先生说，如果说有一些讨债人员呢，然后呢很害怕，就是去讨债的时候被拍下来等等，就去先破坏镜头这些，然后呢，然后要就去乱喷，他像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又扫及到无辜的人，那我们怎么求自保？
0: 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样子是构成了，也是一样，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构成了毁损罪哈。那主要是因为如果去破坏这个监视器的镜头，然后就是要看说这个监视器到底是警察所使用的监视器，还是这个一般私人装设的监视器。如果假设是警方使用的这个监视器哈，那就可能是构成我们刚刚讲到处罚比较严重的这个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的这个物品罪吼，因为他是公务员来警察来负责管理的这个监视器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公务员来管理的监视器。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构成刑法138条的犯罪。那如果是一般私人的监视器的话，那就是会构成一般的毁损罪。那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回应到说，如果这个监视器它是整个被损毁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毁弃的行为。那可是如果假设它是只有破坏人家的镜头，这个监视器的主机没有遭到毁损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损坏的行为，而同样也是构成了毁损罪。那在自保的方面的话，当然是如果假设民众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毁损罪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犯罪，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的话，建议还是要去提出告诉，那这个检察官警察才能进行后续的完整的侦办这样子。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提告需要付裁判费这些吗？
0: 如果是单纯提出刑事的告诉的话，那在我们目前的法制下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裁判费。裁判费主要是这个民事如果要去
1: 告他的话，
0: 对，同时要支付求按你的求偿金额，还有求偿的标的去决定说大概要支付怎么样的裁判费。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涉及刑事犯罪的话，因为他同时刚才也讲到他涉及的毁损罪，所以民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先提出刑事的告诉，因为刑事的告诉是不用收裁判费的。那如果等到

0: 察官真的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的话，这个民众就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提出所谓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这个部分呢，同时也可以达到民事求偿的效果，而且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用另外征收裁判费的。
1: 哦，所以哦，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患者检察官呢，帮大家汇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基本上毁损罪的话，在如果是按照刑法的全部的法条来观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个犯罪哦。但是呢，我们法律之所以处罚毁损罪哦，就代表说这个所有人的财物哦，都是要一视同仁的去尊重。
1: 嗯，
0: 不管是被窃取，或不管是被抢夺，还是被毁损哦，我们都应该要带着这个尊重别人财产权的这样的观念哦。在生活中才不会导致自己遭遇到这个被法律去追诉处罚的结果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呢，有时候一时情绪失控啊，真的是要控制自己的应该脑波啊。好，因为做出的行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嗯，所以这个毁损案件的起点哦，不是说都是恶意，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跟情绪有相关，所以当这个起冲突要冷静，好，纠纷呢就用合法的一个方式哦，不要让自己触发，所以这法律责任可能影响你一辈子。今天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地检署丁患者检察官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咯。哇，这个天气外面哦，哦噜噜啦、哦、白天刚刚呢还真的是闷闷闷闷，因为雨下不来，就很像那个这个整个城市在整个一个静止的这个动态哦，真的。然后呢突然 brown， 真的就大雨下下来了。还有最近呢常常有这个听众朋友说，诶，今天最近这个诊疗室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大家看一下，尤其是大家对于健康我发现关注很多诶。好，这表示是好事哦。那当然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急性血癌病是因为

0: 在昨天这个八点档这个男星哦传出病逝的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常会看到血癌这个东西呢不是一夕之间冒出来的，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习惯哦是由我们慢慢推坏细胞，然后让坏细胞吃掉我们的好细胞，所以不知不觉就增加了白血病俗称的血癌。所以包含呢你常常爱吃这个加工食品啦，睡眠不足啦，长期压力过大啦，暴露在有害的毒物中啦。好，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你可以立即在日常做的事情来去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个正能量之外，还有正常的一个这个循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身体的也是在这个每个功能都很重要，就很像机器一样哦，要均衡营养哦，这个至少睡。我们在讲到别人的也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这个睡眠呢这个七个小时，第一个呢适合怎么样疏解压力，然后再来烹饪的时间加强这个排烟，排烟很重要，白血球呢是保护的免疫大军。常常我们常常看到生病人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要打白蛋白，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下降，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免疫力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靠这种所谓的高端的一种叫白蛋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使用这个，而且它都是跟美国的实价，好，今天可能这个2100，可能明天又跳2300，就是依照美金每天的不同的价格。所以当在使用到这个时候，就是造成家庭上每天都会很小心，造成有一种压力。所以这个白血球来讲就是保护我们的一个免疫大军，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当我们的基因呢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开始失控，失控的时候就会挤压我们正常的红血球跟血小板，那就会出现譬如说很容易感染，碰你一下你就淤青，或者是出血，或长期的疲劳，或者是他长期的脸色发白，好，这些症状。还有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中哦常见的就是很忽略的一点，我们很爱吃炸物，我也在说我自己，含糖饮料，烧烤，哇，这都是长期处于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农药、塑化剂跟这个塑化剂跟这个重金属，它就会残留，就对我们造血的功能会造成慢性伤害。那么熬夜轮班导致我们身体机能时钟失调，就会干扰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在 DNA 的上面的修复机制。所以在长期压力之下，也会变成我们的皮肤醇持续的一个叫做皮质醇升高，它就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功能。所以呢不管是在烟害毒害啦农药啦等等，都会提高我们白血球病。那么怎么样来去降低这个风险呢，就是改善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舒压，减少一些避免譬如说塑胶容器加热，远离烟害毒害，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呢，至少一定要有一半是蔬果，去搭配你全谷类优质的蛋白。睡眠就是晚上11点前，好难哦，但是要尽量想尽办法逼自己，至少你有一个礼拜有两天可以晚上11点。好，如果你平常真的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就是只能利用六日去补满你不足的睡眠。我最近就是用这个方式，好，就想尽办法，我哪怕是坐在车上停顿一刻，我都可以马上睡觉，就是要去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所以你要强制自己，催眠自己，好，在无时无刻呢，好，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赶快利用时间休息。不过提醒哦，自己如果说最近房子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修后保持通风，因为它的化学溶剂也是一个很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好，侵入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是从呼吸道进入我们的器官，所以也很容易受伤，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还有烹调的时候那个排烟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就是塑胶容器的一个加热哦，那单纯的清洁剂跟护理用品是没有差的，不过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可以降低风险。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哦，就血癌、血癌、血癌呢，跟淋巴癌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关联。那还有就是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叫 AML， 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那当然这些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要小心了。好，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好，当然呢，在之前6月3号哦，在一系列呢开跑的这个世界自行车日，13个管理处包含了各县市政跟各县市政府的大家一起齐心的努力配合之下呢，各地方都在举办。那在杉杉来讲，他们做了一个铁道奇迹，吸引了来自于各地的单车族，在我们的彰化二水哦。那在节目里面呢，淑华科长也特别的介绍了，他们以用这个双轮的方式哦，在集集之战，沿着这个沿线山城，然后串联了二水、浊水、龙泉集集到我们的这个集集车站。那有铁道，有绿色隧道，所以就是感觉上呢是一种双轮。什么叫双轮？坐铁路，然后骑脚踏车。好，所以呢就会发现哇，好特别啊。那这个二水水之星的运动公园，他们开始出发，走在这个铁道最美的绿廊道。那当然呢，集集火车线就不时的在旁边咻，他们就踩着这个脚踏车，一边享受铁道跟山城那个共构的疗愈感。所以大家都说，大家的眼睛呢的满眼都是绿意，然后呢体验的就是浊水老街的那个人情味，还有就是龙泉站它周边很多的聚落，集集小镇呢就是那个慢生活的风情。所以不只是骑车，就让大家有一种会上瘾的感觉。近年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国际跟国内的交流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就是说深度旅游怎么样来去进入沉浸式的漫游，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台湾山城不只是人文的魅力、自然的风景，也让大家要有这个运动的哦，这个一起的这个来去练身体，所以这样子呢，也感受到这个是一大的亮点。双铁合作，好，大众运输结合我们的自行车，然后或者是我们的机器线，现在也可以跟我们的台湾好行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大众运输用低碳的方式。那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漫游城镇集章认证，好，这个5月16号我们一直到11月15号造访我们合作店家，集满三个章就获得100块，上个礼拜有讲了，对不对啊？好，还有六条呢，挑战的一个骑乘路线的截图就可以参加摸彩，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么好看的这个活动哦，结合了铁道，结合了自行车，结合我们中台湾的资源，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迷人的永续旅游的风景，跟人是有相关的哦。好，带回来的时候赶快关心就是 Tiki 啊，天气啊，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梅雨封面哦，逐渐的这个接近台湾，所以明后天的滞留呢是一直在台湾徘徊，而且呢强烈的对流影响时间是更大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个大雨特报。那么另外哦，就是慎防就是雷击强风瞬间的降雨造成的豪雨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拜应该是明天到跟礼拜三就9号10号哦，虽然这个天气方面有点降温，像北部的23到32，中部24到35，南部24到34，东部是23到35，那礼拜四呢跟礼拜五就是等于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啊，都是要特别注意，它会往北移。好，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呢，就整个在北部的海面上，所以提醒大家会超过10天，预报不确性很高。好，所以提醒大家，那个雨啊，都用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做好准备。好，梅雨，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家中呢，可能比较潮湿哦，在潮湿之余哦，可以用那个电风扇哦，在家里哦吹一下，让家里保持一个不会那么的潮，受潮，或者是开冷气的时候呢，用冷气就好，不用用到除湿哦。用冷气的话，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比较干燥哦，这样比较省电。省钱，因为我发现开除湿或者是开 那个以前呢，就比较冷的时候开暖气，哇，那个电费真的很恐怖的。好，这个做给大家，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最近呢还有一项盛事是大家很关注的，在我们的新北，新北啊，这一次的碧潭水舞真的加码加码呀，赶快把握喽。

0: 有告示牌。
1: 跟着悠游乐游去，在今年呢2026碧潭水舞啊开炸开炸啦，最近烦恼这个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约会遛小孩或者是放松一下，不要错过的就是最嗨的夜间活动碧潭水舞季了，有水舞，有雷射，有烟火，有钢铁人飞板秀，但是它是有限定时间的哦，不是每天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呢不只是水舞全面升级，我们加上了比如说雷射光雕了 LED的发光地桩啦，地砖呢，还有一些户外让大家有一种哇 relax 有音乐的感觉哦，简直就快要让大家飞起来了。好，重点都是免钱免钱免费的，好，赶快来揪一下哦。那到底今年的水舞升级到哪儿啊？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边赶快来关注之外，也让新北市观光旅游及风景区管理科大家的好朋友郭恒维，我们的恒维科长来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年的水舞真的是升级，升级到哪里呀、啊、而且有些必看的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啊？
2: 没有错，那个我们今年的碧潭水舞啊，就是以舞力全开为主轴。那今年其实我们整个方面其实都是全面升级哦，我们打造了一个结合音乐、灯光、水舞的一个水岸派对。那像相较于去年了哈，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规模是等于说啊，大概放大了大概有两倍左右，所以我们整个那个水舞的那一些喷头等等哈，那个数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哈。那我们这次还结合了一些雷射光雕啦，然后一些比如说还有活动期间的一些很多的那个配套活动，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钢铁的飞板秀、碧潭大舞台，还有一些走读市集。还有一种行动书车、魔术 DJ 秀等等哦，其实在整个从我们5月1号开幕到今天来啊，其实每天晚上都吸引非常多的那个家庭啊，或者是一些情侣、年轻朋友一起来欣赏。那其实我们这个水舞已经到6月14号就是最后一天了哦，所以最后一周希望各位游客可以好好把握最后一个机会。对，
1: 真的一定要把握哦。而且呢这个必看的这两大呢有讲到了，像我刚才讲到了规模最盛大，而且它是采菱形的水舞舞台，我觉得真的超好拍耶，真的不管怎么样拍都好拍，
2: 它就是有前后的一个层次感出来，就是相较以往比较平面式的，其实今年整个水舞展演出来的感受，其实大家都可以
1: 有感、
2: 很有感的一个升级。对，
1: 还有一个就是 LED 会发光的地砖，对不对？大家不用害怕说哇好小，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没有，你会为了那个地砖而被吸引到，对吧？
2: 没有错，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地砖啊，不止在那个水舞的展演期间的时候，它会搭配水舞一起展演。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很特别，我们今年有开放一些时段，让游客可以报名，然后可以到水舞台的这个 LED 地砖上面去做一些拍照的一些互动活动等等。那其实啊，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后面的水舞也会一并的那个喷发出来哦。所以游客你可以跟水舞一起当背景做一个拍照，或者是可以跟着吊桥做拍照，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哦。
1: 林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水舞的时段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我们水舞现在就是每天的晚上6:30开始到9:00，然后每半个小时都有展演一场。那我们尤其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水舞期间的四首曲目啊，全部都上档来轮播，所以你可以等于说，我们今年完整的所有的水舞曲目，你都可以在最后这一周，你只要去一天就可以把它全部都体验到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罗小姐说钢铁人，钢铁人啊，最后还会有吗？
2: 那个钢铁人我们在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特色的表演，那我们其实已经在5月30号有加演一场，那个时间错过了，可能就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规划，
1: 明年明年继续
2: 可能就没有了。
1: 对真的，不过我告诉大家啦，

0: 其实那已经加盐过了，所以大家齁，这个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要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仔细听，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在台湾真的是不常见，真的是建议大家下次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自己就要赶快齁，手脚要规划。那当然烟火秀有吗？有有有，烟火有吗？
1: 有有有，我们虽然今年在最后的就是啊还没有到这个，就还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在6月14号的啊这个最后一天，我们的水舞的最后一天展演，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啊会来搭配水舞做一个5分钟的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
0: 嗯，有告诉你的、哦、
1: 这个要特别提醒游客一下，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一定到我们那个水岸的正前面这个广场来欣赏水舞跟烟火的一个表演。那因为这个紧邻水岸，所以你的感受上会非常的震撼跟壮观。那不要在吊桥上面看，因为我们吊桥会做那个人潮的一个管制，所以吊桥是会封起来，游客是不能在上面看的。对，
0: 嗯，大家要听到哈，我们有做人控管制哦，请大家麻烦要配合一下哦。这第一个是保护你们的安全啊，然后第二个也顾到我们看的品质。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这个错过限量压轴，只有在6月14号哦，好。而且我们有加场，对，最后一场了哈，所以呢，请大家哦提早哈边玩边等了哈。哦，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最佳观赏点怎么拍比较美？
1: 哦，其实那个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次不管是水舞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烟火，一直都是紧邻着我们的河岸。那其实我们河岸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岸广场哦，所以一直你只要在东岸广场，不管任何角度，其实你都可以拍到非常壮观跟美丽的一个水舞搭配烟火的一个表演。对，而且我们的二街其实也有一个商店街哈，那其实游客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赶快订餐，然后可以在二街的那个地方边用餐边欣赏水舞跟烟火，那
0: 这个
1: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对，
0: 嗯，是，林先生
1: 那边视角又稍微高了一点，其实整个那个
0: 看得到，对不对？
1: 看起来也对，对对对。
0: 嗯，他说来碧潭的话，像、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
1: 其实碧潭的选择非常多了，那当然包括哦，因为包括那个捷运站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碧潭广场啊，碧潭有对，东碧潭广场的一个 DCC 的一个广场，其实它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吃的那个选择。对，那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碧潭风景区里面的第二层的那个商店街，其实也有4-5家的一个商店，那其实也有各国那种异国美食都有可以做选择。当然你如果比较想吃一些平民化的一些小吃的话，那其实包括外面的光明街还有一个新店路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对，
0: 嗯，而且呢现场哦，这个平常呢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哦，我们晚上的气氛就把它变成是户外的 party， 对不对？
1: 对，没有错。我们今年那个6月14号这一天呢、啊，我们不止八点的时候会有那个烟火的一个表演，其实我们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其实我们就跟那个玉龙城哦一个合作、嗯，他们今年有一个2026的成品青春博览会，那他们当初有一个博览会里面有非常优秀的一个舞团的一个表演，那在6月14号这一天的5点半，他也会带着3团的那个优秀舞团来到我们的碧潭的东岸广场做一个开场的一个啊，等于说一个热身的一个表演。那相信这些啊年轻的一个朋友一定可以给活动带来非常多一个活力，以那个啊充满青春的一个表演。对，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是半日游或一日游，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去安排那个整个游程？
1: 其实以碧潭这个地方哈，
0: 哎，捷运就可以到了，拜托哈，大家大众运输。
1: 其实我有两个建议了哈，其实当然如果说啊你喜欢一些原住民话，其实我建议你白天可以去乌来这个地方走走，
0: 嗯，
1: 然后下午再下来碧潭这个地方，然后走水岸，然后晚上可以欣赏水舞。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找到，比如说你去阳光运动公园啊，或者是我们的和美山步道啊，那边其实周边都有非常多早期新店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古迹，比如说柳公郡啊，或者是那个百年的一个渡船啊，这些都是可以行走的一个游程。那下午你也可以到玉龙城去逛逛，那晚上再回到我们碧潭来欣赏那个夜间的一个水舞，那这样相信一整天安排下来，对于各位游客来说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收获。对，
0: 真的，而且我们整个活动资讯哦，在哪里看最准啊？哎呀，怎么样去锁定啊？

0: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我们的活动所有的资讯在我们的啊新北管理网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还有最重要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的这个 FB 粉丝团，其实啊。不管不止地坛的一个活动，包括整个新北市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你透过那个新北旅客这一个粉丝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而且呢，把最新的资讯给大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把最及时的来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哦，我们有一些好康也在那边可以挖宝，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那个线上的一些抽奖，
0: 对，
1: 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从开幕一直到6月14号。那有一些就是你可要开通那个新北币的一个那个资讯之后呢，然后完成我们新北旅客的 FB 的一些一些指定的一些那个约定，那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新北币的一个抽奖活动了。对，那也把握最后这一周的时间哦。对，
0: 新北币哦，吼，一定要就去玩这个游戏，对不对？
1: 对，
0: 嗯，他说，请问一下，怎么索取啊？
1: 啊，就是就是要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新北旅客上面看，他有一些那个指定的那一些条件，你只要达到，对对，你只要达到这个条件之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第一大奖是15000块的那个新北币。那之后你就可以透过新北币去一些那个相关配合的一些店家去做一些消费，对，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现金的意思就对。
0: 嗯，等于我们帮大家呢省大钱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也不用花钱。
1: 来参加活动又有得玩又有得吃又有得拿这样子。
0: 真的就全部呢全包了啊，连交通都不用你担心，对不对？交通我们的大众运输你要开车反而还不方便，我觉得啊，如果你要来我们碧潭就必须就是就坐捷运最快。
1: 捷运，对，因为捷运走过去不到3分钟就是我们的碧潭那个园区了。
0: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收班时间，我跟你讲让大家很 easy, OK? 好，这个是呢这个合家不管是那个约会也好啦，大朋友小朋友啦，遛小孩遛狗遛猫，齁，最佳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齁一分钟会诊有哪一些还要补充的地方，还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最后再跟大家提醒齁，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了齁，那我们碧潭的所有活动就到6月14号这个周日就会结束。那周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活动齁，那我们的水舞期间的4首展演都可以在这一周，你只要每任何一天去都可以看到完整的4首的一个水舞的一个表演齁。那6月14号当天的5点半，晚上5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有青春大舞台的一个活动齁，会有3组那个很年轻的那个舞台的那个优秀舞团来进行一些表演。那晚上8点就是我们的碧潭烟火搭配水舞的一个展演。希望各位游客一定要来这边，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场的烟火展演。
0: 没错，哇，大家有听到了，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丰晚区管理科，我们的恒维，也是郭恒维科长哦，让我们的恒维科长呢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哦，在这一周最后一周咯，赶快，真的不能再错过今年最嗨的夜间活动，就是我们的碧潭水舞秀剧。当然呢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水舞，在我们那边寻找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在那边来去做一个相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谢谢各位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

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

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

0: 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r Idol。 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很想播放这首歌曲哦。如果有看过猎魔女团的朋友们就知道说，这个猎魔女团它里面的歌曲全部都是那种韩国的 K-POP、那话说那个男人黄仁勋他去韩国了，现在去韩国了，然后也去上了韩国的综艺节目，然后综艺节目的时候对谈当中他就说，他喜欢 K-POP， 然后他就回答说啊，谁不喜欢 Golden 呢，所以人家也是很 follow 的。好，那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很想播这首歌，因为其实在猎魔女团这个电影当中，它大概就是有点类似是三个女生的女团，然后就是要对抗世界的黑暗，用歌声对抗黑暗啊。好，然后那个黑暗的有一个男团啊，那个男团就有唱这首 Your Idol。 好，那在电影当中它的桥段有点类似是大家去他们的演唱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有点类似韩式的僵尸的造型，好，然后透过那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有点那种祭典的味道，好，有点是吸取大家能量的那个感觉。好，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像今天的股市，其实度过一个周末，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很多人都很紧张，不要说礼拜一大家很紧张了，好，应该是整个周末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在就是这个美股，好，美股就是上周五的美股当中。当然美股分很多种啦，好，那其中最厉害的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因为费城半导体跟我们的台湾股市的电子股联动比较深，结果费城半导体是重挫，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看到晚上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因为台指期夜盘曾经是跌停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礼拜一开盘的时候可能会跌多少，接下来会怎么样，然后如果杠杆开很高的四代同堂的会怎么样，但是还没有到开盘前，没有到真正开盘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情况如何，只会说可能预期会跌多少点，沙盘推演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先看小纳，接下来可能还要看先看韩股跟日股，因为他们先开盘。好，那目前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还在盘中，那早上呢日股跟韩股开盘的时候看起来感觉没有想象的这么的可怕，因为本来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一票全部躺平，很多人把它跟四月的关税战来相比，但是也有人早就讲说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次倒的是费城半导体，是电子类股的，有一些不是电子类股的应该是不会直接跌停啦，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有些人就把一些历史拉出来讲。好，那就是呢今天盘中最大跌点一度跌到加权指数大跌将近2700点，从45000跌到42000。那一些高价的指标股千金股也成重灾区，就是之前就是涨势非常凶猛的，成绩非常好的，好，涨很多的，然后一直是新闻里面会讲到的类型的股票，好，都跌蛮凶的，像这个股后影威啦、旗宏啦、联雅啦，有高达19档跌停，连股王信华最重跌 9.7%， 那就跟 10% 不会差太多了，你要知道一张这么多钱的股票，它跌 9.7% 之后等于是一张就赔掉170万，等于是一台进口车。那但是很神奇的是今天开盘的时候唯一只有 一家是涨停的， Only One 那一家叫做川湖2059。好，那但是千金股它在这样跌还是维持在48档，意思是它的价格还是千元以上啊。好，那川湖今天一枝独秀在千金股当中，而且在一片尸海当中开红花，那主要是因为美系券商调高目标价，就是认为说 AI 伺服器滑轨快速放量，那就是意思说它会赚钱啦，然后它5月的营收首度站上三字头达到 37.9 亿
1.1 亿元缔造营收新高纪录，年增率扩大到172%，外资估今年的获利每股上看170元。好，那其实川湖也是一间很神奇的公司，齁，就是它原本是做五金的，齁，有做一些家具之类的五金，齁，那五金做到一枝独秀，然后非常的厉害，然后做到 AI 的五金，齁，真是超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很神奇的公司，齁，像之前我有看过类似的故事，是说英刀波兰喜做螺丝耶，齁，是做螺丝的，那我们都会觉得啊，螺丝就螺丝啊，小小的螺丝啊，哈，好啊。但是如果螺丝做到是放在你的口腔里面，也就是你植牙要用的螺丝，吼，那就不一样了，哈。不管是技术门槛，或者是整个那个股市啊，公司未来的前景看法，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哈。好，那反正呢，就是目前在我们节目进行的盘中，感觉上现在跌幅缩小，好，跌幅缩小，好，所以呢目前就是在我们盘中的时候，股市大盘已经来到收敛，跌幅是跌3点多%，好，3点多%，然后跌点是1500点，好，那收盘还不知道。好，那大家现在是觉得呢，诶，不知道会不会冲击投资人的信心，那尤其是四代同堂，好，包含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车贷、信贷、信用卡分期等等，好，在这一波的史诗级股灾当中会不会受伤，那大家更怕的是多杀多，好，多杀多，好啊，目前看起来还好。但是你说还好吗？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有很多大神们，好，在上面说，可是这礼拜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诶，好，包括就是美国有两家重量级的财报，好像一家叫博通吧，一家叫做甲骨文，好，然后说这两家以前的记录就是非常的会拖累大家。我觉得网络上用语很好笑，网络上用语是说，如果是辉达，齁，他自己下去就自己下去，他不会砍拖到把狼，齁啊，但是呢博通跟甲骨文常常会把大家一起拖下去，齁，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那另外还有美光，齁啊，但是美光大家会觉得说啊，美光就还不错啊，齁，应该预期会不错啊，齁，但是呢也有人讲说，可是现在市场是齁开出来成绩很好，或者是说他就是表现得很不错啊，要杀就是进，还是给他杀下去啦，齁，原因是因为真的是涨太多了，齁，那要杀只是一个触发点，齁，啊，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跌什么，齁，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信心喊话说啊，只有过了一天，你觉得产业发展有什么差别吗？齁，这些公司的未来有什么差别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对不对？好啊，所以一切都是不确定啦，好，那其实常常说，如果股票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风险承担能力要确定，好，不要开太大的杠杆，好，因为如果你都知道答案了，那还不压身家吗？好，好啦，那起码呢，我觉得今天目前的股市表现让大家还算可以接受，好，就是说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重，好，那我觉得就是气氛稳定比较重要，齁，啊，不要就突然很恐慌，我觉得那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叫做萧敬腾所演唱的《新不了情》，一起来欣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外套》。好，那就是针对投资人来讲，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啊，有那个就是如果没有赚到钱哈，赔钱的话就去公园。然后，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哦，现在有很多那个股东会纪念品，感觉上就是公园套组哈。好，那讲到外套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男人黄仁勋哦，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哈，来台湾这种天气还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哦，人家现在去韩国也是穿着黑色的皮衣。好，那继上周访台进行 GTC 大会的演讲哈，他快闪到南韩，并且宣布将跟 SK 的海力士还有斗山集团展开合作，然后共同打造 AI 数据中心。那刚好呢，他现在人在韩国嘛，就遇到就是美股上周重挫哈，那南韩股市今天有衰超过 8% 触发熔断机制。好，那黄仁勋也向投资人喊话说，现在是低买股的好时机。好，那我也觉得也蛮敢讲的啦。好，话说回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投资要看说你的时间是拉多长。好，那所以只要你不是杠杆撑不住，好，往后拉很长的时间，好，搞不好你手上投资的东西是会获利的，但是拉多久多长，好，不知道。那另外在你的人生阶段它到底又是哪个阶段，好，也不知道。好，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啦。好，好，那也告诉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慌。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好，那这是网络上 FB 有一位叫做李美丽，好，李美丽，好，好，那他有写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如履薄冰？好，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只会越来越穷。那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呢，预期周一台股会有史诗级的崩盘，那大家应该都很紧张。那他本来他就是读到一本他觉得很震撼他的一本书，很适合在前一阵子那个气氛好，股价涨不停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就没有想到就遇到史诗级崩盘的感觉。好，那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来看的话，一样也是让人家很有感触。那他就说他想聊的书呢，是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合著的书籍，那当然就是澳洲嘛，齁，那他翻译成这本书，他说就把它当成是资产经济学好了。那他说这本书在澳洲的时候是2020年出版，但是这个书的内容摆到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过时，反而是超级应景。那这本书当中呢，他就在讲说持有资产一事已经取代就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个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书中强调长期以来资产价格通膨与工资停滞的失衡，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使得年轻一代日益依赖家族财富传承。那这种转变不仅造成了深刻的世代裂痕，更建立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难以摆脱，必须不断挹注流动性以支撑资产价值的制度化僵局。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不可以懂啦，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大概就是说，诶，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齁，然后你大概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 label, 齁，然后或者是说，诶，家庭资产要有多少钱，齁，那你才算是有钱人，齁，会有一些分类，齁，分层这样子，齁。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好，如果你只是要靠着你的薪水，你要跳跃那个级距是比较难的，大概你就是在哪一层就在哪一层。好，那另外呢，很多人他可能必须要依赖家族财富传承，好，他才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点。好，好，那他就说来解释一下，当代人跟家庭明明有多少有点资产，好，可是为什么还是要过得战战兢兢难以放松的原因。好，就是像国外有些人是300万美金还是不敢退休，然后有股票的时候，股价涨的时候也焦虑，股价跌的时候也焦虑，还更焦虑。好，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是有讲出一些看法。好，那其实我觉得他讲的逻辑是还蛮正确的，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好，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个逻辑，没有这个想法，好，你可能要 update 一下你的概念，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在这个书中呢，他指出两种差异相当大的家庭，第一种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好，那指的是二战之后早期传统家庭的经济模式。那我觉得大家不见得要去记得它的专有名词，好，但是你就记得是怎样的传统家庭经济模式。他说呢，第一个好，就是你是依赖稳定的工资收入，那这样的家庭建立在大规模工业生产还有工会保护劳工的社会模式之上，植根于基本且非投机性的价值环境当中，家庭的经济主要是仰赖一份稳定，通常是男性的工资，那这份工资呢，足以让他们支付房屋贷款并且维持生计。那第二个就是他们非投机性的资产观，即便他们参与了某种形式的资产经济，比如说你买房子，但是买的这个房子是自住房，那这些房屋的价值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买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居住，而不是要期待它资产大幅增值。那在这样的模式下，家庭的生命轨迹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譬如房贷的还款计划通常会安排在工作生涯结束前完成，确保人们在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没有房贷债务负担的生活。因为就是这样的家庭，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要说像现在说什么突然工作会不见的那种，就是你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那就算你有房子有房贷，那数学就是算一算，你大概都知道说哦，你每个月可以还多少啊，还到什么时候啊，可能刚好退休前你就还完了，好，大概是类似这样。那另外呢，就是线性生命周期与单纯的消费生存单位，好，这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维持生计与消费的单元，不像现代家庭那样面临庞大的金融压力跟流动性管理需求。同时呢，政府透过财政政策追求充分就业，并且建立福利制度与基本的社会安全网，比如说提供公共住房、教育、医疗跟养老金，家庭不需要为生老病死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家庭的财政规划是高度稳定的、线性的，预测未来薪资会随着年资与通膨稳定上涨。好，所以呢，这三个特性就是，他是在讲说以前的那种家庭经济模式，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就是你靠工资，好啊，稳稳的，好，那有工会什么的，工作是很 OK 的，好，那另外呢，你没有投机性的资产观，好，因为你买房子就是为了自住，好，那再来呢，就是线性的生命周期跟单纯的消费，就是呢，你赚的钱就是买房子，好，那另外你也不太担心一些你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好，就是政府帮你撑住，好，那就是而且你的薪资是会随着年资跟通膨稳定上涨的，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工资会不够你的消费或者是被通膨吃掉，好的，啊，这是以前，好，好，那说接下来呢，就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呢，随着资产经济崛起，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刚才前面那种家庭，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那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称是源自于非主流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所以就用这个名字来取。那意思就是说，随着福利国家的退场，劳动所得也就是薪资实质停滞，房价暴涨，现代家庭没有办法仅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那家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元，而变成是一张需要不断去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跟过去相比，这种现代家庭的特征
发生了根本

本性的转变。好，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读商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嗯，为什么家庭会变成是需要不断被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那你资产负债表是什么东西？好，那个呢，他就说，那现在的家庭，第一个投机与增值的预期，就是同样是买房子，你买房子不再只是为了还清房贷，你还预期说，这个资产是不是日后会持续增值，会不会有资本利得。好，那第二个就是高度杠杆与流动性的危机，那因为你的工资停滞了嘛，那可是你还是要过生活嘛，所以你的家庭必须大量的依赖借贷的杠杆来购买房产。好，这导致家庭必须不断的维持流动性，也就是现金流而挣扎，然后要确保说可以按时的偿还房贷跟其他的债务。那第三个呢，就是生命周期的延宕与破裂。他说过去呢，退休就无债一身轻，因为你房贷已经还完了嘛，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现在有很多人退休之后还是依然背负房贷，甚至呢必须把房屋抵押套现，就大概类似现在的以房养老啊，或是你用你的房子去增贷呢，掏一些钱出来用啊，来维持当下的生活开销，那导致工作生涯被迫无限期延长，就是继续工作，因为钱没搞啦，没办法，就是直接退休这样子。然后所以简单来讲呢，明斯基家庭被迫活得像一个金融机构或小型企业一样运作，就是首先你有大举借债，然后投资成员的能力购买预期中会增值的资产，好，那这个大家的这个命运，好，就是你啊我啊家庭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工作所获得的薪水，而是整体资产负债表的健全度、资产的估值变动，还有现金流水是否顺利运作。好，讲到这里呢，上课总是要休息一下，好，不然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恍神去了，感觉上有点严肃，对不对？哦，可是对你的未来影响蛮多的诶。好，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导正一下这个观念，好，来改变我们的作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

0: 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歌曲来自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w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刚好就是周一台股史诗级的崩盘，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讲，还好感觉上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像预期这么的深啦，齁。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FB 当中有一位叫做 Limmy Lee， 齁，他看了一本澳洲的，齁，由澳洲雪梨大学三位学者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资产经济学，齁，然后呢，就是来跟翻译大家分享他的读书心得，齁，就是为什么这个年头有资产的家庭仍然是如履薄冰。

那光靠工作薪资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简单来讲呢，他说在这本书当中，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年代啊，持有资产一件事已经取代了就业，会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哪一种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透过工作工资来翻转阶级比较难一点点，好，但是如果有资产的话也许。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呢会透过家族传承来就是活得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好，好，那这也会影响制度，好，政策制度者的制定。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他就是逻辑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就是1980年以前，那个1980年以前，好，大概就是属于某一种传统的家庭，好，那传统的家庭那叫做福特式凯因斯式家庭，好，这是二战后早期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好，也感觉上是我们比较印象中的家庭模式，好，大概就是你就是靠工作，通常都是男性工作，那这笔钱就可以养家活口，好，那另外呢就是买房子就是自住，好啊，没有打算说是拿来投机呀，赚钱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以数学算法的话，好，生命周期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数学都可以算得到，就是说你这辈子是赚多少钱，好，到你退休之前你的房贷已经缴完了，那另外就是你其他的一些生老病死之类的，好，不用去太担心，好，因为政府的福利呀、医疗那些，会把它撑住，好，然后你的未来的薪资会随着年资还有通膨稳定的上涨，好，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家庭就不一样了，好，叫做凯因斯式家庭，就是已经被明斯基式家庭所取代，好，那简单讲呢，就是说福利国家退场，好，那劳动所得薪资已经停滞，房价暴涨，好，那现在的家庭没有办法单纯靠薪资获得经济安全，好，变成说你要用不断的管理的资产负债表，好，让就是家庭过得好，好，那中间也有一些杠杆操作，好，就是比如说买房子啦，好，啊，你必须要有一些杠杆的现金流啊，那你每个月就是努力的让现金流可以，简单讲是你该缴的房贷，好，那个利息你该缴的有缴，让这个运转是顺畅的，好，啊，让你退休之后也不见得是无债一身轻，好，因为钱还没缴完，好，那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资产负债表，好，简单讲大概就是说一张表上面一边是资产，比如说房子、股票、退休账户、存款，好，那另外一边叫做负债，比如说学贷、房贷、车贷、卡债，好，家庭不就是必须要再平衡这张表，好，那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以前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生活，那现在的中产家庭是靠工作收入撑住债务，靠资产升值维持阶级。好，所以这两种家庭模式勾扎西尊呢，嘎金麦，好，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结构性的转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从工资逻辑转向资产逻辑。好，那在早期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工资的差距。好，也就是说你职级比较高的，好，赚的比较多，白领的赚的比较多，蓝领的，好，就是白领赚的比低阶的或者是蓝领的多啦，好，那但是呢在后面这一种就是模式的话，好，在这种资产经济当中，职业跟劳动薪资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了。一个拥有高薪的工程师，如果必须要在市中心租房，偿还巨额的学贷，又不懂得投资，那他实质生活水准跟财富累积的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一个领着基本工资但十年前在市中心买房的普通劳工，好，或者是继承房子的劳工，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常遇到的现实啊，好，就是你就觉得哈，怎么以前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可以买房子呢，齁，或者是说你觉得大家都是领同一份薪水，为什么你朋友你的同事他口袋更 Michael 或钱很敢花，齁啊，因为就是家里有矿嘛，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家庭的金融机构化跟代际啃老的现象，好，那在以前的那种家庭是靠国家提供的制度跟安全网来应对风险，但是呢现在，好，现在的家庭就是自负盈亏，好，自负盈亏，当房价涨幅远远超过薪资的成长幅度，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把薪水全部存下来也买不起房，那这时候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就变成决定性的力量。好，那在书中他就写说，英美的家庭现在扮演着核心经济安全来源，就是父母拿自己的房屋做抵押，
然后提供投期款的限制。

金，也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父母银行啦，爸爸妈妈借你钱啊，你这个子女拿这个钱去缴头期款，才能够帮助子女爬上资产阶梯的梯子，就是把这种现象的不平等从个人能力彻底变成了家族财富的世袭。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啊，他靠爸他靠妈，现在这年代不靠爸不靠妈，有爸妈可以靠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有爸妈可以靠，你才可以就是踩上这资产阶级的梯子，就是比如说，爸妈帮你出个头期款，你才买得下房子，后续再慢慢处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些人就是第一步头期款都没有了，那就很难跨出那一步，那就算你知道房子会涨，就算你知道股票会涨，你就是没有前面第一桶金嘛。那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现代人的人生已经不再是一场努力工作就能致富的游戏，而是一场看谁的资产杠杆开得大，谁的父母更有钱的金融投机赛局。所以他说，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活得很累，至少他说他自己看完之后他就知道了。他说因为要投资自己的教育，然后呢出了社会才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学校没教，所以还要持续的进修，购买各种线上课程，要管理职涯风险，要烦恼买房还是租房，要买房的话还要想办法存投期款，管理房贷，要存退休金，要关注市场动态投资股票或基金，要顾老的还可能有小的要养，要有小孩的还要烦恼他们的教育性，并为他们及早投资，在不稳定的市场当中保持现金的流动性。好，所以这就是他很忙的原因。那另外呢，越来越多人找不到一条能够安稳的通往未来的直线，不断的在打一场为了在当下存活以及等待未来资产增值而不断跟债务赛跑，充满延迟与焦虑的持久战。那他自己觉得很意外的是，为什么会有资产经济的兴起，主要的推手居然是因为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那他有讲一些历史啦，大概类似就是英国柴契尔夫人推出购买权计划，让居住在公营住宅的劳工阶级有机会买下自己的房子，然后那时候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在1988年就预言英国将成为一个继承者之国，连劳工阶级的利益最终都会被实力者阶级，也就是以资本利得为主收入的人一致，就是模式都变成一样了啦。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雷根政府大力推销退休基金资本主义，用以安抚失去职场保护跟稳定薪资的劳工，让他们相信可以透过退休计划从这个股市飙涨中获利。好，那到了1990年到那个2000年左右了，随着股市热潮消退，那政府加倍努力将低薪与仰赖社会福利的贫困族群推向拥有住房，那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的快速扩张。好，那现在就算是现在美国还在推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包括什么联邦政府将为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那意思是让数百万的新生儿从出生起就自动成为股东，透过长期复利的效果为其人生累积财富。好，那像这个澳洲也有啦，好，澳洲也有补充给劳工一些就是戒除他们对退休金的依赖，好，那透过补贴贷款的方式，希望让这些租屋族可以投入购屋市场。好，那这些政策其实它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就是重塑阶级认同与弥补薪资的停滞。好，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国家这些历史，好，那为什么现在会这样，然后还有很多政府为什么没办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到底呢，有资产的人跟没资产的人会差很多。好，那所以这个已经是大势所趋，回不去了，很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好，资产经济就是会约束劳动收入，保护
资产价值。好，那很多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拥有庞大资产的人，而有庞大资产的有钱人也会运用财富跟影响力来影响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税法。好，那所以呢，资产经济会持续发展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极端。所以如果只靠工作收入的人的生活只会越来越辛苦，没有资产的人只会越来越穷。好，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他说他很庆幸读到这本书，好，因为让他整个惊醒，就觉得说他怎么没有早几年读到。好，那反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一下现在目前的资产化的情形，好，然后运用，然后另外也要知道就是一些政策是怎么来的，好，那简单讲还是要让自己活得好啦，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相关 Google 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我们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也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当中整个金融局势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好，不要太有突发状况，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听到这首林淑荣所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诶，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上个周末带我的小孩去了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想诶，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这里走一走，叫迪化休闲运动公园。它就是在迪化街附近，那就大道城那边啦。那这个公园很大哦，因为它原本就是这个污水处理厂。那它算是它附设的休闲运动公园。我会带我小孩这边去呢，主要是因为它这里有篮球场，然后网球场，还有温水游泳池以及儿童游戏区。然后它公园前方呢，还有一个叫跨体景观平台，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基隆河岸的景观哦。甚至如果你是有骑脚踏车的话，你可以沿着这个脚踏车一直骑到这个延平的河滨公园这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以台北市来讲非常非常适合合家大小可以到这里走走逛逛的地方。而且因为我发现人真的很少，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吧。那我蛮推荐他的儿童游戏区。他的儿童游戏区呢，现在在五年前，诶不对，六年前的时候啊，他有进行一个很大的整修。那它就打造是一个全龄化的共融游乐场，就是你可以去溜滑梯，然后你甚至呢可以去戏水，而且呢它这里还有淋浴间哦，就是你让小朋友在玩水玩完之后，你还可以在那帮他冲澡，哇、哦，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很干净哦，真重点是非常的干净哦。我想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这边来看看哦，来这边看看，尤其如果你有孙子的话，可以带他来这里玩。然后他的玩水的地方，因为是水是很浅的，所以很适合小孩来这里玩，因为我小孩现在快五岁嘛，四岁来这里玩其实差不多。然后再来就是呢，它这里有这个很大的一个篮球场啦，以及呢网球场。大家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也可以来这里运动。好，那这边它，我觉得以我这个 CP 值来讲是非常高的，而且又是免钱，然后这边还会有那个停车场，所以很好停车。接下来这附近是松山机场，因此哦，你不时会看到有飞机呼啸而过，小朋友看到的时候超级开心。那我们礼拜天去玩的时候，原本啊中午去是就是阳光，有一点阳光嘛，那我最担心就是下雨，就差不多到了一两点的时候，突然下起大暴雨，哇！我的小孩虽然原本就在玩水啦，所以他身上湿的是真的没关系，但是我没有带衣服。所以我就整个淋成像落汤鸡一样哦，我就跟我小孩说，哎呀，我们两个变成落汤鸡。他就问我说，什么是落汤鸡？他说，你看看我们两个现在样子就是叫落汤鸡。好啦，这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哦，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公园，叫迪化休闲运动公园，它就是位于在这个大道城附近迪化街这里哦，分享给各位啦。我们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都是相当不稳定的，甚至可能会午后雷阵雨。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出门之前啊，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好，那我除了带小朋友去这个迪化运动公园之外哦，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那天呢也是带我小孩去公园，我们家附近的公园。那因为那时候也差不多下午时间，小朋友很少，小朋友通常爸爸妈妈应该晚上才会带他们出来，可能晚餐过后啦，或是太阳比较少一点的时候。但因为我的小孩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会一直跟我要求要看电视，看平板。那我就是不太喜欢让孩子玩这些 3C 的产品，所以我就会带着他出去走一走哦，或是带他去公园玩。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弟弟啊，他看起来年纪大了一些，大概我印象中可能快要一年级吧。他就他溜着他的这个直排轮哦，滑了过来，然后跟我小孩一起玩。我就问他说：“诶，你跟谁一起来啊？”他说他刚上完这个直排轮的课。我说：“哦，真的哦？那你家人，你爸爸妈妈呢？”他说：“我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那天是礼拜六哦。我说：“你爸爸妈妈在上班？”他说：“对，妈妈在这个好像是在餐厅工作。”然后爸爸，我忘记他说什么，总之我就知道他爸爸妈妈都去工作，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家。我问他说：“你几岁？”他说：“他八岁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有点紧张，我就想说：“啊，八岁小孩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的吗？”好，那我就问他，那你家里有人吗？他说没有，就是爸爸妈妈都去工作了。那他妈妈有留100块给他买东西吃。我说哦，真的哦，那你吃了吗？他说还没。我说要不要我带你一起去，就是100块，想说附近可能会有便利商店啊什么，我说带你去买午餐要吗？他说没有关系，他等一下会自己去。然后我就一直算是陪着他啦。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很担心说，诶，这个小朋友自己在外面会不会有危险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台湾法律的规定是满六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单独在家了，但是八到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呢是短暂独处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能让他就是一直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可能好几天，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允许的。那我想以现在来讲呢，我们台湾的家长们或是长辈们其实观念都蛮正确的，应该也很少会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那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另外一篇呢，是网友分享的，他说他晚上去公园的时候呢怎么样，他独自遇到一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看起来大概才五岁而已哦，然后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他观察他很久，最后呢这个网友就过去问他说：“诶，弟弟你怎么一个人？”他说：“哦，阿嬷去跳舞了。”然后他叫我说我自己在这个公园，然后说九点会来接他。那我相信五岁其实应该蛮会表达的，但是这个网友他就是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子呢，就很担心他，所以他就打电话报警了。那就打报警之后，就警察带他到警局去，然后甚至后来有社工到场后呢，就开始问他的个人资讯啊。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只回忘记家里电话，也忘记家里住址哦，毕竟住址真的很长，所以他就只记得他的念的幼儿园跟他的名字哦。然后这个网友就是问说，他一直在想，他做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太鸡婆？你们觉得会太鸡婆吗？我来问问看大家，你听完这件事你会觉得有没有太小题大做太鸡婆呢？我想大家可能心里有一个答案哦。那后续的情况是如何呢？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刚才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人在公园，晚上的公园，看到一位呢五岁的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公园里面溜达，然后呢就上前去问说，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你的爸爸妈妈呢，谁带你来的？那五岁的小孩就说，哦，是阿嬷带我来的，阿嬷去跳舞了，她叫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到九点会来接我，然后甚至留下了一个便当给他吃。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我的小孩哦，现在也是快五岁哦。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哇，天哪！因为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啊，跟判断的能力，其实还是在慢慢的学习当中。所以如果他自己拿了一颗球在那边玩，那个球滚，不知道滚到哪里，可能快要到接近马路了，他也可能会因为追这颗球而冲了出去。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嘛。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就会造成意外。五岁小孩，你觉得他可以判断什么样的危险呢？那如果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因为这个网友后来他选择去打电话报警，请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鸡婆的话，那我就告诉你这是错的。这位网友就说了，他其实在当下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小题大做，会不会太鸡婆。但是呢，其实说真的，因为当你报警之后呢，除了警察会带他回警局，这是一个安全的做法之外呢，另外一部分他们会请社工朋友来哦，社工。那社工来之后呢，他会怎么样？其实啊，他们就是在协助孩子的安全，然后呢，他们不会第一时间的去处罚家长，但是也会去了解这个家庭的状况，然后也提醒家长重视走失的风险。遇到状况时才发现啊，你知道小孩能够提供的资讯啊，真的是比想象中还要少哦。你想想看，你的报警总比他因为糖果跟着玩或玩具跟着坏人走还要好，对吧？报警是对的哦，一个小朋友那么晚了还独自在外面是很危险的。好，所以在这里哦，真的还是要请大家了解一下哦，现在治安跟以前的治安是完全不一样了。你千万不要想着现在社会有多单纯哦，已经跟过去真的是不同的社会了。请大家好好的重视儿童的安全。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哦，我们都会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或者是我们想太多。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台北的天空，我觉得在台北哦，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危险哦，其实都是人呐、啊，都跟人有关，人的状态、人的心、诈骗啦，或是毒啦，哦，这个哇，酒驾等等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呢，这个骗小朋友啦等等。哎呀，总之呢，我觉得在台北最常遇到的状况会是这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啦，不代表本台立场。好，那但是呢，在另外一部分哦，如果你今天到了中南部去，你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跟现在的状况又不太一样。在这里我想分享这则新闻哦，就是南投有一对夫妻哦，他们在这个日前骑单车要前往溪头的路上哦，他被一种动物追，很危险很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半路突然窜出了一只大野猪。这只野猪啊，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疯狂追逐哦，吓得夫妻俩哦拼命的踩脚踏板往前冲，奔逃将近3公里，最后是靠着路过的原住民来解围。哦，他们两个人说，哇，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解锁被野猪追的经验哦。哇，他说追了半个小时耶，哦，好可怕哦。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他今天是因为他骑单车，如果今天他这个累残怎么办？我对不起，我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遭山猪追的那个当事人哦，他就说他形容他那个当下那个情况，他说啊，他们那个时候呢是要前往溪头妖怪村的路上，然后却在这个鹿谷秀峰村的山路遭到拦截，上演了一场长达3公里的人猪追逐战哦。他说当时他远远就看到了一坨黑黑的，然后呢以为是轮胎还什么，结果他老公说诶，奇怪，那轮胎会动诶，结果后来再往前看才清楚，哦哟，是野猪。他们两个就对看，就夫妻俩对看，下一秒他马上的说，老婆，有野猪，快跑啊。然后呢他跟先生这对夫妻要保命嘛，原本要上山紧急转头往山下逃跑，这个等级哦，这人生经验也是望尘莫及哦。然后这个他们就说，他们被野猪追过之后在想，会不会未来会遇到熊啊，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因为我自己过去曾经有去采访过这个部落，他有提到说这个野猪其实是攻击性很强很强的哦。好，那如果真的是遇到野猪该怎么办哦？哇，

其实这个野猪，野猪呢，请记得哦，因为野猪是有攻击性的，野猪是有攻击性的。如果你像他们一样遇到，首先第一件事，真的先保持冷静，不要走近干扰，甚至也不要触摸，尽量也不要拍照啦，赶快先保命，寻找掩护，可以躲在大树或障碍物的后方，等野猪自行离开之后再继续前进。还有，千万不要对它丢石头、树枝或任何的物品去驱赶，这会严重的挑衅野猪，并且引发攻击。还有，不要阻挡它的去路哦，确保野猪有逃生路线。若无路可逃，受困的野猪是有非常非常高的攻击性。好，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啦，呵呵，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追赶哦。而且因为我之前去采访过部落的那些村民，就跟我说野猪其实是很凶的，千万不要呢被它的外表给骗了。好了，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是来自王世贤的卡达恰。当然我相信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妻绝对不是这么悠闲的在骑脚踏车啦，一定是踩非常快，但是也还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哦，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机关。

0: 属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几天啊，这个都会有午后雷阵雨，也请各位真的务必要留意、小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带雨具啊，不要每次想说，诶，今天应该不会下吧？没有没有，这阵子哦，就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请大家真的务必的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在身上哦。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这个近期哦，有一位民视八点档的男星，他的名字叫傅子淳哦。其实我之前知道这一位男演员的时候，他是演那个《新兵日记》哦，我有一阵子好喜欢看《新兵日记》哦，我看到后面那时候跟当时的交往对象说，我想要去当阿兵哥，真的耶，我真的是看《新兵日记》的时候，突然好想去从军哦。那只不过呢，哎，这部戏啊，也确实真的有很多人，我必须要讲，他可以说是报告班长之后还蛮成功的一部这个跟军旅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八点档。那当时我印象他好像是在那个屏东的龙盘吗，那边有个军旅哦，在那边拍的，那边有一个营区。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弟弟刚好那一年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他们就是借那边的营区去拍摄，所以我弟就说，诶，他常有剧组在那边，所以我知道哦。好的，来，刚才提到这一位男演员，他叫傅子淳哦，大家看到他一定会想说，诶，这个他真的很常在一些电影啊或是八点档当中看到哦。那也是民视呢算是男一啦。那46岁的他呢，因为血癌病逝于淡水马偕医院，二号曝光震惊演艺圈。因为他给人的形象是非常帅气阳光，然后圈内的人说他是一位很有礼貌，是一位认真努力又低调的演员，甚至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也不靠话题来博取关注。多年来啊，在本土剧默默耕耘哦，好不容易晋升为一线小生，即将迎接起飞的演艺事业，却不幸因病离世，其实是让人相当的不舍哦。好，那大家都很难去想象怎么会那么突然哦，因为血癌这件事情，我讲真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状况是什么。好，那我想也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关于这件事，这个血癌，也因为公众人物的状况，让大家也开始去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人，他们的一些状况等等的。好，这个血癌哦，我们称作为白血病啊。初期呢会因人而异，有点像是类似感冒。那主要呢是因为癌细胞占据骨髓，排挤正常的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所致。有四大常见警讯哦，是脸色苍白、疲倦、不明原因发烧、淤青出血，还有骨头疼痛。所以如果你有出现以下这些状况，请务必要到各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进行血液常规检查跟骨髓穿刺哦。好，那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白血病就血癌啊，它又分为急性跟慢性。急性的白血病呢是来势凶猛，这个症状会发展迅速。那慢性的白血病初期往往是没有明显前兆的，可能透过健康检查才会发现白血球异常。当然越早诊断跟治疗，治疗几率跟存活率也当然就会越高哦。所以在这边哦，还是请大家一定务必要留意一下哦。那接下来呢？

有人会觉得说，可能会觉得血癌很可怕，很容易太晚发现。但在这边呢，这个代表一定要有足够的警觉性，然后还有就是呢，提早发现，及早治疗。那大家都在早期发现血癌的方法，包括血液抹片，由人工智慧判读，那协助专科医师更早出现前期的癌变血球。这也是目前哦，那个他们正在去设想的，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那血癌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几乎没有典型症状可以早期的察觉。总而言之，如果出现反复发烧、贫血、牙龈流血、莫名其妙淤青、虚弱苍白、身体感觉类似关节痛，甚至变瘦等其他症状，那这个呢，请务必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好，那在这边呢，提供给大家这项资讯哦，因为其实真的很年轻。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他是哪一位男演员，原来我看过他演的戏哦。总之提高警觉啦，真的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可以的话就去做一下这个健康检查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变成陌生人》。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周是雨弹炸全台哦，甚至中南部呢，那个雨啊是下到发紫哦，请大家一定务必的留意小心。那午后呢，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今天周二嘛，周二、周三一直到明天是最明显的，各地持续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山区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的降雨量。不排除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作业，请大家呢要小心咯。好，那也要这个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在豪雨的时候骑摩托车出去啦。哦，这个如果没必要就不要出门。那如果要下班的同学，这个不是同学们啊，我以为我是老师，下班的听众朋友们哦，真的还是要注意小心，注意小心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彭佳慧所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

0: 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来到6月9号礼拜二早上的6:02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到7点钟，都有我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大小事时事话题咯。当然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黄玠文所演唱的，叫做

这首歌曲来自黄玠文所演唱的，叫做洗衣机。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咯，回到节目当中来，马上呢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咯。马上来带大家关心这周的天气状况哦。这礼拜呢基本上都是下大雨的天气哦，因为封面滞留加上西南气流的关系，所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4号这个礼拜呢都是会非常的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暂的强降雨、雷击、强阵风或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这强度呢大家可能可以回想一下，像是上周四上周五的时候，到了就大概下午左右或傍晚的时候，雨势就会非常的大哦。这个刚好可能上周下雨的时间也是大家下班的时间哦，每个人下班都脸很臭，像我刚好就是要去看牙医，结果呢就不得不外出嘛，啊整个人就是被淋成落汤鸡，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困扰。对，那这礼拜一样也是逃不过这样的天气形态哦。今天是9号嘛，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其实就是降雨最剧烈的时候，因为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那西半部啊东北部地区花东山区都有大雨或豪雨。好，这个可能现在的天气比较极端一点点，不下就不下，一下就下得非常的强，非常的大哦，可能会有淹水的情况发生。那至于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那北部可能好一些，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大雨的发生。好，那12号、13号、14号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封面再度来临了，西南气流会增强，雨势也会再增加哦。整个呢，这个雨势图都是红到发紫哦，只有礼拜四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到了周末又是大雨的天气。这个礼拜呢我要去台中参加我非常好的朋友的一个硕士班毕业典礼，然后我们就本来还想说啊要特别去哪里玩啊，想说难得就我去台中找他嘛，后来看到这个天气图呢就想说应该也不太需要去哪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去了，如果雨都下这么大，而且还特别看一下

啊，台中哦，好像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雨势就是最大的，所以到底能去哪里玩呢？我们也还不知道哦。不过台北的民众哦，还是要先注意的，就是今明两天强降雨的部分。很多人甚至还说啊，会不会放假？这个雨势下这么大哦，我觉得是不可能呐。哦，这个雨势下很大，跟台风还是两回事，所以大家要先做好防降雨的准备哦，不要想得太多，想说可能会放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哦。好啦，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喽，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家》。

在礼拜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就有消息传说演员傅子淳因为血癌，急性血癌引发突发症状病逝了，享年是46岁。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就让非常多的民众感到很震惊，尤其很少会看到有一个演员过世，引发就是年轻的朋友，可能像我这种20几岁的年轻人，跟长辈朋友们非常有共鸣的一个演员。

0: 演员，就是阿公阿嬷有共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有共鸣。怎么说呢？因为傅子淳之前就是演了台剧《新兵日记》哦，同时他也演了很多的八点档啊，哦这种类型的戏剧节目啦。很多人其实就是小时候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或是在家里面就是跟阿公阿嬷一起来看这种八点档啊，台湾的戏剧，所以才会说，哎，对于长辈朋友们来说，或是年轻的朋友们来说，是很有共鸣的。像我以前小时候，大概也是可能小五小六的年纪，就是在看《新兵日记》的时候，当时这一部剧真的很红哎。记得是以前我们在国小校外教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游览车上面也会播这一部片。傅子淳当时就是在《新兵日记》当中演杨海生这个人物哦，就是还蛮聪明，还蛮讲义气，然后小聪明的一个义务役的新兵啦，哦是新兵的部分。那其实当时他的演出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后续也演了很多的戏剧哦，哦包含像是《风水世家》《多情城市》《廉政英雄》《意难忘》哦，都是。这个乡土剧啊，本土剧大家很常会看到的，这个演员啦，所以很多人其实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之前也没有听说他有生病的消息嘛。那这一次他是急性血癌哦，根据这样的疾病呢，台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侯信安他就来表示说，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人最常见的血癌，发作的很快，病情发展的也很凶猛，算是恶名昭彰的癌症之一。那台湾大概每一年会有850到900人会来确诊这个急性血癌，通常是男生多于女生，那大多数的年纪都是在60岁以上。那医师说到哦，其实这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它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特征，吼，很容易被大家来忽略。那有几个方向让大家可以稍微重视一下哦，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也要稍微的做一下警惕。第一个可能就是脸色发白，吼，脸色比较苍白一些，会感觉到疲倦。再来第二个就是不明的原因发烧，以为是感冒但其实并不是哦，就是不明的原因来发烧。再来还有就是如果你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0: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时事新闻哦。最近其实发生了蛮多的事情嘛，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持续都在社会当中发生。那今天想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在这个韩国的选举哦，其实有一些风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就大家如果这几天有稍微看一些国际新闻，可能就会知道说他们最近这选举的风波闹得还蛮大的。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刚好是6月3号，他们刚结束的地方选举当中哦，爆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选务争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最一开始最主要的导火线哦，就是这个有点听起来有点荒唐哦，就是呢选票不够，好、哦、选票不够，就是当这个要投票的民众走进去投票所，然后选务人员就跟他说不好意思，票发完了。我觉得在台湾实在是非常难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确实在首尔这里呢，有10多个投票所都发生了这样的状况，被迫的中断或是延后投票的情形。那为什么选票不够呢？其实就是选票少印了。根据韩国选委会的说法，后来他们有提供的说法，就是为了要节省预算，加上过去曾经有人质疑说啊，印这么多空白的选票会不会拿来做票呢、哦、所以这一次就调整了投票的方针，就干脆都比较精准的来计算，为了要减少印刷量啊。结果呢这个做法就变成说有点弄巧成拙啦、哦、可能预估错这个投票人数的比例、哦、所以就变成说啊，这个大家要去投票的人数多过于做的票数哦，所以呢就让很多人投不到票。那除了这个单纯的票选票不够，其实很多民众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接连看到很多这种疑似作票的画面啦、哦、就是韩国人自己有拍出来，有流传在网络上面。例如说呢，就有人拍到票这个选务人员呢、哦、竟然随意的撕开票轨的封条，直接把大批没有折痕的选票塞进去。那还有人看到说疑似有民众投下的这个选票没有被计算当，没有被就是记入，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当中。那还有民众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发现这票轨好像有一点问题，试图要来阻挡的时候，结果呢就被警方强行带走了。好，那甚至还有一些警察是穿着政报的装备跟民众来发生对峙嘛。这一些其实大家在网络上面稍微搜寻一下可能都会看到，所以这一些画面呢、啊、被韩国的选民看到就觉得非常的不爽嘛，非常的不高兴啊，想说怎么可以做这种行为，这样就是不公不义的投票这个流程啊，怎么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呢？韩国社会是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哦？其实有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当然的嘛。有些人会说啊这个会不会是有这个国外的势力在操控哦，当然也会有人说啦，这个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其实就是他们自己韩国的行政部门怠惰哦，这个体制失灵了。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来包围了首尔的计票中心，静坐抗议哦，甚至在现场还有一些告示，就是有点像是公民运动啦，希望说整个投票的流程可以是正义的哦，可以是正常的哦， 拒绝说哎，这个任何的政党来介入。那根据目前的状况，其实韩国总统南韩总统李在明他就已经发表了这个道歉的声明，就说哎，承认说选票短缺确实侵害了韩国的参政权哦。那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选委会的主席，他也宣布说要辞职下台，希望能够平息大家的怒气。那其实当然这种投票的结果啊，就会让大家质疑嘛，你这个做票是到底还有没有公信力呢？或者是选票不够，那啊很多人都没投到票的话，这样还有效吗？投票结果还有效吗？根据韩国目前的法律状态来说，选举还是有效的，虽然迟了大概35个小时之后，但各地还是完成了计票啦。那目前来说呢，其实就是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在首尔的市长选举当中呢，是在野党的吴世勋用非常小的差距哦，只有0.3%的差距获得了连任哦，所以其实就是让大家捏一把冷汗啦，这样子这样说哦。这个选票上面呢，我就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当初有非常多的公投题目嘛，好像是9题还是11题，然后又要加上地方的议员呐、还有市长的选举啊，我觉得地方加上公投，当时我记得是投到开票了。还有人在投，就一边投票然后一边开票，那就导致说很多的让大家觉得有点争议的情况发生。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在民主国家投票蛮容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台湾今年也要投票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样来去根据投票的规范上面再优化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一下的啦。好，不过呢，在看这个新闻，除了看一下争议部分，我其实也发现想说为什么韩国的选举是6月3号？我那时候在看日期的时候想说礼拜三不是平日吗？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才发现韩国的选举都是在礼拜三是他们那个法律明文规定的。好，就根据韩国的公职选举法，他们呢就是各项选举包含像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选举，都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特定天数的第一个星期三来举行哦。所以韩国呢，只要碰到选举，当然政府就会放假嘛，就会有这个休假日、国定假日，让民众可以去投票。那为什么是礼拜三哦？其实这也还蛮有趣的，就是根据韩国的经验啊跟研究，就发现说，如果把选举日定在如果是礼拜二或礼拜四的话啊，大家就会很容易再多请一天，就变成连续假期。如果是礼拜四休假，有些人就礼拜五也请，好，就放4、5、6日啊，可能就会出去玩了，不会去投票了。那礼拜二也一样哦，请礼拜一变成休6日1、2。那就连休了，就出去玩了，不会投票。那如果把选举日卡在礼拜三，那民众呢，可能前两天或后两天都要上班嘛，好像很难排出游的行程哦。你硬要请也可以，但要连续请两天，这比例大家比较不会这么做啦。那所以就让大家有点算是留在家里面，顺便去投票。对，这个我觉得跟台湾的投票逻辑是差蛮多的，因为我们台湾可能都会习惯在礼拜六去投票，就有一些人如果返乡投完票还可以跟家人团聚嘛。好，那但是在韩国呢，就是他们就是尽量不要让大家可以顺便放假，就是专门放一个假是去投票的，所以才会把投票日都放在礼拜四。

咱认为是催票率最高的一个解方，怕大家不投票的房贷机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是台湾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像放个礼拜三也不错，就多一天可以放假，我相信台湾人应该也会乐意有这样的改变吧。我在想或许也不好说。好啦，就每个国家投票日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一次意外发现韩国这个做法还蛮有趣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叫做《分一点梦给你的家》。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今天是6月9号嘛，不知道大家6月7号的时候有没有一直在网络上面看到大家，就是很多那种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会说什么6767 6767 6767 6767，很多的这个大人啊可能就听到家里面小朋友常常在那边说6767 6767，就充满问号啊，满头问号，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好，那67这在国外算是红还蛮久，可能有一两年咯。 好像最近才开始在台湾的小朋友圈当中流行起来。那67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意思，好，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一个口头禅而已，只是现在年轻人会把它拿来就是有点算是耍宝，我就起哄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啊 6767 6767 6767，这样大家如果是可能国小国中生在班上看到有67这个数字，就会跟着起哄跟着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67开始出现呢？其实这个词哦是源自于一个美国的饶舌歌手啦。那他有一首歌曲叫做 Duke Duke 67，好，歌词当中就一直不断重复 6767 6767。那后来呢就被广泛运用在职业篮球员当中，哦，就是尤其是那种身高是6尺7的球星，哦，就会被剪辑在影片当中当作是背景音乐。那后来呢为什么会真的大爆红，就是因为有一名美国的小男孩对着镜头大喊 6767 6767，然后双手还要这样上下摆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大人就会问小朋友说啊，你们这到底在什么意思？它其实它就是没什么意思啦，大家不要再困扰了。对，我觉得我现在也已经到了不太懂现在小学生啊国中生的流行是什么。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到了礼拜二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些假讯息的澄清哦。现在呢，其实在网络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讯息等待厘清啦，尤其像现在 AI 的时代，你要生成各种的内容，要传播各种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快速跟方便的。但是有这么多讯息，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呢？就很值得我们来去慢慢的看清楚哦，因为现在真的太多这种以假乱真的讯息跟谣言传播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前阵子在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跟影片哦，来宣称说，诶，如果啊你吃一包咸酥鸡哦，大家都知道咸酥鸡很美味，但是并不健康。那通常在文章当中都会提到哦，我说你中午吃了一份咸酥鸡，晚上再配一盘炒饭，然后再喝一碗酸辣汤，这些食物尝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餐厅和小吃摊使用的油绝大多数是精炼植物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种子油。好，那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菜籽油，好，大概都占了外食用油的90%以上。那这些用油呢，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亚油酸 Omega 6好的含量极高，就是脂肪酸 Omega 6脂肪酸。那这一篇带厘清的文章是说到，因为有这种 Omega 6的成分，所以它在身体代谢的速度很慢，要6年才能够代谢掉。那针对这个部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其实呢，要跟大家厘清，这样的解读方式是错误的。网络上说吃一包咸酥鸡要花6年才能代谢的说法是错误的哦，错误的，大家记好。那根据乐坛生技总营养师王博胜来说到，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错误，最主要是他挪用，应该说他曲解了之前的研究文章。好，他挪用曲解了1966年的研究。好，那当时这个研究是说到哦，针对受试者如果改变饮食习惯，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其实大概会需要花3年的时间，体内脂肪组织的亚油酸浓度才会达到新高。如果要回到原本的状态，就是需要再花3年的时间。当初这一个研究其实就是在讲说，长期饮食习惯会改变体内脂肪酸的组成，要长期的哦。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说，你吃一口咸酥鸡就会在体内残留6年，这个是完全兜不上的。因为人家研究是一个很长期很系统性的研究嘛，跟你吃一口一次单次性的盐酥鸡下去，这个一定是有落差的，没有办法这样单独看，然后用以前的研究来指出，就来证明说是会残留6年，没有这样的事情。再来呢，还有说到外食的什么食用油啊，都是含有 Omega 6亚油酸。那事实上啦，亚油酸其实对人体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必备脂肪酸。那为什么它代谢会比较慢？其实就是因为身体有需要，身体需要这样的成分，那自然就不会很快的把它代谢掉，不会很快的把它排除体外。好，那像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包含像是豆腐、豆浆、红豆、绿豆、椰子油，其实都有亚油酸哦，所以这些听起来都是大家认知上面很健康的食物，不等于是说很不营养的哦，这个是没有这回事。再来呢，还有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缺乏科学的标记，根本没有办法追踪我那一包盐酥鸡。因为在科学的实验当中，必须要对营养素加上标定记号，

才能追踪在体内的动向。那网络上面这种说法，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追踪的标记的追踪，所以没有办法得知说人体当中的亚油酸是来自哪里。哦，你吃下去的东西可能很多都含有亚油酸，你可能有吃健康的黄豆制品，你可能有吃刚才那一包咸酥鸡，哦，你没有办法真的很证实说，诶，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释放了 Omega 6，那更不可能很精准的来计算说咸酥鸡的亚油酸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体的。好，那其实这篇文章最大的错误，简单来说就是把人体所谓长期脂肪细胞的更替周期跟单次食物的消化代谢全部都混在一起谈了。也就是说呢，当然你偶尔吃一包咸酥鸡并不会这么夸张，不会说啊，你就让特定的物质卡在身体当中六年都排不出去。所以这个其实是夸大的一个消息啦，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来吃咸酥鸡。不过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这种油炸类的东西哦，还是少吃为妙比较好。那当然也没有说像文章提的这么恐怖，一切的饮食原则呢，我们就是掌握刚刚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了，稍作休息，再马上回到节目。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6:55了，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7:00啊、8:00、9:00的节目哦，其实都有非常多精彩然后又实用的资讯要持续的跟大家来做分享咯。那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 APP 来收听，就是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好，这个有时候天气讯号不好啊，我会觉得哎，听不太清楚，好听不到节目，遗漏的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就用手机来下载，其实就非常的清楚跟方便，也不怕说哎，如果离开台北收音机听不到怎么办呢？用手机 APP 就可以来收听咯。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小溪》。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00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哦，上一次还没有这个谈完的话题哦，就是我们肝脏的保养哦，就养肝护肝哦，然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肝脏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毒的一个脏器哦，所以我们的吃进来的、喝进来的很多的毒素其实都会要送到肝脏去解毒，所以肝脏其实是蛮辛苦的啊。因此呢，我常常在讲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你不要去给肝脏太大的负担了，不要去折磨它。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嘴巴要管紧啊，把关好，尽量呢不要把有毒的东西放到嘴巴里啊，这个让肝脏啊能够轻松一点。那可是免不了嘛，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啊，它经过这个像营养的交换啊、代谢啊，免不了是会有毒素。那怎么办？我们就要经常啊，来我们说清洁嘛啊，清洁打扫，就像我们的家里也是一样啊。这个定期的就要清洁打扫，不过真的不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来一次大扫除啊，其实是不够的啊。我们平常其实就要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啊，清洁的习惯啊，随时随地我们就要来清洁。那肝脏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天天在用嘛啊，每天都在用它呀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在饮食上面，我们放进嘴巴的东西要注意，就是不要给肝脏负担。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吃进来的东西它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清洁啊我们的肝脏，可以帮我们啊这个把肝脏的一些毒素把它尽量排出去啊，因为肝脏太重要了，我们啊身体所有的这个几乎所有的酵素都是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啊，这个制造的啊。那这个肝脏好，人生才能够是彩色的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上次节目也介绍了，就是滋养肝脏啊，而且很重要的，它是肝脏的强力这个清洁剂啊，是什么呢？其实有几种超强食物啊，就是一个就是绿藻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红甜菜啊，还有就是香菜啊。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红甜菜跟香菜啊，其实这两个啊是最理想的是这两个啊，把它搭配起来啊，一起运用啊，就是他们是哥俩好哈。如果把香菜跟绿藻啊加起来同时使用的话，那这是非常非常强的这种最强的排毒组合啊。因为香菜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把重金属啊从这个肝脏组织啊把它松动，然后把它怎么样拔出来啊。但是呢香菜呢它有一个弱点啊，它就是这种吸附重金属的这种能力啊是比较弱，那所以很怕他把这个重金属吸带出来了以后，哎，它掉了。

了哈，那怎么样？还是在身体里面，这个毒害身体嘛哈，所以那就加上什么？加上啊，吸附力非常强大的就是绿藻哈，所以这两个联手起来的话，真的就是确保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肝上的毒素啊，排出来之后呢，不会被身体重新吸收啊，所以他们两个啊，真的是，两个一起的分工合作，对我们的贡献是非常大哈。那这个啊，绿藻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常就是很多人啊，如果说早期啊有补过牙齿的人，那早期补牙大概几乎免不了，大家都是用汞啊。那这个汞呢，在我们的牙齿里面呢，它其实是不会彻底消失的，它会怎么样？但是它会一直不断的释放出来。那汞它可是这个重这个剧毒啊啊、哦，所以其实它对它一直不断的释放出来，然后就会被我们的口腔啊、黏膜，被我们的消化道就一直不断的吸收啊、就会也是会变成形成这个慢性的汞中毒，所以。后来在这个强调啊，自然医学的话啊，就会如果以前用汞来补过牙的啊，都就是有这种观念的啊，就会去把那个以前的补牙的汞去把它除掉啊。我也去除过，因为我小时候补牙也是以前也是用汞嘛哈、啊，那我就去找了这个牙医去除汞，但是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牙医都会除汞哦啊。那而且除汞它一定要有设备的啊，就是本身像我去除汞的时候，那位牙医呢，他是穿上类似像防毒的哈、那个防辐射的啊那种的隔离衣啊，还要戴上这个面罩哈、那我也是一样，我也要穿上隔离衣，然后呢脸啊就是都被遮起来，只有口腔是露出来的哈，然后这样子呢才不会在除汞的过程呢、因为除汞的时候那个汞会大幅释放出来嘛哈、那这样子才不至于就是又被身体就是大幅吸收了哈。那除汞之后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都会补充什么绿藻跟这个香菜哈，尤其是绿藻哈。那这个绿藻呢，它捕捉这个重金属的能力是非常强啊。因为它具有坚硬的细胞壁啊，可以像磁铁一样啊，强力的去吸附包括血液里面的，包括肠道里面的这个重金属啊。而且呢，也可以捕捉被香菜。就是香菜把这个肝脏带出来的，可是诶，因为它的它没有办法牢牢抓住嘛，所以把它拉出来之后呢，那个这个汞这个重金属呢还是会可能会这个脱落齁、所以绿藻呢就会把它再捕捉下来齁、然后防止它们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又被大肠重新吸收，然后再进入到肠肝循环，或者呢然后被运输到神经系统等等这些脆弱的部位这个防止这个中毒的危机哈。那所以听众朋友我想年纪比较大的，大概以前补过牙的，恐怕很多牙齿里面都有这个汞那建议就是你上网去查了就是有这个专门在除汞的牙医你要去找牙医的话，你一定要确定他是不是有这样的设备不然的话他也会受害哦包括你本人也会受害齁。好，那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强力这个清肝脏毒素的除了绿藻，除了香菜，就是还有红甜菜也就是甜菜根那也建议就是买得到的时候也经常吃一下哈。好，那除了这个三个肝脏的强力排毒剂之外呢，还有就是有超强的

这个可以保护肝脏的啊，帮助肝脏排毒的植化物啊，那包括抗氧化物啊，那这个已经被科学证实，对于这个抗氧化以及肝脏的解毒排毒效果最强的植化物啊，它们可以有效的去中和肝脏代谢过程产生的自由基，是哪几种植化物呢？第一就是萝卜硫素，哈，那萝卜硫素是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发现最强解毒启动剂啊。那这个萝卜硫素它不仅仅是自己可以去抗氧化帮忙清除自由基，它还可以启动肝脏内部的抗氧化系统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嘛，肝脏的抗氧化系统就是内源性的一些解毒酵素包括谷胱甘肽这些那它就可以让肝脏呢源源不绝地产生保护力，帮助肝脏排除环境毒素以及致癌物还有就是肝脏这个自己本身代谢过程产生的自由基那像十字花科类的家族其实也蛮庞大的，包括青花菜呀、白花菜呀、高丽菜呀、还有像芥菜呀、还有那个什么青江菜大头菜白萝卜，这些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类的。那另外呢，我也很推荐就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蔬菜，它发的短芽就是芽苗，比如说青花菜苗或者是这个紫甘蓝苗高丽菜苗，还有白萝卜苗这些呢，哇，它的那个这个萝卜硫素会更丰富而且它的酵素会非常丰富。那我就是经常会买一些青花菜芽苗或者是紫甘蓝芽苗尤其是早期啦，我还会自己常常自己发，然后后来就很少了我记得30年前吧，那吃芽菜的风潮也是我所创办的这个桃花源自然世界所带动的因为30多年前，我开创了台湾第一家生机饮食专卖店，就是把生机饮食跟有机这个食物结合起来的有餐饮，然后有产品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都是自己在大量的发各种的芽菜包括青花菜芽啦，紫高丽芽、萝卜芽还有木薯芽等等那还有豌豆芽，这是我们经常在发的那后来因为发芽菜真的是蛮花时间的，所以后来呢，我只是会偶尔的发一下这个绿豆芽跟木薯芽，那这几年在温哥华定居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去买木薯芽种子但是有机绿豆是很容易买到的，所以我呢倒是经常发绿豆芽来吃那至于萝卜芽呢，因为它也是跟白萝卜生吃一样会辣所以我自己是不吃，因为我不吃辣的嘛，所以我就没有吃萝卜芽。那如果你不怕辣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常常也吃一点萝卜芽，好，那这个超强的这种解毒植化物，除了萝卜硫素之外呢，还有就是姜黄素，姜黄素它被封为抗发炎之王，它具有非常强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它可以显著的降低肝发炎指数也就是 ALT，AST 那它对于预防肝纤维化以及改善脂肪肝都有已经都有大量的这个科学研究数据来支持了。
哈。那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姜黄嘛，哈。那在吃姜黄的时候，建议可以搭配油脂或者是黑胡椒，哈，吸收效果更好。嗯，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啊，我在脸书 FB 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啊。好，那除了这个萝卜硫素姜黄素，另外呢还有哪一种这个植化物它是强力的这种肝脏的排毒剂呢？就是水飞剂啊，那这是来自于这个奶蓟子啊，有一种这个药草植物啊，那它是被称为天然的护肝圣品。那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黄酮类的植化素它可以稳定干细胞膜，防止毒素进入细胞而且促进干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加速肝脏细胞的再生不过呢药草类嘛它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禁忌的所以如果要服用这个，因为它的来源就是奶蓟子奶蓟子草，那如果要吃这种像有很多是那个奶蓟子的这个茶包但是呢建议还是要咨询一下专家。那另外强力的这个肝脏清洁剂是儿茶素儿茶素它是脂肪代谢的一个加速器，是强效的多酚类抗氧化物，它可以这个帮助减少肝脏脂肪的堆积也可以降低肝脏的氧化压力齁。那市面上也有就是专门在卖那种儿茶素补充剂但是我会建议啦如果你要摄取儿茶素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天然的这个绿藻绿茶或者是绿茶粉来冲泡因为儿茶素如果说你摄取这个过多的话，可能反而会造成肝损伤这一点是非常注意的。其实很多的这种抗氧化物的这种补充品都会有这种伤害的可能性所以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除非它是纯食物形态的那市面上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呢，根据科学研究发现，长期的摄取的话，反而可能还会提高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抗氧化类的这种营养辅助品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的摄取。好，那儿茶素这个来源当然最多的还是未发酵的绿茶未发酵的绿茶含儿茶素的这个浓度是最高的包括绿茶煎茶或者是龙井。那另外呢半发酵的茶它的也有也有这个儿茶素，那它的含量就比起未发酵的绿茶低一点那包括青茶、乌龙茶那这些它的含量是比绿茶就是未发酵的茶低一些。那另外还有全发酵的像红茶全发酵的红茶它含量又比较低所以如果要摄取儿茶素的话，可能最理想的来源还是绿茶。那另外也是一个强力的
这个排毒的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的叫做花青素啊。那么花青素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对我们健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

0: 屏障哈。那研究也发现，长期摄取含花青素的这些蔬果呢，可以显著的减轻肝脏发炎啊，而且可以防止肝细胞受到高脂肪饮食的破坏啊，所以当然我们建议是尽量少吃高脂肪的啦。那万一你这个过往就是吃了非常多的高脂肪，尤其是高饱和脂肪嘛的食物，或者是那种反式脂肪的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全面啊这个戒除这些？那你呢，我就会建议你每天真的要多摄取富含这个花青素的这种这种植物性的食物哈。那花青素呢，它是广泛的存在于这个蓝色的、紫色的、红色的，还有黑色的啊这些植物性食物里面啊。那通常呢，颜色越深，含量越高啊。那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几类食物啊，在全谷类里面呢是什么？紫玉米啊，它是公认的花青素之王啊。还有就是黑米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米啊，还有呢紫色的地瓜。那在莓果类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抗氧化物，包括像山桑子啊 ,blueberry 啊，它称为欧洲蓝莓。可是我真的在市面上我真的都没有看到过，没有买到过啊。那蓝莓倒是常买到啊，还有黑醋栗、黑覆盆莓啊、接骨木莓、蔓越莓啊，这些。那尤其是以山桑子跟蓝莓哈，它的那个含量是最高的哈。那至于蔬菜类呢，是紫高丽菜，也就是红甘蓝啊，还有紫苏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紫苏，以及茄子啊，你看它们都是紫色的嘛啊，紫红色的。那其他呢，像这个黑豆啊，它的表皮外皮啊也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啊，我自己就经常这个煮黑豆来吃哈。我们家这个煮好的黑豆呢，常常就是拿来跟黄豆啊或者红豆啊坚果类啊种子类啊，就一起来打这个高蛋白植物奶来喝哈。像今天晚上呢，我就做了什么？我就是做了用煮熟的黑豆跟纳豆啊，加了醋，加了味噌去拌，哦，超级好吃，而且哦，真的是非常营养哈。那另外还有就是黑枸杞啊，黑枸杞啊也是近几年很热门的一种保健食物哈。啊，最近就有朋友送了我一盒黑枸杞，那这个黑枸杞啊。它的颜色我不是讲嘛，就是不是除了紫色、红色的哈，还有就是黑色的这些植物性食物也含有大量的这种花青素哈。那黑枸杞呢，不但有丰富的花青素，它还有一种叫做矢车菊素啊，那它也是强烈的抗氧化物啊，这个对于清除自由基、帮我们排毒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桑葚啊，所以如果说你可以买得到桑葚的话，也不妨尝尝啊，来吃一点。好，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

0: 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有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 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 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邀请到的这个粉丝专页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早期嘛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追踪的，放弃 22K 蹦跳新加坡，大家很熟悉的这艾尔莎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7: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艾尔莎。
6: 刚提到那个粉丝专页哦，才在访谈前跟老师小聊一下，我说以前啊，我们那个网络的那个世代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哦，有的时候透过网络去记录一些在国外求学工作的生活，很多人真的觉得很新鲜。
7: 对，
6: 在台湾的群众看到会觉得说，哦，原来在国外，例如说工作是这个样子。
7: 对，
6: 哦，那个人与人的那个文化差异这么大。现在是因为你一打开网络哦，大家都分享在各国的经验。
7: 没错。
6: 可是当时，以前啦，应该说艾尔莎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在国外的一些不管像刚刚讲求学或工作的那个资料是不是不太多啊，或者是也没什么经验谈可以先事先来预备？
7: 对，我觉得在那个媒体渠道上其实是非常发散，就是他们有一个集中地，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 Facebook 出现，然后很台湾的使用人数又一直增加，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在这边的新加坡那边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或一些人生体悟也都分享在我的粉专，然后大家就瞬间觉得哇好新鲜好真实，所以就蛮快就宣传开来，所以我觉得那算是奠定我第一个这个艾尔莎的角色蛮鲜明然后蛮快速的一个步骤这样。
6: 那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例如说读者观众的角度，但您当时记录的时候是只是纯想分享，
7: 纯粹就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就是小织女，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的粉专叫做放弃 22K 蹦跳新加坡，所以就是当年还是 22K 台湾地形。
6: 对啊，所以听这个名字大家知道这是有一点点
7: 的时代。
6: 对，
7: 我就是这样子独自的闯荡，就是放弃台湾这份地形，然后冲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篇章的开始，所以有点这个概念的感觉。对，
6: 可是其实说到去新加坡这一段哦，艾尔莎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甚至说如果是长期追踪艾尔莎的朋友，应该也会很熟悉这些故事。还是要请艾尔莎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像刚刚讲到，讲说放弃 22K 哦，以现在的那个视角来看，大家想说哈 ，22K 这是有什么好放？就是离开呀、啊，对，就是离开。可是你看哦，我们是跳到国外去哦。
7: 对，
6: 大家不要想说你跳到国外，有些人想说你一定是在国外啊，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有什么资源哦，好像去国外比较方便。但其实艾尔莎有点算是独自打拼
7: 的，
6: 这样听起来，不会说去那边好像会不会比 22K 更糟？
7: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就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然后甚至选了一个新加坡可能比台湾竞争更激烈，所以我真的是独自一人去，没有亲朋好友，真的也没有太可以在新加坡垫起我的职涯基底的一个背景，所以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轻松。但是我至少有先飞过去看一下那边的环境，还有先去面试，所以我是至少确定得到第一份工作
6: 才
7: 飞过去。对，这是好险。那当然去了以后也没有那么顺遂，所以虽然有第一份工作，但做了几个月以后其实我就离职了，因为我真的不适应，还有我能力真的没有办法到那样的薪资，所以就后面辗转换了几份工作，那个是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换工作代价这么大，因为其实你是一个外国人的工作签证。
6: 签证的问题。
7: 对，你要你已经没钱了，还要一直在飞出去，再飞进来，就很多这个 visa 的一些规范。然后再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又遇到要有中介费，然后要有很多生活的成本，就是一直要支出。
6: 嗯，
7: 那就是一直超乎想象的挣扎，然后最后撑下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蛮稳的工作，才开始有这个薪水去慢慢还掉前面的卡债啊，或者是那些超乎意料的支出，才稳定，然后才开始在新加坡就是很陆续的分享我怎么从很混乱的状态，就是资讯因为太不透明太不正确，到我现在厘清一条我在海外生存的方式，然后再去分享一些新加坡的职涯，然后甚至在那边就开始生活创业。然后我书中里面也有带到，就是我也有闪婚，但是又闪离了，然后就因为又遇，然后后来又遇到疫情，然后就回台湾。那大概我的经历，那回台湾就继续创业。那我现在就是在台湾、新加坡两边跑，那同时我也会再跑其他的国家，这样。
6: 嗯，是。哎，虽然我们简述哦，可能刚刚讲完大约两分钟、三分钟，但是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很颠簸的，所以

0: 从自己慢慢摸索，一直到你觉得稍微比较稳定，大概过几年呢、啊？因为其实中间有一些大环境的变动，可能也不是个人的这个能力或者是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局势。
1: 对，这真的是我感触蛮深的，因为从我一到新加坡那时候是我25岁，嗯、现在37岁，已经过了12年。那这中间当然有经历了 COVID， 然后这是大环境，然后还有我们在经营自媒体，因为我有很多的事业，还有我个人的收入，也都是用自媒体这个角色去累积的。那从那时候，我光一个粉专，你只要粉专上流量够，你已经称霸了。可是现在你可能要经营好多好多个，然后又有很新生代的网红，所以那个世代在意的内容也都会不一样，所以光是这一个就有很大的改变。那另外当然是疫情前和疫情后产业的变化，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这十几年来我自己在生活里面和职涯里面的一些选择，还有不管是我刚讲到的就是爱情，就是亲密关系、嗯、然后在这中间就会带到很多自我的纠结啊探索，所以我会很喜欢去分享这一段，是因为在我书里面就讲到其实迷惘会分很多面向、嗯、你有事业、职涯、亲密关系，甚至对自我、嗯、然后甚至对金钱，那这些都会有很大的疑问、嗯、还有不理解，但到最后如果你自己找到答案的话，其实就会像我书里面的，你从迷惘走到向往，它其实就是慢慢的会让你拥有一点一点的跳级思维。
0: 哦，是，诶，我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人生规划，大家总归都有不同的挑战，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嗯、啊，海外工作海外生活对我来讲太遥远了，根本就不在我的计划内。嗯，但是有些是诶，我把这个作为一个挑战或者是向往，那就要回过头来先请教一下艾尔莎，就是刚刚提到是到新加坡工作嘛，那是最一开始25岁的时候，
1: 对，
0: 那会去做这个决定是局势所逼呢，还是就像刚刚讲，有些人是把当海外工作是当做一个目标？
1: 我觉得我当时比较像是你刚刚讲局势所逼也是一点，因为它就是推力很强，我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其他再更高薪的工作，我可能顶多在做一些业务、嗯、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子的经验、嗯、所以我在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是找很多台湾和海外，所以纯粹是台湾推力够，然后海外的一些薪水也看起来比较高、嗯、所以我就会往那边去选择，可是我也没有去想说我最终就是要待在新加坡，或是我就是要去好多国家，我只是想说下一份工作可以让我存活或是有比较多的钱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看事情反而都是比较啊，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然后这样
0: 当前这个月要做的事情，感觉
1: 对，就我不敢马后炮说我当时有多厉害，我当时真的只有这样想。那但是我觉得很棒的点是我至少勇敢的这样想，所以到了新加坡以后，你必须生存，然后你也会获得你自己的认识，那这个认识会让你知道你更大的目标，或者是你适不适合在新加坡，甚至你是不是想要一直在海外，就会慢慢会浮出一些比较具象的答案，那那个答案可能就变成我当下的目标。
0: 哦，其实啊，就算说当时前往海外选择的是新加坡作为解决你当时目的的一个方法，也不代表这个方法会很畅通，然后想归想做归做，然后去了之后就像刚刚讲你可能不适应啊，亦或者工作有许多的挑战，那时候不会萌生说哦，我要做到什么程度不然就回台湾好了，还是说一直觉得台湾其实那时候状态也更不好，倒不如在新加坡再磨一阵子。
1: 对，我那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几乎每一个礼拜快到每一天都在想要不要回家台湾，然后
0: 就是要不要放弃，
1: 对，要不要放弃。嗯，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多时候都想放弃，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哦，我勇敢撑下来的结果，可是他们不知道是我这中间其实每一天都想放弃、嗯、但是我觉得真的我还是很骄傲，然后是至少我都没有放弃，嗯，所以我都有那些念头，可是都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它让我奠定我现在理想自己很大的一个根基。嗯，但是我觉得在新加坡的每一段经历它都会让我更笃定知道我是想要待在海外的，我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我就算想要放弃，我真的回台湾了，我还是想要做一些国际上的创业，或者是认识国际上的人、oh. 所以我的心已经被打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坚定就会让我慢慢的没那么容易去放弃，然后目标也会更明确这样。嗯，
0: 其实这个大环境的挑战哦，也会让我们每个人去更确信自己的一个兴趣啊，甚至说哦，你可能遇到这个局势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心里是这样想，有些东西哦，我坚决不可以，有些东西诶，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嗯，所以当初真的在新加坡这个人家说打滚蹦跳的这一段期间，诶，是不是感觉到说好像自己有一些性格吧，也许像刚刚讲的，虽然每次讲放弃，但

0: 最后都没有放弃，是说意识到说自己有一些例如说特别有毅力嘛，或者是还是说有那种就是愿意一直撑下去的那个本质，会不会更了解自己的一些性格呢？
1: 哦，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当我到这个更大的世界以后，我的挑战心其实会被激发起来，所以我觉得那不服，就是不服输的那个性格是有被激发起来一点点，所以它当然让我比较不容易放弃。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因为看到更大的世界，所以那个吸引力、那个好奇心，还有那个兴奋度或是有趣度，它会让我开启更大的一个拉力，就会觉得哦，好，如果我想看看，如果我真的不放弃，我真的多待一两个月，我认识到的人会是怎么样，我看到的世界，还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追求梦想甚至成功的故事，我一直就是慢慢有认识到。因为你可能为了生存认识人，你可能就是真的要参加很多的商会社群，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有点痛苦，因为我很挨人，但是真的会看到一些很激励人心的故事，然后那个又会带着你有一些动力，所以我觉得只要撑下去都会有一点一点的那种滋养的养分，它可以有作为启发，可以作为动力都好，但它就是作为让我一直更坚定我的目标的一个方式。
0: 嗯，感觉这个踏出去的那一步，发现明明环境是艰困但格外的适合自己，这样子
1: 真的
0: 虽然痛苦的时候也会有嘛，所以不是有句话那个痛并快乐着就说你虽然也是心里也打从心里是有一些抱怨，然后也是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可能真的有很多挑战难以适应，但你也会觉得说在这边好像还有更多东西可以看见，或者是还有很多好奇的事情没有得到解答。
1: 对，
0: 那如果能够继续待在这个异国的地方，好像会更好，尽管问题可能还是很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对于自己的性格性情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就像刚刚艾尔莎讲到说，就算回到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你向往的或你想要这个努力发展的工作，也都是跟海外有关的一些项目，会是自己比较合适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幸运呢，因为有些人就是还是很忙的生活，然后有很多工作嘛，很多挑战，但是好像也是不大清楚说哎呀，那我到底心之所向是什么。我想艾尔莎应该也遇过蛮多这种，他变成这无关乎个人成就，有些人成就很高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对啊
0: 对啊，
1: 这也是我在书里面讲，就是真的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才发现迷惘是在很多很多在人生新的篇章，或是你以为人生更好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另外一个层面或是层次的迷惘，或是对自己的提问，那些都是不同状态的迷惘。所以我觉得在我一开始不顺遂到后来在新加坡已经稳定了以后，我以为我问题就解决了，反正都还完负债，
0: 顺的对，
1: 然后算下去薪资也会成长，那应该就没有问题啊。可是当我事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回来去看，那这些事业是不是我觉得我在世界上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我喜欢，它又会延伸另外一个比较深层意涵的问题，那我是不是想要真的继续做下去，那继续做下去了又怎么样更影响更多人，或是怎么样去 match 到我真正的梦想，因为毕竟一开始是为了求生存，所以这又有一连串的问题。那同时这是职涯的问题，但回到例如说个人的，我一直这么专注的求生存工作，我几乎九成的时间都是在工作，例如说新加坡很爱加班，然后朝九晚不止朝九晚五，礼拜一到礼拜五甚至礼拜六有时候要上班，但上完班我像刚刚讲，我还是要去累积资源去认识人，我还是要一直参加很多活动，就很辛苦。那这些结束以后，其实我是没有 personal life， 就没有办法去谈恋爱或是交朋友。对啊，然后我就会衍生到 OK 30岁了，那家人也是开始催婚啊，或是觉得你为什么一直孤单，然后一个人在海外好像很可怜，那我就会觉得好，那我要来 focus 专注在谈恋爱。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做一个很大错事，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像事业一样，工作一样简单，我把它变成一个专案打勾就结束了。
0: 到哪一个阶段哦？先认识人，然后交往，
1: 对，
0: 一个一个步骤。
1: 对，所以我那时候甚至是很荒谬的，就想说好，我一个月内我要解决我结婚的问题，然后认识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然后我们就闪婚了。
0: 太快了吧，
1: 太快，真的太快。所以就 就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当然就一连串错误，所以就也当然就闪离。这个我也是都很乐意的跟大家分享，因为里面就带了很多你自己黑暗的一面，或者是你纠结的一面。但最终在这个闪婚闪离里面，我又看到另外一个面向的我自己，就是很多面向很多事情，它不是只求什么东西先解决，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平稳的去把事情分配好，时间分配好的去过生活， oh. 不是一项一项过关斩将以外，以后就结束了这样。
0: 嗯，好像赶快把那种80岁的人生浓缩在30岁内把它做完。
1: 对，有点太急
0: 啊。对，欸，我觉得其实这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或者是有目标的人哦，通常也很容易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会想的比较多嘛，嗯，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啊，我如果可以提前解决什么问题，我赶快尽早的布局，避免以后欸状况更糟糕了。
1: 嗯，
0: 但是你就很容易啊，就觉得就像刚刚讲 checklist 一样啊，一件事情打勾，然后先去想啊，我要达成这件事情要分几步骤，然后就慢慢的咻咻咻就做完，那，啊，做完之后就会开始啊，那接着呢？
1: 对啊，
0: 做完了，很多人说，哎，不是很好，不是达到你现阶段的这个目标吗？很多人还没有达标呢，但是你就觉得说，哦，做完，然后嘞，
1: 对，
0: 然后莫名的很空窗，很空洞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人，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愁吃穿，然后可能住家里的生活开销也不高的时候，
0: 嗯，
1: 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努力，甚至努力的不错的状态，我觉得30岁左右真的会有个卡关，
0: 嗯，
1: 因为只要你前面七八年五六年都有在工作，然后不太花钱，其实就已经有一桶小金了，
0: 嗯，
1: 那你也没有要买房子，你也没有要一直奢华的享乐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到哪里，那时候的强烈空虚感我觉得会非常非常严重，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在书里面也有为这一部分解决很大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往哪里，然后那个空虚感还有觉得生活的无聊无意义感很重的时候，嗯，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迷惘，那这个迷惘你就要去找到一个很适合你人生的以终为始去回推的一些真目标。
0: 哦，
1: 那
0: 对
1: 对，这就是我的篇章里面我觉得最多人感兴趣，就是会问到说诶，什么叫真目标假目标，那多数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去设定到真正的适合自己也是准确的目标，所以才会容易一直留在自己的迷惘阶段，那这个其实时间一过你可能就35、36了这样。
0: 哦，对，因为其实像我现在年纪就是31嘛，
1: 嗯，
0: 然后大概在应该是一毕业之后也是持续都有在工作，所以就像艾尔莎讲的一样，嗯，我们通常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追求那种奢华的生活，所以再怎么样存款也是有一些，你说要过得，嗯，诶，偶尔出个国还可以放松带家人出去玩，这些可能对于一般比较有条件的年轻人也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1: 对，
0: 可是你就觉得说诶，我已经30岁了，往后走啊，我们初估算一下可能还有个50年吧，60年啊，接着嘞，
1: 对，
0: 接着嘞，就诶，还有这么多，哦，
1: 对，然后还可以做什么事这样子，
0: 嗯，并且我觉得30岁为什么说是一个坎呢，哦，我就有个可能是台湾人的习惯吧，像我们以前真的很习惯说你年到12岁然后进入下一个学校下一个阶段，你就是一个环环相扣啊，中间没有所谓的空窗期，
1: 对，
0: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这件事情做完马上就有下一件事情等着我啦，
1: 对，
0: 可是30岁比较像是我们从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毕业之后第一个遇到说好像算是一个阶段，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下个阶段要干嘛，
1: 对，而且你还不知道你的成绩单要交给谁，
0: 对，那你至少刚刚讲说毕业你还知道说我的目标是求职，
1: 对对对对，
0: 可是30岁的话你多半可能手头上是有一个工作，而你说要继续还是要换还是说要怎么样，
1: 嗯，
0: 那个选择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1: 对对，
0: 所以很多人这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的彷徨，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在国外啦，所以你大概也是觉得30岁对自己来讲是个坎吗，嗯，
1: 我也是啊，我所以我一样也会陷入大家的框架，尤其是女生的框架，就觉得，oh. 啊，28、29了，然后甚至30了，然后身边的朋友，我的同学们，其实甚至有的都已经有两个小孩，
0: 好快，
1: 对，
0: 太快了吧？
1: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自己到底 miss 了什么？那我到底做对了吗？嗯，因为我们真的就像你刚刚讲，没有体系，或是没有人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做的对或不对的时候。Oh.你会很不知道你到底要该怎么样做对自己更好，所以那个就会有很失，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的那种失落感空虚感，嗯，迷惘感这样。
0: 是，很多人当然也会设定一些目标啊，例 如像刚刚讲有些具体化、啊、变成存钱啊、嗯、或者是我想要买房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把单纯的目标化为一个数字之后，达标之后也是有另一个空虚感，
1: 对，
0: 结论都还是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哦，就说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我还蛮好奇说像 Elsa 在这个国外其实认识不少人，大家可能不同国家的 也会有，刚刚讲说30岁的这个坎啊，是觉得普遍台湾人亚洲人比较显著吗？还是大家都有？
1: 没有，我真的这个是我刚很想要 echo 你，就是真的比较亚洲人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育还是文化的问题，是让我们真的前面是跟着一个规则去走，然后就想

0: 出社会，像你刚刚讲的。可是呢，外国人，甚至我现在，因为我在可能为了写书啊，或者是为了真的跟更厉害人学习，我会发现他们的教育会比较像是从小到大先去探索自己要什么然后他们的教育或是父母也会比较偏向支持这样，所以他会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适合的东西，那再用这一份内容去上课，然后去选自己想要学的，不管是技能啊或是专业，然后才出社会去，可能就是去工作。那时候他找的工作其实是他自己的意愿累积，然后一直确认下来他会选的东西。可是跟我们现在多数的人，就是你工作就不是当年的科系，
1: 通常是为了生活条件，
0: 对，或是分数就是不小心被排到那个，因为我们的大学的机制是这样，所以你就会把那个探索自己、认识自己的这个课题，其实是最关键、最重要。可你会把它放到很后面，因为你反正你就你进大学，你可能要忙着社团、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然后或是忙着毕业、写论文。就是这些东西就已经会放在探索自己的前面，所以你可能到接下来二三十岁，甚至有些人三十，甚至是四十的中年危机，都不一定是卡在钱，都是卡在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的不够，所以就会有很多的问号。但是像我刚刚讲的，其他我的这些，我觉得他们很比较早期就已经茅塞顿开或很认识自己的朋友们，他就会在可能二十多岁，他不一定会比我们快速累积到钱财，可是会累积到很浓的自我认知。那后面他所做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甚至到四十多岁的事情，都是在让自己很丰富，然后很理解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正在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他可能不会这么快迎来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你要说他们也不会有任何迷惘吗？也不是，他们可能在接下来下个阶段又会有不同层面的迷惘这样。
1: 但我觉得认知到差异归认知哦，像当时在国外的一些环境，其实会感受到很多不同人的不同背景跟想法。但你说我要自己可以改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像很多人会讲说啊，我懂我懂，很多人都这么说，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不要太局限于框架等等，大家都说我认同我认同，可是要做啊，哪有这么容易？我知道跟我要做，那艾尔莎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转换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痛定思痛，要摔了一个大跤，比较容易说行为上、行动上真的有改变？
0: 我觉得要有行动这件事情确实蛮难，也是现在多数的人就是什么拖延症啊，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解决拖延症，就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我觉得两个面向是我刚一直在强调，就是你要找到你做这件事情的意涵，就是它的意义，你要明确到你可能在半梦半醒都永远记得，那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你的动力，或是一直提醒你。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心理层面的，让你知道你就是该这么做，所以不管多多的阻碍或者多多的懒散，你都还是会提起劲来去做，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常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事情，就是你可以 dream big， 你可以想很大的目标、很大的梦想，可是你要有能力去把它拆解到细小到好，这么大的梦想，你也不要讲明天，你要讲现在，你到底拆解下来你该做什么。因为你只要把它拆解得到细到你现在做这个动作都不会很困难或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是一个阻碍点，它可能慢慢就养成习惯，那习惯它就会变成你一个常态的行为，那甚至这个行为做到后面，它可能就让你整个思维认知是不同的，是有改变的。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些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已经如鱼得水，或是从心理里面内定就觉得你该做，那它就会更顺这样子。
1: 所以很多人其实说真的想大家都会，并且大家也读得很多、看得很多，但有的时候就像艾尔莎讲到的，你是真的想也理解了啦，但你说真的要开始那个一道高墙，
0: 对，
1: 你要试着把它拆解，并且有的时候人家不是说这个万事起头难嘛，虽然是句老话，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适用啦。因为一开始要去做出改变，真的是蛮困难的，并且说实话，做改变不代表一定会往好的去、
0: 对，
1: 有可能你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都要去做了，然后结果不好，
0: 对，这甚至不适合自己，
1: 对，所以那你可能又很打击到自己的内心，哎呀，我好不容易都做了，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
0: 但是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多尝试，因为多尝试会增加一些事件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你会用这些事件去认识自己，然后甚至你也可以去用试错的概念去想，好，反正你人生就是十个选项或五个选项，那我这一两次不喜欢，这三四次都试错了，那肯定最后几个就是答案。所以这也是一个概念，你可以去不用那么害怕试错这件事。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我们今天确实是聊到这个心态的转换哦，尤其是很多人啊，过往可能也曾经想过说到这个国外去工作打拼哦，但是不是说你换个地方诶好像就可以带来好的结果嘛，诶我要跳脱舒适圈，我跳越远越好，有的时候是想法的改变，然后行动上行为上也要跟上。那这些转换不会只有一次两次，生活会有不断各式各样的挑战需要你去做抉择哦。邀请到艾尔莎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不管是心态面的改变或者是她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都很值得做参考。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聊到了财经大小事哦，财富自由行，我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